0: 后来呀、啊，嘉靖皇帝身体好了，一查这是知道那俩是冤死了，但是已经死了也就没办法了，所以就宫廷斗争借刀杀人呢、啊、也是很厉害的。
1: 嘉靖朝的人影公案令人惊讶，但更多的是无尽的悲凉。宫女杨金英们是在何等的绝望中才能鼓起勇气下手杀死皇帝，虽然他们早已知道自己的结局，而宁嫔王氏和端妃曹氏的牵连更体现出宫闱生活的险恶，正大光明的乾清宫藏着人性的罪与罚。
0: 再后来又发生了天启公案，所以我讲第三个问题，三，天启公案。我们知道啊，这个万历皇帝儿子是太昌皇帝，太昌皇帝的儿子是天启皇帝，这个公案呢发生在天启朝。天启皇帝叫朱由校，他当皇帝之前呢，宫朝有一个案子叫做什么呢，叫做停机案，就是他父亲太昌皇帝当太子的时候发生，有人拿了木棍要打着太子，这是有名的停机案。那太昌帝继位之后整整一个月，他八月初一继位到九月初一，前一天觉得不合适啊，闹肚子，别人给他吃了红药丸，吃了后死了，这叫做红丸案。他死了以后谁继位呢？那就是天启继位了啊，就是我们要讲这个怡宫案。这天启皇帝啊，他妈妈死了，他妈妈死了以后他还小，让谁服侍呢，照顾一下呢，就是西里选侍。这时候宫里头有两个选侍都姓李，那怎么办的区别啊，一个叫西里选侍，一个叫东里选侍，咱们讲的是这个西里选侍，我就说西里，让西里服侍照顾这个小朱由校。住哪儿呢？就住在乾清宫。死的时候，太昌帝死的时候是暴死，突然死的。死了以后听灵，听灵这些大学士啊、大臣呢、啊，就要到灵前去哀悼祭奠。他的儿子在参加，是吧？朱由校在参加，灵前没有。他们原来想就在灵前先举行哀悼他爸爸的仪式，完了就灵前磕头继位，将来再举行典礼。继位以后皇帝不就继承了吗？一找这个朱由校没有，哪去了？怎么找没有？这时候有个太监叫王安，王坚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太监一个大头目。王安说啊，他被西里选侍藏起来了。藏在哪儿？说藏在乾清宫。这些大臣们呢、啊、就拥到乾清宫门口要进去，那不让进呢啊，守宫门的太监拿着棍子在那站着岗呢，谁能进呢？进拿棍子打呀，就相制呀。大臣们要进去找这个朱由校，那太监把门又不让进。王安说：“我进。”王安他是司礼监秉笔的，他就进去了。他里头熟悉啊，七找找把这个朱由校找到了，找到了连领着再推着就到了门口，到门口就要出门，出宫门，出乾清宫的宫门，守门太监不让出。因为西里有吩咐，这时候王安呢就连领着再轻轻顺着推一下，他就门槛出来了。出来这个大臣就接着呢，就接这个朱由校，啊，这扶着胳膊了，拽着衣服了，后面就拉衣服扯不让出，这么拉衣服往前走，就七拽八扯，哎，衣服还撕了一块，哎，出一块。后面太监又追上来，拿棍子说非要把他接回去不可。这时候有官员杨涟等几个官员，哎，就把朱由校抱起来，就抱在轿子上抬着就跑，后面追，哎，就没追上，扯一扯不着衣服在轿子上，抬到哪儿呢？抬到文华殿。抬到文华殿，大臣们想这也不行啊，他要住文华殿的话，那么西里选侍派太监夜里都把他给劫走了，你又没招啊。说还不行，还给他挪，又从文化殿挪到慈庆宫。 慈庆宫在哪儿呢？就在现在

0: 故宫那个南三所呢附近那个地方，这房子后来拆了，现在看不到了，把它搁在慈禁宫那儿。这时候王安呢，其实禀禀太监，派爷太监在那守着。
1: 天启朝的遗骨案与万历朝的挺击案和太昌朝的红丸案并称晚明三大疑案，而这三件大案均与一生悲哀的太昌皇帝朱常洛有关。朱常洛做太子时发生挺击案，即位一个月猝死，发生红丸案，而遗骨案的根源却是他没有来得及安排好后事。李玄氏是太昌皇帝朱常洛最宠爱的妃子，同时也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养母。由于太昌皇帝猝死，李玄氏怕大权旁落而争当太后，挟持朱由校控制了乾清宫，引得群臣反对。遗宫案的宫即乾清宫，那么事情最后是怎样结束的呢？
0: 原来说九月初二这新皇帝要登基啊，你天不能无日，国不能无主啊，这时候你不能登，你皇帝要登完基之后你回住哪儿啊？你回住乾清宫的话，那乾清宫西里选士在那又把你控制住了，你要不回住，你皇帝又不能住慈禁宫啊，慈禁宫原来是太子住的地方，说不行，说第一个一宫啊过来不行，还得第二个一宫，得把李选士从乾清宫再给移出来，对吧，空出来朱由校再回去住，怎么办呢？就发生第二次一宫，就是要把李选士给移出来。李选士不走，说什么不走，他为什么不走啊？这个太昌皇帝临死之前呢，想把这李选士啊给他升为皇后，还没来得及升的时候啊，他身体不行，就缓一缓再说。后来李选士又提出不能封皇后，你封贵妃一些，所以太昌皇帝也答应给他封贵妃。还没封的时候他断气儿死了，他这一死这李选士落空了，你皇后肯定也封不了了，那贵妃也封不了了。他说我有一招，我跟这个朱由校在一起，我跟新皇帝在一块儿，我讨好新皇帝，将来让新皇帝再追认我个皇后。所以他就紧紧的要跟朱由校在一起，控制朱由校，控制朱由校就等于控制皇权了。大臣们也知道，你要一控制朱由校，这个朝廷事儿就没法办了，所以一定要想法把西里选士从乾清宫移出来。说不能走，说有先例，我是他妈，我可以跟小皇帝住一块儿。这年天启16岁。虚岁，什么先例呢？就万历皇帝做皇帝的时候啊，10岁做皇帝啊，他妈李太后跟他住乾清宫，说有先例。大臣说不行，说李太后是天启皇帝的亲妈，你不是万历皇帝亲妈，你又不是皇后，你不能住。他就不出，不说就让天启啊，写一个谕旨，注意啊，这个谕旨的谕不在言字旁，啊，因为他没做皇帝。让他写，让李玄氏出来。由于劝呢，天启皇帝总算写了这么句话：先帝选士李氏等，着与仁寿殿居住，即日搬移。说你呀、啊，不要住在乾清宫了，要住在仁寿殿。仁寿殿是太后住的，即日搬出。这些大臣呢、啊？就拿这个天启皇帝，就是还不做天启皇帝了，就拿着朱由校的这个手谕来了。外面大臣呐喊呐，还有的骂呀，里面实在是受不了了，说那走吧。这初五，这西里选士呢就从乾清宫移宫，移到哪儿呢？移到仁寿殿。刚移出来，中午刚移出来，当时朱由校马上从慈禁宫就搬到了乾清宫。这初五中午说那好，那可以举行登基大典。第二天初六举行朱由校的登基大典，这就是天启皇帝。这样天启朝的遗宫案呢到这个时候就算结束了，从此开启了天启

0: 但是这个时候天启皇帝呢，支持他是谁呢？支持他那个太监叫李进忠。哎，不让李选是一公啊，最得力的太监叫李进忠。这个李进忠是谁呢？据明朝那太监刘若愚写了本书叫《拙中志》，他知道里头事儿，啊，他说那个李进忠啊，就是魏忠贤原来的名字。魏忠贤变得快呀，转一变就变成了又抓住了天启皇帝了，啊，和这个克氏等等又控制了天启皇帝，啊，好在天启皇帝就是七年，皆是崇祯皇帝最后一个皇帝。我们讲啊，明朝这三个案子，特别是第一个永乐皇帝那个二吕案和殉葬案，和嘉靖皇帝仁英公案，这几个案子啊，有时候我就想，太残酷了。一个案子杀人杀2800人，而且有的就是千刀万剐剁下来，一殉葬。殉葬30几个人，坐小床以后，床一撤，吊死，屋子里挂一片，吊尸如林呐，树林的林呐，太残酷。我就想啊，《周易·系辞下》有一句话，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我们小时候啊，又看到那个对联啊，横批就是“大德曰生”，不知道是哪来的，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现在年纪大点就知道了。天之大德曰生，生命的生。什么是大德呀？你重视生命是大德，所以我从这期公案里头啊，得到一个感触，要尊重生命。这么多的案子，最主要问题就不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爱护生命，爱惜生命，这应当是乾清公案给后人的历史启示。乾清公案我准备有三讲，今天是第一次讲乾清公案，第二次讲乾清宫宴，宴会的宴，第三次讲乾清宫悲剧。谢谢大家。
1: 这里曾经是皇帝的寝宫，这里曾经举办过多达800桌的千叟宴，一场3000多人参加的皇家盛宴，它的菜单上都会有些什么呢？国宴家宴，追忆往昔繁华，回味历史，尽在乾清宫。著名学者严崇言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19集《乾清三宴》。这里曾经是皇帝的寝宫，这里曾经举办过多达800桌的千叟宴，一场3000多人参加的皇家盛宴，它的菜单上都会有些什么呢？国宴家宴，追忆往昔繁华，回味历史，尽在乾清宫。敬请收看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19集《乾清三宴》。乾清宫是后三宫之首，明清两代皇帝都曾经把这里作为寝宫，在这里居住、召见大臣、批阅奏章、处理日常政务、接见外国使节、举行宴言。特别是在康熙盛世，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都曾经在乾清宫举办过规模宏大的千叟宴。那么什么叫做千叟宴？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参加千叟宴？宴席之上都会准备哪些食物？在推杯换盏间又会发生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乾清宫，一同领略皇家的绝世盛宴。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继续为我们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19集《乾清三宴》。
0: 明清的乾清宫举行过多次宴会，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但是明朝啊，历史记载乾清宫宴会比较少，清朝档案材料记载乾清宫宴会比较多，所以我今天重点讲清代乾清宫的宴会，特别讲乾清宫三次大的宴会，这就是康熙大宴、乾隆大宴和嘉庆大宴。一，康熙大宴，康熙朝的大宴两次，一次是康熙52年，一次是康熙61年。大家想啊，为什么在康熙52年举行大宴会？我们知道康熙是8岁继位啊，到52年是正好60岁，60是大寿。对康熙呢更特别，康熙的爷爷呀、皇太极是活了52岁，他爸爸顺治活了24岁，所以康熙20多岁的时候，他说：“我呀不敢想能活到30岁，到30岁的时候啊，我就不敢想能活到40岁。”你看，康熙60岁了，所以他很高兴。康熙是3月18日生日，这一天呢，既是康熙的生日，又是清朝的康熙朝的国庆日。清朝就有规定，皇帝那天生日就是国庆日，所以这一天格外重要。康熙很高兴，60岁了，要举行大的宴会。宴会在哪儿举行呢？在畅春园，就是现在北京大学西门外面那个地方。从皇宫到畅春园啊，大约30华里，沿途啊搭了彩棚，设了戏坛，非常热闹，官民士庶、男女老幼熙熙攘攘。沿途宴会的中心呢是在畅春园的宫门前头，有多少人参加？6845人，加上其他的人员，搀扶老人的呀等等，一共接近8000人，规模很大了。康熙52年在畅春园举行这次1000人以上的老人宴会，这个时候啊，是虽然有千叟宴会之实，还没有千叟宴之名。我们说的千叟宴呢，什么意思呢？千是指1000人以上，叟就是老叟老人，宴就是宴会，合起来说就是1000个老人以上参加的养老尊贤的盛大的宴会。这个尊老啊，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的历史传统，但是在远古的时候啊不是这样。远古时候啊，生产力非常低下，吃饭很困难，所以有一个传说的故事叫60花家子，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我们小时候就听说这故事，这故事是说啊，这人老了到60岁了，他的儿子呢就在山里头挖一个窑洞，把这老人就送到里面去，送到里面去还给他预备个小油灯，白天有光亮，晚上黑的呀可以点上这油灯。他儿子呢给这老父母送饭，不是每天都送，也不是每顿都送，是隔三差五的送，干到油灯耗光了，这儿子也不再送饭了，老人在山洞慢慢慢慢就饿死了。那有人说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呀？大家不必去考据，这只是一个历史传说。但是啊，历史上证明在远古的时候啊，的确有过一个时代，那个时候生产力非常低下啊，对老人不够尊重，因为年轻人饭还吃不饱就顾不上老人了。但是随着社会的前进，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越来越高，就逐渐养成一个养老尊贤的这么一个社会的风尚。这个风尚啊，在清朝的时候也特别提倡举行千叟宴，就是养老

军衔的一个具体的反应。那大家要问呢，千叟宴这个名称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啊？是在康熙61年的时候。康熙61年这一年很重要啊，大家想想看，康熙这时候整多少年了？满60年了。康熙很高兴啊，他这年69岁了。他让他的大臣呢查了一下，说你们查一查历史上到底有多少位皇帝，有没有超过我的。他大臣查了，查完了以后给他奏报了。他根据这奏报，康熙说，懒自秦汉一下称帝者193，想做绵长无如朕之久者。从秦汉以来啊，他算的193个皇帝啊，一些分裂的政权他没算。像康熙这样执政满60年的没有过，他是第一个。所以他很高兴，他要举行千叟宴。在哪儿举行呢？这次是在乾清宫举行。这1000多人的宴会啊，在当时来说是规模很大了，要招待这么多人吃饭，所以就分成两场。康熙61年1722年正月，哎，是分两场，初二一场，初五一场。初二这场多少人呢？是680人。主要哪些人参加呢？主要是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王公大臣，以及65岁以上的老人参加，一共是680人。从乾清宫里到乾清宫外的院里头，一桌一桌的摆，这人呢装不下，所以初五又举行一场。这场是谁呢？是汉官员大臣65岁以上的老人，一共是340人，两场合起来是1020人。康熙很高兴，他是自己写了首诗叫《千叟宴诗》，让参加的人来贺诗，所以就把这场宴会呢叫做千叟宴。康熙这首《千叟宴诗》呢是个七律，用8句，他这么说的，他说：百里山川急速言，急速就是积雪，古稀白头会穷言，还需上此勿尊爵，且向长眉拜瑞年。意思就是排顺序啊，不按的官爵大小排，按的年齿的长幼排。莫亚君臣同见状，愿携一照共长言。万机为我勿休暇，70衰龄未歇间。近70了，还没退休呢，也没离休呢，还在工作呢，所以他觉得他还很辛苦的，他自己表达这个意思。康熙啊，他是8岁继位，在位61年，活了69岁。在我们中国皇朝历史上，康熙皇帝是在位最长的一位，而且他后期中原40年没有战争，这是中华皇朝史上唯一的一位在位61年中原地区40年没有战争的君主。那有人要问呢，康熙举行千叟宴是不是仅仅为了他自己在位60年了？还有别的意思没有啊？康熙说，主要不是他在位60年，主要是他为了宣扬一种理念，提倡一种风俗。什么风俗呢？就是养老尊贤。帝王之治天下，发政施仁，未尝不以养老尊贤为首务。近来士大夫只论居官之贤癖，而依风易俗之实证，入孝出悌之本心，未暇讲究。他说到康熙晚年呢，当时清朝的世风啊，只讲官员的好和坏，不讲孝和悌，就是这是不对的啊，要讲孝和悌，特别是要讲养老尊贤，提倡这个社会风尚。所以他要把1000位老人请到乾清宫，

0: 举行千叟宴，提倡这个社会风气。宴会快结束的时候，他跟诸位说，他说诸位老者，千叟宴完了以后你们得回乡，回乡干嘛呢？就是要广泛的宣传。宣传什么呢？是尊老养贤，讲究孝悌，依风易俗，提倡社会新的道德风尚。康熙朝在乾清宫举行千叟宴，那么乾隆朝呢？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二，乾隆大宴。乾隆朝1000人以上的宴会举行过两次，第一次是乾隆50年在乾清宫举行，第二次是嘉庆元年在宁寿宫举行。因为我们讲乾清宫，所以我重点讲乾清宫这次千叟宴。乾隆这个人呢，他处处学他爷爷康熙，他爷爷举行千叟宴了，所以他也要举行千叟宴。选择什么时候呢？就选择乾隆50年。乾隆50年啊，它是一个大庆，50年大庆。那有人问了，那雍正怎么不举行千叟宴了？你看康熙有，乾隆有，雍正怎么没有啊？雍正举行千叟宴是没这个由头。雍正在位是13年了，你不够50年的整，60年整更不够了。雍正活多大岁数啊？45岁登基，加13年，58岁呀。您不够60岁呀，所以他就没法举行这个千叟大宴。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了。乾隆继位满50年了，就乾隆50年，他要学他爷爷举行千叟宴，在哪儿举行呢？在乾清宫。这一年是乾隆朝的50年国庆，所以乾隆50年，1785年正月，在乾清宫举行千叟宴。这时候千叟宴放宽了，他爷爷是65岁，他是60岁以上都可以，也是作诗，做千叟宴诗，他做，参加宴会的大臣们也做。一共汇集成3429首诗，最后出一个诗集。这年正月初六，乾隆皇帝到了乾清宫，在宝座，乾清宫外面院里头摆上酒席，摆多少啊？诸位，800桌。参加的有王公大臣、尚书侍郎，还有蒙古的王公贝勒、台吉啊，还有回部的首领啊，还有外国的使臣等等。这个千叟宴呢，入席坐着的3000人，还有搀扶老人的啊，还有他皇子皇孙跟他倒酒的、敬酒的，没算啊，总算起来就3000人以上了。乾隆是坐这个宝座这儿，乾清宫里面谁在这儿入席呢？就是一品大臣，还有年龄在90岁以上的，里面其他在外面坐着，所以就是以持序、以年龄的顺序来排座位。康熙是完全按照持序来排，乾隆的时候是结合了啊，既有官爵一品在里屋啊，也有年龄找90岁以上，在这乾清宫里面，其他在院子里头。这次宴会呀是非常隆重啊，先有乐队啊，先奏乐，完了乾隆敬酒啊，给各位敬酒，他那个皇子皇孙、皇曾孙、皇玄孙啊，给老人敬酒，给一二品大臣敬酒，代替他大臣叩跪拜，完了赐茶完了赐饭，就大家有吃饭，就是这礼仪呢，一道一道的，很隆重也很严肃。这个宴会除了喝茶喝酒吃饭以外，都送礼，参加宴会都送礼，送什么呢？
1: 千叟宴始于康熙，盛于乾隆，乾隆50年天下太平，苍林古时，又适逢乾隆登基的50年大庆，为表示皇恩浩荡，乾隆皇帝决定

0: 在乾清宫举办一次规模宏大的千叟宴。这次千叟宴，乾隆皇帝不仅请老人们喝酒吃饭，他还精心准备了礼物。那么乾隆皇帝会给参加千叟宴的老人们送些什么礼物呢？
1: 送了貂皮，送了文玩，这个一些书啊、文具等等。其中有两样礼品我特别说一下，一样就是这个老年人拄那个寿杖，那拐杖，那拐杖头呢是鸠，关关雎鸠那个鸠，啊，那个鸠的形状那个拐杖，所以叫做鸠杖，也叫寿杖。老人每人送一根。这个鸠杖它为什么叫鸠杖呢？这乾隆啊，他是虽然是满洲人呢、啊，但是他汉学是很深的。哎，这个典故呢，出在《周礼》。《周礼》有句话说：“仲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仲春就是四月，四月捕着鸟，捕鸟献给谁呢？这个鸠献给这老人，以养国老。他为什么捕这鸠鸟呢？什么道理呢？《后汉书》又有个解释，《后汉书·黎志》说：“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耶之鸟也。”什么意思啊？那个杖子啊，那把手呢，刻一个鸠的形状。为什么刻一个鸠的形状？说这个鸠鸟是不耶之鸟，就它吃东西很顺畅。那么到这儿的意思呢，应该是益气健身、颐养天年的意思，就是祝老人健康长寿的意思。所以从汉朝就有了把那个老人拐杖上刻一个鸠鸟的形状。乾隆发这拐杖啊，诸位，那个鸠鸟是什么刻的呀？啊，是犀牛角刻的，一个整的犀牛角刻案上。拐杖的杆是什么做的呢？是黄花梨的。啊，拐杖多长呢？拐杖长啊，86.5厘米。鸠鸟握那把多长呢？是10个厘米。现在还保存了，文物还能看得到，这是非常珍贵的。有人跟我说，说现在的这个犀牛角啊，比黄金还贵。哎，说黄金大概是300-400块钱一克，说犀牛角大概是800左右一克，所以是很贵重的。这拐杖还有个特点呢，哎，它用那银片的镶的那个不同字体的那个寿字，100个，象征着百岁老人呢。还发生这个银牌，这银牌主要发给谁呢？发给平民，一部分士兵、侍卫，年龄在60岁以上的。这有一点发奖金的意思，为老人的养老金的意思啊。啊，它的银牌是个椭圆形状，两面有两个眼儿可以拴绳，上头铸云纹，两旁是龙纹，哎，有字，横着写的呢御赐。直书竖着写的养老，背面呢也有字，是乾隆50年千叟也。重量不一样，啊，70岁的是10两，75岁的是5两，80岁的20两，85岁的25两，90岁以上的30两。他这个还可以，当时你穷的话没钱花，可以卖了换钱。现在不得了了，现在出土了，是变成珍贵的文物了。这个乾隆千叟宴还有故事啊，就是乾隆50年千叟宴，岁数最大多大？大家猜猜看。最大105岁。这人是福建人，叫郭中岳，从福建啊赶到北京啊参加千叟宴。因为他105岁了，就坐在乾隆御座的旁边啊，乾隆还给他倒酒。这个郭中岳真是有故事。乾隆44年的时候，1779年

0: 这一年他99岁，99岁到省里头去参加那个举人的考试，乡试，三场都考完了。当地官员觉得99岁老人参加科举考试啊，把这事就报告乾隆皇帝了。乾隆皇帝很高兴，说赏他个举人，让他明年到北京来参加会试，参加进士的考试。第二年就是乾隆45年1780年，这一年他多大岁数啊？100岁，到北京来参加考试，在贡院那考三场啊，都考下来了。乾隆说今生可贵呀，赐他一个进士。又过了5年，就是乾隆50年，105岁老人从福建到北京来参加千叟宴。还有啊，诸位啊，又过了5年啊，乾隆55年的时候，就1790年的时候啊，这时候他110岁，又从福建到北京来给乾隆皇帝祝席来祝贺，而且身体很健壮，精神很矍铄，乾隆看得很高兴啊，赏赐他一个衔儿，就是鸿胪寺少卿，相当从五品。还有一个故事，因为乾隆不要赋诗吗，有一个天津人啊，叫于京鳌，这个人也参加千叟宴了。千叟宴乾隆说赋诗，就让他赋诗。他呀是个武进士，屡立战功，老了之后打不了仗了呢，就在乾清门行走啊，赐他紫禁城骑马。他说我不会，我是个武人，我不能赋诗。哎，乾隆说你是相树的七弟，你还跟他学过诗，那你能不会作诗吗？大家知道相树是谁呀？就是我前次讲那个千陈群啊。那个千陈群不是跟乾隆贺诗吗？乾隆说他以诗跟他做恩遇啊。你又跟他学过诗，他们俩什么？他们俩是一袋挑。陈清群和于敬鳌俩一点聊，说那你能不会作诗吗？那乾隆记忆力还行啊，马上能联系起来。他说我还是做不好，我就不做了。我个人觉得于敬鳌这时候他也不是不会作诗，当了那么多文臣面前，他的诗肯定是不如别人做得好的，他是善于藏拙，比较低调。参加千叟宴还有外国使臣，哎，比如说朝鲜国王啊派了一个使臣叫李荣来参加千叟宴，哎，乾隆皇帝要赐的书，就赐他仿宋版的五经全书和其他的文物文房四宝等等啊，让他带回到朝鲜。
1: 乾隆50年的这次千叟宴，与会者达3000人以上，乾清宫内外摆了800桌酒席。那么，像这样规模空前的皇家盛宴，都会吃些什么呢？
0: 我手里有一份，就是下一次千叟宴的那个菜单，在大体上差不多，可以做参考。我把这个菜单吃什么菜跟大家说一说，大家看看。1等桌张，摆在殿内和廊下两旁。王公和一品大臣以及外国使臣在1等桌张入宴，这是头等桌。1等桌张每席设摆膳品如下：火锅2个，银制的和锡制的各1个，脆羊肉片1个，羊尾儿就是羊尾，羊尾儿烧鹿肉1盘，脆羊肉乌口。这个乌后面的字啊，就大模糊不清了，我就乌字画一个方块吧。1盘，荤菜4碗，蒸食寿衣1盘，卤食寿衣1盘，螺丝壳小菜2个，乌木柱2只，另备肉丝汤饭。这个蒸食寿衣和卤食寿衣啊，有人认为啊，就是蒸的那寿桃，啊，和炉子烤的寿桃。现在我们大家都没见过 原样儿，就没见过原物了。这是一等桌吃的。二等桌吃什么呢？四等桌张摆在单席甬路的和单席下，三品至九品的官员、蒙古台吉兵民在四等桌入宴。四等桌张每席设摆膳品如下：火锅两个，铜制的；脆羊肉片一个，脆羊肉一盘；烧刨肉一盘；蒸食兽尾一盘；卤食兽尾一盘；螺丝和小菜两个；乌木柱两只，另备肉丝汤饭。这是军机处上谕档里头记载。也注意它的菜有特点，以火锅为主，还有的小菜，最后一道呢是汤饭，就是汤饭。为什么呢？我想一个是满洲的饮食的习惯，还有它是在正月呀，北京正月初的时候啊，过年的时候天气特别冷啊，露天地来摆酒席啊，你要上上一盘红烧肉呢，一会儿就凉了，是不是啊？哎，所以他就以火锅为主，底下有火锅的锅都是吃了还不是太凉，对吧？老人比较适合，既考虑季节特点，又考虑满洲的习俗风俗习惯。这次千叟宴呢，大家都很高兴。最后有人这么说，说京籍及各旗籍兵民踊跃袭来，相与盛典，旁眉皓首，绝硕英挺，实为吉祥盛世。上面我讲了康熙大业、乾隆大业，下面讲第三个问题，三嘉庆大业。嘉庆大业主要是在嘉庆元年，这一年有一件大事情，就是正月初一，乾隆皇帝退位，嘉庆皇帝登基，举行寿寿大典，或者举行大的宴会。但是我在康熙讲了大宴，乾隆讲了大宴，这次嘉庆大宴跟前几次有相似之处，我想把整个过年乾清宫这段宴会跟大家说一说，同时也说一下这次千叟宴。
1: 嘉庆元年，也就是公元1796年正月初一这一天，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一天不仅仅是新年的第一天，还是举行乾隆禅位给嘉庆的寿寿大典的日子。此时的乾隆皇帝已经年逾八旬，执政整整60年了，百感交集的乾隆这一天会怎么度过呢？
0: 乾隆皇帝、嘉庆皇帝过年他们怎么过？乾清宫大宴是一个，小宴和其他是个什么样子，大家可能有兴趣，我说说看，看看乾隆皇帝这年多大岁数啊？大家注意啊，86岁啊。他初一这天都做什么了？我们看看，零时起床准备，一时到清安殿去祭拜，二时到奉天殿祭祖祭拜，三时到御药房向药王祭拜祈求长寿，四时到堂子祭拜祭神祭天，这个只是满洲的，汉人不参加，五时到中正殿建福宫崇华宫拜佛，六时到慈宁宫向老的皇太后等等拜年，七时到中和殿接受内大臣、侍卫等等对他拜年的朝贺，同时做准备。准备什么呢？8点钟要到太和殿，8点在太和殿举行大典，文武百官在太和殿前举行新春大团拜，同时这天举行寿寿大典，就是乾隆皇帝退位、嘉靖皇帝继位这么一个盛大隆重的典礼。典礼之后，他又回到乾清宫， 大约上午十点钟，有接受谁拜呢？以皇后率的妃子来拜，皇子、皇孙、曾孙、玄孙来拜年，还有宫女等等来拜年。十一点，出神武门，

0: 这个宴会举行时间很长，一直到17点，下午5点，所有的礼仪基本结束。从0点到下午5点，大约17个小时，86岁的老人呢，不停的新春的活动。初二呢，初二又是宴会；初三呢，还是宴会；初四是千叟宴大宴；初五还是宴会。一直到初十，在圆明园，这个山高水长殿，王公大臣呐、蒙古啊、贝勒啊等等，举行宴会。一直到正月14、正月15、正月16，连续3天，啊，举行各种不同的宴会，这春节才算结束了。通过这些宴会，特别是4次千人以上的大的宴会，我们能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启发呢？我们思考点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想，康熙大宴、乾隆大宴、嘉庆大宴，既有正面的历史价值，也有负面历史作用。我们看一下，千叟宴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作用，我想主要有3：1，倡导尊老敬贤的社会风尚，它是皇帝带头啊。王公大臣、皇子皇孙，自上而下形成一个养老尊贤的这个社会风尚。第二，参加宴会的有蒙古王公、回部伯克等等。通过这些宴会，一些少数民族上层首领共同语言、家乡交流、密切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民族凝聚和社会安定。第3，朝鲜、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库尔喀今尼泊尔等等，都派了使臣来参加宴会，有利于扩大清朝对东亚的影响，也有益于东亚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下一讲讲千顷三杯，谢谢大家。
1: 乾清宫，乾是天的意思，清是透彻的意思，取名乾清宫，意为君权如天，象征国家安定。但是乾清宫的命运却并不像他的召见者所设想的那样，大明王朝覆灭的悲剧就是在这里拉开了帷幕。而这场悲剧的主角就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上帝要让谁灭亡，必先让其疯狂。穷途末路的崇祯在最后的那段时光里会做出什么样疯狂的事情呢？一个亡国之君的悲剧人生，一场王朝覆灭的悲剧故事，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乾清宫里上演着多少幽怨，多少惆怅。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继续为我们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20集《乾清三杯》。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创造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他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瓶、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根管链持有新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0: 析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3度，北五十家子阴，最高气温22度，黄土梁子阴，最高气温22度，毛棱沟阴，最高气温22度，平北阴，最高气温22度，柳溪阴，最高气温22度，王土房阴，最高气温22度，七家带阴，最高气温22度，辽河源阴，最高气温18度，榆树林子阴，最高气温24度，大庆水库阴，最高气温23度，乌龙镇阴，最高气温23度，台头山阴，最高气温23度，杨树岭阴，最高气温23度，清河镇阴，最高气温23度，南五指甲子阴，最高气温24度，小刺沟阴，最高气温24度，道虎沟阴，最高气温24度，七沟阴，最高气温24度，等坝阴，最高气温24度，博罗树阴，最高气温24度，平泉镇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3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

0: 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权诠释，音频广告，平权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权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5: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6: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7: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8: 妈妈，是红灯，
9: 没人看见，快走。
8: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9: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8: 妈妈，还没投钱呢。
9: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0: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8: 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3: 小兔子乖乖唱。
1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
14: 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
12: 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3: 吃得真好。

0: 山的大老虎。
1: 今天我为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神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二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静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这首开场曲名字叫做山南的风吹到北。马上国庆假期了哈，咱们说一下国庆档的电影。

想再和平。随着十一部影片在假期的时候，哎，刷刷刷的齐发了哈。这说的是中秋哈，中秋那天十一部影片当天齐发，电影市场又是一个重要的档期正式启动了。今年小长假，哎，这个小长假哈，是的，是的。20余部中外影片将陆续和观众见面，《神探之痕迹》《老江湖》《敦煌英雄》《活色生香》等国产新作登场，《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野兽之心》等进口大片同步亮相，涵盖了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多样题材，形成多元互补的市场格局。国产新片里，两部上海出品备受关注，《神探之痕迹》领衔档期内的国产大片阵容。影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崔道直的先进事迹为蓝本，解封真实真实案件，用类型片的节奏讲述中国神探的成长史，在跨越数十年的时间里刻画中国科技发展的若干截面。活色生香当中的中小成本影片里颇受看好，一群中女带着婚恋喜剧填补相关的题材空缺，片名既指向故事中人物松弛又热烈的生活劲头，也映照着当今上海缤纷肆意的日常图景。两部新片将在国庆档上映。

《神探》之痕迹自官宣以来话题热度持续的攀升，目前在票务平台上位列档期想看榜第一，影片名副其实，国庆档重磅。因为戏里戏外都堪称是顶配，有段幕后花絮可见一斑。拍摄现场饰演老年的崔洵的李雪健， 近乎小跑着奔向前来探班的角色原型，年逾九旬的崔道之。一见面，老艺术家向中国刑侦界定海神针似的人物郑重的敬礼，崔老呢也抬手回敬。网友发现两位老人胸前都佩戴着党徽，大家深情留言，这是国魂和戏骨的惺惺相惜。 回到创作的缘起，导演陈思诚记得他打开《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之》这本书之后，再难按捺心潮起伏，完全被吸引进去，决心一定要拍摄。 他与创作过三大队夺冠等电影的编剧张晋联合编剧回子杰一起，从原型人物身上汲取能量，在中国刑侦几代人的传承当中找寻线索。在技术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刑侦前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牙齿的咬痕、一片指甲的纹路、难以辨认的残缺指纹，刑侦先驱面前 有太多教科书外乃至世界范围内都难觅先烈的细微物证，没有前人走过的路，他们自己趟出一条路，没有可参照的先例，他们就一次次的创造先例。

0: 最终呢，剧本逐一打开四起惊天大案：971冰城色魔案、1983特大杀人抢劫案、1998公交车爆炸案、2016系列强奸杀人案，桩桩都是重案、血案、惨案，每一件都离不开痕迹检验、技侦手段的进阶，甚至开创性突破。影片当中主角崔寻，张译饰演的抱定痕迹从不说谎的信念，一遍遍对比，一次次推翻，反复对比大量的物证，在毫厘痕迹间寻找真相。法医黄仁德和刑警王卫国也与其并肩协作，在争议和困境当中一点点推开真相的大门。除了资深实力派之外，王俊凯、范丞丞、陈飞宇等新生代演员同台演绎，还有李晨、邢家栋等士兵突击的队友重逢，共同勾勒出正邪交锋下有血有肉的群像。
1: 说奇怪的理由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
0: 神探之痕迹获得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重大文艺创作资助，主创表示，影片所承载的不只是一个人的传奇，更是一代人的信仰与坚守。国庆假期走进影院，见证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如何用一枚指纹锁定真凶，凭一缕纤维揭开真相，是逢其时。

上海故事又添不老爱神，爱情神话好东西，菜肉馄饨，连续几年院线里的上海故事独树一帜。这些影片成本不算高，取景取材也都是黄浦江两岸具体而微的生活。接二连三，不仅深度激活自上世纪以来的本土市民电影基因，也把此刻当下的魔都风情铺展在大荧幕上。这一回轮到不老爱神接棒。

最新登场的是活色生香，关注中老年女性，由闫妮、叶童、倪虹洁饰演的三姐妹的情感片段，串联起上海这座城市里热烈的投身社交的熟女、中女乃至银发女性故事。影片里三姐妹共同追寻活色生香的生活，现实却并不总是尽如人意。薛宝梅在感情空窗期遭遇现实压力和真爱是否真心的谜团，蒋芳芳经历着从甜蜜爱情到另有隐情的落差，梁美欣看似有钱有闲有托底，却也困于鸡毛蒜皮不胜其扰。当他们想要换种活法，上海城市天际线下50+的女性不被定义的生命力绽放开来。

时间回到2023年，导演罗东带着《霉的白天》和《黑夜》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拿下当年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导演荣誉。那个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沪语故事里，年过七旬的玉梅阿姨每天穿越大半个上海邂逅爱情率性生活， 跟着他穿梭于复兴公园、宜家卖场、老年舞厅等，罗东的镜头见证了上海普通老年人生活的种种片段，长辈们在大上海谈爱，乐享生活，不老爱神汇成了独特的城市景观。虽然他们也会遭遇住房啊、健康啊、代际沟通等滚滚红尘里的问题， 这是当年在城市田野调查时的所见，让罗东决定为这些不常被讲述的人们创作一部电影。对活色生香里的他们而言，生活在步履不停与磕磕碰碰间是认真又自洽的。值得一提的是，演员表里几乎都是熟面孔，三姐妹之外有许亚军、宝剑锋、赵文轩、李玲玉、柯纯、陈龙、刘军、邵峰、戴军、锤娜丽莎、范甜甜、 文清，喜剧外衣包裹着敢爱敢折腾的热乎气儿，活色生香的内核跳出普通爱情故事的边界，在上海城市背景当中，成了一封写给所有人的沸腾生活邀请函。

还是要说一下国庆档的电影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野兽之心，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真战，新大头儿子和小偷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重生二，生化危机，爆发夜，这些影片涵盖了动作、犯罪、喜剧、动画等等等等等等等。国庆档，你会走进影院观看哪部电影呢？

0: 一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非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

0: 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听歌之前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漫步青云演唱的《爆裂城市》，接下来还会听到幸福之家演唱的《三生石下》。第一首歌，漫步青云演唱的《爆裂城市》。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7: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8: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7: 哎，你，老婆，面来喽。
9: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6: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7: 快帮我拍拍。
6: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斜的。
7: 帮我拍背。
1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1: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2: 衣服脏了洗，
11: 身上脏了洗，
12: 车脏了洗，
13: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4: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5: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6: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 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7: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6: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8: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9: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8: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9: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8: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9: 哈！
18: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20: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2: 生活超给力，
23: 快乐来接力。
22: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3: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22: 让烦恼一键清零，
23: 让好运天天爆棚。
22: 生活超给力，
23: 幸福新定义。感觉

0: FM 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到了一个5到22度雷阵雨天气啊，早上出来的时候就是刚刚在楼下已经还能看到有一些雨痕，说明就是已经下过一些雨了。但是随着这场雨的这个下完，好像并没有，因为可能是在这个升温期下的吧，并没有导致这个温度大幅的下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明天后天啊，我们的最低温已经直接直逼0度了，但是这个高温依然不低，但就是说明我们依旧是一个雷霆大温差呀。就是所以咱们早晚出门的时候，其实可能会穿得非常的奇怪。像我现在里边一个半袖，外边一个保暖的一个外套，但是依然感觉就是中午会很热，晚上会很凉。然后也是这里提醒大家，如果在晚上有出门的需求，可以考虑这个穿一些厚一点的裤子，甚至穿一条秋裤了，因为已经到这个季节了。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昨天也是跟大家讲了最近这个臭虫泛滥的问题啊，然后最近也是依然没有得到缓解，包括昨天下午在这个楼下整理稿件的时候，甚至还发现了就是有几只这个臭虫慢慢悠悠的在这个我的工位附近爬，也是非常的这个难处理啊，最后是拿纸把它这个兜起来给它扔出去了。因为这个臭虫呢，就是最近也是研究了一下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这种虫子好像主打一个就是癞蛤蟆趴脚背啊，不恶心，不弄不死人，恶心人。就是它行动也迟缓，然后飞得也很慢，然后你像它吃水果，就是吃这个树叶水果，有时候好像有的说好像也叮人，但是好像是这种春类的这个昆虫是分这个不同品种的，像咱们现在闹这个绿色的臭虫好像是。好像目前还没发现它咬人，但是就是它体液味道这种恶臭是让人实在是难以忍受，所以也导致它其实天敌很少，像这个有味觉的像鸟类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异虫螳螂或者蜘蛛都好像对它都不是非常有兴趣。但是往年来说这种虫子因为比较怕冷啊，然后在咱们承德地区其实相对还没有这么多的，今年因为这个气候原因导致了它们可能就是相对存活时间变长，然后导致大批量的这个爆发式的就是一个繁育，然后导致它这个目前处于一个泛滥的状态，让人非常头疼。像如果说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有对这个害虫消杀啊或者病虫害防治有什么好的这个经验或者建议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与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

好，大家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刚刚也是搜索了一下咱们那个就是这个绿色这个臭虫啊，绿色臭虫这个学名和这个品种就是让我们今天问一下这个地质岛，问一下这个 DeepSeek， 常见的这个绿色臭虫在这个中文语境下一般是指立春，荔枝的荔，然后这个虫子旁加春天的这个春，然后也指这种春壳昆虫。它们的这个共同特点是受精时会分泌恶臭气体，但是这个危害和应对方式也不太一样。像这种臭屁虫，像主要是分泌在南方啊，然后这种三月中旬到十月都是会出现的。然后，但是这个腐蚀液对皮肤接触可能会引起一个刺痛以及红肿和过敏。然后现在这个，像咱们北方好像是绿春比较多啊，就是主要是主要它是这个农业臭虫啊，北美绿春象，这些好像都是比较偏向这个就是农业害虫，对人倒是不会有直接的攻击性啊，但是它对这个

人的这个嗅觉啊，以及说这个环境攻击还是很强的。像我们常见的这种杀虫剂可以对付，但是好像就是这种虫子就是即使死掉了，然后如果说这个它这个尸体如果说被这个破坏掉之后，也有可能会散发出一些这种恶臭的气息，所以也是提醒大家一定是尽量用这个，就是不要刺激它，然后用这种像咱们常用的，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用的方法，就是找一个空的矿泉水瓶，然后配一张 A4 纸或者说那种薄一点的纸，然后先用瓶子把它盖住，然后再用纸从那个瓶子缝底下铲进去，然后这样一个倒扣把它装回瓶子里，然后直接就是把它这个处理掉或者收集起来，而不是在外面刺激它或者直接把它碾死，碾死之后它这个既会搞得很恶心，也会散发出这种就是非常大的味道。那么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对处理这种虫子有什么好一点的建议，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留言互动。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刚刚还在想跟大家想这个对付这个臭虫入侵的对策啊，现在我已经被逼入了绝境。我们的录音间里现在出现了一个虫子在飞，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臭虫啊，嗡嗡嗡一直响。然后据我推测，应该是它是通过这个空调的这个通风管道飞进来的，因为我们这个密封录音间密封性挺好的，然后就是为了保证隔音效果，然后也没有开窗户。但是现在它离我的这个距离随着越来越近，我也陷入了一个僵局啊，不知道应该把它打下来，然后还是应该让它停在这飞。说实话，让这东西落到身上也是挺让人难受的。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比如说开窗户迫不得已需要通风换气的时候，一定把纱窗关严，然后检查一下，就像老式纱窗那种，就是可以挪的纱窗啊，就是周边的小缝隙或者纱窗上的孔洞，该补补，该修修，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些通风管道啊，一定也要加一个这个防虫纱网。以前可能没啥必要啊，最近这个为了对付这个臭虫，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往这个通管道啊，或者说一些这种容易有虫蚁入侵的地方，该喷一些杀虫剂或者做一些消杀措施。

0: 嘛，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7: 小李儿，
9: 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10: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2: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1: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2: 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4: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5: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6: 爸，瞧您夸张的。
17: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5: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7: 知道了，谢谢爸妈。
18: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5: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8: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5: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8: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9: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20: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21: 别忘记问我爹啊。
20: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22: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20: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22: 去餐厅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20: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22: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20: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22: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就5的。

0: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0: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0: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九九为功，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庙沟村党员带头集资修路，铺就秋收便民丰收路，爱心捐赠助教育，真情关怀育桃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九九为功，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奋进新征程，在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中锤炼坚强党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张连生回信，勉励新时代共产党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薪火永续，奋斗不止，实践充分证明，越是在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的时期，越需要全体党员干部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担当

0: 和斗争精神既是检验共产党人是否讲党性的重要标尺，也是党性实践、党性锤炼的重要内容。要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把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作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奋进新征程，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锤炼坚强党性。当前，全党正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政绩观是一面镜子，映照的是党性，是作风。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增强党性为根本，把学习教育作为锤炼坚强党性的重要契机，以党性为指针，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坚守为民初心，坚持实事求是，注重实干实效，以躬身力行铸就过硬作风，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千秋伟业，赶考永无止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目标矢志奋进。本台消息，为切实解决田间道路通行难题，保障秋收工作顺利推进，连日来，清河镇庙沟村党员主动担当作为，自发集资义务投工，集中修缮破损田间道路，用实际行动为村民铺就便民丰收路。修路现场，村民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有的手持锄头铁锹清理路边杂草，有的搬运石块填补路面坑洼，有的搅拌水泥沙石浇筑硬化路面。大伙儿不怕脏，不怕累，男女老少齐上阵，充分展现出邻里同心、共建家园的良好氛围。庙沟村村民张翠华：
1: 通过发水是吧，道都冲塌了，然后党员们他们就是他们自个人投资的，然后给我们道修好，让村民为了村民那啥秋天收秋有那走好路啊。
0: 据了解，村内原有田间道路路面坑洼狭窄，遇雨泥泞积水，大型收割机、运粮车辆难以驶入田地。为抢抓秋收节点，修缮好村里道路，村党支部主动牵头，积极发出修路倡议，党员积极响应，自发筹集修路资金，主动参与道路平整、杂物清理、路面填补等作业，免费义务劳动，全力改善田间通行条件。庙沟村支部书记马宝全：
2: 群众收秋有困难，党员就要冲在前，不等不靠，自筹自建，把便民路修好，让老百姓丰收更轻松，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此次修路有效打通了农业生产最后一公里，极大改善了秋收条件，切实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充分彰显了基层党员凝聚力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乡村振兴和粮食稳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日前，北京平权企业商会一行走进柳溪镇中心小学，开展公益助学捐赠活动，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教育发展，为乡村少年送去温暖与关怀。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少先队员们为到场嘉宾佩戴红领巾，以少年独有的方式表达敬意。此次捐赠，商会为柳溪镇中心小学赠送办公桌、办公厨、电脑、书包以及足球、篮球等物资，总价值53000余元，切实补齐学校教学办公、学生文体活动方面的物资缺口。 为感。

0: 感谢商会的无私捐助，学校向商会敬献了锦旗。一份份物资不仅饱含着在外游子对家乡教育的惦念与牵挂，也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增添了一份力量。柳溪镇中心小学学生李可欣：
1: 感谢叔叔阿姨送来的捐赠，我们会用好这批爱心物资，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回馈社会，传承这份爱心。
0: 柳溪镇中心小学校长洪日升：
2: 这份善举不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对我校教育事业的关怀与鼓励。这份温暖我们全体教师铭记于心，我们将用好这份爱心物资，用心办好教育，引导学生心怀感恩，勤学向上，不辜负社会各界的厚爱。
3: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视频：过马路要记牢，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骑车请注意，骑电车戴头盔，骑乘安全最重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在高度百搭，酒后敬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文明出行要谨记，走路要走人行道，行车要走车行道，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文明出行每一步，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

0: 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黄灿呢、奔这个施债呀、要这个镖去，没成想坏了一时的疏忽大意，带着兵刃呢、上了山了。到这阵袁德亮出来了，一拨了脑袋告诉这个黄灿，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铁扇寺的门徒，我怕过谁？这个徐元少普啊真急了，于是各自的把这个兵刃双手一分，山贼，你好大胆呢、无辜的劫镖啊，你还敢强词夺理，少侠客爷就是来要镖的。这阵黄灿呢伸手相拦的，我师哥师哥，这可不行啊，您赶快的吧，收起兵刃来吧。这个黄灿呢，他绝对不是啊怕死也不怕事儿，他只怕给自己的师父惹祸。他这一拦呢，却把这个少普的牛脾气坏了，给挑起来了。黄灿，你滚开！这些个贼寇啊，当着我弟兄辱骂教师，你都无动于衷，这是你的孝顺。山贼，你出来！我们哥俩，这阵啊，挡着你。说完这个话，哥俩嗖嗖

窜出了大厅，到了这个院子里。五家寨主这阵各抄兵刃，一个一个的飞身出来。金头狮子孟少伯一抖这冰铁的虎尾三节棍，无知的东西，竟然敢辱骂我弟兄，哪个不怕死，过来。少普这阵一分双铲电不宁腰，到了近前了，双铲来了一招叫流星赶月，顶盖就劈。孟少伯啊，这阵上左步抢上前节，哗楞一声响，当下把这双铲打掉了，抬手一棍就打在这个少普的后腰上，一合没走啊，这少普就输了。徐元一看到这阵可真急了，赶忙的飞身过来，仙人解带拦腰就打。孟恩呢藏头一躲，三节棍这么一扫，徐元呢双足呢点地往上一蹦，没料到人家孟恩呢一带棍子，猛虎寻食又回来了，整是这徐元的小肚子上。徐元啊应声而倒。说这阵韩大寿又把这个徐元给捆好，两个人一架往这个少府旁边一站。孟恩用这三节棍一指黄灿，你怎么样？黄灿一阵的大笑。孟恩孟少伯呀，姓黄的不能破了绿林的规矩，非是我姓黄的怕你，来吧，你给黄某来个痛快。说着话双手一背，兵丁过来把这个黄灿呢给捆好了。有这么一句话呀，叫英雄啊出在嘴上，好马呢出在腿上。徐元少普都不敌人家，黄灿呢是绝对敌不住人家，再谈自己啊也没拿这个兵刃。徐元啊少普啊输了没关系，这个黄灿他是开镖局子，要输了以后还怎么干呢？所以说呀，这个黄灿他不能动手。可是黄灿明知不敌，这个嘴里可不是这么说的。那么徐元少普怎么显得这么无能啊？其实啊，这也不是，论真本领，孟少伯孟恩啊也比他们强得多。更况且这个徐元少普都生着气，正在这个时候，有喽啰兵啊往里头跑，然后噔噔噔噔噔到了孟少伯的跟前，报告大寨主，枣林庄现在有圣手昆仑镇东侠侯老侠客，还有他的好友佟林佟海川前来拜山。这孟恩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哎呀呵，来得好快呀。刘成刘顺两位寨主摆队相迎，跟着嘱咐完了，苍凉凉到了这阵，锣声一响迎出山来。侯振远佟林哥俩说怎么到了太湖了，咱们书说两头啊，原来呀、啊、打发他们走了之后，海川这才听老侠细说明白。老侠侯振远本来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海川呢也替这黄灿他们担着心。老哥哥，黄灿他们去城了，哎，你放心，只不过是拜山请镖，没什么关系。刚说到这，张子美啊搭了话茬了，我说老哥哥，不对呀、啊，我看徐元少普他们可都拿着兵刃了，要说拜山请镖，那不就坏了？说这阵侯老侠也是啊，让周围这些个事情闹的。事儿多呀，给闹得一时糊涂。经这个张老侠这么一说呀，可就提了醒了。哎，你说的对。哎，不过我想可能徐元他们拿着兵刃去，这黄灿他懂规矩，可是又不敢说，这事情恐怕要闹大。我说诸位兄弟，在杭州啊，你们保护着王爷，海川啊带兵刃，你跟我辛苦一趟。飞龙家的如果说催咱们开擂呢，王爷您呢自作主张，您做主啊办理。王爷一听微微的一乐，老侠客您只管前去，海川你得听你哥哥的话，不要任意而为，你们赶快走。于是这老哥俩离开了杭州，往下一走，这个海川呢有不明白的事情，在这个路上就问了哥哥，徐元他们是不应该带兵刃吗？哎，海川呢，我跟你说，那咱们为什么还带兵刃？那我不明白，哥哥您跟我说说。海川呢，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你我弟兄又不是保镖的，更不啊拜山请镖，说怎能不长这个兵刃呢？哦，海川一听啊点了点头，兄弟我明白了，书要检验。二人饥餐渴饮，小行夜宿，直奔苏州。过了宝带桥，显得是十分的繁华，临近太湖边上有一座大饭馆，这个宝号啊叫什么呢，临湖酒楼。哥俩一挑连龙进来，有伙计迎过来，赶紧的一请安。我说爷

0: 看您上楼吧。
1: 也宽敞啊，也清静。哥俩一点头，扶着这个楼梯的扶手啊，可都到了这个楼上。两个人一看，真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的。哥俩上了楼一看，哪清静啊，在这个后楼啊，靠窗户那儿，有一张啊桌子，三个座儿。这阵老侠呀、啊，脸冲北，海川呢这个脸啊冲南，把当中的这个座位空出来，说这阵伙计拿了两份的杯筷过来，给放好了。哥俩呢要了点酒，要了点菜，时间不大，可就吃上了。哎，就在这阵，就听见楼下喊：“楼上看座呀！”紧接着就听见当当当上来一个人。海川呢拿眼一扫，嚯，这位真是钢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晃荡荡啊，身高得过了丈，前胸宽，背膀厚，五体熊腰，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腰里他系着牛皮的板带，足足的有一巴掌宽的，一尺二长的这个豆包鞋，骆驼毛绳啊，拧着十字盘，这个身背后背着镶牛皮的这个软哨，里面装着八方紫金降魔杵。这脑袋头如麦斗，黑隆隆的，一张大黑脸，一双浓眉，斜插入鬓，新剃的青皮头，一条大辫子，挺粗的大辫子盘于顶上，一对啊雌雄眼儿。什么叫雌雄眼儿？一大一小，这个大的瞪圆了，仿佛啊大鸡蛋差不多，那小的是一刀斧，大狮子鼻头，大嘴叉子，憨憨厚厚。上了这个楼，他四下张望，舌头啊，他一个劲儿的咂摸这个嘴唇，好像是饿极了。这个海川呢，正瞧他，他呢，这个眼睛也正好看见海川，见当中啊，哎，这儿有个座，这个大个毫不犹豫的可就奔这儿来了，说这阵伙计拿了一份啊杯筷，还以为啊是侯同两位的朋友呢，正好把这个酒杯啊就放上，伙计又到别的桌子上去了。这个侯老牙一看这个海川冲着这大个笑嘻嘻的，还认为啊是海川的朋友呢，他呀、啊、就不能怠慢呢，立马拿起这酒杯啊给斟满了酒。这傻大个冲着老头啊一呲牙，端起酒杯啊一嚷脖，嗯，下去了。这阵海川呢、啊、心里想，哦，原来这位是我哥哥的朋友，我不能怠慢，赶忙啊哎夹起菜给这位啊递过去了。这傻大个一呲牙，好好好，他夹起来就吃。老侠赶紧的斟酒，行行行，他端起来就喝呀。说这阵老侠客斟着这个酒啊，心里头就有点不痛快。心话说，海川呐、啊，既然是你的朋友，你怎么不给老哥哥我介绍介绍？这阵海川他夹着这个菜啊，心里他也别扭。心话说，这个主既然是我老哥哥的朋友，我说哥哥，这就您不对，您干嘛不给兄弟介绍一下？到这阵海川一赌气不吃了，一个劲儿的给这个大个夹菜。这个老头啊更沉得住气，傻大个吃完了就给斟上。时间一长啊，这海川不成，他毕竟年轻啊。我说哥，这位是谁呀、啊？您倒是给我介绍介绍。侯老侠一听，哎，海川，这位不是你的朋友，我还想你怎么不给我介绍呢？嘿，海川一听，哎，这玩意儿可新鲜。我说伙计，海川一喊伙计，伙计赶紧跑过来。二位爷他，哈哈哈，您来了朋友，我已经杠上灶上了，啊，多准备几个菜。我跟您说啊，今儿个客人多，忙了一点，说话立马的就上。海川这个气呀、啊，我说哎，你等等等等等，我说伙计，我问问你，这位是谁呀、啊？哟，这不是二位的朋友吗？海川一听啊，一瞪眼要急。这阵侯老侠给拦住了，伙计伙计伙计，要的菜你赶紧给我端上来，再给我们添点酒。好起来，这伙计刚要走，这傻大个说了话了，我说小子你过来。哎，我说您说，没别的，给我来点饼。哦，您要多少？给我来一筷子饼。一筷子饼，是怎么叫一筷子饼？客官爷我没明白。这阵傻大个雌雄眼一荡，看见了吗？这筷子，说着话，他拿自己的这一双筷子往这桌子上这么一立，哎，烙饼去啊，够这一筷。
2: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1: 筷子长短，烙这么高的饼，给我端上。

再来呀、一盘子牛肉。这伙计一听，我说您这一筷子这玩意儿是多少？妈的，你真混蛋！妈，一大张一大张的，你给我落下来，够一筷子这么高了，那不就成了吗？这侯喇侠赶紧的一挥手，让这伙计赶紧啊给烙饼去。这阵儿啊，老侠呀、心里想什么呢？这傻大个儿明明是缺心眼儿，这是个傻小子。那么我跟海川可不傻，为什么他喝一盅我给他斟一盅？看来我跟海川呢是傻子。到了这阵儿，老侠有点明白了，有这么一句话：傻大个儿，傻大个儿，非傻即奸呢。说这阵儿侯老侠呀，微微的一乐，我说：“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这阵傻大个儿站起来，两只手一捂肚子，雌胸眼这么一瞪：“我是家住淮安府焦母河余家庄的。”我姓于啊，我叫于恒，于宝元。我师父给起了个外号叫赤海金牛，小名呢我叫牛小子。哥俩心中暗笑啊，你叫牛小子啊？怎么着老头，你怎么会知道？那不是你告诉我的吗？哎，我说老头，你喜欢我，哎，我也喜欢你，我跟你说我才告诉你的。哎，真哥的，你别跟别人提啊，你要是跟别人提了，我们牛小子可就不疼你了。吼吼，侯老侠乐了。我说小伙子，你去哪儿？哎呦，我忘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呦，我忘了，我忘了，我去哪儿来着？侯老侠一听，哎，这玩意儿可新鲜，你忘了你问谁去？别着急，你慢慢想。这傻小子坐在这儿想了半天，哎，对了，我去杭州，我去杭州打擂。海川在旁边一听啊，他心里也乐了，心话说这是谁呀、让这个傻小子去杭州打擂呀、哎，牛小子，哎，怎么着？这阵儿啊，这傻小子，他看着海川。这阵海川微微的一乐，我问你，你到那找谁去？找我哥哥，还得找范东啊。找着范东了，哎，我就不至于挨饿了。哦，那你哥哥是谁？这阵傻小子一乐，嘿，哥哥在我兜里揣着呢。这老哥俩一听吓了一跳，心话说怎么把哥哥给揣起来了？这阵傻大个啊，他伸起手去，他摸了半天，哎，在这儿呢。二位一瞧啊，嘿，好，这倒不错，感情是庙里头隔扇门的那个铜荷叶。我这是什么？你不明白哈？哎，我告诉你，姓铜啊。哦，荷叶叫什么呀？傻大个这阵又站起来，隔着窗户往外一看，哎，坏了，这没有啊，没有。老侠一听，哪有？傻小子往东边一指，哎，外边有什么呀？哎，树林啊，我哥哥叫林啊。这阵老侠客一听啊，有点明白了，你哥哥是不是叫佟林？哎，对了对了，哎呦，要不说我疼你。老侠一听啊，差一差没把鼻子气歪了。说这阵老侠客看着佟林，海川，看来这是咱们的傻兄弟，你又添了左膀右臂了。说这阵海川呢很高兴，拉着这大哥坐下来，我问你，你认识佟林佟海川吗？不认识，找着不就认识了？你是怎么回事？你跟我们说说行吗？说这阵傻大个慢慢的吃着，这才呀细细的这么一说，哥俩一听啊是半听半猜，为什么呢？他说这个话半了磕叽。大致啊也能听明白了，原来这个海川呢、学艺啊快出师之前呢，上道爷何道爷很高兴能收了这么个好徒弟，将来呢让他兴一家武艺。上道爷先去这个四川告诉大弟子，让他们将来啊来帮助这个海川，又去扬州啊找这二徒弟。由于啊十几年来啊没有离开江西，一高兴啊就往这个苏北平原一带来了，到了这个淮海的这个地界了。这正是大运河的边上，水旱两路繁华似锦呢。传说本地啊，这个武将出过这个韩信，文臣出过这个甘罗，孝道出过王祥，逆臣出过杨耿啊。王祥家里头想当初很穷啊，冬天他母亲有病啊，想吃这个鱼，于是啊他就脱去了上衣，脱了衣裳，在这个冰上啊卧着，冰化了之后钓上一条鲤鱼给他母亲吃。杨耿啊传说是一个不孝顺的人，父亲死了逼着他母亲啊改嫁，甘罗12岁为这个

国的上卿。顺说这个张唐，韩信三岁丧父，七岁丧母，十二岁淮河钓鱼，起食于漂母，受辱于胯下，在这个楚国三年执戟郎，未能升官，后来金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智取了大散关，三载亡秦，五年灭楚啊，成为历史的名将。大散关在哪？陕西。如果说您去这个西安或者是宝鸡，我呢给您啊说说，您啊可以到这个大散关看一看，就是在这个宝成铁路啊边上。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丰州雪夜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呢。说这个韩信他官居淮阴侯，衣锦还乡，备上千金之礼，赠送朴母。谁知啊这朴母已经故去了，就在这个朴母河岸呢修建了朴母祠，以示啊纪念之意。有贤士书下朴母，迎刻于这个石上，怎么写的呢？一饭千金朴母功，二贤书剑逞英雄，三天忌讳君王宠，四海称王汉沛公，五方旌旗人马动，六韬三略破重瞳，七旬亚父封尘弊，八千子弟丧江东，九里山前排绝阵，十大功劳一场空。说老仙长啊到了这飘母祠观赏一番，由于啊年久失修，现在已经啊坍塌倒坏了。从这个祠里面出来，到这个山门切近，自己啊点头赞叹，哎，功名如土，富贵如浮云呢。哎，猛然之间飘母河中啊这水啊就跟开了锅似的，白亮亮的河水啊翻起一人多高。老仙长啊这阵赶忙藏在这个树后想看一个究竟，等这个水落下去一看，呵，一个猛大汉圆瞪着雌雄二目，身上是一丝不挂，正当中啊只围着一块破布，天生来的高水性啊在这么深的这个河水里头，从这个小腹啊往上都露着，晃悠悠的，他踩着这个水啊可就上岸了，左右腋下各夹着两条啊大活鱼，头尾乱动啊噼里扑噜，每条鱼足有五斤重。这个猛汉上了岸，到了山门前，先摔死一条，照着石阶上啪嚓一下就给摔死了，然后再摔那一条照样给摔死。他摔完了之后，他冲着这个鱼他说，哎哎，我说小子别闹啊，别闹别闹，哎，这就吃你们。说这阵猛汉伸起来啊这个手抄起鱼来，一张嘴一口就把这个鱼头给咬下半拉来呀，嘎巴嘎嘎巴嘎呀，生嚼鱼头啊。好，赶上小日本了，不大的功夫两条大鱼他落了肚了。傻小子这阵站起来伸伸懒腰，就在这个影壁后面阴凉的地方躺下就睡啊。老仙长这阵看直了眼了，心中纳闷啊，这傻小子吃了生鱼就睡觉，这玩意儿也不怕得病啊，我看他到底什么时候醒。嚯，就在这阵这大个打起呼噜来了，好家伙，庙里庙外呵听这个真而切真呢，就跟那过火车似的。说老剑客到了庙外大树之下，坐在这个石头上闭目养神，哎，这阵就听见有脚步之声传来，老人家抬头一看，感情来了两个老人。老仙长这阵赶忙站起来，我连扶两位老坛月歇一会儿吧。呵呵，道爷道爷，您快坐您快坐，我跟您说啊，我们一天到晚啊都到这个飘母祠来坐坐，这不是吗，我们又来了，可巧碰上您了，坐坐坐。于是三位坐下来，说这阵有位老人就问了，您这是从哪儿来呀？无量佛贫道，我是云游四海，到处为家呀。两位禅月，您说话小点声，庙里还有一位睡觉的。说这阵其中一个老头微微的一乐啊，您说那个傻大个傻小子吧，我跟您说您放心，甭说是聊天，您就是跟这放麻雷子那都听不见，这孩子不饿极了不知道醒，醒了他就得下河呀捞鱼吃，他这肚量也宽，他吃下这东西也没问题，这叫活化石。
我们街坊邻居看着怪可怜的，可是也没办法，管不起他饭。说这两个老头说着都叹息，老仙长啊，这阵念了一声佛。二位老禅曰，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哎呦，老仙长您是不知道，这孩子是我们飘母和余家庄的，他姓余啊，余恒余宝元呢，有个小名叫牛小子，他父母为人忠厚，在这个本村啊，那是数得上的善良之人，只有本村的一门表亲，这傻孩子还有两个表弟，前几年因为惹了祸啊，都逃走了，生死也没个音信。前年啊，这不是当地嘛闹瘟疫，他爹妈相继啊就死了，这孩子可就遭了罪了。虽说呀皮糙肉厚不爱得病，可是这孩子他缺心眼儿啊，本来家里他就没什么，这么一来，哎，这倒不错，一贫如洗，街坊也好，婶子大娘也好，谁能看着这孩子挨饿呀？总得啊要把这孩子叫到这个家里头管他一顿饭。可是这孩子不管到谁家这么一吃，第二次啊就不敢找他了。这道爷一听，我的娘佛，那是为什么？嗨，道爷您哪知道，他到人家家的时候，半斤一个的大馒头，您猜怎么着，必须25个，少了不行。那您说谁啊，谁管得起？我跟您说，谁家也没开这馒头铺，不是吗？另一个老头一听啊，接过这话茬，道爷您别看没人管饭，哎，有这么一句话，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有一回啊，我远远的就看见这孩子下了河了，下去可就上不来了。我想别让这孩子淹死，我到这一看呢，哎呦，要不成啊，好让人家给捞他。哪知道这傻小子天生的，哎，大水性，能在这水里待上一天。他抱上两条大鱼来，就在这石头台阶上全给摔死了。摔死之后也不炖也不去鳞，咔嚓咔咔嚓咔吃完了之后，哎，就跟那影壁后面可就睡了，也甭管那五黄六月，也甭管这个寒天腊月，冬天他砸开冰捞鱼，吃完了就睡，睡醒了就吃。您说这玩意儿他也不得病，而且力气特别大。我跟您说呀，我们村里头张老财呀，张老财主他们家那两条大青牛都拉不过他一个人。老剑客听到这儿一皱眉，是眉头一皱，计一上心来。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老仙长老剑客一听说这傻小子这么大的力气，爹妈又没了，孤苦伶仃一个孩子，到这阵他心里打定了主意，看了看两位老头，我的阳佛，老谭曰，贫道我是出家人，应该以慈悲为本，我要管他一顿饭吃。这俩老头一听，哎呦，道爷您是佛心人，那好办，我跟您说，您看见了那个西村口啊，路北有个饭馆，您上那儿买馒头去，25个啊，准保。说这南道爷果然呢就到了这个饭馆，拿出钱来买了25个馒头，让这个饭馆的伙计找来一个大笸了。这25个馒头，这不少的分量，那只馒头又大呀，10几斤呢，装好了提到这个飘木瓷这儿，先藏在这个大殿里，直到天快黑了，这傻小子这才起来，晃悠悠的刚要走，这老剑客过来了，我的阳佛，你叫什么名字？傻小子就告诉了上道爷。上道爷一听，我收你个徒弟，让你学点本领行吗？那好啊。从此老仙长啊就交给猛英雄啊金刚八卦式八法的神魔杵，又给他浑身的过操练这个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的这硬功。咱们说要简短呢，两年多的这个光景，猛英雄功夫也出来了，吃的也足啊。老仙长给他呀抓招引招都是给饿出来的，要不就他记不住啊。后来呀，上道爷就说了，我说徒弟，哎，师父现在呀给你啊改个这装束。说怎么改个装束呢？这是给余恒啊换了一身啊土黄布的衣服，到这阵傻小子还真有个模样了。
为师啊，我给你起个外号。哦，还有外号，哎，我告诉你，你叫啊赤海金牛。

那小名儿，你小名儿还叫牛小子。嗯，记住了，为师我可要走了。于恒一听说师傅要走，趴在地上大哭不止，咧着嘴哭啊。其实啊，这傻小子不傻装傻，不愣装愣，揣起明白往外使糊涂，他舍不得师傅走，说老人家回这个卧虎山不久，打发海川回家，然后就把收于恒的这个事情跟何道爷说了。老哥俩一商量，头件事情，这是啊，把这个海川于恒的事情要禀明啊师傅，还有师兄弟们。第二一宗暗含着看看海川的为人，三件事情要想方设法的让这个于恒啊找师兄帮着立门户。想当初同海川掌打雷春，探家宅，困京师，闹王府，丢国宝，大半年的时间呢，上老剑客爷怎么着全知道，海川下山洞还有杭州打擂的事情老仙长也探明白了。于是他打了一条降魔杵，重量是62斤，做了一个皮鞘，这才来到飘母祠。猛英雄一看高了兴了，哎呦师傅，师傅，这阵儿侠客爷一看，怎么的了？我没死，你哭什么？不是，我想你，想我就这么哭啊！哎呀，你可想死徒弟了，师傅！他咧着大嘴哭，跟着趴在地上蹦蹦的磕响头啊！老仙长这阵把他拉起来，我给你做了一身衣裳，你穿上。于恒啊，这阵到这个河里头洗了个澡，从头至下换了一堂新的，扣上皮带，背上杵，还真威风。原先的那身衣裳完了全糟了，为什么？他不洗呀、都收拾停当了。说这阵侠客爷就说了，师傅我给你啊路费，你去这个杭州啊金龙镖局找你的师哥佟林佟海川，你打擂去，帮着他呢兴一家武术。说着话掏出一大包银子来，带起来当这个路费。猛英雄带好了直奔杭州而来，谁想到啊，在这个林湖酒楼啊，嘿，碰上佟林佟海川了。你说这不是缘分吗？老侠侯振远一听很高兴啊，海川呢、你又添了一条好背膀，可喜可贺呀。海川一听也是高兴，师弟你先甭去这个杭州，先到太湖咱办点事儿。哎，行啊，反正不离开你们了，哎，这就行，找着范东了。于是三个人吃罢了饭，直奔这个枣林庄。到了这个湖边，侯振远就问这个水手，哪里有狮子寨的这个船呢？这阵过来几只小船，这位老英雄你有事吗？啊，诸位辛苦辛苦，在下我是杭州金龙镖局黄灿的师傅山东侯振远，带着好友佟林佟海川前来拜见你家孟的寨主，烦劳几位把我们渡进大寨。老侠客爷，那您请上船吧。哥仨啊，这阵上了船，早有小船飞也似的提前就到这大寨进行禀报。这个小船飘飘摇摇够奔大寨而来。海川知道自己跟侯老侠他都不会水，看着傻兄弟，他这名字好啊，叫什么？赤海金牛啊，那一准儿的会水呀、可是这水性到底有多大，这玩意儿也不能问呢。这个浩渺无边深不见底的太湖，我傻兄弟能成？这阵儿这个船呢已经到了湖心了，到了这阵这浪头也大呀，无风还三尺浪。就这阵从这个中山狮子寨里面，苍凉凉凉凉凉，一阵的这个铜锣响，出来大小的战船40多只。老侠侯振远捻着这个胡须啊，注意的往山里听，拧超超的就听见里面有喊声，估计啊这是徐元他们。老人家放了心了，现在一看这些船二龙出水势，当中一条大船旌旗招展，船头上站着小寨主，水上漂流程，一文钱不沉底儿，那叫刘顺呢。哪位是侯老侠，请上船吧。他们这个船呢距离海川他们二位啊足有2丈40远呢。哥俩明白这是诚心的试探他们。这阵海川呢往下一矮身，气贯丹田，抱圆手印，脚尖一点这个船板，嗖一下，一溜青烟似的飞身可就上了这大船了。刘成刘顺一瞧，呵，好俊的功夫。老侠客这阵一按剑把，用这个左手一撩长衫，眉头微晃，阴虚飘。

跳伞，蹭下也上到这大船了。到这傻小子可急了，哎呀，闪开了！大伙儿一听，怎么叫闪开了？谁也没挡着你，这阵儿啊就看傻小子，哎呀，看我的，咚，怎么意思？

家他们俩一看呢，在这个水瓶上出现一溜水泡，随起随灭，直奔大船而来。哎呦，这有个名称，这叫什么？江珠覆水呀、啊！这不是一般人能练就得了的。看来这个傻大个儿他会蹿会跳，好厉害！到了这个大船的切近，哗，这水花四起，傻小子都快站到这水瓶上了，又露了一手高的。到这阵，二流心里明白，这个大个的水性太大，这阵傻小子咧着嘴啊，他就乐了。但只见他左胳膊夹着一条大鱼，足有七八斤呢。听众朋友们，在这水里头七八斤的鱼，他借着这个水的力量，能够给你啊掀一溜滚。为什么？那他有百八十斤的力量。猛英雄这阵一扬这个右手，扣住了船舷。整个人可就上了大船了。哎呀，老头哥哥，你吃鱼吗？啊，鱼兄不吃，先放到水里去。傻小子一听啊，嗯，你算便宜啊，咚，把这鱼啊立马的就给扔了。这鱼一听啊，拜拜吧您嘞，进了水可就跑了，那还不跑吗？哎呀，我说老头哥哥，你要想吃鱼的时候，我给您捞去。说这阵刘成一抱拳，在下刘成奉了大寨主之命前来迎接。老侠客拱了拱手，有劳有劳。傻小子他是一身水啊，他也不在乎。到了这个船屋，下了船，顺着山道往上来，到了三道寨门这儿，武家的寨主啊，孟少波、彭万里、袁德宪、侯耀山、韩大寿以及小寨主崔美，郝冬天，一个个的趾高气昂。孟少波这阵抱腕当胸，老侠客，光临碧山，恕过孟恩等未曾远迎，当面请罪。老侠还礼啊，您是孟大寨主。侯廷与兄弟佟林、于恒来到贵宝山，请寨主原谅。老侠客，您说的哪里话？此处非讲话之地，大厅待查。说一直啊往里头让，到了大厅前面，徐元、少普、黄灿他们三个人合着都让人给绑在这儿了，十分的狼狈，低头不语。侯老侠也没言语，往里头进了大厅。海川一看迎面这有啊十二扇的这个围屏，围屏前头有一个长桌子，桌子后边有一把呀全虎皮蒙着的金交椅，两边呢全是椅子。孟恩这是伸手让座，侯老侠请居中落座。咱们书说到这儿，给您交代一下，说啊，这里头有一个绿林当中的规矩，你如果说真往啊这椅子上坐，那就认定你啊谋夺山寨，人家就得跟你啊动手较量，胜负不提，你这是属于啊不知道规矩。正当中这个座除去了本山的本寨主以外啊，谁都不准坐。本寨主啊得说这个大寨主。侯振远阅历丰富，能不懂？他一摆手，大寨主，咱们还是变座相谈吧。哈哈哈哈，好好好，来来来，看座位。上手啊宾位三个座，下垂手啊五个座，哥仨坐好了。这阵有人呢给献上茶来，老哥俩也没喝，说大寨主，老夫年近八旬，早已在家中闭门思过了，对于江湖当中的朋友很长时间不同来往，这次由于弟子黄灿在这个杭州主擂，这才抽匣到了江南，对于镖行的规矩老夫呢我是不太知情，据我徒弟黄灿说，桂山劫了他的这个镖，因此我命了徐元、少普陪他前来拜山，可是他兄弟二人呢到了这个宝山被寨主给擒住压在了阶下，不知所因何故。孟恩点了点头，老侠客您有所不知，绿林倒有规矩，既然你是拜山请镖，就不该呀、啊、带着这兵器，讲究的是寸铁别带，少侠客手持利刃有违绿林之规，因此将他们拿下。哦，老侠客点了点头，看来是老夫教导不严，还请诸位寨主包涵。老侠客，您既然前来赔礼，我们呢也不能过为己身。来人呐，请黄镖主与两位少侠客进厅吧。咱说简言，这是徐元、少普、黄灿呢就低着头进来了，跪在了侯老侠面前。
弟子等游鲁师门请师。

0: 父责备。老人家这阵残眉微皱，虎目寒沉，虚渊大胆，你怎敢带利刃前来破坏绿林山规？本应按山规治罪，寨主宽宏饶恕你等，还不谢过？说三个人一听脸一红啊，站起身形，冲着武家寨主啊作揖，谢过武家寨主。哥仨说完了，往后一站，老侠客这是一抱拳，诸位寨主高抬贵手，老夫明知肺腑，这镖银之事还请赏下。镇东侠呀，实在是因为这个杭州的擂台，那意思你给了这个镖银，咱们就息事宁人，好回去专门呢打擂啊，他对付那件事情。可是这佟林佟海川呢则不然，他想这个，徐元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可是啊，自己这辈分高，在这个时候我不能给这个晚辈遮风避雨，让这个晚辈这玩意儿看不起呀。所以说海川呢伸手一拦，哥哥我有两句话。老人家一看这海川这个脸色可就明白了，由于他三个侄子受了委屈，这心里有点不痛快。贤弟，咱们家里头事情很多，需要你我兄弟料理，你是知道的，那意思干脆咱别惹事儿。海川对这个老侠的话置若罔闻呢，他看着这个孟恩大寨主，余下有两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到这阵老侠客心里头一抖楞手，坏了，到了这阵也没办法说了，说这阵孟恩啊，他们知道这个乡下人既然跟这个侯振远在一起，一定是有功夫，与虎同眠焉有善兽，与凤同心必是尊家。可是他一不惊人貌不压众，这个孟恩啊根本就有点看不起。阁下你是哪一位呀？
1: 在下家住直隶省京南霸州佟家村，我姓佟啊，我叫佟林，表字海川，请问寨主一件事情，金龙镖局保着镖在您的治下路过，可曾犯了什么绿林的规矩吗？这个海川问的这个话和侯老侠呀其实是一个心思，不过这个侯老侠不愿意再多闹事，一则来说有这个杭州啊这个擂台，二一则来说呀孟恩他们是铁三寺的这个弟子，说真心话有点啊不敢惹人家。现在海川问出来了，那就叫祸到临头须放胆，任凭海川了。这个老侠有了这个想法，自己啊是过来人了，可以忍气。这个佟林他是刚出世啊，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那不能成名了。所以说老侠也就不拦着了，说这一句话把个孟恩呢、啊、给问住了。朋友，此事乃是四寨主袁德亮所为，四弟你给说说。咱们前文书啊给您交代过，这个张雄啊他可没犯这个规矩。袁德亮这阵一撇嘴，一阵的冷笑，嘿嘿，姓佟的你多管闲事，他们犯不犯规矩我管不着，姓袁的我想劫就劫，这叫四太爷的脾气，你何必多出这口气呢？你撒鼻子孔啊。佟林一听仰天狂笑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姓袁的，哎，怎么着？你说，你是身具衣冠的人，而绝非披毛戴长的畜生。
0: 哎呀，站着！大伙儿一听这句话，有点骂街。
1: 这是佟林一瞪眼，绿林个规矩，只有我们遵守，我们破坏，就要赔礼拜山，你们就可以狂妄胡为，妄自尊大，你们无故劫镖。实属挑衅，你们也应该给黄灿磕头赔礼，不然的话姓佟的我要教训教训你。
0: 袁德亮一听，三叉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啊，两太阳冒火，七窍钻烟呢、啊、真跟那拔火罐差不多了。哇呀，这怪叫如雷，好你个乡下人，你个窃勺大老杆，你有何德能敢在我中山狮子大寨如此的杀爷。
1: 哼，小小的贼巢匪窟，你们也不过是狗仗人势。
0: 袁德亮一听一颤，这红缨枪，姓佟的你过来吧。
1: 这海川一听啊挺身躯，刚要往前走，这阵有人呢过去了，谁呀、啊、正是猛英雄于恒。您可记住了，这个牛小子他是真傻呀，可有时候他是不傻呀，要聪明劲儿来了比谁呀、啊、都聪明。 说今天这个

0: 您要是让他说呀，他说不了，可是他全知道，徐元、少普、黄参，他也知道这是他的晚辈，让人给欺负了，自己焉能不管？所以说他晃身躯过来，好小子，你他妈的真横啊，敢欺负我老牛的三侄子！哎呀，你看看，都把他们给气哭了。老牛，我焉能饶了你？我宰了你，好让我三个侄子痛快痛快！说着话，一伸手，刷一下，把这个62斤的八愣紫金降魔杵可就亮出来了。双手啊一攥这个翘把，雌雄眼儿这么一眯法，来吧小子！说这阵儿，小寨主敬礼兰花催猛一颤枪啊，飞身蹦过来。我说猛汉，你通明受此，告诉你，淮安府飘母河余家庄，我姓余，我叫余恒，余宝元，师傅给我起了个外号赤海金牛。这阵崔猛一咬牙一颤枪，砰一下够奔了余恒胸前就扎。猛英雄这阵眼睛一瞪，您可听明白了，他瞪着一只眼，就那大眼一瞪啊，滴溜溜圆的纹丝不动。这个崔美啊就认为啊他缺心眼儿，阴阳把这阵一较劲呢，一眼就看到这个枪到了。傻小子高喊一声，再来点再来点。随着这个右手啊这个鞘猛地往上一起，这么一杵他，崔猛这枪脱手而飞，日，哎呀我的妈呀，这阵傻小子混虎出动，宝杵对准了崔美的前胸啊，啊扑哧一下从这前心直扎过去，直通这个后心呢，脊梁背都露出尖来了。随后啊，这阵傻英雄一抬脚，一尺二的大脚丫子照定了这崔美的身上，这么一蹬啊，崔美死尸啊出去一溜滚，血刷一下就流出来了，大厅一阵的大乱啊。猛英雄往这一站，一挺身躯，还有谁赶紧过来，完了你就追不上梅小子嘞，孤零零的让人多心疼啊，赶紧的搭个伴儿吧，有说有笑的，省得闷得慌。说这阵儿井底金蝉好冬天呢，提着刀蹦过来了，猛汉你拿命来。这阵傻小子余恒啊学他的话，猛汉你拿命来。说这阵好冬天啊来了一招，刀走这个缠头锅脑，斜肩带背他可就劈下来了。猛英雄这阵一枪杵啊，再来点，哎再来点，往上一擦，好冬天的这个刀啊啊藏来来来是脱手而飞。到了这阵好冬天那个虎口镇的，好家伙出了血了，吓得这小子摸头就跑。猛英雄啊一展胸威，好东西，金刚亮背降魔杵，脑后摘金啊，啪，万朵桃花开，脑浆迸裂，大厅啊一阵的大乱。到了这阵孟恩传话，把两具尸体拉到一旁，孟恩用眼睛看了袁德亮一眼，那意思这祸可是你惹的，有道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呢。袁德亮这阵恼羞成怒，一颤枪可就过来。海川怕自己的傻兄弟有个闪失，包皮打开了往腰里一围，双手分月，电步凝腰飞身过来，兄弟回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

0: 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10: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这是袁德亮过来了，为什么呢？孟恩一看这祸是你惹的，有道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呢，你来吧。说这是海川啊，怕他傻兄弟有个闪失，包皮打开了，围在这个腰中，双手一分这个月，电不宁腰飞身过来，兄弟回去。这个余恒啊没敢说话，可就退了回来。袁德亮恶狠狠的一摔这枪杆子，扎前胸挂两肋，霸王摔枪式，

这阵海川呢上这个左部，右手呢一压袁德亮的前把，左手这个左手的月他来了个麒麟土书，对准袁德亮前胸可就过来了。他抽枪这么一横啊，往外一挂，海川呢右手腕子随着往里他进招，脚踏中空白马卷蹄儿，从他小腹往上跳，大月尖儿啊从这个小腹可就扎进去，往上一滑，哎呀哈，这倒不错，来了个大开膛啊。海川往旁边一闪身，袁德亮死尸栽倒。这时候并类大蟒韩德寿从身背后窜过来，给海川来了个金风未动缠玄节，暗算无常死不知。海川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风辨物，右脚尖啊当轴，滴溜溜一转身形，左脚滑过来，左手月使了一招，巧摘天边月，这又叫什么金猴戏月。这个月尖子正好扎在韩德寿啊右边太阳穴上，扎进去用力这么一拧，咔吧一声，额骨就给穿了。韩大寿一声的惨叫，死尸栽倒。老侠侯振元高声喊：先帝先帝啊，适可而止。海川这阵儿一分这双月往大厅前面一发威，那意思要是不是我哥哥拦着，我给他来个借选药。什么意思？一扫光。佟林同海川威震太湖，给这徐元黄灿可出了气了。不过与此同时也给自己闯下大祸呀，孟恩立刻走过来给这侯老侠作揖：老侠客，佟师傅杀了我两位师弟，以后再请我师傅借您二位赔礼，今天之事算是我弟兄甘拜下风。来呀，被船只把镖银送到枣林庄，齐队伍恭送侯老侠佟师傅出山。藏来来来来来，锣声响起，200名兵啊站在大厅之前。侯振元这阵一抱拳，蒙大寨主，我弟兄谢过了，改日再会。到了这个船屋，上了船，一篙支开，到了枣林庄镖车下船，这才告辞。孟恩等回到山里头，埋了尸体，散了山，然后回铁扇寺报告两位方丈，跟这侯廷侯振远还有佟林为仇作对咱们暂且不提。说这阵儿张雄带着枪，张二哥以及那镖师伙计从这个杭州赶到了，还有这个常顺奎的刘先生把这个镖银查点一下，一点都没有缺，原班人马够奔山东可就走了。爷儿六个这才转回这个杭州，难得的是牛小子连衣裳都不换的进了镖局，往客厅来说：这是王爷他们全在，大家伙过来给王爷行礼，王爷打礼，看着傻小子还挺够意思的，感觉到好玩。海川啊赶忙的拉着这个余恒在这个王爷面前把这个收余恒的经过全都说了。这阵王三虎过来禀报老爷子以及各位爷太，飞龙镖局白亮求见。侯振远一听这心中有些个不高兴，心话说我刚到杭州他们就来人了，于是让他进来。功夫不大，这个白亮进来，哎，给侯老侠客爷，哎，这会儿我给您请安了，小子我这有一封书信请您观看。说着话，这个白亮啊从这个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了侯老侠。老人家把这个信展开了，上面写着：镇元老侠如面，两次成书未得回音，探知阁下因公外出，今已洞悉阁下回炉，特意来信，仍请明日开了得以见庐山真面，以为平生可念年月日。底下写着秋田顿首。老侠客看完了请王爷看，大家伙传看了一遍，老侠让这个黄灿取来了纸笔，自己要写这个回信。说这阵儿张子美过来了，用手啊一捂这纸：哥哥您这是要写信吗？老侠点了点头：不错。张子美看着老侠客：您写信是要开泪吗？正是啊。张老侠这阵回过头来：黄灿先侄，你派人把白亮陪到外面去进行款待一番。这阵黄灿马上让这个王三虎同这个白亮到前面去。这阵侯老侠赶忙问这个张鼎张子美：贤弟你意如何？哥哥前几天庆老侠就到了，已经来了两次信约请开泪，小弟啊征得了王爷的同意都回绝了。今天兄长你刚刚回到这个杭州，座位安息，这个书信可就到了，看来是

0: 急于开来，请问哥哥，凭您的掌中剑能胜庆老侠吗？老侠客巍然的一笑，贤弟，你也是武林当中的人物，武术练到老是学到老啊，盖棺方能定论呢、啊。胜与不胜没办法预料。老哥哥，您跟北侠可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谁胜谁负不能决定，可负者那将是一世英名付于流水，岂不可惜？再说头一次主擂就是你我，现在还是你我，让北侠秋铁藐视你我弟兄，没有朋友啊。老侠呀、啊、连连的摇头啊，贤弟，王爷在这儿，为海川的事情我可以请朋友，为了擂台的事情我不敢请朋友。贤弟，你是明白于兄的。哥，小弟提出请人可并不是希望人家拢刀相助，只是您跟北侠都不能输，为什么不请出个朋友从中进行斡旋，言归于好呢？他说到这儿，王爷听见这个话可就搭了茬了。镇元老侠客，姊妹老英雄，这个话对，多请几位武林的高士，让海川也多交几个朋友嘛。侯镇元这阵一听啊，点了点头。王爷，您要是乐意请人，贤弟想请谁呀、啊？小弟我提起两位朋友来，一位就是居住在常州府北门里，姓苗啊，苗泽，苗润利，掌中一口红毛宝刀啊，天罡刀36路，人称赛胖飞行侠。另一位扬州官街玉鼎九龙观的观主南侠客，海内寻真昆仑道长司马空啊，掌中拒绝宝剑钟馗武士的剑法。这两位都是武林的豪侠，可以两造说和，即便是万一不成，天罡刀也可以对这个天罡剑，南昆仑也可以对这个北昆仑。说这阵侯老侠心里明白，要请别人呢还能说和，但是要请这两位，这玩意儿够悬，怕是火上浇油。不过你不能辜负姊妹老弟的一番好意。贤弟，常州的苗泽是我跟你二哥的好友，可以让你二哥拿着我的信去，只是司马道爷必须略兄是亲自前往。不必，小弟啊跟他是要好的朋友，镖局的，由哥哥您奉陪着王爷坐镇，让海川代表您就可以了。哎呀，那贤弟你多受累了，海川你替哥哥我辛苦一趟。佟林这一抱拳，小弟愿意效犬马之劳。这阵儿蛮子孔秀过来了，我呀18岁，哎，弟子的教师也在这个扬州龙泉寺居住嘞，徒弟也想去探望，可以吗？嗯，可以去。结果呀、啊、就商定了，由这个侯二侠去常州，和这个张老侠海川啊带着这个孔秀啊王三虎去这个扬州，让这黄灿呢、啊、告诉啊这个白亮，让他回去何时开擂，派人呢、啊、去这个飞龙镖局啊给送信儿。咱说啊简言，转天啊早晨起来，两路分兵啊，路途啊差不离，扬州啊稍微的远一点，这爷儿四个行船过渡，直往扬州而来。等进了扬州城，在这个东关找了一个店房啊，这个字号叫兴隆店，这个伙计啊给带到跨院，爷儿四个擦脸。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漱口洗脸喝茶，跟着就把这个饭呢给端上来，把这个饭吃完了，张老侠让这个伙计给锁好门，四位啊直奔这个超关街。说这条街呀、啊，在当时来说最繁华，人烟稠密，做买的做卖的熙熙攘攘啊。不远的这个路北有一座大庙，三座这个山门，门前有两颗、啊、大旗杆子，两面红旗带着黄穗。孔秀啊就告诉师傅说，这儿啊了不得，东方朔陶运陶少仙呢、啊、就在这个庙里啊居住。海川一点头，再往前走不远，到了这个五顶九龙观了。这儿呢是一座老道庙，前后足有7层大殿，东西的跨院三座朱红的这个庙门，正蓝额金字，赤剑五顶九龙观，这个角门啊是开着的。张子美上前石台阶而上叩打这个门扇，时辰不大，出来一个小道童，认得张老侠，我的阳佛， 这不是瓜州的张师叔吗？弟子给您举手了。

0: 张老侠赶忙还礼：“贤侄，你师父可在庙中？”“师叔啊，我教师这几天可忙了，因为从这个广东啊来了几位棋友，咱们扬州城的几位高手啊，跟我师父每天呢进行手谈赛棋。我师父这几天不在观中，您呢请进来。”张老侠沉吟了一下：“那你师父他们在哪下棋？”“每天都在这个御花凤暖阁，从啊早晨开始一直下得很晚。”“
1: 嗯，这么着吧，你师父什么时候回来，你告诉他我同朋友来看他，请他在这个观中
0: 暂留这个贺驾，我是一定前来拜会。明天我们就去这个松罗镇访他。无量佛，小侄儿遵命。”说爷儿四个一看这个，回来吧。到了这个店里头，伙计给开了门，泡上茶。海川呢坐下来，这才细问：“哥哥，怎么这还有御花园呢？”“
1: 贤弟，我也是听司马道兄说过，扬州西北啊十八里地有一个松罗镇，这是一个小镇的，这个地方正好处在三岔河口，是这个汉家大运河、高邮湖三水交界，水网交错，风景宜人呢。这镇子上在这个顺治年间出了一个大官，家资百万，这样呢他就把自己的家修得好极了，可以说呀，哎呀，怎么说呢，太漂亮。不过呢美宗不足，他膝下无子，一共是四门本家，跟他都是一边远。当他死的时候，哪一位啊想独吞这个财产呢都不行。这四门呢就在这个扬州京官呢判断，当地的官员也想染指，这一下来可就没完没结了。四门的人除去了种地，抽出人来打官司，年复一年，你猜怎么着，足足打了20年。这阵从扬州啊来了一位姓陈的官长，很贤明，把这笔财产经官准许修建成啊公益事业，拿出一部分钱来把他们的四门本家迁往了泰州。这笔钱啊用在这个松罗镇上，把大官的家扩展成了一个大花园，真山真水，成了方圆几百里地的避暑的圣地，由这个官府直接的掌管，富裕了这个钱啊就扩建。已经20多年了，这个当地的百姓也没到过京都，也没看过真正的御花园，认为这个花园就比皇上家的花园都好，所以说大家伙口口相传就管它叫御花园，实际上是陈家花园。哦，感情是这么回事儿。咱们书要解言，一夜无话，转天清晨起来，爷儿四个离开啊这个扬州，直奔松罗镇而来。水路里哈，采莲画舫，笙歌悦耳，旱路上车马络绎不绝，都是奔这个陈家花园而来。等了大半天，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天到了这个下午，西北上可就上了天气，大块的黑云呢把这个太阳遮住了。一会儿的功夫，淅淅沥沥这小雨刷刷点点的可就下来了。他们爷儿四个耐心的等待，由于啊下雨阴天，风暖阁啊都长上灯了，说这阵伙计啊也就过来了。哎，你们爷儿几个还喝吗？感情这儿啊是一个大茶室，人那意思啊，您要不喝您就得走啊。人家不敢这么说呀，这是买卖，人家就说了我再给您添点水。心话说啊，您到底走不走啊？说这阵张老侠呀摇了摇头啊，张老侠也想，我甭蓄水了，这茶叶我可以冲泡啊，但是架不住我老跑这厕所呀，到现在我跑了36趟了，我们不喝了，今天这棋呀下不了了。您想总下雨，今天是下不了了。于是这张老侠呀就让这伙计算了这个茶饭账，然后又给了小费，这个伙计道谢。爷太，趁着这个雨小，您赶快回这个村府吧。等到爷儿四个出了风暖阁，海川呢用这个右手的袖子遮着雨，左手擦着这个粗布的大褂走在头里，张老侠用自己的大扇子遮雨在后面跟着，蛮子孔秀王三虎啊紧跟在后面。咱们已经跟您交代过了，在这个陈家花园内啊有这个碎石子啊铺的道，他们这个来的时候还好走，但是你也得瞧着点儿啊。张老侠认为啊这个海川啊他记道，没想到走来走去，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啊，坏了，跑到北门了。海川一看不像来时候这个门呢，于是调转回头，他就问我说，老哥哥，这是哪儿的门呢？

张老侠一看，嗨，我认为你认道了，原来你不认道了。蛮子孔秀一看，我呀，媳妇，您把我们领到后门来了。对呀，这是北门呢。哎呦，这可就远了五里多路了，咱出去吧。等出了这个御花园，就这陈家花园，道路啊泥泞难行啊，因为张老侠穿着这个厚底的夫子履，那就更不好走了。转到这陈家花园，就是老百姓说的这个御花园的东北角，这是旷野荒郊，大片大片的树林子。说这阵坏了，又来了一阵较大的雨，坏了，咱们要挨淋。我呀，师傅，北北有座庙嘞，咱们那干嘞，躲一躲呗。于是这蛮子孔秀啊，头前带路，走出去有二里来地，果然是一座大庙。爷儿四个一看，这座庙两层的殿，有这个西跨院，并且有这个英波烙的长墙，山门角门啊，这阵都关着。这阵张老侠问这个蛮子孔秀，我说老仙侄，你看看这是和尚啊还是老道的庙啊？我呀是不嘞，哎，这座庙叫飞龙观嘞，哎，是个老道的庙嘞。说这阵海川呢上前去拍打角门，功夫不大，里面有人问，谁打门呢？啊，我们是路过的，因为啊下了雨，请道长您行个方便。咣当一声响，门分左右。这两个小道童啊，都在这个十六七岁，一个提着这个牛角灯，一个打着雨伞。无量佛，几位谭月，请了。说着这个话，往里头相让。海川这阵一抱拳，小县长，我们从这个御花园来，走错了道了，又知下雨。想在这个桂冠打搅一下可以吗？谭月您贵姓啊？我在下姓童。哦，童谭月，请稍后。人家把这个门啊关好了，功夫不大，两个人又出来了。无量佛，我家观主啊身体不适，不能出营，几位谭月里边请吧。等到把这个角门关好了，穿过了这头层殿，到了这个东配殿，接着打火种啊，就把这个火啊给打亮了，把这个灯啊点上。海川一看啊，感情靠北边是一个暗间，有桦木的格式，迎面啊几案呢、啊、八仙桌，椅子凳子全有。爷儿四个坐下来擦脸漱口。这阵海川呢就问这个道童，小县长，你们观里有吃的吗？哎，有是有，都是素菜。哦，有酒吗？那酒也是上供用的素酒。行行行，给我们预备的，我们一定多给香资，您候一候。说两个小道童啊，这阵啊可全走了。说这阵这雨啊也就啊不下了。一会儿功夫，这个道童啊进来，把这个桌子往前搭，四面放好了座位，摆上四盘的素菜。一盘啊芝麻酱拌粉皮，一大盘啊炒鸡蛋，一大盘啊老腌的这个鸡子儿，不过呢给剥开了切成了角。一盘啊花生米，两大盘的馒头，一锅啊小米粥，一个茶壶大小的黄沙的酒壶，四个黄沙碗，四份啊竹筷子。这个道童啊摆好了可就走了，爷四个放了座。这张老侠正好啊居在当中，海川上手，孔秀跟师傅做了个对门，王三虎啊坐在靠门口这。这只蛮子孔秀啊把这个手巾呢掏出来，把这四个碗呢都擦了擦，斟上了四碗酒送到每个人面前。喂呀，四大爷，哎，媳妇，王三哥嘞，咱们喝口酒解解乏嘞。哎呀，真是有点累了。说着他端起碗就喝。张老侠这阵伸这个右手一摁蛮子孔秀的胳膊，贤侄，不，你等你等，你先别喝，这酒有毛病。我呀，哎，师太，哎呦，有毛病了。哎，看来这座庙那是黑道上的了，哎，定然是贼人再次隐藏了。说这蛮子孔秀要喝，风流老侠张子美不让他喝，那意思你喝了这酒就没命了。这个蛮子孔秀心里有点不服啊，哎呦，我说咱爷们从小就干这个行的嘞。老侠嫣然一笑啊，贤侄，你所见的那是啊第三等最次的蒙汗药，既有色也有味儿。我告诉你，二等的是有味无色，或者有色无味，这第一等的是无色无味，清亮透明啊，这是最好的蒙汗药。这叫什么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嘞。哎，我告诉你，这叫双乌散。海川在旁边一听，脸上有些个发烧啊。为什么？自己是初入江湖，
经验阅历这玩意差得远呢，看来吃一堑长一智。

有这么一句话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看江起来得跟人家学。老侠张鼎、张子美这个人物，自幼在这个江湖上闯的，那些个大道边、小道沿、蹲包头、放响箭、红胡子、蓝电脸、花布手巾、包头、坟前冲神、坟后装鬼、打白狼、套闷棍、偷鸡摸狗、拔烟袋、隔着窗户拉被子、大喊一声入套留下的那些个白天放火、夜晚杀人、穷凶极恶的勾当，没有人家张子美没经过的。好家伙，那了不得，欺负小孩、打老头、骂瞎子、卷哑巴、外带着踢寡妇门、刨绝户坟。不过这张子美没干过。说这阵海川赶忙就问老哥哥，您怎么看出来的？海川，你来看，你看这种药放在酒里其性最烈，沾存即醉。你看这酒底下，你看这酒面呢，这底下被这个药力拿的，这个酒在这个酒杯的周围啊，它打着转，不仔细看不出来。海川一看还真是这样。哥哥这么说，这是贼妙不成？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爷儿四个进入了这个飞龙观，麻烦了，这是个贼观。说现在这酒里头有这蒙汗药，并且是头等的。到这阵啊，海川啊，这脸也变了，说老哥哥，这是贼妙吗？不忙。这阵啊，张老侠一摆手，我说孔秀啊，你呀、出去藏在这个柱子后面，等小老道来了，你呢把他拿进来，咱们用这个酒啊灌灌他，回头咱试试。我呀，好嘞好嘞好嘞，小点声。哎，行了。这孔秀啊可就出去了，躲在一棵呀、爆竹的后面。果然呢，不大的功夫，这小老道聂足千宗、陆府豪情啊，跟那偷鸡似的可就来了。一上这个台阶，孔秀一个箭步到了身后，右手奔他这脖子用力这么一掐，左手一拢他这小肚子，脚尖啊一点这个帘子板，麻利脆声，师太，哎，来灌他来。说这张老侠啊一点手，贤侄，你把他放下，道童你别怕，你干什么来了？这小老道哆了哆嗦的，哎呀，我看看诸位坛员那个酒饭够不够。那你喝酒吗？不，出家人应该忌这个五荤三宴，我不敢喝酒。那你今天喝点。说着话，这个老侠呀、右手一托在这下巴颏，中指啊这个拇指一掐他这个腮帮子，左手拿起这个酒碗照着他嘴里啊这么一灌，咕咚咚咚咚，你想不喝都不行。一口酒下去，再看这道童啊，好，口吐白沫，一滩泥塞的可就躺下了。海川这阵打开包袱皮，亮出了双月，哥哥这是贼妙，你别忙，咱们出去看看，不要莽撞。于是这哥俩出来，蛮子、孔秀跟这王三虎啊也跟着出来，爷儿四个飞身垫步拧腰上了房，施展轻功就到了这个西跨院的这个南房上，扒着这个钟脊啊往这个北屋观看。一看这个贺轩内有三个人呢，正跟那喝酒呢，左右两个感情正是道国宝的二小韩宝、吴志广，正当中啊坐着一个道长，身高有6尺，蓝道袍，卡青口，系着水火的丝绦，肋下佩戴着宝剑，宝底的云鞋，细脖子，大咳嗽素，小脑袋瓜，生阳干的一张脸，黄眉毛，三角眼，大嘴叉，挽着这个牛心的法转，金簪子别顶，背后呢插着一把银甩，连鬓的络腮胡子，十分的凶恶。这主就不是个善茬，原来这是一个恶老道啊。他姓乔，叫乔玄灵，有个外号紫面分水鳖。他还有个亲弟弟叫什么呢？卧虎道长乔玄清。在这个四川呢，白龙江岸有一座山叫这个剑山蓬莱岛，归这个建州啊管辖。这个岛啊有当今皇上康熙的亲哥哥英王富昌、富宝臣在内。这个山外边有一个庙，这个庙叫什么呀？叫玉皇观。观主啊姓华，叫华图华亮宇，有一个外号叫九尾金蟹道。这个英王啊封他为护国

军事。这个华亮宇也是个恶老道，专门卖这什么呀，蒙汗药啊，熏香啊，他是啊零卖带批发。说这个乔玄龄啊，感情就是、啊、画图华亮宇的徒弟，他呢让他呀、啊、带着大批的这蒙汗药，上中下三等药全有啊，去这个云南安了个座子挑号。什么叫安座子挑号啊？这是一个行话，就是啊找这么一个铺面房，哎，这叫安座子。挑号啊就是卖野药，那意思呢就是买卖啊这蒙汗药。当然他明着不能卖，明着卖这个官府查他的，以看病啊如何如何的，瞧这个妇科呀儿科呀，或者瞧这个内外科呀，回头啊有这个外五门的下三滥的嘎杂琉璃球啊打白狼套闷棍的，哎，专门找他买这个蒙汗药。乔玄龄到了昆明县，他知道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有八位庄主，那必须靠他们遮风挡雨。于是乔玄龄呢备了一份重礼，到了这个金家酒店，面见这个金荣金亮，行罢了礼，把这个礼物单子往上一呈，我说二位头目，贫道能不能请八位庄主爷赏赏脸，见我一面。这个金荣啊仔细的这么一盘问，乔玄龄啊也没隐瞒，详细的一说。这金荣哥俩一听直摇脑袋，我说哎喂喂，乔大爷乔大爷，咱们不客气，八位庄主爷身居绿林，可是啊嫉恶如仇，类似您这个门户出身的恐怕是不能允许的，我呀可不敢给您通禀啊，真格的来说更不敢啊把您这礼物盛进去了。咱说要简言，任凭乔玄龄怎么哀求，人家金家昆仲不敢应承。哎，就在这个时候，贺豹、韩宝、吴志广出山啊办事回来了，到这个酒店啊歇歇脚，顺便、啊、喝点酒。金荣一看，哎，来吧，你们三位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告诉你，乔大爷看了吗，这是山里的少庄主，你们近乎近乎吧。于是给他们三个人一介绍，乔玄龄赶忙的行礼，几个人坐下来呀、啊、乔玄龄、啊、没敢隐瞒，实话实说，请三位少庄主爷通融通融。这个贺豹怎么样，大包大揽，我说乔兄你放心吧，有我们哥仨的，给我啊预备船。这个金荣立马的给他备好了船只，把这个礼物放在这个船上，一高之度过了这南盘江啊，到了这船屋下了船，三小陪着乔玄龄到了这个大厅，三小叫这个乔玄龄啊在这个厅外等候着，三个人进去给他们师大爷行礼。启禀师大爷，来了一位朋友从这个四川至此，在厅外候命求见，有请。贺豹立马的就出来，乔兄您请您请。乔玄龄跟着他到了大厅啊，一瞧这气派，哎呦我的妈呀，到这阵他可就含糊了。哎，小道乔玄龄参拜大庄主，跟各位庄主爷说着跪下磕头。道爷请起，我跟你素无来往，何故前来呀？啊，老庄主，久仰您乃是武林前辈，特意前来拜谒，并且有礼物给您献上。说着话，把这个礼物一一的给他献上来。乔玄龄他想什么呢？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堵上你嘴就行。可是李老庄主啊到这阵更起了疑心了，素不相识，你为什么礼物这么重？因为有这么一句话，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咱们双方这交情没有啊，这玩意儿不相符啊。乔道爷你是什么门户啊？贫道下五门，那令师是哪一位呢？哎，九尾金蝎道，画图画亮宇。那你来此何干？愿在贵方借地求财，出售熏香蒙汗药。李坤李太极一听啊，吧嗒把这脸一沉，胡莫寒碜，乔玄龄，我八卦山乃是上三门的弟子，你敢视如同仇，侮辱老夫弟兄，本应该将你置于死地，但是老夫不忍，来呀，把这个不耻于人类的东西给我撵出八卦山，所有礼物给我拽出去。乔玄龄到这阵只得呀抱头鼠窜，狼狼狈狈的出离了南庄门。说乔玄龄正在为难，出来之后怎么办呢？哎，没成想韩宝、贺豹、吴志广来了，我说乔兄乔兄乔兄，哎，真是对不起，
到了这阵乔轩。

灵啊还直道歉呢，哎呀，我对不起你们呢，少庄主爷们儿，我是对不起你们。说这阵韩宝上前拍着他的肩膀，我乔大哥你甭难过，我师大爷他为人固执，请您原谅。我跟您说呀，我四师大爷法禅和尚，五师大爷贺荣他们叫我跟你说，把这个礼物收下，你只管在这个本地做买卖，有什么事情发生，四庄主、五庄主、七庄主还有我们小哥仨给你担着。说这阵儿吴志广、贺豹把这个礼物拿进去，一会儿回来了，这四个人啊乘着船到了这个南岸，进了金家酒店，让这个金亮他们准备了许多的酒菜，几个人啊开怀畅饮。韩宝就把这事情啊跟这个金亮、金荣说了，说今后啊只要乔玄龄来，你就告诉四爷、五爷、七爷，但是必须得瞒着大爷、二爷、三爷、六爷、八爷，瞒着这几位。说金荣、金亮一听啊就明白了，我说乔道兄啊，还有一件事情，三位老人家让我跟你提一提，每个月您得交给三位庄主爷纹银1000两，那必须得办得到。乔玄龄一听啊大喜过望，满口的就应承下来。等到乔玄龄走后，按着月给银子，他的买卖在这个云南府一带可就做起来了。每到三节，他都按进这个八卦山呢，其中金荣、金亮也得了不少的这个好处。乔玄龄啊、贺豹、韩宝、吴志广四个人后来啊又结为了异姓的弟兄。几年的光景，乔玄龄净剩雪花银子5万多两。说这阵儿啊华图来信了，让他回这个四川交银子再取货。乔玄龄一琢磨，干脆我跑奔内地吧，银子归我自己了。就这么找韩宝一商量，韩宝也同意，哥哥那您打算上哪儿？我跟你说呀，哥哥我本来是扬州人，我还打算回家乡，等我有了这安身之处再给你们来送信儿。咱们书要简言，乔玄龄回到了扬州飞龙观，原先啊这个庙啊已经坍塌倒坏了，根本的就没人管理，他拿出几个钱来重修了这座庙，又托人给韩宝他们送了去了信儿。韩宝他们等乔玄龄走后呢，花了几个钱雇了一些个人在这个绿林当中吹佛，说这乔玄龄啊被官人啊给逮住了，杀了头了。华图派了几拨人都来问，都是这么一说，都是一种说法，到这阵也只可认倒霉了。说这一次火焚朝府林，二小到了扬州，在他们这个盗宝的时候知道不能回这个云南，于是也想到这个扬州避灾躲难。说这一回到了飞龙观，乔玄龄很高兴，韩宝啊就把这个事情也没瞒，什么缘由这么一说，哥哥我们来投奔您这儿躲一躲，您要是怕连累我立马就走。乔玄龄一听啊横打鼻梁，嗨，我说弟兄们，有道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啊，人在难处想宾朋啊，你们哥俩瞧得起愚兄，你只管住，万无一失，你放心吧。于是啊这俩惹祸的头韩宝他们就住下来，每天三个人呢就到这御花园来一待啊就是一天。因为这儿哈赏心悦目的地方很多，今天在这个风端阁雅座喝茶，外边一说话，韩宝一掀门帘子，打这个门帘子缝这儿往外一瞧，哟，我说哥哥您看了吗？那就是铜林。乔玄龄一看，把这嘴一撇，兄弟，我认为姓铜的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呢？感情是个乡下大老杆垮子，嗨，到这阵你怕他干什么？这阵韩宝啊把他这个嘴一捂，哥哥你不要命了。乔玄龄一拨了脑袋，二位贤弟你们久立江湖怎么怕这么个人物？我说乔大哥你别瞎说了，我没告诉你，杭州嘞我四大爷多大的本事，差一差让这铜林把脑袋给拍碎了。你别看他貌不惊人，是个怯勺啊，那个本事可大了去了。吴志广这阵也说，道兄啊，我们能杀他何必冒着风险盗国宝啊？你想想看，对不？看来铜林呢，那是防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扬州了，咱们不能再出庙了。得了，咱忍几天吧。于是三个人一商量，外边这阵也下起雨来了，天色渐黑，回到了这个庙，点上灯，让徒弟备饭，这三个人可就喝上了。哎，就在这阵，道童啊进来禀报，启禀师傅，外面来了四个人避雨，有个人呢叫铜林。韩宝一听，哎哎。

0: 哎，我是大哥，大哥，哎，乔大哥，吴大哥，怎么着？怎么着？你说，赶紧怎么办？
1: 乔玄灵啊，这阵沉得住气。我说，把他们让到东配殿去。
0: 是，
1: 这小道童啊，当一声啊走了。乔玄灵看他们俩惊慌失措的样子，我良佛，贤弟们，你们放心，他们又不知道你在这儿。喝酒，喝酒，喝酒。说这阵道童又进来了，师傅，他们要吃一些个素食，还打算喝酒。
0: 哼，
1: 小玄灵一听一阵的冷笑啊，这叫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先帝统领他们的末日到了。行了，给他们准备准备，把那个杀酒壶拿出来。
0: 是，
1: 这个韩宝啊，吴志广赶忙就问，我说哥哥你要干什么？给他们放点药。吴志广一听一拨了脑袋，我说道兄啊，千万别放药啊，回头打不成黄药闹森骚，这玩意儿就麻烦了，引火烧身。哎，我说兄弟，没那金刚钻我不敢揽瓷器活，我这药童林他们连见都没见过。这阵小道童啊把那个杀酒壶拿过来，乔玄灵啊把这个箱子打开了，拿出一个小匣子，打开匣子里面有一个瓷瓶，是个珊瑚的盖，把这个盖啊取下来往这壶里啊倒了一点，也不多。你要按现在来说吧，您知那火柴吗？火柴头啊，那点药啊，也就是，哎，往大处说，五六根火柴头呢，那火柴药就这么点儿。跟着他嘱咐这个道童，不用温酒，凉酒就可以，去吧。韩宝到这阵还有点犹豫，行吗？乔玄灵啊，微微的冷笑，哼，我这药，十两黄金也买不了一两药，二位贤弟，我告诉你。这是最上等的双无散呢、啊。经他这么一说，韩宝他们这才放下心来，三个人又喝上了。过了一会儿，乔玄灵啊，让这小道童去看看。贤弟，准备兵刃，杀童林。说到这阵，乔玄灵啊，真是忘乎所以。海川他们已经啊，这阵到了这个南房上面。有道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海川这阵分双月斗丹田，一声的断喝，呆。道宝的侵犯，罪不当赦。韩宝、吴志广，你还不束手就擒吗？统林统海川在此。这阵猛英雄飞身往下走，贺轩里头到了，这阵一片漆黑，怎么意思？把这灯吹灭了。不过乔玄灵啊毫不在意，二位贤弟随我来。说着这个话呀，他一回首啊，按剑把顶崩簧，苍铃铃拉出了宝剑，顺手抄起木凳子来，一拉这风门子往外一扔，日电不宁腰，嗖的他先窜出去。他回头一看，嘿，好朋友，韩宝、吴志广都没出来。当这乔玄灵往外窜的时候，这吴志广也拉刀往外来。韩宝这阵用手一拉后窗户，吴志广低声的说话，乔大哥可出去了，别管他了，咱是什么案子，快跑吧。两个人呢，一前一后飞身出了后窗户，一扶腰啊，施展开了夜行速，撒腿就跑。乔玄灵就知道二小跑了，什么人敢在祖师爷面前撒呀爷。到这阵乔玄灵啊，抖着胆子也顾不了许多了。这阵佟林同海川一看，恶道，你通上名来，紫面分水鳖乔玄灵刷的。说着这个话，话到宝剑到宝剑，走这顺风扫叶，奔着这个海川的脖子就摸。乔玄灵哪知道海川的厉害，同海川这阵往右一斜身子，左手越一立，用这个鸡爪一拿剑，苍凉凉就给他叼住了。左手一歪，苍凉凉啊，宝剑可就脱手而飞呀。右手越用了一招金猴戏叶，刷可就到了，奇快无比呀。老道往下一矮身，略微的慢了一点，蹭的就把这法转给挑了。我两佛哟，怎么的了？吓得老道魂不附体，扭头就跑。海川这阵高声喊，恶道你往哪里跑？脚下一夹紧可就追过来。这个张子美啊，怕海川吃亏，也撵下来了。一夜之间前后三条鹤影啊，从这飞龙观出来，一直往西北就奔跑。乔玄灵啊，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落网之鱼。说这江南的水乡，水网交错，不远处就是三岔河口，眼瞅着就追上。 韩宝这是暗地里高声

喊盒子，龙沟里扯我。说这阵乔玄龄一听啊，就知道这是韩宝他们，于是三人一前一后，咚咚咚跳水逃生。海川他们哥俩也追到了，哥哥您的水性怎么样？哎呀，对不起贤弟，哥哥我是旱鸭子，哎呀。

0: 把另外的那个小老道给灌过来。这个孔秀啊，伸手把小刀啊抽出来，在这个袖口上备刀。我呀，混账王八蛋了，你竟敢跟你的师父老杂毛老牛鼻子来害我们，现在机关败了了，我瞒着孔秀是不能饶你们的，一定送你们去见三清教主请罪的了。说这阵王三虎啊在旁边也不言语，说这阵四个老道啊可就吓坏了，一起跪在瞒着孔秀啊这面前。他是跪了一个半圈，哎呀壮士，这真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是听师傅的，师傅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得怎么干。我混蛋王八蛋，那个牛鼻子让你们杀人，那你们也要去了，你们这是哪的混蛋话来？我来问你，那个老杂毛叫什么名字来？哎呀，我跟你说壮士，那我们这师傅叫紫面分水鳖乔玄灵，那鳖是什么玩意？哎，是不是就叫那个紫脸大乌龟来？哎，对啊，他是大乌龟，那你们就是小乌龟了。对，没错。那个乌龟是干什么的？我跟您说，他是出家人呢，卖这个蒙汗药啊，卖这熏香的，混子。那两个东西干什么来的？那是我师父的好朋友，一个叫韩宝，一个叫吴志广，他们在云南的时候就认识。这一次听说呀，到了什么国宝，到这儿啊，躲灾啊，避祸来。哥俩一听，张老瞎点头说道，很好啊，三虎啊，你马上的带着路费去三岔河口查看那两个侵犯，只要是探听了下落，你立刻回这杭州报信，以便捉拿。说这只蛮子孔秀用这个脚啊把小老道给踢起来，混脏东西，起来，不要气我老人家了。说这只张老瞎走过来温和的说道，你们都是哪儿的人呢？哎呀，我跟您说，老侠客，我们都是扬州人，家里有父母嘛。我们四个人啊，全有父母，那为什么又当这个老道呢？哎呀，我跟您说，家里很穷啊，兄弟姊妹又多，没有办法。那姓乔的老道很有钱吧？我师父的银子很多，都在这个大堂柜里放着。好，那你们跟我来。这个小老道于是领着这张老侠走进鹤轩东里间，果然有这么一个大堂柜。老侠客施展鹰爪力把这个锁拧开了，箱子盖打开，呵，九月的螃蟹顶盖肥呀。老侠一看笑了，你们四个人呐，这么着吧，能拿多少是多少，回去把这个钱交给你们的父母，做一个小本的生意，喝着买几亩包田也能糊口，千万安分守己，记住没有？
1: 我两佛记住了。
0: 好，那你们四个人拿吧。张老侠一句话，就这四个小老道可就玩了命了，伸手就拿，往兜里就装了。蛮子孔秀一看，气得直骂，我呀，混账王八东西嘞，你们什么都不懂嘞，人老爷子让你们装，你们就不想一想嘞，你们身上有多少个兜嘞，那兜里能多装多少银子嘞？哎呀，简直后昏了头啊，你不会动动脑筋好一想要吗？想一想嘞，动动脑子嘞。
1: 哎呀，谭月，您快给我们出点主意吧，让我们多拿一些个。
0: 老爷子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告诉你们说，你们看看你们脚底下，不就明白了吗？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
4: 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

0: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8: 于成龙在巡抚衙门请康熙皇帝吃面条，这也是旷古奇闻呐。其实啊，您别小瞧吃面，这面条的讲究多的是啊，主要在佐料上。要是好面条吃这一顿，价钱也不少。但是于成龙请的例外，普通的没法再普通。咱们说了，面也不够上等的，而且除了酱之外就是咸菜条，另外呢再挽了两勺醋，把康熙皇帝吃的直咧嘴。康熙心说，有意思，我堂堂的帝王跑到这吃这寒酸的饭，嘿，于成龙这人真是个奇才呀。哎，不但不生气，还吃着挺高兴。康熙皇帝在宫里吃一看二眼观三，那吃的是什么呢？冷不丁换点口味，胃口大开。康熙皇帝吃一碗没够，又来了一碗，巴嗒巴嗒滋味还想吃点，又饶了半碗，吃的这个香劲就甭提了。吃完了漱完了口，龙颜大悦，于成龙啊，谢谢你的面条啊，哈哈哈哈。朕问你，你平日就吃这个吗？于成龙没说话，朝清说话了，回陛下，今天是您来了，我家老爷请您吃这种面，平时比这差的多呀，我们净吃一些最粗的粗食，那咸菜也得隔三差五的吃，这酱都得分出份来，老爷舍不得吃。皇上点了点头，罢了，于成龙真是一代廉吏，身为巡抚海外天

0: 那生活不定多糜烂呢。据我所知，那些封疆大吏比我也不差呀，唯独于成龙这样节俭真是难能可贵。康熙皇帝一高兴，吩咐下人赐给于成龙饭钱3000两。于成龙诚惶诚恐，跪下谢恩。这一顿面条换了3000两银子。苏朝清这个乐呀，心说我们老爷都穷透了，这3000两银子可解决问题了，我给他捂住了，不准他施舍旁人，这给我们老爷留后手的。康熙皇帝又勉励了几句，这才起身告辞。他回北京暂且不提，单说于成龙该怎么干活还怎么干活，那不像旁人似的，皇上接见了，皇上在我那吃的饭，这就找不着北了，到处炫耀。于成龙则不然，皇帝到这来是视察，皇上是关心国计民生，那是自己工作的动力，皇上的信任更得加倍努力。于成龙想的是这个呀，因此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书说简短，到了秋收之后，于成龙微服私访，带着中军参将李大人，带着朝清和两个跟班的，经常他是出来查访民情，不像有的官到了一定的份上高高在上，就在办公室一坐听汇报，别人说三就是三，别人说四就是四，报喜就是喜，报忧就是忧，他根本不出门啊，出门就是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像于成龙这样经常微服私访，深入民间，借这一点就做不到啊。这于成龙养成了习惯了，秋收了，看看老百姓生活过得怎么样，他这一溜的不要紧，是紧锁双眉啊。本来今年就是大旱，可以断言收成不好，这一看呢比想象的还严重，许多人家缺吃少穿，遍地是饥民呢。于成龙心说，这要上了冬封了冻啊，老百姓就更苦了，怎么解决这疑难问题呢？作为一省的巡抚，焉能不关心呢？于成龙是心事沉重。单说这一天，他们往前走着走着就到了保定府。这保定是直隶最有名的地方，又繁华又富庶，他决心到这儿看看，等进了城之后谁也没留神，巡抚大人来了，他的穿着打扮是普通人的，骑着匹红马，这匹老红马还是湖北巡抚张朝珍临别的赠物，送给于成龙的纪念品。于成龙跟这老马处的感情相当好，走哪儿都带着他，哪能想到这就是巡抚。正好溜达来溜达去，到一个胡同口拐个弯，他们想找知府衙门，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听这胡同里头有人喊，不得了了，杀人了，出人命了。站住站住！于成龙就一愣，你们听见没？大人，听见了，快看看怎么回事，哪儿出人命了。苏朝清和李参军两个人从马上跳下来，领着人就进了胡同了。时间不大，薅出一个人来，这人能有30来岁吧，帽子也跑掉了，跪在于成龙面前。这朝清就说，大人，就是他喊的出了人命了。于成龙看了看他，你因何呼叫， 哪里出人命了？这人一看，这是官啊，听着口气就听出来了。回大老爷，这里边有一座赌场，赌场里边出了人命了。我没我的事儿，我是回家从这儿路过，听里边劈腾啪啪骂祖宗打群仗。我到里头一探头，一看地上躺着一个人，满地都是鲜血呀，那里边打得可热闹呢。我情不自禁喊了一声，出人命了，不得了了，其实跟我没关系。头前带路，跟着去看看。他们跟着这个人就进了赌场了，于成龙没去。又等了一会儿，李参军和朝清他们压着杀人的凶手来了，一看这家满身是血，等到这掐把他跪下了，这位这火也泄了，知道惹了大祸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于成龙低头一看，这主穿的不是普通的衣服，穿的是官衣儿，做官的。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姓黄，我叫黄元。你在哪里治功？
1: 我是知府衙门的兵变，还是兵变一个小头目。
0: 你是知府衙门的，
1: 是你杀的人吗？老爷是这么回事，因为那小子姓蔡，叫蔡武，欠我5两银子不给，我们俩口角起来了，我一时忍不住失手把他给打死了。
0: 好，带到知府衙门审讯，去看看死者。验了尸，死者没气儿了，找了许多人可以作证，的确因为讨债不周发生口角，乃至出了人命。于成龙命人把赌场给封了，带着知情人赶奔知府衙门。那府衙凭气派，因为保定府这地方富庶啊，衙门修的也漂亮。等于成龙领人到了衙署的外边，叫人到里头送信儿，巡抚大人来了，巡抚来视察来了。有人慌慌张张到了后院书斋给知府送信儿。这位知府大人姓冯啊，叫冯天宝，冯大人怀里搂着个小丫鬟正亲嘴儿呢。这知府是不务正业，哎，正跟丫鬟调情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巡抚大人来了。有人这一说，把冯天宝吓得把这丫鬟推出多远去，这快快快快准备衣服，见上级也得冠带整齐，急急忙忙穿好了之后，一溜小跑来到衙署门前。他见过于成龙啊，于成龙跟他开了几次会啊，他赶紧趴伏在地叩见巡抚大人。于成龙看看他，怎么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面色焦黄，气喘吁吁，袍带不整，就有3分不悦。冯天宝，本府在，你府上标兵之中赌博的有几人呢？你都知道吗？
1: 冯天宝啊，没听明白。心说我手下的人赌博有几人，甭问，
0: 让巡抚大人抓着把柄的，这是有的放矢，不然他不会这么问。
1: 回大人，他我手下的人成百上千，良莠不齐，就即使他们做了坏事也是背着本官，我也一无所知，请大人明示。
0: 哼，你手下的人良莠不齐，办了坏事你不知道，情有可原，但你也犯下失察之罪呀，人命关天呐。在你眼皮底下有赌场，你知道不？因为欠款发生了争斗，乃至出了人命，你

0: 清楚不？哎呦，我一概不知，带过来。把杀人的凶手黄元给带过来了。黄元往上叩头，知府大人，是我呀，我酒后无德，一时火爆的脾气没压住，失手把人给炸死了。哎，又要了命了。这冯知府蹦起来，不容分说，给这杀人凶手黄元乒乓就十几个嘴巴子。该死，该死，你知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哎，你身为差官干出这种事儿来，无法无天，罪加三等。来人，把黄元拉到北门外设立法场，把脑袋给我砍下来。于成龙一平把脸往下一沉，满贵府，人命关天，岂能草草了事？你没有升堂详细询问案情，就把人杀了吗？你以往就这样定案吗？
1: 是，卑职之错，卑职之错。来人，先把凶手押入死牢，容我到出手来再行审讯。
0: 大人，你往里边请。于成龙一看呢，就这地方乌七八糟，我得多住些日子，不把这儿整治好了，我不能离开。到了里边谈了几句话，于成龙吩咐给我准备房间，我要住的这安营扎寨。冯天宝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心说坏了，这瘟神往这一住，我算要倒霉呀、啊！但没有办法呀，安排完了，一日三餐供应饮食，这官儿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知道于成龙一向节俭，你说给不好吃的吧，他挑理咋办？给好吃的，他骂我咋办？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就问苏朝清，老爷喜欢吃什么？面条、粗粮都可以，咸菜、大酱就行了，别的不要，
1: 就吃这个。
0: 对，别的你甭管了，有时候馒头、饽饽都可以，熬点小米粥也行，一天就吃这个。于成龙住下，首先告诉冯天宝，把他的下属全都召集起来开会。了解各地方的民情，了解今年老百姓的收成和生活情况。到了几天情况之后，于成龙心里有数了，又开始明察暗访。说来也巧，这天日头往西转了，于成龙带着朝清和李参军两名士兵都扮作普通的老百姓，三街六市都逛一逛，正好走到一趟街上，这趟街叫朝阳街。把这街口有一家戏园子，里头家伙点正响着，枪枪枪枪枪枪枪，噔噔噔噔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朝清就站住了，往里探了探头，有帘挡着看不清，但是一看那个水牌上写的清楚，正宗晋剧。今天晚上演的是满窗户，常看戏的都清楚。什么叫满窗户？换句话说，就是七子八婿大团圆，说的是唐朝郭子仪的故事。说郭子仪连亲属在家里的亲人都是当官的，每逢节日喜庆，全家人团聚，就是上朝抱的那呼板，就那官手里捧的那个呼板，就能摆满床，可见他家当官的人有多少了。所以这也是个喜剧。哎呀，这朝清一看，正宗的晋剧呀，离开家乡20多年了， 到处奔波，就没看过近剧，太想念家乡了。哎呀，真想听听那腔调。他就站住了，回过头来请示于成龙：“老爷，正宗晋剧，您想看看吧？要看看，咱们到里头凑凑热闹。”于成龙也乐了：“想不想家？想不想听听乡音？太想了！今天是难得的机会啊！要说忙，老那么忙，得忙死，忙里也得抽闲呢。听着里的家伙点儿，于成龙这心也刺痒，就问那李参军：‘你想看看吗？’”李参军一乐：“我是本地人，我不喜欢进剧，大人想看我陪着，要不看看？”哎呦，朝清可乐了，拿了几个铜钱买了门票。那阵不是卖票，赏给你个牌，拿这牌可以进去。几个人进了剧场了。那阵那剧场还叫剧场吗？就是有间大房子而已，前边草草搭了个台子，出将入相有上场门，挂着幕布，下头是粗木的桌椅板凳，没坐着就站着。这剧场能装二三百人吧，是乌烟瘴气呀，人还特别多，连站的地方都挺难。苏超清一看，怎么得给大人家找个座儿，掌身往前边一看，在第一排放着一张乌木的八仙桌，有几把太师椅，哎，这挺宽敞，视线也好。正中央坐着个白胖子，看上去能有40岁挂零，哎，又白又胖，满面红光，穿绸果缎。再一看，他怀里头抱着俩年轻的女娃，他又亲这个又逗那个，简直惨不忍睹，太下流了。周围坐着几个人，点头哈腰，在这溜须拍马，看得出这是有势力的人。苏朝清心说话：“妈的，我把他给赶走，让我们老爷坐在那儿。”他就问中军参将李大人：“李大人，您看前面那座怎么样？”李参军一看：“哎呦，你认得他是谁吗？”“我哪认得？你忘了他还到巡抚衙门去开过会呢。这人就是二府通知，姓钱，叫钱军钱的人，保定府的二府啊，是他娘的来的。”这就想过去。与此同时，于成龙也看在眼里，心说这保定府能好得了吗？我也做过通知啊，二府通知那就是保定府的二把手，不理民情，跑到众目睽睽之下寻花问柳，成何体统？太不像话了。本来于成龙想看戏，想听听乡音，一看这个气满胸膛，就没心看了。朝清一看这多扫兴啊，就跟李大人说：“李大人，你给盯着点，一会儿找他算账。我啊，跟大人腾出手来听几口，我们看会儿戏。”李参军点点头：“您放心，看戏我盯着，他跑不了。”于成龙他们就注目看戏，时间不大，李参军就发现边门帘一动，顺着台阶上下了一个年轻的女子。这个女孩非常的风流，满脸的烟粉，扭扭捏捏来到二府通知的近前，就见二府通知把其他的两个女娃撵走，伸手把这女孩抱到怀里头，没说话之前先亲了几口。李参军知道这个女孩非是旁人，
1: 就这戏班子

0: 著名的旦角叫四娃，非常红火，人们买票来看戏主要看他。今儿个呢，四娃放戏不唱，下来陪当官的来了，书中代言。这也不是四娃心甘情愿的，没办法呀，因为钱军钱通知派人叫他到前面来陪他，敢不来吗？得罪了当官的，就把饭碗给丢了，就得违心的笑脸相迎，叫他摸摸索索搂搂抱抱，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于成龙看在眼里，气满胸膛。就在这时候，见这钱军坐不住了，吩咐手下人打道回衙，把这张八仙桌腾出来，呼噜呼噜走了。于成龙也没心看了，率领手下人在后头跟着，看看你究竟上哪儿去。前面这个钱军也不知道啊，拐弯抹角进了一趟街，在一座漂亮的府门前停身站住，叩打门环。后来门开了，灯光一闪，钱军抱着四娃进去了，手下人打发走了，紧跟着门关上了。等街上静下来之后，于成龙领人到了门前一看，呵，居然是守备衙门，保定府守备大人的衙门。哦，跑这儿来了，哈哈哈哈，来砸门。朝清一看，大人，您穿着一身便装，诸多不便，赶紧换好官衣再砸门也不迟。于成龙微服私访，咱们说了，他在戏园子发现保定府的二府同知钱军不是个好东西，公开嫖娼啊，居然把四娃这个女人带进堂堂的守备衙门，心说成何体统，当官的完了，都烂了都，这要不整治哪行啊？因此他考虑了半天，接受了朝廷的建议，先回到知府衙门把包袱打开，换好朝服。朝服就是官衣儿，朝珠补褂大帽子穿戴好了，带着兵变十二人起身回到守备衙门。按现在的时间来说，已经深夜十一点多，快十二点了，街上是冷冷清清，就他们这几个人打着灯笼到了衙门门前。于成龙吩咐一声叫门，咣咣咣开门，咣咣咣开门。叫了半天，守门的人懒懒洋洋，嘴里是叨叨咕咕，谁啊？深更半夜的放觉不睡砸什么门的来了？哎呀，打门开开，还没等看清楚，李参军过去冰巴就俩嘴巴子一下把他打清醒了。他一看认识中军参将，再往后头一看，一帮当官的，吓得把门的人扑通就跪下了，各位。李参军用手一指他，你是把门的、正是，不准声张，不准惊动司令，放我们进去，把门户看好。是是是。把这一关过了，于成龙留下俩当兵的在这守住门，没有他的吩咐，任何人禁止出入，然后领人往里走。守备衙门得找守备啊。李参军说了，这守备姓张，叫张德龙。转了几座院子，找着张德龙的住房，一砸门，张德龙也不愿意，他不知道外头发生的事儿。张德龙就喊：“等着，催死怎么的？ 脏觉不睡，咱们干什么？有事明儿再说。有人就说，守备大人，巡抚大人视察来了。谁？巡抚大人。巡抚多个屁，他不睡觉旁人也不能睡吗？这何苦来的？当当当，他不知道于成龙能来，穿上衣服懒懒洋洋，开门一看，顿时傻眼了。一瞅朝廷命官堂堂的二品大员站在他面前，他腿一软就跪下了。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全怪我胡说八道，罪该万死，大人饶命，大人饶命。于成龙冷笑了一声，起来吧。
1: 是，谢大人。
0: 我且问你，二府同知前军现在何处呀？张德龙一听，故作惊讶，
1: 回大人，下属不明白，二府通知怎么会到我这儿？不知道啊。
0: 你跟我演什么戏？明明我们看见他进了你的衙署，转瞬间怎么就不见了？门外我已经派人监视，没有来的人，也没有出去的人，难道说他钻到地里了不成？说，
1: 我。
0: 你说不说？张德龙，你打算跟他一匹同罪不成？
1: 是，是这么回事。我跟二府同知关系不错，多年的朋友了。也许他来了，我不知道。另外，今儿个我有点伤风感冒，吃了点药，早早就睡下了，所以我不太清楚。我这样，我现在就去找找。
0: 张德龙，你还想演戏不成吗？我告诉你，你要推三推四糊弄本官，你小心着严办。
1: 我明白，我明白，我现在就去找，我现在就去找。
0: 张德龙冒着汗转身就走，李参军领着人跟着他，不监视他能行吗？张德龙没办法了，又到后边一座小跨院，到窗户台前边一看，里边灯光明亮，同时传出男女淫笑的声音。哎呀，张德龙身上冒凉气呀，心说千军呐，千军，你现在就倒了大霉了，我跟你就得吃挂烙。钱大人，钱大人。
2: 谁？
0: 我呀，张德龙。
1: 大人你快起来吧，巡抚大人等着传见你呢。
0: 啊！钱军一听犯傻了，哆里哆嗦赶紧把衣服穿上。正在这时候，中军参将带着朝清等人是破门而入，到屋里看个满眼。那个叫四娃的女人脱得赤条条，一丝不挂，下半身盖着被子，一看进来人了，嗷一声钻到被窝里头去了。这钱军刚把裤子穿上，苏朝清一瞪眼，快穿！穿半天没穿上，怎么呢？一着急，拿了上衣当裤子了，蹬了半天没蹬上，那能穿得上？苏朝清一笑，错了，重穿。哎呀，都不知道几条裤腿了，把裤子穿上，上衣披好了，有人把他带走了，紧跟着剩下四娃，四娃哆嗦成一团了，不敢见面。当兵的狗多坏，用手一推他，怎么回事？耍什么死狗？快穿衣服跟着走，大人等着审问呢。他我的，你说四娃怎么说是个女孩啊？当着这么多的男人怎么穿这衣服？当兵的不容控，怎么回事？耍死狗？好吧，光屁股去见大人，这就拽被子。四娃没办法，红着脸当着男人的面把衣服穿上了，哆里哆嗦 被带到前厅。单说钱军一进了前厅，但见灯光明亮，气势森严。于成龙沉着脸，跟那阎王爷一样居中而坐呀。钱军腿一软，跪下磕响头：“巡抚大人，卑职钱军给大人问安。”噔，钱军呐，我说你点什么好呢？哎呀，你身为朝廷的官吏，依府的通知，国家五品官员就应该知道正人正己这个道理。不论何时何地，均应身先垂范，为人表率。可你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庭广众之中，拥着女人吃花酒，公然嫖娼，主观如此，所以官场败坏，迎宾也敢在赌场杀人越货，如此不孝，岂不使人痛恨？八法俱在，我今儿个岂能饶你？钱军一听更哆嗦了：“是是是，卑职知错，求大人开恩。”来啊，把他帽子摘了，去掉花翎。这官职一入到底儿，巡抚就有这权利，然后再请示皇上。这花翎一摘，就等于平民百姓了。这还不完呢，钱军一个劲儿的磕响头。正在这时候，那守备也不开眼，张德龙跪下了：“大人息怒，大人息怒，二府通知钱军一时失察，的确败坏了纲常，大人动怒也不奇怪，但是他在官场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求大人开恩。”放肆！张德龙，你包庇他，提供卖淫的场所，堂堂守备衙门变成了妓院了，你还有脸跑这儿给他求情来？你的后果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是啊，守备也傻眼了，呼呼直冒汗呢，赶紧跪在一旁，不敢言语了。于成龙一看这事儿先这么地吧，那四娃不必问了。告诉手下人，让他回到戏班，让这戏班子收拾东西离开直隶省，今后不行他们插足，再进直隶只要叫我发现是定斩不饶，撵走。给撵走了。这件事情迅速地传开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于成龙一琢磨，当官的腐败透顶到这种程度，官风不正，哪有心管老百姓的事儿？你说这老百姓得倒多大的霉呀？必须得整顿风气，一方面起奏皇上，把这个现实的情况做了详细的禀报；另一方面提起笔来，定了28款官场的制度。这都是实事求是。通知州府县道认真学习，认真自查。其实于成龙知道，这也就是表面文章，真想彻底改正，谈何容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快过年了。有钱的人家过年还行啊，非吃非喝，穿新衣服拜年，那没有饭吃的老百姓哪还谈得年呢？就说这直隶省，大部分农村过不了年呢，粮食都没了，树根、树叶、草皮全都吃光了。各地的消息传来，特别是口外一带，已经发现饿死人的现象。作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于成龙能不关心吗？他是每天唉声叹气，最后一个地方、俩地方、仨地方饿死于老百姓超过数百人。

0: 岳成龙受不了了，把当地的官员找到巡抚衙详细询问情况。这些官都咧了嘴了，大人呐，去年的年景就不好，根本就收成不上来什么，到了现在这一月冬更没有吃的了，除了饿死的就是逃荒在外，贼匪横行，现在乱的是一团糟啊，当务之急就得赈济百姓，解决吃喝。好吧，玉成龙一想，别的活都是次要的，这是最主要的，怎么解决呀？他把朝廷找来了，咱们衙门还有多少粮食？
1: 老爷，
0: 咱们的口粮还有160多斤，银子还有多少？
1: 银子不足200两。
0: 哎，皇上赏给咱的3000两银子，我也那我存起来了，原封没动，以备不时之需。哎呀，都拿出来，拿到这里来。
1: 老爷，都拿来咱咋办？
0: 哎呀，顾不了许多了，我是一省的巡抚，我饿不着，老百姓没办法，就得给他们先解决问题，快去拿来。苏朝清一想，又犯老病了，我跟着我们老爷这20来年没少断顿呢，动不动就揭不开锅了，你这官当的这窝囊劲儿，拿来吧。硬着头皮把钱粮食都拿来了。于成龙用手指着，各位啊，我带头捐献，你们回去之后做当官的首先捐献，再说服那些富户同舟共济渡过难关，有钱的叫他们出钱，有粮的出粮，得动员起来呀！啊，于成龙这么一做，果然行之有效。当官的不愿意，捏着鼻子走走形式而已，但是也多少有点表示。有钱的人也不太愿意，也捏着鼻子拿出来演演戏，但是凑起来也不在少数。要发往给灾民的手里，他是杯水车薪，不解决问题，那灾民太多太多了，依然还有饿死人的现象。于成龙看了一看，就是口外张家口一带最严重，他亲自领人赶到张家口，到这一看呢，可不是嘛，赤地千里呀，有的地方成村子，一个人都没了，大部分饿死，有一部分逃荒在外，整个村子没人，一无鸡鸣，二无犬吠。于成龙就哭了，赶到集市上一看，头插草标，自卖自身者有之，有那大姑娘把自己给卖了，没办法呀，吃不上饭呢，能管顿饭吃我就跟着你，不管你是个什么人，都到了这种程度了。于成龙住下，在这块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其实也不是温饱，就能吃成饭就行，解决不了，等待朝廷的救济迟迟未来，地上不长钱，天上不掉粮食，怎么办？于成龙晚上睡不着觉啊。这一天又来放粮，放完了之后一粒粮也剩不下了，朝廷撅着嘴，
1: 老爷没粮了还放什么呢？
0: 捐献上来的粮食没了，全没了。哎呀，于成龙一看排着大队呀，领救济的人一眼望不到边，这待如何是好啊？一抬头看着自己骑那匹大红马了，玉成龙一想，我没有东西了。咱这么说吧，玉成龙穿的棉衣把里边衬衣全脱下了，给了灾民，外头就剩一件官袍了，那能脱吗？再拿不出东西来了，唯一的财产就是这匹大红马。他想起来了，

这是临离开湖北的时候张朝珍赠送给自己的。张朝珍就骑了多年了，给自己作为珍贵的纪念呢，这是唯一的财产。我现在没有东西，只好忍痛把大红马卖了，卖几个钱买点粮食赈济灾民，哪怕救活一口人也行啊。哎，朝清大人，把红马拉到集市上，给钱就卖，拿着钱买点粮食赈济百姓。苏朝清不听则可，一听朝清急眼的，一蹦多高，老爷不行，待我这说就通不过。老爷您忘了，这是巡抚张朝珍送给您的临别纪念，也是您的脚力，您上了年纪了，到四乡视察离不开他呀，他拖了您多少年了，您就忍心把他给卖了吗？虽然他是个畜生，也是咱家的一口人，跟着咱们主仆相依为命啊，您太狠了，这话都不应该说。哎，朝清啊，我问你，人命主要是牲口主要，我岂不知？没有办法，能救活一口人就救活一口，你就把他牵了去吧。不行，待我这就通不过。最后于成龙急眼了，朝清，我是主子，你是主子，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混账的东西，照这样你给我滚，你不要气我。好吧，小哥们拧不过大腿，我只好如此了。没有办法。说着苏朝清过来牵着马要走，慢着。于成龙站起身来，来到大红马近前，搂着他的脖子亲了又亲，拍拍他的脑门。于成龙眼泪掉下来了，心里说，马呀马呀，对不起你啊，我也是忍痛割爱，你也不要有怨气，拿你救老百姓也是我应尽之责呀，绝非沽名钓誉。说着狠心一甩脸一挥手，苏朝清掉着眼泪把马牵走了。最后回来换了二斗粮食，于成龙一挥手把这二斗粮食分散给老百姓，那解决什么问题？到那就没。于成龙垂头丧气回到巡抚衙门，这第三次拜本请皇上救济，快发粮食，皇粮不来解决不了问题啊，每天都在饿死人呢，怎么办？这朝廷的粮食迟迟未来，不但没来，还派了个官，这官到这来视察来了，有人说于成龙危言耸听，说话有水分，至于那么严重吗？粮食是有，不能发放，得去调查调查。你说这不耽误时间吗？调查的官来了，到这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问这问那，于成龙哭着向他诉说了经过，说你不信你去看一看去。这官溜达着一看，真的比于成龙说的还严重。哎呀，深表同情，好好好，我马上赶回京城，请示皇上拨款拨粮来赈济百姓。说话晚了，该吃饭了。吃什么饭呢？巡抚衙门都没饭呢。于成龙把苏朝清叫过来了，朝清啊，怎么得请人家吃顿饭呢？你看怎么办？老爷，咱都揭不开锅了，拿啥请人家？你想点办法吧。哦，这会儿你想起我来了，我小家人难做无米炊呀。好吧，您交给我吧。于成龙在这陪着钦差喝水，钦差也饿了，灌了个

0: 肚愣愣，心说怎么光喝水得吃点东西，哪怕窝头呢吃一个也行，这地方怎么这么穷。苏超经上哪儿去了，拿着个篮子出了城到寺外学嘛，冰天雪地哪有什么吃的，老百姓饿的都完了都。后来他发现了奇迹，那个冰底下有那个谷子壳，就粮食那外壳，一堆一块的，被雪盖着没被人发现。哎呀，朝廷一看这玩意儿行啊，到了我们山西粮荒的时候拿它充饥，虽然没什么营养也挺难吃，但是毕竟死不了人，能渡过难关呢。现在只好吃这玩意儿。他拿铲子和锹抠，抠了一篮子，呀，一看那边还有，他舍不得把裤子脱下来，装了两裤腿儿，扛着回到衙门，然后把锅架好了，把火生着了，炒这种糊米。炒完了之后，拿碾子把它拉碎了，成了面儿，要款待钦差。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0: 于成龙在衙署款待钦差，向他汇报了直隶省灾荒的情况。钦差听着直皱眉啊，他知道于成龙说的都是实话，因为一路行来所见所闻亲眼目睹啊。这且不说，于成龙请他吃饭，吃的什么呢？那叫饭吗？康熙皇帝来吃面条那是上等的，这回面条没了，全是那薯壳子磨成了粉熬的糊糊粥，黄不黄黑不黑，瞅着就发怵，里边撒点咸盐面，请这钦差喝。于成龙说现在只好以这个度过灾荒，就吃这个吃不上的人是大有人在啊。钦差大人，请你将就吧。这钦差一看直嘬牙花，这也能食用吗？

可以食用。于成龙说了，我小的那时候在山西经常发生粮荒，我家里也吃过这个，哎，没粮的时候吃着很好，不信您尝尝。

于成龙也盛了一碗，请，请。于成龙告诉他，就这样喝。您尝尝吧。钦差爷端到嘴边吸溜了一口，又苦又涩，还硌牙呀。这玩意儿是人吃的吗？想要吐，当着于成龙的面不好意思，想咽真难咽呢，在嗓子眼打沫沫，最后一狠心一抻脖子，咽下去了。偷眼观瞧，于成龙喝的挺坦然，喝完了叫苏超清又给盛了一碗，于成龙还让呢，钦差大人是不是再盛点，饱了饱了，哈哈哈哈，好喝，真好喝。那叫好喝吗？昧着良心这么说的。草草的吃完了，于成龙跟他说，请钦差大人上服皇帝，不能耽搁了，速速的赈灾，每天饿死的灾民无数，耽误一天得多死多少人呢？哎，知道了知道了，我现在就起身回京面奏天子。钦差走了，你说再回去汇报，再拨粮再拨钱，那也得些日子。于成龙始终就没闲着，两眼望穿，终于在一个月之后，粮食银子全到了。于成龙大喜呀，率领文武官员把这银子粮食接手过来，马上开会部署哪里灾情最严重，哪里的饥民最多，这是重点，让他们纷纷汇报，如实地禀报到巡抚衙门。于成龙不放心，亲自坐镇开仓放粮，他到各地去视察呀，离开了上古，先到房山，又到武清，又到永清，又到宝坻，最后一站到唐山。唐山县的知县叫周镇山，听说巡抚来了，列队迎接。于成龙首先询问唐山赈灾情况怎样，周镇山是个干员，如实做了禀报，把花名册呈上来。于成龙马不停蹄的看了又看，周鹏设在何处，本县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外都有粥厂，高搭粥棚，在那儿赈济灾民。可曾发出布告，都通知了，家喻户晓。咱们到粥棚去看看吧。就这样，周镇山陪着巡抚大人来到粥棚这。于成龙一看，好啊，灾民都排着大队，携男带女，扶老携幼，一个个骨瘦嶙嶙，跟活鬼差不多。看来什么最重要，粮食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说金子值钱，钻石值钱，到挨饿的时候那边能治饱吗？不好使唤，得富裕的生活，想装饰了，哎，买它行，它值钱。看着那粮食不值钱，到了关键的时候不吃行吗？说国家许备粮食，这是至关重要的。于成龙是深有感触，有时候啊，帮着在这放粮盛粥，苏超清、王莽秀子干得更欢。知县一看巡抚大人都伸手了，自己不能看热闹，把官架子也放下了，在这儿维持秩序。于成龙发现有个妇女，能有50岁左右，看衣着打扮比旁人强得多，看气色

焦黄，气色不怎么正，手里拿着个瓷盆也来打粥。于成龙怀疑啊，怕有人冒领，赈济灾民不是人人有份，国家有规定的，家里有钱的不在此例，能自食其力的不给，家里有强壮男人者不给，专门赈济老弱病残，是这样的。那不是说摸摸脑袋就是一个大锅粥随便吃，那不行，那得多吃粮食，有很多人都得钻空子。于成龙看着可疑，让人把这妇人就叫过来。这妇人一听官儿叫他，就有点害怕，赶紧跪在于成龙面前。他也不知道于成龙是谁，这官儿有多大。于成龙叫他起来就问，哪里人士？问你哪儿的人啊？我就是北关外的。哦，家中有什么人呢？我丈夫早年死去，你说我怎么说？要你实说，要我实说，我现在也可以说是一个人，也可以说是一大家子。于成龙一听，这叫什么话呀？有儿有女吗？有跟没有差不多少。嘿，这叫什么话？究竟怎么回事？老爷，你要问呢，我太伤心了。我有两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虽然说现在是灾荒之年，他们可没断顿，都能有吃有喝，可俩儿子谁也不养我，推过来推过去。所以方才我说我一个人也可以，说我一大家子也行，到了现在我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故此我又说是一个人。你俩儿子为什么不养活你？哎，天哪，天生的逆子，从小就不学好啊，我容易吗？给他们拉扯成人，让他们成家立业，到了现在连娘他们都不养了。于成龙最听不得这个，那你因何不到官署去告他？老爷，官署那是管大事的，像这种事儿哪能管得过来？哎呀，糊涂至极呀！父母官，父母官就是人之父母，大至杀人越货、抢劫强奸，小至吃吃喝喝，无有不管呐。你应当告他忤逆不孝，官府自然干预呀。嘿嘿，看来怨你呀。于成龙说着点手，把知县周振山叫过来，叫他听听。周振山这脸就红了，他就是父母官，在属下出来这种事，脸上无光。是，这一夫人，你姓什么？我姓陈。哎呀，你早就应该到我的县衙来禀报此事，你这俩儿子，这是可打不可留啊，诛鼠可恨，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连母亲都不孝顺，跟禽兽何宜呀？于成龙吩咐一声，把他俩儿子给我抓来，我好好教训教训他们。差人按着地点抓人去了。于成龙深感同情，所以也让他领着粥，然后告诉他别走，当着你的面我教训你儿子，让他们养老送终。夫人是千恩万谢。于成龙啊，真累了，腰酸背痛啊，多日日子不得安闲呢，所以找了个地方坐下歇着。知县在那忙活着，过了好一阵子，就听一阵人喊马嘶，把陈氏那俩儿子给逮来了。

0: 这俩人来了之后一看官在这呢，急忙跪倒在地。于成龙先核实一下，陈氏，这是你俩儿子吗？一点不假。于成龙把脸往下一沉，打量这俩，一个是个胖子，一个是个瘦子，胖子高一点，瘦子矮一点。于成龙最恨不孝顺的人。一看他俩穿的也不错，脸上也不带着饥色，没挨饿。于成龙问完了姓氏名谁，这才问，这是你们的母亲吗？
1: 老爷，这正是。
0: 为什么不孝顺你娘啊？你娘都断炊了，吃不上饭，言和不管。
1: 喂，老爷，他是这么回事，我家三口人原本也不富裕，我让我二弟啊先养几天，然后我再承担。我二弟不管，我来气儿了，他不管，我也不管。老二说话了，老爷明鉴，他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我大哥都不养我娘，为啥叫我养着呢？这事儿不公平。呵，于成龙一听，你们还有理了，两个可恶的东西。你娘怀胎十月，一朝分娩，把你俩生在这个世上。哎，你们现在成家立业了，家成业就，把老娘抛到外边不管了，你们情同禽兽，猪狗不如。我大清国朝以孝治天下，你们懂不？平常听人说过没？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懂吗？现在明白了，现在明白，恐怕一会儿就糊涂。不重责尔等，你们不能改。来人，拉到土坡下头，每人重责40大板，打！哎呦，当差的也恨，把这俩人拖下去，这大板子就抡开了，啪啪啪！哎呦我的妈！啪！孩子打了，啪啪啪！这玩意正好使。那陈氏刚才那气儿挺大，一看俩儿子受刑，他又心疼了。当老人的都犯这毛病，赶紧扑过来就拦着，趴在俩儿子身上。认可替儿子受刑。老爷别打了，他们知错了，老爷手下超生。于成龙一听，这是个贱人，这犯贱的人有的是。咱举个例子，你就现如今也是，两口子丈夫打媳妇儿，有人看着气不公过来拦着，甚至有人打着这男的，媳妇儿心疼了，马上跟男的合二一，来对付打人的人，这个事不常有吗？于成龙一听这火就撞上来了，吩咐一声，把陈氏拖到一旁接着打。于成龙指着陈氏的鼻子说他：“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断。”可见他们小的时候你是溺爱不明，才有今日。你要教导有方，何至于不管你呀？你也要承担责任啊！如今缺吃少穿，这也是你自己找的，你懂吗？夫人连连称是，这阵一顿板子打完了，两个人皮开肉绽都站不起来了，爬着过来。大人，你俩听着，从今之后怎么办？孝顺我娘，把我娘接到家里去供给吃喝。你们俩不推脱了吗？谁先养着？老大说了，我先养上半年。老二说，我养下半年。你们俩光说我不相信，周大人，知县周振山过来，马上把邻人找来，他们的邻居，给坐镇

0: 画押，取保释放。如果今后你们口不对心，不奉养老娘，你娘告的衙门知县就给做主。你们虐待一次揍你们一次，虐待两次揍你们两次，一直把你们打残疾为止，懂吗？懂懂懂懂，下次再也不敢了。这取保释放，哎，玉成龙心里挺痛快，但是也很难过呀。这世间上怎么就有这种事情啊？你怎么开导，怎么教育，也有忤逆之人。其实余成龙想这事儿，在我们中国宴席了几千年，就到了今天新社会了，不孝顺父母的依然存在。您看看报纸，听听广播，互相推诿，不赡养老人，打官司告状的事儿比比皆是，他就有这么一号的人。咱们闲言少叙，余成龙在这忙活一天了，快到掌灯了，周振山于心不忍，大人请到衙署休息，咱们也该用饭了。哎，好吧，余成龙一看秩序井然，也没什么事儿了，点头同意了，带着朝清众人赶奔县衙。等进了县城了，一看城门洞，这干嘛呢？这怎么围这么多人？是打仗斗殴呢，还是怎么的？余成龙和周振山挤进人群一看呢，闹了半天是个小女孩，能有十三四岁，站到人群的中间，小女孩眼泪哒哒哒往下直淌，头上插个草棍，自卖自身。到今天要卖什么东西，插根草棍，大伙就明白，哦，这是要出卖。那个年月自卖自身者不新鲜。余成龙就一皱眉，这孩子太小了，哎，怎么自卖自身呢？他家住在哪儿？也遇上余成龙爱管闲事，挤进人群，蹲在女孩的前边。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小荣。
0: 哪里的人？
1: 我宣化府的。
0: 哎呦，可不近呢、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因何要自卖自身呢？小女孩哭了，泣不成声。
1: 我也没想自己卖自己，因为家里贫寒，人口众多，吃饭吃不上溜了，我爹就想把我送给人，结果送给一个姓赵的，对姓赵的口吐莲花，说收我做义女，结果不是那么回事，他是个人贩子，倒手就把我给卖了，卖给一个姓张的，姓张的一倒手又把我卖了，究竟倒了多少手我也记不清了，最后倒给一个姓马的，这不把我贩到这儿来出卖。
0: 哦，你不是自卖自身，有人卖你。
1: 正是。
0: 人贩子在何处？
1: 这、
0: 小女孩往四外一看，人贩子一看官来了，吓跑了，找不着了，
1: 刚才还在这儿，怎么转眼不见了？
0: 哎呀，余成龙心说，这个人贩子是最可恶最可恶的，这种人非得严惩不可呀。人倒腾人脉，你说还有人性没有？从中渔利啊，这种人要抓住，非得扒皮草屑，凌迟处死，不这么严刑惩处，看来不能绝根儿。他派人找人贩子，上哪儿找去？人贩子溜之大吉了。余成龙只好把这小荣领进县衙，这小孩还有点害怕，不敢跟着去。余成龙乐了，你怕我也是人贩子吗？
1: 那我不认识你。
0: 旁边有人说，这是巡抚大人余成龙，这是大官，还能骗你吗？
1: 谁？
0: 余成龙。

知道，我们本地人都知道，说于成荣是个大大的清官。于成荣乐了，不错，正是老朽，这回你放心了吗？那我放心了，爷爷。这小孩还真会来事儿，扑到于成荣怀里哭了。于成荣喜欢怜悯，拍拍他的头，拉着他的小手，走吧，先跟我到衙署，我派专人送你回家，你可愿意？我早就盼着回家，做梦我都想。好好好，跟我走，跟我走。哪有几个像于成龙这么爱管闲事的？人世间的事儿管起来还有个头吗？他就这么爱管闲事。等到到衙署，该吃晚饭了，掌上灯来了，知县命人拿盆，端了一盆面条，打的肉卤。这知县心里就直敲鼓，心说这玩意儿不知道对路不对路，知道这上级呀、挑剔挺大，给好的吃他不吃，给歹的吃拿不出手来，就这面条搁点肉卤，不知道对不对他的胃口。等盛一大碗端到于成龙近前，于成龙果然把脸沉下来了。贵县，老百姓喝糊糊粥都喝不上，咱们怎么忍心吃肉卤面呢？知县一看来事儿了，就知道这个上级极难对付。大人，您的年老体衰，偌大年纪了，您看看您瘦的成了一把骨头了，卑职不忍呢，特为关照下头给您做了点面，这算得了什么呢？您贵为巡抚，吃点肉卤面，这算过分吗？哎呀，周县令啊，你要同情老百姓的疾苦，你我算得了什么？周镇山周知县请于成龙吃晚饭，在这肉卤面条上，于成龙狠狠地深刺了他一顿。其实在官场之中吃这玩意儿，这算得了什么呢？哎呀，周知县脸红脖子粗，心说话这于大人清廉不假，大概这老头也有病啊，怎么这么固执啊？于成龙看出来了，于成龙就说，贵县，并非是本官固执己见，我也不是沽名钓誉，现在老百姓实属可怜，我难以下咽，老百姓在外头喝糊糊粥都喝不上，我在这吃肉卤面条，你怎么叫我咽得下去？要不怎么叫人之父母呢？拿下去，拿下去。大人，都给您做的，您不吃，这不也糟蹋了吗？大人，您就将就吃一顿吧。有没有糊糊粥啊？派人到粥棚去给我端点去，这个我绝对不吃。对不起，这，好好好好，去去去去。派人拿着盆，上那粥棚里端糊糊粥。于成龙把这面条给了那孩子小荣了，孩子你饿了吧，你吃吧。哎，这小孩不客气，饿得前腔贴后腔，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会儿一碗进去了，还没吃饱，又给他盛了一碗，三下五除二，踢溜秃噜又吃没了，最后又喝了点汤，这才吃饱了。于成龙可怜他呀，贵县，我把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了，派专人把他送回家去，你可愿意？大人，这是卑职应尽之责。来人呐，把小荣先领到内宅交于夫人看管。这孩子是千恩万谢。咱这么说吧，于成龙在这住了几天，

又返回上古县，回到巡抚衙门。哎呀，一算计，就这一大圈跑了将近3个月。老头子营养缺乏，劳累过度，回来一头栽到床上就起不来了。朝清就掉眼泪，心说你这不是自己找的吗？你看你瘦的成什么样了，跟人灯差不多少了，心疼的要命啊，找郎中给用药。其实他就是累的，要加强营养，再好好休息休息，自然就能康复。病到第二天，突然圣旨到，于成龙趴到床上接的圣旨，一听什么事儿？皇上的原配夫人，原配夫人呢，叫孝昭皇后，死到保定了，命令于成龙找夫役10840人，迎接职工送到沙河安葬。这任务交给于成龙了。于成龙敢卑职吗？再忙也得抽出身来办这种事情。通知各县各州各府，抽调精壮10840人。于成龙亲自率领着到保定迎接职工，浩浩荡荡赶奔沙河，好几百里地啊，动用了这么多的人，于成龙是兢兢业业。快到北京的边上，圣旨又到，皇上听说于成龙的事儿，深受感动啊，心说这老头前者我见过的一回，请我吃的面条，我给他3000两银子，他一两都没花，都赈济了灾民了。听说他最喜欢的马都卖了，也赈济灾民了。这是大大的忠臣啊，像这种人上哪儿找去？皇上为什么降旨非叫于成龙办这事儿？是给他一个升官的机会。听说路过北京，皇上降旨派大学士明珠亲自迎接，皇上要召见，明珠奉旨在半路上等着，等见着于成龙宣读了旨意。于成龙一听，怎么皇上召见我？感激涕零啊，这是十分的恩宠。就这样进了北京，现在驿馆下榻，沐浴更衣，然后等着召见。2天之后，圣旨下，进了皇宫紫禁城。于成龙第一次进京，第一次进紫禁城，一瞅金碧辉煌，令人肃然起敬啊。到了养心殿，有人教给他礼法，这是有尺寸的地方。见着皇上，怎么磕头，怎么跪拜，怎么往前走，怎么往后退，那不带错的。于成龙多聪明啊，学习一会儿会了。就见一个太监出来宣旨，圣上有旨，选召于成龙觐见，臣谢恩。于成龙弓着身子，迈着方步进了养心殿。太监用苍蝇栓一指，前头是绣龙的拜殿，于成龙跪下了，不敢抬头仰视。就听上面一个洪亮的声音：“于卿平身免礼，赐座。”赐座呀，在皇上面前有座，太不容易了。出来亲王，出来特大的功臣。于成龙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在旁边撤座，用眼角的余光打量。他见过康熙，那阵是便装，这阵一看，身穿龙袍，在九龙口端坐，赶紧把头又低下了。康熙满面陪笑：“于卿，臣在。”
一路辛苦了，这是臣应尽之责。哎，于清啊，你的所作所为朕全然知晓，听说你把爱马都赈济灾民了啊，确有此事。哎，尤其你在罗城县的事儿，朕十分感动啊。嗯，你经常断炊，连饭都吃不上，为国尽忠，肝脑涂地呀。朕每当想起来，都跟诸位臣工讲述你的事迹。于成龙啊，你真是少有的廉政官员，陛下，这是臣应该做的。这样吧，没有脚力，出入不方便，朕给你准备了御马一匹，赐给你了。啊，于成龙一听，什么？皇上想的真周到，我没有马匹他也知道，还赐我御马一匹，无上的光荣，跪倒在地，涕泪横流，往上叩头，陛下，臣难报陛下洪恩之万一。哎，不必客气了，于成龙啊，你的所作所为堪称全国官场的表率，朕给你题诗一首，你拿回去做个纪念吧。皇上要给题诗，于成龙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再次谢恩。皇上说了，现在呢还没裱糊好，你先到沙河监工陵寝之事，完工之后我派专人给你送去，谢主隆恩。来人，再赏他金币1000两。皇上一句话，玉成龙再次谢恩。皇上传旨，御膳房请他吃顿饭，皇上御赐宴席。玉成龙又谢恩退出来。其实这吃饭就是走形式，于成龙敢吃吗？连筷子都没动，就沾了沾酒杯，那桌上摆的什么吃喝也没正眼看，退出来谢恩一毕，这才赶上队伍到沙河去监工。皇后的陵啊，那家得动用多少民夫，花多少钱。于成龙想的，这皇上是明君，为了报主隆恩，一点不敢懈怠，在这亲自监工。几个月的时光过去了，就到了来年的春天了，春暖花开了，工程告竣。单说康熙20年3月14这天一大早，大学士明珠奉旨赶到沙河峪。玉成龙一听是诚惶诚恐啊，赶紧穿好朝服前来接旨，把明珠大学士接进行园。明珠取出圣旨高声朗读，圣旨大意呀，就是这么说的，说直隶巡抚玉成龙秉性淳朴，廉洁素文，真心甚佳，说于成龙那么大的年纪了，公正廉明始终如一，人所不能也。皇上为了鼓励他，赐他诗一首以作纪念。诗的大意思是说，自惜崇廉志，勤思立道成，教其王化史，索要众臣应，政绩文流毒，风起素引兵，罪在真晚节，保命日亲城。下边落款是康熙20年3月13日，13写的，下边盖着玉宝。明珠宣读完了，
把皇上这首诗也赠给于成龙。于成龙趴伏在地都起不来了，在封建年代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无上的光荣，皇上心里装着他，他还有什么可说的？虽然吃了不少苦，受了那么多累，值得，换回来了。老头的胡须之颤是涕泪横流，明珠把旨意供上，亲自伸手把他搀扶起来。愚公啊，恭喜恭喜呀、啊！哈哈，皇上赠诗的人还没有过呀，你这带回家中去，可以说是名留千古，成为千古的佳话啊！哎，我代表满朝文武向愚公来祝贺。是是是是是，皇恩浩荡，于成龙肝脑涂地，万死不辞，愿为皇上效忠。明珠坐了一会儿，起身复旨去了。临走告诉于成龙，皇上又赐给你御马一匹，你到外边看看。哎呀，都赐过了，不，又赐你一匹，你可以换着班骑。康熙皇帝英明，会用人呢。要会用人的人，把人累死都心甘情愿；不会用人的人，叫人家骂祖宗。那是两种不同的结果。明珠复职去了，于成龙感激的睡不着觉啊！告诉苏朝清：“你把这话用玉轴表上，回家之后悬在中堂，作为永久纪念，让我的儿孙后代看一看，作为勉励。”朝清点头，派专人负责，暂且不提。到了四月份，工程告竣了，彻底完工了。于成龙复旨起身回到上谷县，还得回来。到了上谷县之后，这诗也表完了，就悬在书房之中，每天朝拜。哎，回来之后，他听到反应了，说现在各县各府，由于抓得紧，哎，不误时机都下了种了，看来今年是个好收成。于成龙这才放心呢、啊，等着吧，等啊等啊，哎，今年这雨水还来得及时，到上秋的时候，哈哈，直隶省来了个特大的丰收，谷秀双穗。于成龙乐得胡子直颤呢、啊，粮食是宝中宝。老百姓有了粮了，什么都有了，家家都是顿满顿流，家家鸡鸭不愁，都有的是啊，鸡犬相闻，每到一处都是笑语欢声，老头子可以睡安稳的觉了。但有一样，于成龙的身体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每天起来都精神恍惚。朝清就发现了，大人，您这是不是身体不爽？没什么没什么，没事没事没事。朝清啊，我跟你说点心里话，老爷您吩咐。我怎么这么想家呀？您想家，实不相瞒，我也想家，闭眼睛就在家乡，可咱也回不去。是啊，如果现在皇上能恩准，能放我几天假回家看一眼，我死也瞑目。老爷，您别说这话，虽然您身体虚弱，看您这精神头，再活十年八年的不成问题。您别泄气呀、啊！唉，于成龙说到这，眼泪掉下来，不知道怎么这么想家，想家里的媳妇儿，想儿女，想家里的家乡四邻，什么都想到了，闭眼睛就在眼前晃动。到这年的十月，
圣旨下。

皇上再次召见于成龙。你看这老头还红起来了，红得发紫。于成龙急忙领着随员来到北京，等一见着康熙皇帝，康熙皇帝高兴，也不像前两次那么陌生了，问寒问暖问饥问苦，于成龙如实作答。皇上高兴，问我给你写那诗你看见没？哎，我供在中堂每日朝拜。好啊好啊，老爱卿啊，朕想你呀、啊，因此把你招进京来谈谈心，谈谈治国安邦之道，你畅所欲言，怎么想的就怎么跟我说。咱这么说吧，于成龙在北京跟皇上盘踞了三天，每天康熙都认真询问治国之道，于成龙凡是知道的全说出来了。康熙皇帝怕记不住，还叫太监认真地做笔录，哎呀，谈得非常高兴。到最后这一天了，康熙皇帝问卿还有什么要求吗？于成龙一听就知道结束了，哎，臣无有要求。好啊，你要擅自珍重，卿家我希望咱们还有见面的时候，多谢陛下。哎，于成龙忽然想起来了，这机会难能可贵啊，问我有啥要求我咋不说呢？这时候不说啥时候说呀？再次叩首，陛下，老臣有个小小的要求啊，说说来我听听。陛下，臣离家20余载从来就没回去过，我在外边居官始终是单身一人呢、啊、就带着个随从叫苏朝清，我家里边困难重重，另外我母亲病故，我都没有回家发丧出殡，因为公务甚忙未能抽身，我思念家乡之心十分殷切，我打算请皇上准旨让我回家探视，哪怕回家住上一晚，我再返回来也不忘陛下的大恩。于成龙哭着把这20多年的经过都说了，怎么到的罗成当的知县，怎么那块困难没法接家眷，把这经过说了还不说，又把母亲这事儿说了，皇上认为这是生母呢，后来听来听去才知道是继母，生母死了，这是继母李氏，别看是继母，比亲娘还亲，出到这份上没听说过。康熙皇帝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啊，好好，于卿你怎么不早说呀？这样吧，朕放你假3个月，假满之后马上复职，不得有呀。臣谢主隆恩。再有，你跟你继母的关系实在叫朕感动，你回去给你继母安葬，所需费用全由朝廷支付，不必你负担，这多好，实报实销，国家给报销了。于成龙再次千恩万谢，皇上赐便宴，另外看于成龙太瘦了，一瞅这老头这么磕头，身上那衣服还嘎巴嘎巴直响，皇上亲自到近前看了看，爱卿你这衣服怎么带响啊？哎，结果一看才明白，什么带响，那衣裳穿了10来年都糟了，一磕头一弯嘎嚓就撕个口子。哎呀，康熙说这么

0: 给你更换新朝服。说着，康熙皇帝把灰鼠的坎肩拿出来了，这个也给你了。皇上亲自给玉成龙穿上，玉成龙浑身直抖啊，这种恩宠怎样报答呀？千恩万谢。文武百官一听皇上对玉成龙如此器重，那马上都请客，这也拉那个也找，一时之间北京城成了玉成龙热。玉成龙不敢耽搁呀，拜别了皇上文武百官，起身回到上午，拉着苏朝卿的手：朝卿啊，咱终于可以回家了。苏朝卿不但没乐，咧大嘴哭开了。老爷，这是真的，真的，皇上给咱们三个月的假，不少不少啊，去上往返路上回家也能待一个月呀、啊、太好了太好了，马上回去做移交。于成龙一想，我是巡抚一省之主，我走了这大摊事儿交给谁呀、啊、左思右想，算了，干脆由索伦暂时署理，他哪知道引来一个最大的仇人。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条形的砖真漂亮，
5: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4: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5: 这
6: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3: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4: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0: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0: 他装模作样地说，哼，收起你那些耸人听闻的官衔吧，实话对你说，你父亲是漏网走资派，反攻倒算的黑干将，复辟狂，历史上也不是啥老革命，而是个地地道道的叛徒。怎么，你拿出证据来？这家伙眨眼之间给爸爸杜刚戴上了这么几顶帽子，杜建春的肺都气炸了。那么好的爸爸，在这张臭嘴里竟成了阶级敌人，他怎能忍受得住呢？杜建春两眼一瞪，一个箭步跃到黄金秀面前，伸出右手，冷不防揪住了黄金秀迪卡两用衫的大肩领，怒火中烧地嚷着，你拿出证据来，你拿不出证据，哼，我。这一来，不但平时趾高气扬的黄金秀脸色变得煞白，一双水泡眼惊慌地滴溜溜直打转，就是门外围观的各办公室干部也都涌了进来，想来劝解。杜建春上了火，愤懑之极地挥着拳头叫道，让他把话说清楚，谁不许近身，我会打拳。会打拳的上海女知青在双流镇赶场勇斗四个流氓，其中有两个还是全县闻名的架犯，都被打得落荒而逃的事迹早已经传遍了全县，县委大院里也曾有所闻。可没想到这个传奇式的人物竟然就在眼前，围观的干部们不敢近身了，几个人还叽叽喳喳对黄金秀说，有话快说吧，别拐弯抹角了，事情闹大了也不好听啊。黄金秀本人听明眼前这个怒气冲天的姑娘就是打退四个流氓架犯的女知青，早吓得拉长了脸，撇着两片往下耷拉的嘴唇，唯唯诺诺地说，哎呦，你不要打我呀，是这样的，你进大学的事儿啊进行到最后一关，我给你父亲的单位啊发了信，政审，你父亲单位回函，就是这么说你父亲啊是。
1: 黄金秀浑身的筋骨像被抽了筋一样，心惊胆战地把话说完，使劲想挣脱杜建春的纠缠。杜建春费劲地听明白黄金秀颤抖着说出的话，像当头挨了一棒。他又用劲儿一揪黄金秀，悍然不顾地嚷，
0: 那证据呢？
1: 黄金秀战战兢兢地摇着头，魂不附体地尖声怪叫起来。还是围观的干部们插进话来，委婉地劝说，组织间的来往信件是不能给个人看的。知青办其他同志也证实，黄金秀在这件事上没有信口胡说，事实也正是那样。杜建春听了这些话才失神地松开了右手，木然站

黄金秀脱身之后，啥话也不敢说，一头钻出知青办，惶惶不安地溜走了。县委书记老莫兼着人武部政委，在办公室里听到喧闹，闻声走了过来。几个围观者说了事情的经过，他那对迥立深沉的目光落到杜建春垂着双目的脸上，凝视了片刻，才语气低沉地说：哦，姑娘，要经得起生活的考验吗？黄金秀态度傲慢，很不对头，该批评，可你呢，也太冲动了。好了，回去吧，回生产队去好好劳动，前途对每个年轻人来说都是光明的，千万不要泄气呀。杜建春的眼里落下了两滴泪珠，在受到剧烈刺激的时候，声嘶力竭的怒吼怪叫往往会激起人的气恼和不平，而和风细雨的劝慰却会使人忍不住掉下泪珠来。看到杜建春哭了，围观的干部们都面面相觑，露出同情之色。老莫悄悄找了一位组织部的女同志，要她伴送杜建春出县城，设法在鲢鱼湖边搭上条小船回镜子山大队去。当杜建春坐上一条陌生老农的小船，瞅着碧波粼粼的鲢鱼湖水，瞅着渐渐远去的县城，再也忍不住心头的悲痛，他一头扑倒在船头上，放声大哭着，把受县委组织部女同志委托的老农惊得瞪直了双眼，不知说啥话才好。近黄昏，小船在临近湖边寨的堤岸旁靠了岸。啜泣了好几个钟头的杜建春，眼睛红肿的像两颗熟透了的樱桃，脸色变得苍白憔悴，神情忧郁寡欢，如同害了一场大病，呆滞木然。谢过了老农，他迈着沉重的脚步朝着镜子山大队走去。照理走这条路总要穿过湖边寨，但杜建春生怕遇见寨上的知青，故意绕开寨子走一条远路。他辨识着路径，顺着弯弯曲曲的崎岖山道朝镜子山方向走去。还仅仅是在今天早晨呢，杜建春想着自己快离开山乡了，该为革命站好最后一班岗，坚持出工劳动。还仅仅是在前几天呢，同集体户的另七个知青吵着嚷着说，杜建春回上海去读大学，应该掏钱请客，好好庆贺一番。他自己也满心是喜地答应下来。可眼下呢，回到集体户去，大伙关心地问他，他将怎么回答呢？想到这儿，杜建春的泪水又汹涌地袭了来，他按耐住自己的哭声，跌跌撞撞地扑到路旁一棵柏枝树干上，耸动着双肩，低啜哀泣着。命运啊，对一个大胆直率还很幼稚的姑娘，为什么这样残酷呢？天变了，浓云重重地压着山头，离寨子较远的山间小路上已经没啥行人了。

0: 远春既没看清周围的地势，也没发现远处的山峦上在扯起一道道刺目的火闪。他只是哭着，把心中的悲哀和忧愁通通发泄出来。可是眼泪怎能洗刷心灵的创伤呢？带着咸味的眼泪只能更深地刺痛他受伤的灵魂。他越哭越难受，越哭越痛苦。突然，背向着山间小路的杜建春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嗓音。哎，杜建春，你怎么在这儿？他赶紧用衣袖三把两把抹去眼泪，神经质地回转身来。站在他面前的是肩上扛着一卷电线的柯碧洲，他显得精神饱满，健壮结实，比过去胖了许多的脸庞上露出惊诧之色。是啊，自从去年秋天向他打听小水电站的事情以后，又有半年多没见。那一天不正是老支书通知填草表的日子吗？可是现在呢？唉，杜建春极力掩饰着自己的哀伤，想装得镇定些，但他哭得红肿了的双眼，木然无语的痴呆样子，早引起了柯碧洲的注意。怎么，你怎么了？
1: 没啥。
0: 杜建春摇摇头，要强的控制着自己，急忙反问：
1: 哎，你在干啥呀？
0: 哦，柯碧洲笑吟吟地伸出左手，指着不远处半坡上竖起的杉木电线杆。你没看见吗？拉电线呢。抢着冬春枯水期，我们的小型水力发电机安装完了，这几天正抓紧油漆杉木杆子，挖坑坑，竖电线杆，架电线。春耕大忙一开始，打田栽秧的时候，我们就能点上电灯了。柯碧洲兴奋喜悦的语调一点儿也没感染杜建春，他茫然地点着头，麻木机械地答道：
1: 啊，好，这好啊。
0: 你呢，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了吗？前个星期我们大队的左定法给唐慧娟拿了一张正式表，当时就叫他填好拿走了，说县里催得很紧啊，要不名额就给别的县争去了。哎，听说也是推荐他去上海读大学。
1: 啊，怎么？
0: 杜建春凄厉的锐呼一声，双手捂住了脸盘。柯碧洲善心好意的话像一枚尖利的针，直刺向他淌着鲜血的伤口。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悲痛心酸的泪水，尖叫了一声，便放声哭着，一边哭一边嚷：
1: 我被刷下来了。
0: 不等说完，他猛地一个转身，沿着去镜子山的山间沙砾小路踉踉跄跄地跑去。
1: 哎，杜建春，杜建春！
0: 柯碧洲拉开嗓子叫了两声，迟疑了一下，甩开双臂撒腿追了几步。轰隆一声巨响，当空中炸起了一个惊雷，顷刻之间滂沱大雨哗然而下，天黑了。杜建春冒着倾盆大雨跑回镜子山集体户，更加惨重的打击在等待着他。上下两大间屋子里空荡荡的，不但爱出外逛的男知青们不在集体户里，就是不爱出外串门的三个姑娘也没在屋子里。

整幢杉木小楼黑洞洞的，淋得浑身透湿的杜建春冷得直打哆嗦。他摸着黑走上楼去，伸手在桌子上摸着了火柴，连划了好几根火柴，才把浆糊瓶子改装成的小油灯点燃了。一小朵微弱的光焰在偌大的屋子里摇曳闪烁着，把杜建春巨大的身影投射在板壁上。没关紧的窗户被风吹开了，豆大的雨点儿直泻进来，把窗边的三屉桌面全打湿。又一阵风夹着雨急旋着扑进楼屋，小油灯被吹熄了，屋子里又变得漆黑一团。杜建春顶着风雨关紧了窗子，重新点燃小油灯，正想替换身上湿透糖水的衣裳，只见自己的枕头边放着两封信。一看信封上那熟悉的字迹，杜建春便知道信是在上海工作的哥哥和在崇明农场的妹妹写来的。杜建春的呼吸急促，他顾不得换下湿漉漉的衣裳，抓过哥哥杜建胜和妹妹杜建新的信拆开便看。他太需要知道目前家中的情况了呀。哥哥杜建胜的信写得简单潦草，充满了失望和抱怨的情绪。他告诉在山乡插队落户的妹妹，一个多月以前爸爸因这段时间整造反派的材料搞打击报复，经市委领导批示，被打成复辟狂反攻倒算的黑手，戴上漏网的顽固不化的走姿态的帽子，抓去隔离审查了。据说爸爸解放前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还是个叛徒，由于爸爸被隔离，妈妈柳佩云也跟着被勒令交代罪行，关进了牛棚，和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们一起监督劳动。家被抄了，还贴上了封条。为此哥哥的对象那个已经敲定的标标准准的上海姑娘，以与叛徒儿子划清界限为理由和他断绝了关系。如今哥哥只得住在工厂的宿舍里，三顿饭通通都在食堂吃，闷闷不乐地过着日子，混一天是一天。信的最后，杜建胜还奉劝妹妹，在爸爸妈妈的问题弄清楚之前，最好不要回沪探亲，要是回到上海贴着封条的家门不能进，他将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哥哥的信写得低沉而忧郁，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爸爸的怨意，仿佛他失去了那个漂亮的只有外表没有灵魂的对象，全都该怪爸爸似的。杜建春气羞羞地把信折起来放进了衣袋，然后迫不及待地打开妹妹的来信。在上海崇明农场的妹妹杜建新写的一手娟秀的字体，她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1950年生的，一生下来就看见了新中国，所以爸爸妈妈为她取名建新。建新比1948年春天出生的建春小两岁，两姐妹的感情自小就很好。她的来信比起哥哥建胜的来信感情不知要强烈多少倍呀。建春伫立在床前，捧着妹妹的信，噙着眼泪，就着暗淡微弱的油灯光。

0: 感情剧烈起伏的默读着。姐姐，亲爱的姐姐，你知道吗？我们家遭到了不幸，因为整了几个胡作非为的造反派的材料，组织了对他们的批判，爸爸被视为马天水、王秀珍那一伙人，打成漏网走资派、复辟狂，套上种种罪名，关进了黑屋子，至今无法探望。因为爸爸的问题，妈妈也受到株连，厂里勒令他不准回家，除了在牛棚里写交代，就是干重体力活，每星期还要写思想汇报。上个月我回家去探亲，正逢抄家风屋，我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只得在同学家借宿了一宿。第二天匆匆忙忙赶回崇明，谁料到啊，谁料到这重大的灾难会降临到我们头上，而且还会株连到我们这些无辜的子女。我回到农场后没几天，爸爸单位上就来了三个外调的人，他们逼着我和爸爸划清界限，揭发爸爸，要我写对爸爸的认识，还要我回忆爸爸平时说了些什么话，对我们进行怎么样的反动教育。我不写，我们农场的干部就要我停职反省，不但扣除了我的工资，还开除了我的团籍，最后把我送进了强迫改造的那个小队，整天和小偷、赌博犯、犯有男女问题错误的人一起搬砖头和灰浆。一天重体力活干下来，我常常是腰酸腿疼，倒在床上半点都不想动。姐姐，这样的日子我该熬到哪一天吃个完呢？姐姐，收到我的信，你再怎么想念我也千万不要给我回信，我们这个小队的人任何信件都要经检查的，这封信是我偷偷的躲在被窝里写的，写完了我要悄悄地托一个好朋友才能给你寄出来。我想到你远在千里之遥，也许还不知道家中出了事，糊里糊涂地给家里去信，信件被人扣住，又要横生出啥新的祸事来，所以冒着危险给你写信。收到了信看完以后，你切记不要把信保留下来，这样的书信被人搜去，是要给我们惹来麻烦的。姐姐，亲爱的姐姐，也许你还没有尝到这种滋味，可我已经尝到了。原先我们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子女，可是突然之间什么预感也没有，我们还是我们，却已经由红五类变成了人人鄙视了黑八类子女。姐姐，自己成了黑八类子女，我才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以干部子女自居，用傲视一切的目光打量世界上的任何事物，用蔑视的眼光瞧着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该是多么幼稚，多么愚蠢啊。现在每当我看到有些人以瞧不起的目光盯着我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心里好像捅进了一把尖刀。
1: 信就这么莫名其妙地结束了。

0: 没有结束语，没有问候祝愿，也没有妹妹的署名和写信日期。杜建春手里的信纸痴痴地响了起来，他双手在发抖，泪珠像断了线的珍珠一般扑噜噜一颗颗掉在信纸上。他呆痴痴地站着，可以想象，完全可以想象是什么意外的事情打断了妹妹的写信，而且他一下子也找不到其他的机会来把信写完，所以便把这信这么有头无尾的寄给了远方的姐姐。妹妹连写信的自由也没有，可想而知她的处境是多么艰难了。妹妹啊，在祖国的第三大岛上生活的妹妹，你哪里想象得到远在四五千里之外的姐姐也因爸爸出了事而受到了牵连，受到了欺凌和打击呀、啊、
1: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这个时间请继续收听。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0: 家庭出事的消息由哥哥和妹妹的来信证实了，事情再明白也没有了。黄金秀那个无耻的臭婆娘并没有造谣诽谤，就在组织上为他进大学政审的时候，爸爸出了事。别说爸爸出事是因为整造反派而受到打击，即使爸爸真犯了错误，和他杜建春有什么关系呢？他杜建春还是杜建春，三年来他没像柯碧洲那样为集体做出贡献，但他的表现却是众人皆知，个个倒好的呀。难道因为爸爸出了事，他良好的表现也一笔抹杀了吗？杜建春怎么也想不通。春天夜晚的风雨正在肆虐，急骤的雨点和吼啸的狂风摇撼着这幢上下两层的木楼，敲打着装置的并不严密的玻璃窗户。杜建春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集体户楼上，他忘记了自己没吃晌午饭和晚饭，该整点吃的。他也忘记了湿潮潮的衣服紧贴着皮肉，该找干净医生换一下。他更没有想到，为啥在这么个夜晚，集体户的另外几个知青一个也没有回来呢？饥饿、寒冷、孤寂、失望，征服了他那颗冰冷的、乍受打击的心。他只觉得周身上下晕眩重滞，四肢无力，泪挂在他的眼角，紧紧缠绕他心房的铁链，无情地越搅越紧，终于搅得他跌坐在床沿上。好一阵儿，他孑然一身，垂着双肩，哑巴一样坐在那儿，摇曳的油灯光影忽大忽小，忽明忽暗，把他的阴郁的脸映得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也不知过了多久，他重又把妹妹的书信读了两遍，遵照妹妹的叮嘱

0: 把两封来信都就着油灯的火焰烧成了灰烬。看到信纸变成了乌黑的灰片，无力地飘散在地板上，杜建春的心也像被撕碎一般剧痛起来。他凄凄凄地呻吟了两声，怎么也支持不住，双肩一阵抽搐，心底深处的悲痛升腾上来，身子歪了歪，便扑倒在枕头上失声痛哭。浆糊瓶子改装成的小油灯，充其量只能装一两多煤油，本来仅有的小半瓶油点到这阵儿，瓶底已经被灯芯吸干了，灯焰扑腾了几下，往起跃了一跃，便熄灭。镜子山寨集体户楼又成了一片黑暗。雨点打在扩大的树叶子上，滴滴答答发响，雨下久了，沟渠里的流水淌得也急速起来，风像头饿极了的猛兽在寨路上横冲直撞，发出阵阵怪嚎，惊得栏里的牛闷闷直叫，马厩里的穿马直踢蹬四蹄，圈里的猪也害怕地缩在角落里叫唤，守在台阶上的看门狗汪汪汪地吠个不停。夜深沉了，歪斜地躺在床上的杜建春迷糊中被一阵噔噔噔的脚步声惊醒，他费劲儿地睁开眼睛，看见几只雪亮的手电筒光粗鲁地直射到他的身上。他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上下牙齿打起架来。这时候杜建春才感到冷得透骨啊。他穿着一身湿冷的衣裳躺在床上这么久，寒气沁骨透肌，四肢都抑制不住地抖动着。哪个人提上了一盏大马灯，把整间二楼都照亮了。杜建春仰脸望去，来的是十几个陌生人，个个身上穿着淌水的胶布雨衣，脚蹬高筒雨靴，头顶尖雨帽，每个人脚下都是一滩水渍。马灯的光影里依稀都能看到，这些人手中有的端着步枪，有的持着铁棍。杜建春暗吃一惊，这帮人是想干啥呀？为首的一个白马匹喝叫着，
1: 哎，站起来，没看到我们来了吗？放乖些，别惹得老子们动手。
0: 杜建春离床站着，厉声反问，
2: 深更半夜你们想干什么？闯进集体户来干啥？
0: 杜建春这么嚷是想要住在隔壁邻居的社员都听见，好闻声赶来。他攥紧了双拳，随时准备拼斗。白马匹呲了呲牙，耀武扬威地叫道，
1: 呵，果然名不虚传，真是个厉害娘们儿。我们是县里专政队的，奉命到镜子山来搜查你杜建春的东西，快给我放老实点儿。
0: 杜建春的心往下一沉，来不及多做考虑，他跺脚责问道，
2: 你们凭啥要搜查？
1: 凭啥？凭你那反动老子是叛徒走资派反攻倒算的复辟狂来搜查你，怎么，快给我让开道。
0: 杜建春一步跨向前去，胸脯一挺叫着，
2: 好，要搜查可以，拿公安局证件来。

0: 白麻皮抡起右手，狠狠地打了杜建春两记耳光，恶狠狠地嚷：怎么，这就是证件，你还要吗？小婊子！又骂人又打人，杜建春的火性子也上来了，他挥起双拳正要还击白麻皮，不妨边上伸过两双手臂，把他的手腕钳子似的抓住了。杜建春想要挣脱，身旁传来一个冷冷的嗓门：
1: 哎，姑娘，还是安稳点儿，不要以为你会打拳啊，真打起来，我们十几个人个个都带着家伙呢，你可要吃亏的呢啊。
0: 杜建春转脸望去，身旁这人长着一张方正的黑脸盘，肥胖的像头拱槽猪，正是暗流大队的主任左定法。再一细瞅，身前左右几个气势汹汹的家伙举起黑洞洞的枪口，长长的铁棍儿，都凶神恶煞地逼住他呢。很显然，今晚的搜查是早就布置好的，县里面的专政队会同了临近大队的民兵一起来对付自己啊。杜建春打了个寒颤，知道莽撞不得，白麻皮带领的专政队是全县捆人打人吊人闻名的打手队，刚来插队落户时就听说有好几个县区社的老干部被专政队用钢钎撬断了手臂，打折了腿，踢伤了腰，真和他们冲突起来，被他们一棍击中，谁知是死是活呀。杜建春被两条铁棍两支步枪逼着站在屋角落，镜子山大队的一个青年社员指点着杜建春的床铺箱子等物件说，这些是属于他的，其他东西都是另外三个女知青的。白麻皮认准了杜建春的东西，手一招嘴一咧，喊声：
2: 哎，弟兄们，动手啊。
0: 一刹那的时间里，杜建春亲眼目睹了一幕法西斯式的受刑。在左定法高擎起的马灯光影里，白麻皮带头疯狂地撬开了杜建春的两个箱子，铁棍子挑起了杜建春的毛线衣、棉毛衫裤、军大衣、白衬衫、绿裙子，一双双魔爪顷刻间把他的四季衣裳撕得稀烂，箱子盖砸破了，桌子上的玻璃杯砸碎，香皂盒、牙刷、牙膏、圆镜子、茶缸通通被横扫在地板上，踩扁踏坏，连帐子和铺盖也难幸免，枕头扔在地上，床单撕成条条，被子和被褥给铁棍捅了无数的窟窿，帐子撕破了团在一起扔在屋角，好几双雨靴在上面无情地踩满了稀脏的脚印儿，帐顶上的塑料布也被铁棍子戳了几十个圆洞，唯有爸爸赠送给建春的那只七管二坡段的半导体套着皮盒，模样又精致好看，被两个人拿在手里你争我夺，像据为己有，暂时还没遭殃。可这情形让白麻皮看到，他嗷嗷叫着扑过来，劈手夺过半导体收音机，高高的举过头顶，恶狠狠地砸在地板上，啪嗒一声响，半导体的硬塑料壳砸破了。杜建春浑身像被凶猛的火焰包裹住了，他只觉得毛发直竖，不忍目睹，犹如外人扯住了他的头发在撕打。看到这帮家伙的恶劣行径， 他怎么也按耐不住满腔的怒火。随着心爱的半导体被砸烂在地，他怒不可遏地吼着：衣冠禽兽，畜生，你们是一帮豺狼恶狗！
1: 啊，好啊，你还敢恶意攻击我们的革命行动。
0: 白麻皮凶悍地拎过一条铁棍，恣意妄为地扑了过来，举起铁棍朝着猝不及防的杜建春的脑袋狠狠地就是一下。咣当一声，左定法手中的马灯跌落在地上，打得粉碎。几只电筒错乱的光影里，这伙暴徒搜抄了杜建春所有的笔记、纸片、书信和日记本，完了又像来的时候那样噔噔噔地走下楼梯，离开了集体户，扬长而去，消失在疯狂愚猛的黑夜之中。被击昏在地的杜建春扑倒在地板上，蓬乱稀湿的头发拢住了他紧贴着地板的脸，一绺鲜血从他的脑顶流到地板上，浑身上下的湿衣上包着他尚有余温的身子。风还在刮，雨仍在下，受伤倒地的杜建春静无声息地躺在黑漆漆的楼屋里。锅底式的夜空中，雪亮的火闪连连扯起宝剑似的寒光，正要劈开集体户官员的门窗。挨屋炸响的落地雷摇撼着上下两层的楼房，梁木柱头都在颤抖惨叫，可怎么也震不醒遭受毒打的杜建春呢？当他睁开两座山似的压着的眼皮时，已是第二天的清晨。风息了，雨住了，杜建春的鼻子里吸进了一股清新的凉气，他耳朵里似乎听见了一声惊呼，哪个人好像在啜泣。透过模糊的泪眼，杜建春看到同集体户的三个女知青守在他的枕边，三个姑娘都在抹眼泪。再一看，四个男知青和老支书也站在床侧，他们的脸色黑里透青，眼窝深陷，看得出大伙守了他一夜呀，不是吗？楼屋里静悄悄地站满了镜子山大队的社员群众，有老人，有妇女，有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老支书周凯旋猛地从嘴里拔出紧咬的短烟杆，重重地跺了一下脚，闷沉地低吼道：
3: 哎，父亲出了问题，关女儿啥事儿？要这样子毒打人家不行啊，我要到县里找老莫告专政队去。
0: 一屋子的人都打起话，人人义愤填膺，个个怒火满腔，赞成老支书去县城告状。杜建春只觉得脑袋里嘤嘤嗡嗡，一阵喧闹嘈杂，人们的话他一句也没听清，又昏死过去。再次醒来，他才恢复了知觉。同情的陪伴在他床边的女知青，在喂他喝了稀饭蛋汤吃了药以后告诉他，昨天擦黑以前，他们七个知青接到来自公社的通知， 要他们随着周凯旋离开集体户，回避开杜建春，县专政队的人要来找他了解情况。于是老支书带着他们七个去修理烤烟炉孔，直到下半夜才回来。可谁知道回来以后看到的竟是如此惨不忍睹的景象。要不是老支书当机立断，冒雨迎风去几里路外找来了老中医，谁知杜建春会在什么时候才醒过来呀？同户的女知青接着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县专政队要如此打他，毁坏他的财物呢？杜建春只觉得挨过一棒的头顶心儿

他撇撇嘴角，惨笑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镜子山的寨邻乡亲们不断地到集体户来看他，有人好言劝慰，有人默不作声地留下几只鸡蛋，有人只是向他凝望，什么话也不说。杜建春脱离了危险，但人还很虚弱。白麻皮带着人搜抄毒打的那一幕，总像险恶的梦境一般，久久地萦绕在他的心头，仿佛在阴森恐怖的黑夜中看见了幢幢诡异，叫他心惊胆寒。心灵深处的悲哀使得杜建春的泪水都枯竭了，他那大睁着的眼睛里除了一片游离的目光以外，啥也看不出来。几天过去了，杜建春一直躺在破烂不堪的被褥上休息。他变了，但是从外表上看去，他也变得多么厉害呀！脸貌是他，但又绝不是过去的他。他的脸色憔悴苍白，褪尽了原先的红润光泽。他那双闪烁着执拗的探究般的目光的眼睛，深深地陷进了眼窝深处，总像一夜未睡的模样。嘴角边那一绺老带有几分讽刺意味的笑纹，心酸地往下撇着。他的嘴唇上已经失去了直率大胆的微笑，已经失去了青春的天真烂漫和无忧无虑的稚笑。额头上一条条细细的皱纹显然是新近添上去的。他整个脸上闪现出的神情是忧郁的、愤恨的，也是悲哀的。他的眼睛里似乎是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讲，但是很显然目前他一句话也讲不出来。总而言之，这个性格坦率、直爽、生气勃勃的杜建春，脸上永远闪烁着明朗活泼气色的杜建春已经消失了，代之而出现的是一个陷进深深的思索、紧抿着微厚的嘴唇、额上那条细纹永远微锁着的杜建春。他已经能倚靠着床栏坐起来，不需要人陪伴了。集体户的七个知识青年恢复了白天的出工生活，又像镜子山寨边的那条小溪流水照常流逝而去。1972年已经是插队落户的第四个年头，过去爱玩爱耍爱嘻哈打闹的知青们也开始在冷静地思索着自己的出路和前途。他们不再把大好光阴白白虚耗在吹牛、聊天和游山玩水上，他们已经感觉到那种无言的苦闷，他们期望着尽快的有个归宿，像所有的人一样去开始正常的恋爱、结婚，为自己住一个安乐的小窝。而目前呢，为了打发日子，无论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考虑，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杜建春深知这一点，他感谢要陪伴他的姑娘们的好意，一再的要他们去出工，不要无聊的守在屋里耽搁他们的劳动时间。但是

当姑娘们真的都出宫去了，杜建春更感到寂寞和苦恼。天晴的时候，注视着射进屋内的阳光，极其缓慢地移动着位置。下雨的日子，只能一天到晚倾听那单调乏味的屋檐水的滴落声。日子过得乏味极了。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样令人窒息滞缓的日子里，柯碧舟和邵玉荣会双双的来探望他。看到他俩走上楼来，惊疑的杜建春坐直了身子，睁大了双眼，微张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波动起伏的胸脯表明他是多么受感动啊。邵玉荣怀里抱着一只嫩母鸡，手里提着两条斤把重的盐花鱼，俨然一副探望病人的样子。柯碧舟自始至终没有讲话，他站在邵玉荣身后，垂着肩膀，落扣进眼窝里的眸子像浸在水里的葡萄般呼满了泪水，只差没掉下泪珠来。玉荣抚着杜建春的肩膀，问他脑袋还疼不疼，缺点啥，需要什么帮助。他说他们听说了杜建春挨打的事，早想赶来探望，只因为这些天太忙了。马上要进入春耕大忙季节，可气候干旱，雨水太少，看样子今年将是个大旱年，按刘大队正在紧张地做着抗旱准备工作。他们没有做多久，只不过一顿饭功夫便告辞走了。嫩母鸡和鱼留在楼屋里，玉荣说是给建春补养身子的。等他们走了好久，杜建春仍木然呆坐着，眼睛瞪得那么直，像个白痴一般。整个过程建春也几乎没有讲话，话都是玉荣一个人说的，他只是嗯呀啊地答应着。他们走了，杜建春才觉得有点失礼。他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之中，忘记了问好些该问的事，比如说小水电站发电了吗？电线是否全牵好了呢？还有玉荣的阿爸那火气很大的老头子，现在是否同意他们俩好呢？看他俩同来探望的神态，可以猜得出他们的关系很亲密，也不必嫌疑，不怕寨邻乡亲们议论。这么说，他们的关系在朝前发展着，在劳动中他们建立了真挚的感情。想到是他们俩在自己最忧伤的日子里来探望，想到柯碧舟瞧着自己时那双泪汪汪的眼睛，杜建春的内心受到震栗了。他的泪水汹涌地直冲上来，滴滴答答掉落在被子上。他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感到柯碧舟和邵玉荣是那么好。玉荣是那样体贴温顺，那样会关怀人安慰人，而柯碧舟呢，尽管他一句话也没说，可他那双泪眼，他那愁雾笼罩着的脸，比说什么话都清楚。不知为什么，杜建春感到柯碧舟的泪眼一直望到他的心灵深处，留在他的记忆中。以后的那些日子，他常常情不自禁地想。

0: 起那双眼睛来。
1: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召开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清河镇开展安全宣传五进，织密辖区安全防护网；市乒乓球协会举办乒乓球混合团体赛。今天的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为您播出的是东庄村小番茄铺就富民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9日，市委书记李健主持召开中共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意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突出抓好三制度一机制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隐患排查整改，紧盯火源管控，筑牢秋冬防火防线，压实各级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产业，推动集群化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和绿色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具有平泉特色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强化创新驱动，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坚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搭建好产学研对接平台，鼓励龙头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落实落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各项惠企政策，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构建亲轻政商关系，主动靠前服务，及时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会议听取我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经济运行等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日前，清河镇联合市消防救援局、杨树岭镇供电所、燃气站开展安全宣传五进及安全隐患排查专项活动，筑牢辖区安全防护防线。工作人员走进严帐子中心小学，为同学们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发放安全科普手册，提升青少年安全防范意识。随后深入镇域内企业、餐饮饭店，围绕消防设施配备、安全生产、用电及燃气使用情况开展细致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相关单位落实整改。企业负责人宋宁

0: 通过这次安全生产检查，让我们学到了消防知识，提升了自救能力，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存在的不足。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整改，补足短板，确保安全生产。
1: 工作人员还走进辖区村民家中，向群众讲解安全用电、燃气使用注意事项，普及居家安全常识。此次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校园、企业和群众身边，有效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清河镇副镇长陈阳：
2: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五禁活动，聚焦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闭环整改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为全镇经济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日前市乒乓球协会举办2026年陆美达杯乒乓球混合团体赛，来自全市各行业的115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切磋交流。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精准发球，快速接挡，强力扣杀，每一个回合都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顽强拼搏、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参赛选手韩金旭：
3: 很高兴参加这次比赛，能够和众多球友交流切磋，既锻炼了球技，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比赛氛围很好，享受乒乓球带来的快乐。
1: 本次比赛采用乒乓球混合团体赛制，赛程设置科学合理，依次开展男女混双、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等项目比拼，各队伍默契配合，团队协作，比赛节奏紧凑，对抗性强，既考验选手的个人技术，更锻炼团队协作能力，全面提升了赛事的观赏性与专业性。承德陆美达饮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斌：
4: 我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大力支持群众体育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也期待大家把赛场上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带到工作生活中，共同助力我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日前七沟镇东庄村依托小番茄特色种植产业，盘活村内土地劳动力资源，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走进东庄村三秀家庭农场小番茄种植大棚内，清甜小番茄长势喜人，硕果盈枝，饱满鲜亮的果实挂满藤蔓，清甜果香弥漫棚内，农户分工协作，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繁忙景象。三秀家庭农场负责人常秀娟：
5: 啊，整个家庭农场占地40亩，17个大棚，7个小西红柿大棚，品种叫清甜，7月份开始采摘，目前产量10000多斤，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一个大棚大概3万左右吧，主要销往北京、山东、承德和本地各大商超。
1: 相较于传统种植品类，清甜小西红柿抗病性强，挂果周期长，经济效益可观。近年来，东庄村立足乡村资源禀赋，紧扣乡村振兴发展思路，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摒弃传统单一种植模式，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让特色农业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坚实支撑。东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小佳：
6: 下一步我们东庄村将依托玫瑰园、食用菌、蔬菜大棚等特色产业，抓好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持续体质增效，不断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带动群众稳岗增收，壮大集体经济，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坚实根基。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

0: 八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
7: 啊，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

0: 韵，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4: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5: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4: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6: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4: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整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8: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权、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6: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5: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7: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5: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8: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0: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9: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1: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9: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2: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4: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

0: 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0: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4: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3: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4: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5: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1000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规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7: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6: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7: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9: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4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8: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

0: 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3: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4: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就在吴艳的总成绩，
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7: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能耐。
8: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9: 没有悬念，
8: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6: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0: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6: 跳水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2: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1: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3: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 可能出

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十月一到四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

0: 最低温度可达-10摄氏度左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2: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1: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公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公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2: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境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1: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2: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4: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5: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2: 世界

0: 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0: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0: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雨华、赵初南，主播婉莹。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

0: 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堡，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7: 上文书咱们说到齐闵王来到了莒州城，就在当天夜里边啊，这个云生云手下大摆筵席呀。那当然啦，闵王自打从临淄城出来受了很多的磨难，这一次总算来到莒州城了，心里边也踏实下来了，就眼瞅着在这个酒席宴上，那个余威啊是摇头摆尾的，一再的在这个闵王面前摆躬啊：“闵王啊，大王，您知道这一次余威我到楚国去，我立下了多大的功劳啊！啊，我受到了多大的苦难呢、啊？孙姓他可以作证啊！我就在这个宫门外边，我是苦苦的啼哭，可以讲，我目眦尽裂呀，眼睛里边都流出血来了。这样我才感动啊，楚王，也感动了这位闹将军。闹将军 才答应带领20万人马跟随着我们来到莒州城啊。也就是我爸，换别人啊，人们绝没有发病之理。女王这时候啊，再一看这个仪维，呵，顺眼多了，心想啊，这真是我的爱情啊，要不是他搬请大兵，我就是来到莒州城了，莒州城是弹丸之地，指日可破，到那个时候我仍然是非常危险呢、啊、现在有闹齿的20万大军保驾，我就安全的多了，不但我可以得到安全，20万大军呐、啊，嘿嘿，将来还可以帮着我恢复大齐的江山社稷。所以呢，他就特意的让这个闹齿跟这个仪维两个人坐在他的旁边，左一杯呀、啊，右一盏呐、啊，喝喝开了，恰恰把这个莒州城的守将云生给晒在旁边了。云生当时心中暗想啊，您给我写下来的亲笔书信，左一个云爱卿，右一个云爱卿，您时时刻刻的在盼望于我，我们呢自打一听说您逃出离子城，无时无刻的不替代王担心，我派出100多号人去到处打听您下落，到现在怎么着，您把这两个人拽在您的身旁边，又一下，这换什么呢？只要是代王能够保住生命安全，我大齐江山社稷有盼，我云生又算得了什么呢？把这事给隔过去了。当天晚上，尹王喝的是酩酊大醉。第二天早晨，云生的谋士山子来拜见云生。哦，山先生，您有什么事情呢？哎呀，云首相，昨天晚上酒席宴上您看清楚没有啊？我看见什么了？哎呀，云首相，您没看见大王如何的善待闹齿还有仪维二人吗？哎，想那闹齿不管怎么说是我们请来的客人，人家帮着我们打仗来了，大王本应该对人家和气一番。哦，那么仪维呢？仪维这个人咱还不了解吗？那是个势力小人呢、啊、好容易得到机会了，在大王面前摇头摆尾，哎，大胆拍马屁的本事，闵王派他去借兵，他把兵给借来了，闵王对他和颜悦色，这又有什么呢？哎，山子啊，把头这么一摆，云首相，您此言差矣呀！啊，

0: 那么汉子先生，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他只怕呀，其中有变。我看大王啊，他已经看中了闹齿跟一威二人。别看前方给咱们写下书信，左一声云爱卿，右一声云爱卿，到这个时节了，他也来到咱们莒州城了，恐怕他呀把咱们就放在一边了。到那个时节，您手下，我想您是不得不争啊。您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一会儿面见大王，您自己看一看吧。果不其然，到中午时节了，齐明王也睡醒了，然后把众臣召见到他身旁。他马上就宣布了，要把莒州城这个州衙暂时的作为王宫。他站起来，这还不算呢，他封闹齿为宰相兼上将军，掌管朝政，还掌管着齐国跟楚国的两国人马。他封那个一威为上卿，协助闹齿料理朝政。封了半天，把这云生封成什么呀？仍然是莒州城的守将，主管守城。啊，你一听万也没有想到啊，今天想来闹齿只不过是从楚国借来的这么一位将军，怎么正因为他手里面有20万人马，您现在就把他封为宰相上将军，而且掌管朝政，掌管了齐国楚国两个国的人马，怎么把重臣交给他人呢？这是从何谈起呢？不单云商啊心中不悦，就是莒州城里边这些将军们，云商手下这些谋士们，甚至是消息往外这么一传，莒州城里的不少百姓全都愤愤不平啊，心想大王您这是怎么了？难道说您真的昏了吗？您不想一想，您想来到莒州城您为的是什么？您不就是投奔云生而来吗？知道云生对大齐忠心耿耿，而且莒州城的老百姓对大齐也绝无二心。另外莒州城财产丰富，城墙也厚，城墙也坚固，完完可以守那么1年200载。现在什么您这样封官许愿，真正的寒了人心的。云生本想啊，哎，现在兵荒马乱的年节，有什么可争的呢？善子找到了云生，平常这扇子说话呀老是那么慢条斯理，不慌不忙的，今天可不成了。扇子见到云生一点都不客气，云手下，我早已跟您言明，这件事情您不得不争，就是您自己不争的话，只恐怕全城的百姓都愤愤不平，到那个时节你守城不利。云生一想也对呀，像这样的大事我能不向大王言明吗？于是云生啊不加思索，他呢就来到了州衙，现在改成王宫了。嘿，州衙的大堂可以说暂时就作为金殿了。云生来到殿上，向齐明王躬身施礼。
0: 哦，原来是云爱卿啊，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情吗？
1: 大王，有件事情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哎，云爱卿，在我面前你有什么不当讲的呢？
1: 我不知道大王您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够封那闹齿他为宰相兼上将军，因为封为上卿。
0: 好好好好好。

爱卿就为这件事情而来吗？云生，我实话对你言明，你对我大齐忠心耿耿，寡人心中有数，但是寡人也知道啊，你这个人是争强好胜啊，说粗话你是个刺头啊，嘿嘿，难道说敢跟别人争功不成吗？这么一说呀，云生立刻气往上撞，面红耳赤。大王，您讲的是哪里话来呀？啊，大王，我一直对大齐是忠心耿耿，十多年来建设举州城，守住举州城，可以讲我云生是在所不辞。今日大王来到举州城，不就是因为我云生对大齐忠心耿耿吗？看着我举州城城墙坚厚，城市坚实，大王您不应该做出这样的决断，胆大的云生，您忘记这是跟谁讲话吗？云生啊，当时也喝出去了，跟谁讲话呀？大王，我这是一片忠心，忠言逆耳，您应该三思而行。哦，胆大的云生竟然顶撞寡人，哎呀，将他拿下。这个一声之下，这秦女王心想呢，旁边站着呢扳倒山群众飞掉马马虎，你们二人还不带领着武士立刻把这个云生给我拿下去吗？没有想到这马虎啊，自打从临淄城出来，一直跟着闵王来到了举州城，他呀憋了一肚子话，心想啊，也就是田丹先帝跟我一再言明，让我保护着你的尊王，要不然我凭何保你啊？瞧你这一路之上，已经是落网之鱼，丧家之犬了，到人为国看你办的那叫什么事儿啊，我都替你脸上害臊，管你吃管你喝，还让人家爱妃要陪伴于你，到了鲁国瞧你说那话，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啊，怎么的还以天子自居，到了周国多好啊，连门都没让你进去，好容易人家云生云首相一片忠心把你接进许州城，我早看出来你这个人呐，见利忘义，就看见闹市手里不有二串人马，现在怎么着把他封为宰相管理朝政，你都忘了他是哪国的人了，有你这么办事的吗？这马虎啊，不但没有捉拿云生，而且挺身向前，大王，我马虎有几句话憋了这么一道了，到现在我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于是这马虎啪啪啪啪啪啪就把这一道怨言就在这展示金殿上边啪啪啪这么一说，而且也讲出来了，你确实是不认贤良，王祖王老太师对大齐忠心耿耿，怎么的你把人给罢官了，还有我那田丹田贤弟，你就是不忠人家，到现在你把朝中的大臣交给楚国的要职，你居心何在？这样的昏王我保你何来？嘿，马虎是大闹金殿呐，把你们给气的呀，一派胡言，我阁楼他呀，眼前那么一闹金星，心口这么一发堵，顿时也是昏厥过去。哎呦，
真到这个时候了，半岛山、田仲、孙迪、余生全傻眼了，心疼马虎啊马虎，有话你可以慢慢说呀，你别把戴王给气昏过去，不完整说他咱们一国之君的，可以劝说他呀，你可以造反呐，这是如何谈心呢？赶快的，呼啦一齐上前，也有妈的前胸的，也有捶后背的，也有掐人中的。这个孙迪呀，赶快的，你端过一碗人参汤来。这碗人参汤入肚以后，齐闵王慢慢的苏醒过来。哎呀，马虎啊马虎，你欺杀我爷，你们全都下殿去吧。这些人呢，总算从这个金殿退下来了。齐闵王身旁边只剩下上卿一位，太监首领孙迪。齐闵王看看站在旁边一位，一爱卿啊，大王，你看这件事情应当如何办理呢？那余生出言无状，硬抗将他拿办。哎呀，大王啊，余生他确实是出言无状，这个人居心不良，应该将他斩首。可是有一节，大王，您应该想一想，现在我们在什么地方呢？在莒州城啊。尽管现在闹齿将军带领20万人马，嘿嘿，毕竟他是从外边来的。不是有这一句话吗？强龙压不倒地头蛇。如果说现在您要是将余生征伐的话，怕是怕莒州城里边上下就会闹腾起来，那个时候与代王不利，还应当用好言安慰于他，先把他稳住了，到适当的时机，哎，咱们再除之。飞镖马马虎呢？啊，代王，这个人可万万留不得了。您看看他刚才，啪啪啪就这一套话。啊，说明他是积怨已久啊，而且他是谁的人呢？他是田丹的人呢。这样的人留在您的身旁，能有好处吗？啊，万一他趁人不备的时候，他要杀害代王，又将如何呢？那么一米之间呢，一尘之间，应该尽快的将他斩首。哦，是怎样的斩法呢？这件事情您可以交给班岛山、田仲去办。他们两个人感情那也非比一般呢。尽管如此啊，那个田仲跟随您多少年了，那毕竟是您的人呐，那是您的御前侍卫，是您的保镖，您的话他能不听吗？是不是？您应该让田仲啊用酒将马虎灌醉，然后这么一杀，你看怎么样啊？此计甚好，照计而行。于是就把这个班岛山呐、田仲叫过来了。田仲，来，本王待你如何呀？啊，代王待我是恩重如山。现在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让你去办，你可冤枉。上刀山下火海，田仲在所不辞。好，今天的事情你都看见了，那马虎在金殿之上是出言无状啊，毕竟他是田丹的人啊，我岂能将他留在我的身边？今日我命你用酒将他灌醉，
趁

有罪之时将这个祸害你给我除掉，你看如何呢？啊，田中万万没有想到啊，怎么马虎在一怒之上鞍前马后保护着代王，现在您来到举州城了，就因为马虎说了这么几句实话，现在怎么着您也要将他杀死。班道山心里也明白，如果说现在要是一摇头的话，就等于是抗旨不遵，我不去杀他，大王还可以另派他人，既然如此的话，我何不如此这般呢？在下遵旨。于是就在这天晚上，这个班道山田中啊备下了酒宴宴请马虎。马虎觉得奇怪，心想咱们两个人跟田丹那是磕头的把兄弟，你跟我有什么客气呗？干嘛今天还非得置办酒席来宴请我呢？既然贤弟一片好心，喝就喝吧。两个人呢是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田中起身推门往外看了看，四下无人，赶快转身回来将门看好。仁兄，你已经是大难临头了啊！贤弟，你这是从何谈起啊？田中就把秦女王如何向他下旨让他用酒将马虎灌醉，趁酒醉之时要杀害马虎这些话啪啪啪这么一讲。哎呀，马虎此时是病如出虚，贤弟呀、贤弟，怪不得人们早就说过半虚如半虎，昏王了昏王，他现在昏到何等程度啊，真心实意保护他的他视为仇敌，虚情假意在他面前扬头摆尾的，心怀叵测的他视为爱卿，这样的昏王我早已经不想抱他了。无奈是田贤弟临走之前一代的嘱咐，让我们保住昏王，不为他个人，为了大齐的江山社稷。既然你说到这儿了，贤弟，难道说你真的要杀害为兄不成吗？田中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仁兄啊仁兄，贤弟不是那样的人呐、啊、今天我所以向你讲明，绝无杀害之意，不止如此，我已经告诉了你的两个徒弟，就是公孙强和孙兴两个人，他们呐就在举州城的西门那儿等着你呢。大哥，没别的，你赶快的离开是非之地，你跟随两个徒弟去寻找田丹田贤弟去吧，把这个情况全都告诉田丹，让田丹赶快想办法挽救大齐的江山社稷。上文书咱们说到的班岛山田中奉了女王的旨意设下了酒宴，请这个马虎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田中向马虎讲说了实情，说今天我请兄长喝酒啊，酒非好酒，宴非好宴，是女王让我将你灌醉，借你酒醉之时杀害于你。啊，马虎听到这万也没有想到啊，自打林子成出来以后，一路上鞍前马后保护着昏王，昏王啊，嘿嘿，他不认贤良，把忠臣视为仇敌，把佞臣视为爱卿，更不应该把全权交给了闹池。事到如今啊，还有什么话可讲呢？问这个田中

0: 贤弟，那你打算怎么样的？
1: 哎呀，仁兄啊，我要是想加害于你的话，我就不向你说出实情了。想当初，是那田丹田贤弟一再的嘱咐你我二人，要保住闵王性命，不为他个人呐，为的是大齐江山社稷。万也没有想到，昏王到了这种程度。既然如此的话，仁兄，你就赶快逃走吧。我已经跟你那两个徒弟全说清楚了，公孙强、孙兴二人在西门以外等着你呢。此处是是非之地，你赶快离开此处。哎呀，贤弟，我走之后你可怎么办呢？
0: 哎，我是代王的御前侍卫，我跟随他这么多年了，我想他呀不会加害于我。
1: 你不在身旁边了，只剩下我了，他要再加害于我的话，何人保护他的性命安全呢？
0: 你放心吧，万无一失。
1: 你赶快离开此处，你走之后想尽千方百计寻找咱们的田丹田贤弟，把举州城情况向他言明，让他想方设法赶快的要力挽狂澜，要保住咱们大齐的江山社稷，就此拜托了。于是啊，这马虎赶快的打点行囊，趁着天也黑呀，人不知鬼不觉的就出了这个西门了。出了西门以后，确实有公孙强、孙兴两个人在这等着他呢。
2: 师父，师父，您看，我们早就说了，保护着昏王啊，还不如咱们占山为王、卧草为寇舒服呢。您看看，咱们跟着他受多少窝囊气呀，这是从何谈起呢？干脆咱们赶快走吧。正说着话呢，就听见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一阵锣响。
1: 怎么回事啊？此事已经被云生发觉了。余生心想啊，不管怎么说，我在大王面前做臣子的，应该你大王的旨意捉拿强人呐、他领兵要捉拿马虎。可是有一节他也想啊，马虎今天大闹金殿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余生。马虎所言呐、全都是真情实理，那么今天怎么办呢？我虚张声势的追赶一番，大王一旦要追查责任的话，我也有个推辞。正是这样，马虎带领着公孙强、孙兴三个人就离开了举州城。这一路上心想，到哪去找田丹去啊？我不能够听我这两个徒弟的。不管怎么说，我应当按照田仲说的话去办，找到田丹，把举州城情况跟田丹全都说明白了，跟田丹一起啊是共谋大计。所以呢，他这一路上是到处寻找，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悬崖峭壁这儿发现过来这么几个人，而且跑得特别匆忙。再一看后边有敌众追赶，仔细辨认，哎呦，这不正是我要寻找田丹田贤弟吗？他现在生分绝境了，我赶快搭救于他。所以在山头上大喊一声，田贤弟，田贤弟，你赶快盘葛藤往上来呀、于是田丹他们弃马登山会见了马虎。马虎把这些话讲完以后，田丹是低头暗想啊，万也没有想到大王他执迷不悟啊。那许州城这种情况，真有心跟着马虎他们一起再返回许州城，

撩一下。大王，你是分班的，不用我填单。我填单现在就是带着人来到济州城面见大王。大王又将如何呢？又一想，那乐毅现在占领了70多个城市，他还盘踞在青州城，现在他是不是会动兵攻打莒州呢？莒州有闹齿20万人马，如果说闹齿要是真心实意的帮助齐国作战，莒州城啊更加万无一失。那么乐毅会不会带领人马攻打寂寞呢？对，如果说能够守住寂寞的话，也就是啊保护着大王的。对对对，所以跟这些人这么一商议，既然如此的话，大家全都凑在一起了。哎，马虎也把公孙强、孙兴叫过来，认识认识田丹。田丹呢，也把他带领这些人，田黄啊、淳于忠、淳于兰、吴林，哎，这些人吧，也都叫过来，互相认识一番，说我们现在大家都是患难之交，哎，志同道合，为了都是光复大清的江山社稷，来来来，我们大家就拜这么一盟，把兄弟。于是啊，搓土为炉，剪枝带香，跪在地下，大家海誓山盟啊，为了大清江山绝无二心。如果哪一个人要是存有异议的话，是五雷贯顶。这些人都愿意听田丹的，田丹带领他们奔往寂寞而来。不过在这个一路上，田丹跟这个马虎啊交谈好几次，最担心的就是莒州城那位闹齿，说闹齿会不会真心实意呀？马虎说，我看此人呐，绝非善良之辈，怕是怕大王中了闹齿的计策，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大王的性命难保。果然他们所担心的事情啊不是没有道理。什么原因呢？上文书咱们已经讲了，这个闹齿啊自打从楚国一来的时候，他就心怀叵测，那不跟楚襄王商量好了吗？说此次带兵前去是见机而行，如果说对齐国有利的话，那么咱们呢就帮助齐国打燕国，如果说燕国要占了上风的话，哎，咱们就帮助燕国呀打齐国，这是当初跟楚襄王商量的。那么现在闹齿带领20万人马来到莒州城了，他自己啊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是什么想法呀？嘿嘿，现在那齐女王已是我的网中之鱼，是瓮中之鳖呀，我什么时候要他的性命，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我何不借这个机会将齐女王杀死，就在齐国这个地方我自立为王呢，好吗？他的野心还真不小，他自己啊想做齐王。可又一想啊，我要是这么一做的话，那么齐国人能答应我吗？我这个王位能够坐得稳，能够坐得住吗？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哎，我可以借助燕国人马的力量。对，我应该派人呐，给这个乐毅送去一封亲笔书信，我向他言明，如果说我在莒州城这个地方，我把这个齐女王给杀死，能不能够把这个齐国半壁江山，立我闹齿，立我闹齿为齐王？对，我就是这么一番主意。这个人主意想好之后，提笔在手，唰唰唰，就写好了这么一封亲笔。

你舒心。于是就把他亲近的家将此人叫做闹坦给叫过来了。闹坦哎，本将军待遇如何呢？哎呀，将军，您待我是恩重如山呢。好，现在有这么一件机密大事让你去办，你可冤枉。将军，我吃的是您，喝的是您，有什么事情我不能够替您效劳呢？只要您看得起我闹坦，上刀秤下火海，我闹坦是待所不辞。好，我把此信交付于你，你速速的乔装打扮奔往青州，到青州以后你面见那乐毅乐元帅，就将此信交给乐毅，看乐毅他意下如何。以后一旦我做了齐王，闹坦的闹坦，你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我绝不会忘记你的好处。在下遵命。这个闹坦就拿着闹齿的亲笔书信，乔装打扮，哎，就奔往了青州城。那么青州城里边的乐毅是什么想法呀？闹齿带领20万大军来到莒州城，他早已经得到探马的报告了，他也知道米王到了莒州城了，而且他也知道米王封这个闹齿为宰相兼上将军，掌管着朝政，掌管着齐楚两国的部队。当时就有人跟他建议说，借这个闹齿啊立足未稳的时候，我们应当攻打莒州。乐毅微微一笑，为什么？他告诉他们，闹齿这个人我太明白了，此人非常的奸诈，而且这个人呢他是见利忘义，你们放心吧，不用我去攻打莒州，闹齿他自己就会在莒州那儿闹腾起来，你们瞧着吧。果不其然，这一天闹坦就来到了青州，要面见乐毅。乐毅微微一笑，将闹坦传进帐中。闹坦见到了乐毅是纳头便拜，奉我家将军之命前来下书。哦，将书信呈上。乐毅接过书信这么一看，啊，果然不出所料啊。怎么样，想那闹齿哪能够真心的助齐，分明他有自立威王之意。哦，他想把闵王给杀死，然后呢想让我分半壁河山与那闹齿，闹齿要在这个地方自立威王。呵呵，你想的太好了，既然如此，我何不将计就计呢？啊，闹坦，来，你家将军的一番美意我全都知道了，只不过事关重大，我要禀报我家呆王，你在此处小住几日，等有了回音，我立刻写下亲笔书信，你再带着我的书信见你家将军，你看如何呢？啊，就依你也将军。乐毅立刻吩咐下去，是款待闹坦呐。闹坦在青州住着，吃好的喝好的，有美女陪伴，那他何乐而不为呢？闹齿啊，在莒州这个地方，左等没有音信，右等没有音信。过了这么一段时间以后，乐毅看这情况差不太多了，立刻就派人把这闹坦叫来了，参见乐元帅。闹坦呐，我家大王有了回音了，答应你家将军的请求，只要他能够杀死闵王，哎，替我家大王报杀父之仇。

0: 就可以把半壁河山分给于他，让你家将军作为齐王。他现在就可以以齐王自居了。哦，多谢岳元帅，我这写下亲笔书信，你赶快返回莒州去吧。
1: 是，在下遵命。
0: 嗨，这个闹坎呐，满心喜悦，高高兴兴的，就拿着乐毅的亲笔书信同这个青州返回莒州，面见闹齿。闹齿接到这封书信，这么一看，啊，喜出望外呀、啊！嘿嘿，燕王答应我的请求了，只要是我能够把那昏王杀死，我就是齐王了。而且分给我半壁河山，何而不为呢？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可以立刻攻打莒州城？他的心意啊，早被他手下一个谋士名叫朱才给看出来了。将军，您的心事在下全都看出来了，但不知道将军你要怎样行事呢？闹齿转过身来，再一看这朱才，朱才这个人呐、啊，长得也就是身高有四尺，脑袋特别的大，嘿，是侏儒一般。可是这个人呐、啊，贼心眼特别多，什么样的将军用什么样的谋士啊？这个朱才赶快过来，将军，您的心事朱才我全都看出来了，不知道您要怎样的行事啊？
1: 这个
0: 我想攻打莒州。哎呀将军，万万的不可呀，您要是这么一行动起来，嘿嘿，是弄巧成拙。俗话怎讲呢，您别看那云生那天好像跟没事人一样，他手下还有杜一能，还有启功这样的大将，更何况呢，那昏王身旁边还有保镖。这件事情一旦那么好的话，您呐、啊，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那么以诸谋士之间呢，哈，咱们现在不是驻地叫古里吗？
1: 对，
0: 您就说呀，您立刻要起兵啊，去攻打燕军，在此操练部队，就请大王来到古里这个地方来视察部队。我想那昏王没有不来之理呀、啊、咱们在此处设下埋伏，只要那昏王来到古里，将军去那昏王项上人头，岂不如探囊取物一般呢？
1: 胡、
0: 哦、这是何人能去请那昏王来到此处呢？在下不才，凭着我三寸半之舌，我愿意前往。哎呀，此事全占朱谋士，您放心吧。于是这朱才呀、啊就进城奔往州衙而来，也就是暂时的王宫。他呀求见闵王，闵王觉得奇怪呀，心想你闹齿现在呢是宰相上将军，我把朝政都交给你办理了，你有什么事情不能够亲自上殿来参拜于我呢？为什么派你手下的谋士来呢？又一想，可能军务繁忙，既然来了，传他上殿。那朱才啊，小矮个，大脑袋，甩着胳膊，大摇大摆的，哎，就走上金殿。来到金殿之上，那头便拜，朱才参见大王。
1: 哦，
0: 朱谋士，平身。谢大王。
2: 朱谋士，您家宰相上将军为何不前来啊？

哎呀，大王，我家单将军现在他可太忙了，正在抓紧时间操练部队啊，不日就要起兵攻打燕军，要和燕军，也就是河南乐毅

0: 操练部队，派我前来请大王奔往谷里去检阅部队，我想大王没有不去这里吧。他话音刚落，站在旁边的田中一听，说什么想让大王奔往那谷里，这如何去的呢？因为田中这两天呢跟这个云生早已经商议过，云生啊一再的表示说，我听我手下的大将都义能跟我说过，他们两个人呢曾经一块在楚国共过事，说闹齿这个人是军心叵测，告诉我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呢，就是闹齿的部队不能够进城。第二件事情让我牢牢记住，不单是我还有大王轻而易举的可不能够到闹齿的军营里边去，如果说一到他的军营里边，恐怕是凶多吉少。所以啊，站在女王身旁边吧，御前侍卫田仲立刻上前，大王时事不济，人心莫测，我看你还是不去为好。万也没有想到，这秦女王啊瞪他一眼，哎，闹市上将军一片忠心，寡人也有不去之理，你不必拦堵，我去去无妨。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

0: 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召开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清河镇开展安全宣传五禁，织密辖区安全防护网；市乒乓球协会举办乒乓球混合团体赛。今天的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为您播出的是东庄村小番茄铺就富民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9日，市委书记李健主持召开中共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意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突出抓好三制度一机制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隐患排查整改，紧盯火源管控，筑牢秋冬防火防线， 压实各级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产业，推动集群化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和绿色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具有平权特色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强化创新驱动，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坚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搭建好产学研对接平台，鼓励龙头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落实落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各项惠企政策，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主动靠前服务，及时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会议听取我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经济运行等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日前，清河镇联合市消防救援局、杨树岭镇供电所、燃气站开展安全宣传五禁及安全隐患排查专项活动，筑牢辖区安全防护防线。工作人员走进严帐子中心小学，为同学们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发放安全科普手册，提升青少年安全防范意识。随后深入镇域内企业、餐饮饭店，围绕消防设施配备、安全生产、用电及燃气使用情况开展细致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相关单位落实整改。企业负责人宋宁：
10: 通过这次安全生产检查，让我们学到了消防知识，提升了自救能力，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存在的不足，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整改，补足短板，确保安全生产。
9: 工作人员还走进辖区村民家中，向群众讲解安全用电、燃气使用注意事项，普及居家安全常识。此次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校园、企业和群众身边，有效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清河镇副镇长陈阳：
11: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五禁活动，聚焦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闭环整改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为全镇经济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9: 本台消息，日前，市乒乓球协会举办2026年陆美达杯乒乓球混合团体赛，来自全市各行业的115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切磋交流。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精准发球，快速接挡，强力扣杀，每一个回合都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顽强拼搏、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参赛选手韩金旭：
12: 很高兴参加这次比赛，能够和众多球友交流切磋，既锻炼了球技，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比赛氛围很好，享受乒乓球带来的快乐。
9: 本次比赛采用乒乓球混合团体赛制，赛程设置科学合理，依次开展男女混双、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等项目比拼，各队伍默契配合，团队协作，比赛节奏紧凑，对抗性强，既考验选手的个人技术，更锻炼团队协作能力，全面提升了赛事的观赏性与专业性。承德陆美达饮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斌：
13: 我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大力支持群众体育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也期待大家把赛场上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带到工作生活中，共同助力我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9: 本台消息，日前，七沟镇东庄村依托小番茄特色种植产业， 盘活村内土地劳动力资源，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走进东庄村三秀家庭农场小番茄种植大棚内，清甜小番茄长势喜人，硕果盈枝，饱满鲜亮的果实挂满藤蔓，清甜果香弥漫棚内。农户分工协作，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繁忙景象。三秀家庭农场负责人常秀娟：
14: 啊，整个家庭农场占地40亩，17个大棚，7个小西红柿大棚，品种叫清甜，七月份开始采摘，目前产量10000多斤，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一个大棚大概3万左右吧，主要销往北京、山东、承德和本地各大商超。
9: 相较于传统种植品类，清甜小西红柿抗病性强，挂果周期长，经济效益可观。近年来，东庄村立足乡村资源禀赋，紧扣乡村振兴发展思路，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摒弃传统单一种植模式，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让特色农业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坚实支撑。东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小佳：
15: 下一步，我们东庄村将依托玫瑰园、食用菌、蔬菜大棚等特色产业，抓好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持续体质增效，不断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带动群众稳岗增收，壮大集体经济，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坚实根基。
9: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
1: 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5度。平泉镇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0度。肥五十家子5到20度，黄土梁子5到20度，黄兰沟5到20度，平北5到20度，柳溪5到20度，黄土房5到20度，齐家寨5到20度，辽河源头5到20度，榆树林子5到20度，大庆水库5到20度，卧龙镇5到20度，排头山镇5到20度，杨树林5到20度，清河镇5到20度，南五十家子5到20度，小四沟5到20度，道谷沟5到20度，西沟5到20度，党坝5到20度，菠萝树5到20度。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3: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2: 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6: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5: 哎，你，老婆，面来喽。
7: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6: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5: 快帮我拍拍。
6: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前的。
5: 帮我拍背。
8: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1: 欢迎光临，请点餐。
9: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

0: 有毒。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德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0: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扬优势补短板，以关键技术突破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1: 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强调全面排查风险，狠抓责任落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我省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加速落地，投资完成率和开工率均超过90%。
1: 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京津冀协同推进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
0: 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10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10月1号起，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延长天然气卢布结算令至明年4月1号。
0: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读书班的部署要求，扬优势补短板，围绕创新要素集聚、成果落地转化、健全平台体系、深化体制改革等谋划思路，出台举措，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努力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为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我省探索构建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市场阅卷的科技攻关协同机制，聚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滚动支持科技攻关项目，大力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省科技厅前沿处处长仲永安：
2: 我们将深化产学研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协同实施重大科技专项，聚焦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以关键技术突破加速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化原创性、引领性科技供给，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河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0: 在晨光生物科技集团甜菊糖生产线改扩建工程已进入冲刺阶段，投产后不仅日产能翻一番，还可同步从甜叶菊中分离提取绿原酸、异绿原酸、叶绿素三类高附加值产品，资源利用率和整体经济效益同步大幅提升。晨光生物总经理卢颖：
3: 去年呢，我们晨光研发投入达1.66亿元，同比增长呢是29.27%，支撑了我们突破多项关键技术。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聚焦植物综合资源利用、高端制剂开发等方向，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以硬核技术攻关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0: 最近，第一届京津冀模产业科创大赛在沧州市举办。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将联合相关专项投资基金，对符合条件的获奖项目提供股权投资额度奖励支持。该中心运行以来，发挥北京研发、中介撮合、国创孵化转化作用，在新材料、新型储能、具身智能等领域落地一批标志性项目。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常务副主任周英森：
4: 聚焦全省重点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需求，对接好京津的高校院所和央国企，充分发挥创新岗和省中市公共服务中心等创新载体的作用，复制推广全链条服务生态和创新模式，吸引更多高水平团队和优质项目在河北落地。
0: 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离不开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支撑。在雄安国创中心， 技术经理人侯双正和团队一起探讨与北京理工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他们看重的是国字号科研院所拥有的丰富创新资源、深厚创新实力和先进创新项目。雄安国创中心技术经理人侯双：
5: 我们将围绕雄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加大对国字号大院大所的引进，布局建设一批专业化公共技术平台，持续完善创新服务生态，
0: 打造创新策源地，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构建起研发中式产业化全链条，以其中式基地投用，以突破多项关键技术，一批创新成果落地转化，退役光伏组件循环利用等项目加速推进。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副主任李浩：
6: 我们将加快推进二期和三期项目建设，隐喻并举，建强人才队伍，推动更多的中式成果落地，为绿色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撑。
0: 目前全省工业企业研发机构总量突破1.2万家，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我省将引导归上工业企业自建共建研发机构，组织省内优质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关，强化成果转化导向，打通从攻关到产业化落地通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省长王正浦在河北分会场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部署近期安全生产重点任务。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守牢重点行业领域安全底线，强化节日假期等重要时段交通安全管理，加强旅游设施日常检查维护，做好大型活动、热门景点等客流监测与引导，加强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消防监管，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抓好建筑施工、烟花爆竹、危化品、燃气、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坚持源头防控，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综合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手段，强化监测巡查预警、前置救援力量和装备，一旦发生火情，及时高效科学处置。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

0: 管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严格执法监管，加强值班值守，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王立彤、董兆伟、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重点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强引擎。今年我省共安排省重点建设项目747个，总投资1.56万亿元。各地各部门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强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加速落地。截至目前，投资完成率和开工率均超过90%。
2: 在正定县，总投资超30亿元的深国际真月天地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项目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通过引入多个区域首店与创新业态，构建了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华北最大的室内专业滑雪场已于去年正式营业，截至目前共接待游客16.6万人次，营业收入3400万元。引入的京津冀首座融创贸预计今年12月份正式开门迎客。
3: 整个商业板块招商率已经突破了85%，目前首进石家庄的品牌是超30家，首进正定的品牌是超70家，将进入批量商户进场装修。按照我们的计划呢，我们整个项目在年底将会实现全面的投营。
2: 项目同步规划的高标准现代物流园区定位高端医药食品冷链物流，多座全温区智能冷库集成了自动化仓储、智能分拣、全程控温等多项先进技术。目前已经有华润医药等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入驻。深国际真月天地项目总建筑面积60多万平方米，创新打造了物流加商业文旅的产城融合模式。
4: 精准定位、全场景、微度假、生态空间加区域商业核心，树立京津冀冰雪运动新标杆，引入国际品牌酒店，构造高端化、多元化住宿服务矩阵，配套建设石家庄规模最大、自动化水平领先的第三方专业冷链物流园，打造区域智慧物流核心节点。
2: 在沧州河间，省重点建设项目长风线缆特高压电缆项目正在紧张施工，项目总投资11.6亿元，包括9万平方米的智能化生产车间、检测中心以及特高压立塔等设施，同时配置国际领先的超级交联高速生产线和检测装备。
5: 采用这个生产线生产出的产品呢，偏硬度小，绝缘呢缺陷少，使用的寿命呢更长，能够满足目前国内所有特高压等级的使用条件。另外，这个立塔里面呢有4条生产线呢可以同时运行，比传统的生产效率呢提高了20%左右。
2: 目前1号生产车间主体已经完工，特高压立塔已经建设过半，项目工程进度已达70%，预计年底封顶竣工。项目建成后，产品将覆盖胶直流特高压、超高压等多个门类及相关配套产品，进一步完善我省高端线缆产业链。
6: 设备调试大概需要6到7个月时间，将在明年的7月份正式投产运行。项目投产后，预计年生产40000千米电缆，实现销售收入50亿元。
2: 我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手，今年共安排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56万亿元。一至八月，投资完成率91.0%，开工率达92.1%。
0: 今天，京津冀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三地药监部门、头部企业和重点医疗机构齐聚未来之城，深化医工融合，促进创新成果转化。
1: 活动现场，三地药监部门、医疗机构、相关企业以及雄安新区围绕政策衔接、平台共建、项目共推等议题深入研讨，精准对接，推动临床需求与产业能力高效匹配。北京水木东方医用机器人技术创新有限公司总监安安，
7: 有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的老师，还有医疗机构的专家们，我们刚才也互动添加了很多的这个专家们的微信，我们更有信心来多去孵化临床好的创意，把它形成产品。
1: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研制的设备离不开医院临床一线的真实需求。

0: 求和数据反馈，而医生们源于诊疗实践的金点子也需要企业来完成研发和生产。但长期以来，临床与产业之间缺少顺畅的对接渠道。为解决这一痛点，国家药监局今年三月在全国部署春雨行动，着力打通医工融合的堵点断点，让更多临床金点子变成惠民好产品。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数治中心负责人尤道峰，
1: 这个医生是吧，他对很多的就是这种医企结合的事情啊，他其实并不是特别明白，他有很多的发明，但是他生产不出去，转化不出去，那么就需要我们一个交流会来和我们的企业对接。
0: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党委委员、科教部主任侯泽荣，
2: 通过医工融合这种深度的合作出来的产品呢，又是从源头就开始跟企业深度融合，所以它具备高度的一个临床价值，能够对患者的诊疗切实发挥一个高效的一个作用。
0: 京津冀医疗器械产业是千亿级别的产业集群，春雨行动实施以来，三地已累计征集临床创新项目300余项，约占全国征集总量的1/4。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辉，
3: 下一步我们三地共同行动，把医院的成果、高校的成果以及企业的需求建立一个大的人工智能的数据库，建好从临床创意一直到助推上市整个的转化链和产业链，还要建立京津冀跨区域的专家团，让临床成果能够尽快的落地，促进京津冀区域生物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监督执行，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涵盖计划的编制、审查和批准、执行情况监督等全过程，构建起全周期、全链条的监督体系。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经济处处长王全义，
4: 制定该条例是改进和加强我省人大计划审查监督工作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增强监督刚性，提高监督时效，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推动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张蓝图绘到底。
0: 为强化计划执行的监督，条例规范了年度计划和发展规划执行监督方式和重点，明确每年6至9月期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本年度上一阶段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加强日常监督，要求省政府有关部门将本部门产生的年度计划执行和经济运行情况月度、季度、年度分析报告及时报送省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机构。王全义，
4: 条例明确，省政府应当加强发展规划执行的年度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发展规划执行的第三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中期评估报告。
0: 此外，为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严肃性、连续性，条例还明确计划经省人代会审查和批准后，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如需调整必须依法进行，并对调整的条件、时限、程序等作出严格规定。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日前，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我省衡水市、张家口市、雄安新区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富平县、石家庄市新华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巨鹿县、黄骅市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
0: 昨天，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共有150名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省国网定兴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队

0: 长、张家庄供电所营销员蔡亚伦、南宫市民政局退休干部贾秀英等六人入选榜单。
1: 省应急管理厅近日印发通知，今年底之前，在全省危化、工贸、矿山行业领域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切实强化重点行业领域消防安全防控。
0: 记者今天从雄安新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作为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先行覆盖在职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保人因年老、疾病、伤残导致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即可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为重度失能的参保职工，可以自主选择机构护理或居家护理，报销比例最高可达 75%。
1: 今天2026年庆国庆文明实践我行动主题活动在唐山南湖公园举行，活动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现场集中展示文明实践工作成果，分享参与文明实践经验体会。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百姓舞台、文明市集等新时代邻里节活动，引导广大群众投身文明实践，厚植家国情怀。
0: 金秋送爽，繁花迎客，石家庄市植物园2026年秋季花展今天正式开幕。本次花展采用多点联动布展模式，户外花海、热带植物馆、盆景馆同步上新，10万多株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为园区铺就绚烂秋日画卷。请听报道。
2: 走进植物园，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随风起舞的醉蝶花，淡紫、玫红、粉色层层铺开，像打翻在秋日里的调色盘。据了解，本次秋季花展户外展区占地3600平方米，汇集了醉蝶、球菊和小丽花等10多种花卉，共计约10万余株。目前花卉相继进入了盛花期，游客
3: 这一块都是醉蝶花，风随着花来回摇摆。这一块你看，底下是这么美的花，上边是蝴蝶翩翩的，给我们的心情也带来特别美好。
2: 循着花香往里走，花展厅区域也焕新升级，南北两厅同步优化造景，更新绿植花卉，景观墙部分新栽植了17000多株花卉，地面搭配栽植了大菊、金丝菊和波斯菊等多彩菊花，上下景致交相辉映。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4: 今年呢，我们也是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南北两厅呢同步进行了调整，北厅呢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我们也是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2: 值得一提的是，热带植物馆也已经完成了升级，将全新开放，四季海棠、波士顿蕨和鸭掌木等绿植营造出了雨林风貌。这里还批量引进了地涌金莲、炮弹树、江荷花和两面针等珍稀花木，果树区则重新规划，黄金木瓜、红叶象嘴蕉和嘉宝果等特色果树也悉数亮相。植物园工作人员李叶：
5: 热带植物馆经过设备检修和改造呢，现在有一个升级，大家可以在节日期间来到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茂密的雨林景观。同时呢，我们也引进了不少的珍稀植物和特色果树。
2: 此外，喜欢盆景的游客还可以到盆景馆参观，一号馆陈列有金蛋子、火棘、三角枫等石玉盆精品盆景，四号馆有由专业园艺师打造的组合盆栽，高低错落，五号馆汇集了30多种精品秋海棠，叶形、花色和植株各有看点。植物园组宣科范冰心：
6: 现在我们的各类花卉呢已经进入了盛花期，花展会一直持续到10月中下旬。大家来到植物园呢，不管是看花、逛热带雨林，还是赏盆景、看奇果，都可以到我们的园里转一转。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 10月1号起，财政部等三部门将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

0: 120平方米，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的可享受贴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消息，14、15、17

0: 今年我国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1: 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这项工作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0: 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九章、天问、嫦娥等重大原创成果加速涌现，芯片攻关取得新突破，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拥有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队伍，为我国科技实力不断跃升提供有力保障。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在浙江省乌镇举行。今年乌镇峰会将设置27个分论坛，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0: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今天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1: 截至八月底，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9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11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0: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度左右。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降雨天气，5号降雨将明显减弱，6号到7号大部地区转为晴好。
1: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摸清，监管体制基本理顺，法治制度更加健全，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保护督查有力有效，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对外发布重大公告，将收购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这意味着此前备受关注的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此次战略合作也将成为央企与地方国有企业加强战略协同的一次重要探索。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今年10月1号延长至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必须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
0: 伊朗外交部长哈拉格奇日前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意愿及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特朗普称该报道不实，还要求该媒体立即撤下这篇虚假报道。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8号公布消息，计划于2028年执行星际客机2载人飞行任务。星际客机于2024年6月5日搭载2名美国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原计划在轨停留8到14天，但出现推进器故障等问题，2名宇航员长时间滞留国际空间站，直至2025年3月改成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返回地球。
1: 体育方面，关注亚运会。在今天举行的跳水女子10米台决赛中，中国队选手陈雨希获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队选手王宗源成功卫冕，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射击场今天产生了4枚金牌，中国队以较大优势夺得女子飞碟多项金牌，射击项目金牌数达到16枚，追平了杭州亚运会上夺得的射击项目金牌数量。羽毛球项目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亚新2-0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夺得。

0: 冠军。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吴晓飞。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4: 欢迎您收听《继鬼吹灯》之后，惊悚玄幻小说又一部巅峰力作《古墓秘咒》，作者老龙，播讲公子金，惊险接踵而至。
5: 说句实在话，当时我的一颗心脏的跳动几乎都达到了极限，要说我不害怕那是假的，说不定我比任何人都要害怕，因为我的呼吸都几乎停止，我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你黄金面具，心中暗自戒备着。众人的目光全都停住在我伸出去的右手上，随着我的右手越来越接近黄金面具，我的一颗心几乎要从胸腔当中跳出来。蓦地我一咬牙一闭眼，狠下心猛地一把扯住黄金面具的边缘，用力一转，整个黄金面具被我轻松地拿了起来，然后我奋力就是一甩，哎，就把黄金面具远远地抛了出去。我就感觉那黄金面具好像会咬人一样，随后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极为秀美的面孔，那肌肤白皙胜雪，微微透出一丝红润之色，鼻子高而小巧，鼻子下面一张双唇却又非常的温润，双唇半张半合，极具诱惑，若不是眼前这是一具尸体而是一个活人的话，只怕我会忍不住就上去亲一下。众人都被这极具诱惑并且非常美的女尸给惊呆了，尸体面上呈现出的安详怡静哪有一丝死亡气息啊，这分明就是一个十足的睡美人。众人一看没发生什么危险，这才长长松了口气。我正要说话的时候，可突然之间那女尸她睁开了双眼，她的目光就这么死死地盯着我，我心中怕极了，我不由自主的身子就往后退，我又避开那让人窒息的目光，可谁知道那女尸仿佛活了一样，那双妙目似乎跟着我转，无论我躲到哪儿，他的目光就跟着挪到哪儿，就好像我是他的仇人。我背心早就被冷汗浸透，小腿肚子不停地直打颤。胖子，这女尸他妈盯着我，快想个办法呀！一边说着，我斜眼一瞥，胖子的肥面上也全都是汗，小刘这倒霉孩子脸色早已大变，王娇更是怕得要死，躲在胖子身后吭吭唧唧。可是这个关键时刻，这死胖子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吭吭唧唧半天，这才整出一句：“小刘啊，陆警官，这可能是尸变。”咱们一起动手，把他死死按在棺材里，千万别他娘让他出来呀！我知道，胖子一定会想出办法对付他。当下我向小刘使一个眼色，示意我们二人一起动手。我右手下垂比了一个一二三，当我握起拳头的

的时候，猛然之间，我跟小刘往前一扑，就死死地把这怪异的女尸给摁住了。我按着女尸双肩，小刘按着双脚。可是没想到的是，我们本来以为这女尸会力大无穷，在我们按住她的时候会拼了命的挣扎，可奇怪的是，这女尸居然她娘的一动都没动，甚至连挣扎这意思她都没有。虽说我们很是意外，可是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对着胖子一声吼：“胖子，还他妈愣着干嘛？动手啊！”胖子手中早已紧握事先准备好的黑驴蹄子，摁住了陆警官。你闭上嘴，屏住呼吸，你的脑袋跟他的脑袋离得太近了，小心这尸体向你喷湿气，湿气入脑你就废了。一边说着，一边撬开女尸嘴巴，一手拿着黑驴蹄子就往那女尸口中往死了塞。可是不管胖子如何使劲儿，这黑驴蹄子硬是塞不进去。不是因为女尸嘴巴太小，黑驴蹄子太粗，而是这女尸的口中似乎含着什么东西。这胖子情急之下一时间没有注意，只是一个劲儿的拿那黑驴蹄子往女尸口中硬塞，他当然塞不进去，一边塞还一边叫：“哎，见了鬼了，从来就没见过不怕黑驴蹄子的僵尸啊！”突然之间，我发现这女尸现出一个极为痛苦的神情，一直死盯我的双眼，还露出一丝怨毒的神色，当下把我吓得七魂飞了五魂，我都不敢看了。我扭过头去：“胖子，你他妈有没有搞错呀？这嘴里有东西，你塞个屁呀！还有，难道非得塞进口中这黑驴蹄子才能起作用吗？”胖子一把接一把地抹着额头上的汗，喘着粗气。不说我还差点给忘了，这黑驴蹄子怎么没起作用啊？难道说这玩意儿它他妈不是尸体？胖子这句话倒提醒了我，我回想起女尸的双眸之中露出怨恨的目光，脸上显出极为痛苦的表情。难道说人死了之后还能做出如此丰富生动的表情吗？想到这儿，我再一次地转过头，我仔细看了看这千年女尸，我却惊讶地发现，这女尸不单单有着和活人一样的表情啊，而且胖子使劲塞那黑驴蹄子的时候，肯定是碰伤女尸的嘴角，这伤口处竟然流出殷红的血来。尸体都会出血，果然是千年女尸啊，这当真不可思议。要知道，从医学角度上分析，人死之后大脑中枢不再发出信号，驱使心脏跳动，这心脏自然停止跳动。既然心脏都不跳了，那血液循环肯定也没了呀。就算是碰破了皮肤，这血液不可能往出流啊。更何况这具尸体有上千年历史，流出的血液从色子上判断，这应该是动脉血呀。难道说躺在水晶凤冠中这尸体根本就没死？又或者说这根本就不是尸体，而是一大活人？想到这儿我就懵了，我急忙喝着胖子，让他别暂时用那黑驴蹄子硬塞了。阿娇，快，你是大夫，过来看看你尸体有没有脉搏。本来我也可以给这尸体再把把脉，可是我不敢确认他到底是不是尸体，我也不敢松懈，所以我让王娇过来给他把把脉。而我呢，依然死死摁住女尸的双肩，让她动弹不得。王娇就露出千万个不愿意的表情，不过这个时候她也没有办法，只好壮着胆子就把手伸到女尸的手腕处，仔细地给尸体把脉。十多秒钟之后，王娇这才一摇头：“陆警官，你开什么玩笑？哪听说过尸体还有脉搏的？”说着就摇了摇头。阿娇啊，你再仔细看看，
如果没

0: 脉搏的鲜血是怎么流出来的？
1: 王娇就露出一个苦笑的表情，
2: 拜托了，胖子这么用力地把黑驴蹄子往尸体口中塞，自然会对尸体的皮肤有所挤压。虽说这具尸体有上千年了，可是从尸体的完好性来看，不知什么原因尸体没有腐化，这个原因不得而知。不过尸体保存得如此完好，血管当中的血液自然是新鲜的，胖子塞黑驴蹄子的时候挤压到皮肤当中的血管，这血液自然就会流出来，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1: 王娇说到这儿突然脸色大变，双眼之中充满了不可思议。我料想王娇似乎想起了什么，又或者找到了什么。
0: 阿娇，怎么了？是不是有所发现？
1: 王娇脸上的美丽的五官都扭曲得十分恐怖，
0: 就仿佛看见这个世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她的声音就随之开始颤抖。
2: 她的心脏真的在跳。
1: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0: 阿娇，你说什么？
1: 他的心脏真的在跳。王娇的面色既紧张又凝重，示意我们不要发出任何声音，然后取出手机看着时间，一只手就再次搭在女尸的脉搏上。过了一会儿，他才长长的松了口气，然后郑重地说，
2: 他的心脏真的在跳，但是跳得很慢，几乎趋于停止状态。
0: 阿娇，那是多少？
2: 基本上是每分钟跳一次。
1: 王娇一边说着就苦笑着一摇头说，你们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啊？
2: 我们知道基本上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心脏跳动每分钟70到80次，如果说心脏跳动的过于缓慢，就会引起脑部供血不足，导致头昏等症状的出现，更严重的还会引起休克，甚至是死亡。像他这样每分钟心脏只跳一次，我还真就闻所未闻。
0: 阿娇，那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
2: 死的活的，这好像都不是啊。如果说他已经死了，可是心脏仍在跳，呼吸仍在继续，体内血液循环也没有停止，可是说他是活的，这心跳这么慢，根本就不足以维持他的生命啊。不过倒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是在休眠。
0: 啊，休眠？
1: 阿娇就说，不错，自然界当中很多生物都会休眠，比如蛇、青蛙、刺猬，而冬眠就是休眠现象的一种，是动物对冬季不利的外界环境的一种适应，主要表现为不活动、心跳缓慢、体温下降和陷入昏睡状态。比如说刺猬，它在冬眠的时候呼吸每分钟只有1到10次，而心脏跳动次数和呼吸次数也差不多。对于这具女尸，应该说是对于这个契丹人，她很有可能就是在冬眠。
0: 我说，阿娇啊，你有没有搞错呀？听说过动物冬眠，可是这人他也会冬眠。
1: 王娇就又是点头又是摇头，一副抓狂的模样，然后这才说，在理论上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人毕竟也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有的时候也会保持动物的某些特征，比如说有的人生下来有一条尾巴，医学上称这现象为返祖，说不定咱们的猿人老祖先在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时候也会冬眠。顿了顿，他似乎想起什么，说或许他正是因为冬眠才能够保持这么长的寿命。科学家最近发现乌龟的平均寿命达到177年以上，那是因为它的心脏跳动每分钟大约只有6次，这非常的低，比人低多了。而一生之中心脏跳动大约 5.6 亿次，而一个正常人的心跳一生之中大约25到30亿次。
2: 如果说真的有一种方法能够把人的心脏控制在每分钟跳动一次，那说明了什么呀？
0: 啊，难道说可以延长寿命？

0: 我说完之后又摇头笑了笑，哼，这个答案我自己都觉得荒唐。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正常人心跳每分钟80次，而这个契丹女人心脏每分钟1次，无形当中她的寿命将会延续8倍之多。如果说她可以活到80岁，那么生命也将延续8倍，那就是640岁啊。我一想觉得王娇这话好像有些道理，可不想胖子冷不丁开口了。好吧，就算他活到600多岁，可是这古灵的历史没有1000年，少说也有800。就算他可以活到600岁，那剩下那200岁又怎么办呢？就算说他能够活到800岁，此时应该是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太婆了，可是你瞅他这年纪都没有超过25岁，对于这一点又如何解释啊？好，正如你所说，他处于冬眠的时期，就算是他休眠时呼吸极为缓慢，可是再怎么慢他也得呼吸吧。可在这密闭的水晶棺椁之中，又哪有足够的空气维持他的冬眠？这些姑且都先不说，我们先前所看到的壁画和那些古代文字又代表了什么呀？胖子说到这儿长长的吁了口气。刚才我在往他嘴中塞黑驴蹄子的时候，陆警官提醒了我，在古代人死之后往往会往死者口中放上一块玉，又或者一颗大珍珠。刚才我的黑驴蹄子塞不进他的口中，那是因为他的嘴中含着东西。你们想想，他若不是已经死了，谁会用东西往他口中塞呀？这个时候小刘懵了，我说你们争论什么呀？啊，这到底他是一具千年不化的古尸，还他娘是一具外星人的尸体呀？啊，又或者他到底死没死，还是真在冬眠呢？我说你们各执一词，这究竟听谁的呀？先把他口中的东西拿出来就知道了。胖子说着，右手一伸撬开女尸的嘴，左手两根手指一探，从女尸口中就取出一样东西。自古人死之后会往死者口中放一块玉，又或者一颗珍珠，这种风俗一直保存到现在。虽说古代契丹族是番邦鞑子，可是受中原文化影响颇深，这种习俗也继承下来。特别是大富大贵之人，往往会在死者口中塞上一颗稀世的珍珠，这珍珠又叫驻颜珠，传说当中能使死者尸身永远不腐不化，永远保持死前的样子。这种驻颜珠很是难得呀，我也只是听说过，这到底有没有这种珍珠那都是一个问题。除了驻颜珠之外，最常见的那就是玉。玉应该说是一种很奇特的东西，它跟中华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早在石器时代，我们的老祖先就十分崇尚玉，玉在中国古代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和意义，所以古代人死了之后往往口中含的大多都是玉。驻颜珠和玉一样，都是大富大贵人家才能用得起的，那些穷困人家一般呢用一枚铜钱放进死者口中，所以这种铜钱又叫压口钱、闲口钱。不过从这古灵的规模和墓主人的身份来看，女尸口中所含之物不是举世罕见的驻颜珠，也绝对是上品的玉，这不可能是压口钱。我看胖子已把女尸口中之物取出，好奇心驱使，我就问胖子，这口中所含的到底是玉还是稀世的珍珠？胖子右手之中紧紧地握着从女尸口中索取之物，却不给我们看，他把右手都藏到了身后，退开了几步，并且面色森然，
1: 对不起陆警官，这东西我不能给你。
0: 我正想说，哎，你个死胖子，我他妈又不要你的。突然之间我脑海之中闪过一个念头，胖

0: 子的意思，莫不是他想拥有这女尸口中的东西？从陵墓的规模和这陪葬物品来看，这具女尸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那口中所含之物定然价值不菲，甚至很有可能是举世无双的东西。而胖子对于这考古啊、历史啊颇有研究，祖上又是摸金校尉出身，说的不好听就一倒斗的，他自然懂得明器的价值高低。他拿到女尸口中所含之物，定然起了贪念，想把这东西据为己有，甚至说他此行的真正目的就是女尸口中所含的名器。如果说真像我想的这样，那王娇此刻站在胖子身边岂不是有危险？要知道，胖子如果真想把这名器据为己有的话，自然不会将这件事情泄露出去，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我们几个都杀了灭口。不过我是刑警出身，小刘又一老兵，胖子想把我们二人干倒只怕没这么容易，那么王娇将会是胖子下手的最佳目标啊。想到这儿，我的后背冷汗直冒，我强自镇定情绪，放开案主的女尸，我笑了笑，我就慢慢的上前一步。哎，我说你个死胖子，你不厚道啊！啊，我不过是想看看，你都不让，你难道怕我把它独吞了？你可别忘了，这些文物都是国家的啊，大家都知道，我看一眼有什么了不起啊？说着，我又很自然的又往前走几步。可是胖子却面色一变，下意识就往后退。胖子这一退更加证实我的猜测，他若不是心虚怕我上前抢，又何必退开呀？不过他退开也好，先把王娇拉过来，反正这陵墓没有出口，到时候你个死胖子，难道你能飞天遁地跑出去不成？胖子一边退一边森然地说，陆警官，你别过来。我斜眼瞥了王娇一下，王娇显然也意识到了危险，面色一变却不敢动。胖子这个时候已经退到石壁边上，跟王娇只差一步之遥，当下猛地伸出手去扯住王娇，就把他拉到自己身后。我把王娇拉到身后，我立刻就面色一变，胖子，你想把文物占为己有吗？你也不看看老子是干什么的，这里没有出口，你以为你逃得掉吗？可这个时候这胖子面色居然又是一变，不过反倒镇定下来，他非常严肃地说，陆警官呢，我如果想携带此物离开陵墓，我不会笨到没找到出口之前就跟你们翻了脸，更加不会把王娇挟为人质要挟你们，我这么做是有苦衷的，你们呢别逼我。我仔细推敲一遍胖子所说的每一句话，确实他说的一点都不假，换作是我，如果说想独吞这件名器，绝不会在这个时候跟众人翻脸，至少那是出了陵墓之后的事情。那么胖子所说的他有苦衷，那就是真的有苦衷了。于是我站定脚步，不再往前逼近，我的口气也缓和了很多。我说，胖子，那你说一说，你到底有什么苦衷？大家毕竟一块来到这古墓之中，那就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或许帮不上什么忙，但是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一定会尽可能的帮助你，可是你却就是不开口，你说换成谁心中不犯怀疑？王娇也附和说，是啊，胖子，你有什么难处你就说呀，大家都会帮你的。胖子看我不再向前，紧绷的神色缓了很多，当下一摇头， 谢谢你们的好意，不过你们确实帮不上啊，而且这东西我真的非要不可。至于我的苦衷，我求你们先原谅我吧，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们呐。不过陆警官，我向你保证，这件事情结了之后，我亲自向你道歉，说明一切。如果你认为我的行为触犯了法律，那么我跟你到公安局自首去还不行吗？
1: 我一看胖子表情诚恳，不像说谎，可是他为什么又说不出他的苦衷呢？想了想，我说胖子，这女尸口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呀？你拿出来给我们大家看一看，这总没问题吧？胖子右拳就握得更紧了，靠着石壁不停地摇头，
0: 哎呦，不行啊，不行啊，这东西对于你们没有用，这也不是什么值钱的名器，可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人命关天的东西呀。
1: 他越是这么说，我心中越是狐疑。我认准了，女尸口中的东西绝对非寻常之物，看胖子这个神情，是绝对不会交出来了。不过我还抱了一个希望，胖子，既然是这样啊，你就把东西给我们看一下，如果真的如你所说的没什么价值，你拿去就算了，我们全当没看见，否则的话，我说你啊，就干脆把我们几个杀了灭口，不然就算安全出了这儿，你认为你躲得开警察的追捕吗？一边说着，我把手伸到背后，对着小刘打手势，我示意他配合我，把胖子制服再说。小刘这小子有时候非常愣，愣头青，有时候吧，又非常聪明。他看了我的手势之后，就走到我的身边，胖子就慌了。
0: 小刘啊，陆警官，你们别逼我呀，我知道我根本不是你们对手，可这东西我宁死我也不交啊。
1: 我不是谈判专家，我也不想跟这死胖子纠缠下去，当下我低声一喝，动手，紧接着我一猫腰，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把这胖子制服再说。可不成想，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胖子不是人声就叫了一声，不好，尸变了。我被这胖子气得呀，差点又哭又笑。嘿，我说死胖子，这个时候你跟老子说尸变，你觉得我会上当吗？啊？
0: 可是胖子他的双眼却直勾勾盯着我的身后，是真的，是真的，完了，尸杀这么一跑，小刘怕是没救了。
1: 什么？我说胖子，你说尸杀跑了，这不可能啊，他明明自己进了棺椁呀，往哪儿跑啊？说着我很是不相信，我就走到棺椁旁边一看，只见水晶棺椁之内有一些黑色的血水，还有一个青花碎瓷枕，那个是给尸体震脑袋用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金银珠宝首饰上的冥器，冥器虽不多，可是每一样那都相当精致。其中最吸引人的，我一眼就看到的是一对碧绿色的玉镯子，从玉镯子的成色来看，确实是一件顶级冥器。尤为奇特的是，这玉镯子中间似乎是中空的，每一只中间还有一只红色的小蚂蚁。更难得的是，这小蚂蚁竟然还是活的，还在不停地动，而棺材之中那尸煞却早已不见了踪影。胖子一看我脸色也变了，就说刚才情急之下忘记说了，这尸煞吸进灵中阴尸之气，想要遁形于地，那是再简单不过的。顿了顿又说，
0: 这尸煞虽然逃了，可是也并非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给我们指了一条出灵的路。
1: 胖子说着站起身，似乎想起什么事情，突然开口问我，
0: 陆警官，刚才施煞打

0: 你一掌，你有没有避开呀？
1: 我得意的一笑，别看我年近而立之年，毕竟我是刑警，要避开这一掌又有什么难呢？不过说来奇怪，哎，胖子，虽然我避开了，可是我仍然觉得尸煞向我出掌时所及的部位有些痒。胖子一听就大吃一惊，脸上又变了色，那肥面上肌肉不住在跳。我一看他神色大变，隐约之中觉得不对，胖子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胖子就走到我的身边，二话不说扯住我的衣服用力一扯，我衣服上的扣子全被扯掉了。我刚要发作，却见胖子盯着我的胸口，看样子你也中招了。我微微一怔，往胸口的皮肤上一看，只见胸口的皮肤之上有一个黑色的手掌印儿。我又仔细一看，这才发现原来不是黑色手掌印，而是一些和尸煞身上一样的黑色长毛，而且长满长毛的地方奇痒难当。我立刻忍不住伸手就去抓，胖子一把拦住我，停，抓不得，无论怎么痒都不能用手抓，否则这黑色长毛将会渗入到血管之中，到时候毒发无救。我的双膝就软了，我差一点没坐地上。
0: 胖子， 我怎么中招了？这尸煞明明没碰着我呀。
1: 胖子神色凝重，想了想，
0: 是我大意了，南疆的阿夏克族中有一种秘术，而阿夏克族和契丹族有着直接的关系啊，甚至可以说得上就是契丹族的后裔，所以阿夏克族的秘术直接源于契丹，而这具女尸很有可能就是契丹的大巫师所使的秘术，自然十分厉害。几年前我在南疆考古，偶然发现了阿夏克族的族人祖坟，掘开其中几座，却不想被阿夏克族的族人发现了，哼，就在我的身上下了秘术了。原本我以为我就要死在了南疆，却不想阿夏克族大土司的儿子不忍心见我就这么死去，就告诉我说要解此秘法，须得找一种令尸体不腐不化的虫子，这种虫子就含在尸体口中，只需要取出吞下就可解了此种秘法，所以我这次才
1: 所以你看到此间墓主人不腐不化，料想其中一定有那虫子，于是你就取出来吞下腹中，想要解除你体内的秘术。
0: 不错，只是很可惜呀，想不到你和尸煞搏斗的时候你也中了招了。不过你所中的跟我当日所中的不一样，解法肯定也不一样了。如果想要活命，只怕你呀也得去趟南疆阿夏克族啊，而且据我所知，这是目前唯一的希望了。
1: 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胖子所说的话虽说没有根据，可是刚才跟尸煞可是有一场殊死搏斗的，我跟胖子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觉得胖子的话可信。胖子，那小刘王娇怎么办呢？
0: 王娇只是受了惊吓，没什么大碍，过一会儿应该就没事了。可是小刘的情况就严重了，中了尸煞的毒，只有找到尸煞，把沾有尸气的黑驴蹄子烧成灰或者黄符水服下，这才能解毒啊。
2: 哎呦，哎哎，我说你这死胖子啊，想让爷吃那尸煞口中的黑驴蹄子，门儿都没有啊。哎呦，
1: 我一看这倒霉鬼醒了，心中大喜，急忙上前把他扶起。胖子也嘿嘿一笑，
0: 我说小刘啊，只有这样才能救你性命啊，只怕到时候不给你吃啊。 哼，你小子抢着吃。石煞从棺材里逃走了，这水晶内棺之下必有出口啊。如今关，我们把这内棺抬出来看看吧。于是我和胖子就把水晶内棺抬了出来。果然胖子分析的十分不错，只见水晶内棺下面有一个阴森森的洞口。胖子一看立刻大喜过望，不错不错，就是这里了。这水晶棺材下边竟然有一个洞，洞口不大，可是看上去似乎深不可测，还黑乎乎的，而且时不时就往出吹他一阵阴冷的风，而且正好容一个成年人匍匐着从洞口出去。水晶棺椁倒没有破损，按理说这么一个规矩的洞并不像是尸煞弄出来的，反倒像是之前预留好的。看着洞口，我又不禁倒抽一口凉气，我就退开一步，我说胖子，这洞口可只容下一个人匍匐前进呢，咱们几个人只能依次通过，这样做很危险，如果说那该死不死的尸煞藏在洞中对咱们发动袭击的话，那可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局面呢，难道咱们非得从这个洞口才能爬得出去？胖子沉吟半天这才说，分析的有道理，可是啊，没有别的出口啊，而这个洞是咱们唯一的希望，要不我懂一些太平要术，我走前面怎么样？我正要开口说话，却不想那倒霉鬼小刘断断续续地说，哎，我说你这死胖子啊，你长没长脑袋？你要走前面，你说万一这洞大小不一致，到时候你卡里边了无法前进啊，难不成要我们退回来让你转身？我反正是受伤了啊，我这锐比较小，我看呢老子他妈走前面吧。陆警官呢，你跟我身后，然后是王娇，胖子你给老子垫后吧。我一想，这倒霉鬼虽说神志不清，可是说的话还有几分道理，好吧，就这么办了吧。可是王娇受了惊吓还没有清醒，这可如何是好啊？那就再等等吧，反正咱们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了，也不急于一时出去，大家都休息一下吧。陆警官，你整理一下棺椁内的陪葬品，我帮小刘暂时压一压体内的湿气。胖子说完，从他的包中取出几道符来，然后就在小刘身边开始忙活。我清点了一下棺椁内的陪葬品，这些陪葬品大多是黄金玉器，除了首饰之外，还有一些我说不出用途的东西。不过最让我感到新奇的是那副从女尸头上取下的黄金面具和那一对玉镯子。为什么这玉镯子之中会有两只蚂蚁，而且还是活的？这个让我十分不解。我只是一个刑警，对于考古之类的专业知识实在是太匮乏，我想了半天都没想出个所以然。我就转头问胖子，我说胖子，这些陪葬品咱用不用带走啊？胖子想了想说，算了，没有专业的工具，而且这些陪葬品可都属于国家级文物，还是留在棺椁之内比较好，等出去之后请示了上头，再派人来进行开发工作。正说着，王娇一声呻吟就醒了，他揉了揉因为摔倒而碰伤的头，就懵了，就说，咱们这是搁哪儿啊？是死是活呀？啊，那僵尸跑哪儿去了？胖子忍俊不禁，丫头啊，你醒了就好了，咱们现在呀可以出灵了。可是一听出灵，王娇的眼色就变了，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不要，我不出去，这土城的时间走得比外界快，我可不想出去之后变成七老八十的老太婆，人家都还没有结婚呢。我就微微一怔，确实这些茧中的干尸基本上可以确定为致命的小虫子导致的原因，可是时间的消失和我女朋友迅速衰老死亡的原因 至今都没有调查清楚。

如果就这么贸然出去的话，只怕会重蹈覆辙。可是现在呀，跟外界联系不上，总不能在这土城一直待着吧。不管怎么说，虽说从这个洞出去有些冒险，可是只要有1%的希望，都得争取。当下我只好跟王娇说，无论如何咱们必须试一试。小刘这倒霉鬼中了尸毒，而我中了契丹大巫师的神秘秘术，再加上这陵墓的情况，必须向上级汇报。

0: 老刘带领之下，就钻进那神秘莫测的洞中。在这儿悄悄说一句啊，进洞之前，我趁旁人没注意，顺手牵羊就把那奇特的玉镯子放进口袋之中。倒也不是说我看见值钱古董啊就心生了贪念，而是我觉得呀，这玉镯子实在太匪夷所思，这里边居然还有活着的蚂蚁。玉镯子当中哪有空气食物水呀？而这两只蚂蚁竟活了上千年，难道说这镯子它就是一奇特的宝贝？当然这话说回来啊，不管它宝贝不宝贝，对于我来说，我对古董没有研究，这古董值钱与否跟我这个吃皇家饭的人来说也没有多大意义。我只是想这古墓的发掘工作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展开，而我的好奇心呢，却让我等不到那一刻，所以我才决定偷偷拿出来上交到有关部门进行研究。我们钻进这个洞中，洞中环境十分昏暗，我把手表脱下来递给倒霉鬼，让他在前方带路。所幸洞中的空气虽然浑浊不堪，但是不至于缺氧，不时迎面还吹来阵阵阴风，虽说有些刺骨，但是足以说明这地洞跟外界是相通的。我一颗悬着的心这才稍稍放下，也不知道就这么爬呀爬，爬了多久，都累得我口干舌燥，大汗满身了，仍是没有看到前方有光。虽然说我年近30，可是我的体力那是相当好的，可是啊，在这种只能容得下一个人匍匐前进的地洞当中，你体力再怎么好，你也坚持不了多久。再加上这地洞是9曲18弯，一会儿下一会儿上，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转来转去，转得我们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了。我开始暗暗后悔，为什么这么莽撞就进了地洞，还不知道要爬行多久才是个头。现在每一个人的体力都消耗得差不多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而胖子干脆扑通一声，肚皮贴着泥土趴了下来，狗喘着，哎呦，我要不行了，哎呦，你那个娘哎，实在不行了，哎呀，爬不动了，我得休息一下。胖子这话正合我意，我刚想让大家都原地休息，却听那倒霉鬼在前方一声兴奋的大叫，哎呦，前方有光啊，哎，我想咱们是到头了。咦啊啊，一听到前方有光，大家立刻精神一振。光这个词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那无疑就是夏天的雪糕，冬天的棉袄，饥饿时的面包，寒中的大灯泡子，哎呦，总之一句话，那是我们所有人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于是也都不休息了，玩了命的往光亮处爬。虽然看似很近，可是依然爬了大约半个小时，这才到了洞口。小刘一声欢叫就钻了出去，我们也都紧跟着就出去了。顿时我只觉得眼前一亮，视野十分开阔。由于长时间处于黑暗之中，我的双眼一时之间无法适应这外界的光明，我只感觉眼前白茫茫一片。过了好几分钟，我的双眼这才慢慢的恢复。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我就懵了，哎，这是哪儿啊？咱们现在怎么身处在荒山丛林之中啊？那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佩斯科夫说，伊朗的朋友们和伙伴们在不同层级一再确认，伊朗没有进行任何制造核武器的工作，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计划。伊朗致力于履行其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下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也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点26分，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北纬38度，东经105.15度，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不要惹我们，现在不行，永远都不行。内塔尼亚胡并未明确指出敌对势力是谁。当地时间29号，总台记者获悉，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坠毁，初步信息显示机上共有9人，事故导致6人死亡。据澳大利亚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OpenAI 表示，将通过其前线防卫者黎明计划，对澳有关政府机构予以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提供商加强网络防御。该公司还将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以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来关注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中国男足亚运队明天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由于亚运会冠军可以免除兵役，韩国男足近几届赛事都派出强大阵容出战，取得3连冠。本届亚运会的韩国队阵容中虽没有孙兴敏、李刚仁这样的大牌球星，但也拥有9名旅欧球员，整体实力强劲，年轻的中国队面临严峻挑战。最后是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心脏日。研究调查发现，高血压、高血脂、肥胖、久坐、熬夜等危险因素持续影响血管，会加速心脏老化。很多人看着年纪不大，心脏却提前步入衰老状态。专家表示，对于心脏的保养，特别是中青年人群，在年轻时就要注意心脏的健康问题，不要等到心脏出现异常情况再进行补救。如果出现问题，也不要讳疾忌医，拖延就诊时间，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必要时要及时进行药物治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先，先民

0: 你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呢继续进行，今天跳水、羽毛球、举重、田径、足球等项目都有热点比赛在进行当中。中国队运动员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首先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跳水赛场。今天的女子10米台和男子3米板比赛，中国选手全部包揽了金牌。更多话题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孙雪，先来说说今天的两场比赛啊，女子10米台两位中国选手遇到的挑战大吗？他们自己的表现如何？
1: 客观来讲，在亚运会的赛场，女子跳台方面我们还是比较强势的，特别是今天陈芋汐的在决赛当中的发挥，432.65分，其实这样的一个分数是强势的夺冠。但是这个分数其实带入到去年世锦赛相比，比他世锦赛新加坡世锦赛夺冠的成绩还稍微高了一点。其实基本上这两年能够维持住比较高的水平，我觉得是对于他来讲，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向着洛杉矶奥运去迈进。那这枚金牌的意义呢，对他自己来讲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在单人项目当中，他目前呢，拿到，这就是他的一个大满贯的一块重要拼图。那此刻他就还剩就单人项目的奥运会冠军这唯一的一块拼图。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成就对于，陈曦来讲也真的是非常重大的。而对于卢维来讲，这个小姑娘呢，她也是我们当时女子跳台方面的黄金一代当中的一位。那此前呢，她也是年少成名，后来呢突然的身体发育，然后再叠加我们有多位这个女子跳台选手的这个脱颖而出啊，这个选择与被选择这样的过程，那么随着这种身体的发育相对来说比较完全之后，现在女排方面呢，像国内的这种14岁、15岁年龄段的小选手，他们表现呢又不是很稳定，包括他们此刻又遇到了这个生长发育期，包括一些伤病的问题。那现在呢，卢维就又顶了上来，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时期，一方面能够跟陈芋汐进行双人的配对，一方面也能看到他在单人方面也可以说是我们在这项目上相对来说的一个双保险。我觉得这就是卢维这一次比赛以及今年这一年他展现出来的这种意义。
0: 男子3米板的王宗源的冠军优势还是非常大的啊，他在比赛里面表现的不错。九元是有一些小失误哈，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
1: 今天的预赛结束之后呢，九元他是排在第二名，然后王宗源还是第一名，所以九元是倒数第二个出场。那其实上来的第一跳呢，就出现了重大的一个失误。

0: 当时我觉得这个样的失误对于运动员的心理层面来说其实打击挺大的，因为郑九元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比赛当中可能会出现大大小小的这种失误，其实也挺折磨他的内心的。那因为他特别渴望在一次国际比赛当中可能相对完整的展现出自己的这种六轮动作，可是越是这样的这种精神层面的这种压力，越是让他自己在比赛过程当中呢，就是反而是控制不住自己。今天他自己也在赛后给我剖析了这第一跳重大失误的一个原因，他说就是因为运动员在比赛的之前呢要调动自己去把自己这种兴奋性专注力都调动出来，他就是有点太兴奋了，导致他自己有点没收住，然后在打开的那个过程当中又有点不自信，因此出现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失误，所以导致他后续吧，那叠加这样的一个分数，他不可能最终就再有太强的这种竞争力以及分数层面的去冲高。我觉得这就是他今天的这个表现。
1: 跳水项目呢到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们拿到了目前为止的八枚金牌，八个项目当中其实我们表现出了一定的水准，就你个人感觉现在亚洲跳水方面有没有给我们能够带来一些威胁的，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水平发挥在世界舞台上是不是还占据一个领先优势啊？
0: 我觉得目前为止已经进行完了六个奥运项目，相对而言，那从结果上来看，我们还都是拿到了金牌。那如果你从那个两个非奥项目上，就是比如说一米板来讲，因为在一米板当中，我们是拿到了王宗艳娜金牌，而刘承赞拿到的是铜牌。那这也是我觉得刘承赞在他今年吧，就是可能才开始被国家队在国际比赛当中去启用，此前他也参加的是团体项目，而他的年龄呢相对来说比较年轻，2009年10月出生的，那男子运动员能够获得这种国际比赛的单项的这种参赛资格其实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一米板是非奥项目，所以其实国内没有说哪个运动员我是专门练一米板的，其实大家在日常训练当中都是练习三米板的。那我觉得从梯队建设方面来讲，那可能这个刘承赞在他这个年龄段来讲，可能是我们梯队的就是再往后一波甚至两波当中比较冒尖的队员，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相对来说看到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如果你要从这个整体表现来讲，谁的这个相对水准最高，那我肯定还是觉得陈雨希他的这种发挥在今天非常的极致，特别是在上午预赛的时候207没有跳好，然后有瑕疵，但是带入到晚上的这场决赛，你的五轮动作其实真的是挑不出太多的毛病，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相当的这种精彩的一场比赛。
1: 明天呢进行跳水项目的最后两个小项，女子三米板和男子十米台。过往的比赛，男子十米台在中国跳水队当中呢，如果说我们其他项目都很强，这是一个稍显有一些缺失的一个项目，就是会有一些被对方冲击的感觉。亚运会上这个比赛是不是难度不会像面对世界其他国家选手的时候呢难度那么大哈？
0: 这个可能是我最担忧的一点，因为一方面呢，十米台就是男子十米台是明天收官的项目，也是跳水项目的第十枚金牌。那可能我们这个女子三米跳板呢，双保险，然后确实实力也比较突出。那我们能不能够给这一届亚运会在跳水项目上完美收官，可能就要压到这个男子十米台上。包括如果我们要是能够这个，就是每一个运动员都做好最终这个跳水队十金收官，那这枚男子十米台的金牌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当中的第100枚金牌，其实它是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的。那么这一块金牌的任务呢就交到了练俊杰跟赵仁杰手里，但他们的 重点对手呢就是东道主选手玉井陆斗。这个队员大家其实一定不要小看，他是2024年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的奖牌得主，并且

0: 这个运动员在24年呢，我看到他也甚至有这个能跳到530多的这样的一个高分，而我们的运动员呢，像练俊杰，其实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他的恢复性训练的时候，当时先是手的骨折，然后呢半年多的这种火速的恢复之后，参加了全运会，然后拿到了全运会的冠军。那通过一个冬天的这种冬训，其实他还是没有太多的参与单人项目的比赛。我觉得这对于他来讲，参赛上就是一个心理的挑战，以及这种体能上的挑战。那对于赵仁杰来讲，他参加了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第5名，499分的这样一个分数，并没有破百。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选手，那可能和日本的这些选手真的是胜负难料，要完全交给明天的比赛。当然我现在是非常期望我们能够这个锁定这一块金牌，完成我们中国跳水梦之队这样的里程碑式的壮举。
1: 好的，我们也是共同期许明天这个比赛能顺利哈。感谢孙雪的连线。目光转向羽毛球赛场，今天羽毛球赛场进行了5个单项的决赛，3个项目的双打呢都有中国选手进入了决赛，但我们只收获了1枚金牌。连线一下强方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元奇。管元奇晚上好。
2: 你好郝迪。
1: 介绍一下混双决赛的情况。
2: 好的，今天其实啊，我们去到这个名古屋，其实已经不在名古屋了，叫做一宫市的这羽毛球综合体育馆。这路上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今天无论是名古屋还是一宫市，整个爱知县都下着非常大的暴雨。来到一宫市体育馆的时候，几乎全身都湿透了。但是这个天气呢，可能也是有点让我们这个中国羽毛球队呢，把我们的这个火象状态给浇凉了。今天呢，蒋振邦和魏雅欣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开局呢，这对混双组合打得比较自如吧，上来就取得了一个3-2的比分领先。第一局呢，开局要重点夸一下魏雅欣，他在前排的这个封网和强网做得非常出色，而蒋振邦在后排的点杀和收吊也比较灵活，战术很多变。而魏雅欣几次能够扛住对手在后排的重杀呢，而且今天这对印尼组合希尔纳维和马尔瓦，今天啊几次都是抓这个魏雅欣的头顶区，利用魏雅欣的这种封网重心靠前的问题呢，去攻击他的这个头顶。魏雅欣呢，因为准备不及时，几次回球下网。而这个6-6打平的这一分，我意识到啊，这个蒋振邦确实今天因为比赛开始的比较早，而且这个天气不好啊，路上出现了这个堵车，而且这个塞车的这种情况，大家到的场馆比较晚，似乎注意力不太集中，这个是我们今天确实应该以后要总结的地方。他几次从身体的低位啊去拉球，感觉起球的效果都一般，没有挑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赛前这个暴雨的情况呢，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在技术间歇回来呢，蒋振邦很明显啊，跟通过这个暂停和这个教练的这个沟通，也是提升了自己的专注力。他和魏雅欣开始能够打出组合球了，通过软压收吊和点杀得分。而今天魏雅欣几次强网打得也很凶，只不过呢，蒋振邦的这种有注意力有时候突然掉线，这种导致的手感不佳以及专注力不足的情况呢，也传染了魏雅欣，让魏雅欣受到了一定影响，对球路的判断呢出现了问题，几次对球是否出界的判断都有一个偏差。亚邦组合呢，其实他们大赛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虽然是00后，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大赛经验啊已经是参加了不少了。其实他们第一局一度是14-18落后，因为羽毛球比赛啊，你要是落后个4-5分，说实话就已经很难追上了。但他们呢确实因为这个比赛经验丰富，他们就一分一分咬，最后19-19啊，把这个比分给咬上了。在关键分上呢，蒋振邦和魏雅欣可以一直调动对手的脚步移动，导致对手呢在这个后场这个位置呢出现了这种配合失误不默契的情况。最终依靠着蒋振邦和魏雅欣连续的重杀，导致对手回球出界。中国混双组合呢是拿下了第一局，而第二局一上来呢，中国队是延续了第一局局末这个连续得分的一个态势啊，上来就取得了一个8-3的领先。这个一旦领先4-5分啊，确实蒋振邦、魏雅欣打的也是更加自如，更加放松了。最终我们的亚邦组合呢是2-0拿下，虽然第一局出现了波动，但好在啊是依靠着经验稳住了阵脚，赢下了比赛。我们也听听蒋振邦在赛后的自己的表达。

0: 比较激动吧，因为团体赛的时候，然后我们男团也是也比较可惜，然后拿了个银牌，所以说单项自己很想去争回来。今天可能在场上很集中吧，两个人，包括每一分，其实我们也是拼到最后，包括像开局我们也是出现了落后的情况，但我们没有放弃，也是一分分在追。我觉得把我们分工给做好吧，因为可能在前半局我们很多球其实是打在他们手上，被他们打得很顺，我们后面也是想去调动，还是想去总结自己，去提升自己吧。我们两个人可能更多需要在这一方面去加强。
1: 再说说女双的决赛。
2: 女双决赛呢，刘胜书谭宁确实输的是比较可惜了。刘胜书谭宁的对手呢是李白组合白赫纳李少熙，这两队组合啊也是世巡赛上老对手了，两队组合多次在世界羽联巡回赛上碰面。而且呢，我个人认为呢，李白组合白赫纳李少熙也是我们刘胜书谭宁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最大竞争对手吧。两边呢从第一局开始就打的是难解难分，从1-1一直打到20-20、23-23，第一局打了很久，我印象中得打了40多分钟，一直打到28-26吧，我印象中是才分出胜负。而且呢，局点的一分我们是抓住了对手失位配合失误回位不及时的一个问题，刘胜书谭宁呢连续的高位下压杀球才28-26拿下。第二局呢，两队组合还是在缠斗，又是从第一分缠斗到最后，但相比第一局呢，我们处在一个逆风球追赶者的状态，但是在关键分上啊，白赫纳两次的点杀，我们的脚步移动和注意力有点不集中，让对手先拿到了局点。另外呢，又因为注意力下滑，我们在落点判断上也出现了问题，最终18-21第二局失利啊。双方进入到了决胜局的一个比赛。第三局呢，我注意到胜团组合是刻意放慢了节奏，希望能够打乱白赫纳李少熙的一个部署。这个战术部署呢实际上是有效果的，希望通过放慢节奏消耗对手体能，然后呢给我们留下一个喘息的空间。但问题是啊，白赫纳李少熙呢因为也非常了解胜团，发现啊他们突然收手了，不再去急于杀球了，而是开始跟我们这边磨了哈。这个白赫纳李少熙也迅速去领会了这个刘胜书谭宁的这个战术，随后呢打到了决胜局18-18的一分啊，中国选手刘胜书出现了一个意外的伤情，他一直在捂着自己的左腿小腿后侧，因为
3: 教练带领下呢实际上是在追求啊新老交替啊，或者说是提速这个血液更新的，但是呢从效果上来说并不理想。那么其实我可以举例来说啊，在本场比赛中呢，我们对于像张睿啊，像姚伟啊，吴海燕还有王霜这样的老将的依赖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尤其要提到了张睿打完今天这场比赛，他为国家队的出场率已经达到了180场，那么现在这个数据呢是绝对冠绝整个的女足国脚历史的这个出场最多榜的啊。那么实际上这一方面呢说是张睿的这个作用确实是非常突出，反过来也说衬托呢现在我们这支球队还在啃老，那么一名36、37岁的老将啊还在中场这个前仆后继，那我觉得这个就实际上反衬出是一种令人这个怎么说呢，有悲凉的这么一个现实吧。确确实实我们新人还没不足以啊能够去挑大梁啊。其实在这场比赛中和包括上一场比赛，我们为什么在关键时候还是靠的是王霜一个金子般的进球，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1: 这个教练员其实我们说要去总结的话呢，就整体上想去培养提拔年轻人，但是呢到重大比赛的时候呢他又会退缩。就我们现在呢很多时候就一打大赛就把这些老将推上去，然后呢一些不关键的比赛呢年轻队员这个整体的一个上场和这个去使用呢又没有一个特别规范化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就这波试试这些，那波试试那些，它没有一个方向感。包括我个人有时候观察联赛里面一些好的这种年轻球员，他也没有完全的面面俱到，就是整体的这个执教思路还是以完成比赛任务和这个比如阶段性大赛的战绩为目标的，而不是说他想要一个就是中国女足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从战术打法到人员上的一个真正的更新换代，对吧？这我们觉得慢慢能看明白了已经，是吧？所以这个有可能。

0: 能是现在中国女足面对的一个问题啊。好，今天呢就将比赛和笑话聊这么多啊。那我们目光再转向田径赛场，请进呢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1: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今天呢是田径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啊，中国选手发挥得很出色。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国队在田径项目里的表现，像这个混合四乘100米接力啊，惊险获胜，这个项目我们介绍一下。
1: 混合四乘一呢，我们派出的这个阵容相对来说比较强啊，基本上是把男子接力和女子接力的最黄金的棒次基本上都派出来了啊。你像陈锦峰啊，镇守这个第一棒，这第一棒完成的质量不错。四川的刘国仪啊，这个跑第二棒啊，在女子四乘一他也是跑第二棒，我觉得他那个第二棒呢，基本上是把这个啊，就是优势相对来说啊进一步的扩大。但是第三棒到了就是像石俊豪这一棒呢，主要就是他面临的是普利博尔伯森。啊，这样一个亚洲博尔特级别的人物，无论是在100还是在200，他呢来支援泰国队，就是有点一拖三，有点带不动。但是，就是泰国女队其实比泰国男队那三棒是要强很多的，所以他给到卡农塔。特别有意思的是，陈玉杰，女子四乘一和混合四乘一都跟卡农塔出来一棒。啊，就都是他俩跑最后一棒，所以他俩赛前还老聊天，相视一笑。但在交接棒的过程当中，布森已经为卡农塔建立了一个长达接近5米的一个优势身位。
0: 嗯，陈晨这边的信号呢不是很好，我们再重新连线一下哈。那其实这个比赛呢的确啊，今天我们说啊，这个比赛中有一些收获。之前像男子四乘100米的接力大家也看到了，就泰国队呢虽然说啊，现在能力最强的运动员就是整体上就是不要就是三个人的能力不行，所以说某种程度来说呢，这三个人的能力不行，让这个啊，这个最后啊，那个我们说跑得最快的运动员翁颂没有拿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啊前面的积累，所以接力比赛呢这方面还是很关键，就大家需要依托于彼此的这个能力啊，是一加一加一这样的一个累积的一个过程。而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比赛也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就你要把这个你的优势不断的累加出来啊。我们继续请进陈晨啊，陈晨继续来介绍这比赛啊。
2: 哎，所以说呢，就是陈玉杰全靠自己的个人能力，最后在落后卡朗塔在交接棒的时候，落后4米左右的时候，愣是给追回来。确实这一棒啊，陈玉杰作为17岁的年轻小将，是我们的功勋运动员。其实男子四乘一在交接棒最后一棒的时候，像谢震业也是处于在追对手的这样一个阶段啊，所以说啊，最后一棒作为明星棒次，陈玉杰17岁作为我们的功勋运动员，就是相当于是3金1银吧。对，这样一个成绩确实在国家队历史上啊，这么小的年纪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对，相当于田径的张展硕。
0: 嗯，就整体来说呢，这个比赛还是很有这个看点的。那其实今天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没有夺金的项目当中，像男子撑杆跳啊，男子的800米啊，包括女子4乘400米接力，我们也多少有些进步哈，这些比赛跟大家介绍一下。
2: 首先呢，我觉得最值得说的就是女子4乘400米接力，蒋雨桐是上海的第一棒，然后广东的孔莹莹是第二棒，然后安徽的周丽第三棒，黑龙江的左思雨是第四棒。其实我觉得孔莹莹、蒋雨桐和周丽这三棒完成的都不错，左思雨确实在实力上面跟他们稍逊一些，因为这是我们这次的能派出来的在这个赛季当中400米相对状态最好的运动员。大家都知道全运会之后是有一个调整期的，那如果打个比方说，我们把上个赛季全运会状态最好的刘英兰和没有受伤之前的那种状态的莫加蝶如果派出来搭档孔莹莹和周丽的话，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阵容。但即便是这样，蒋雨桐、孔莹莹和周丽都完成了非常好，尤其是孔莹莹和周丽的第二棒和第三棒，保证了左思雨在最后的时候呢能够相对能够稳住前三的身位，最后是以第三名撞线。哪怕是我们派出的是一支准一线非一线阵容的队，我们依然可以拿到一个铜牌的位置。中国女子四乘四这些年包括女子400，其实能拿得出手的人并没有男子400那么多，所以真正原本是大家寄希望于男子四乘四能够有所突破，但是姑娘们我觉得是稳住了身位。在今天晚上我觉得像李晨阳今天就是状态确实是还发挥不是那么的稳定，

另一个吕晨阳在雨中啊，基本上也是发挥到大概一个就5米80，这是在全国田径锦标赛当中，这是中国雨战当中最好的。但是一旦下雨，确实对撑杆跳来说呢，考验升级了。我觉得如果今天如果不是雨战的话，可能对于年轻选手面对厄内斯特·奥比纳，也就是蔡华强，我们在面对他的时候，有可能会更心里面有所底气。对，然后奚霄恒呢，我觉得是主要还是战术方面的问题。虽然今天霄恒是刷新了全国纪录，把自己在全运会当中夺冠的成绩进一步的刷新了，但是我是觉得第一圈跑的确实他不应该用全运会完全相同的打法去打这一枪，因为无论是洛和晃还是这个

0: 第一圈跑的确实他不应该用全运会完全相同的打法去打这一枪，因为无论是洛和晃还是这个像巴林队的这些队员，这个整体的实力都在1分44左右的水平，甚至是洛和晃是黄种人里面第一个打开1分44来到1分43区间，职业生涯两开1分44进1分43，面对这样的人他第二圈是比你快得多的，无论你第二圈再怎么快你也很难超过去。所以我觉得呢，男子的800和1500，无论是奚霄恒还是刘德柱，在本届比赛当中这个技战术方面都有待提升。反而我们看今天晚上像吴红娇，虽然是2分04的这样一个成绩夺冠，这个成绩不是特别亮眼，但是两位中国姑娘的打法实在是太成熟了。我们就说像李春辉在最后的非终点之道，尤其最后一圈他突然顶上来，按照教练员之前制定的一个战术，就是两个人在前面形成了关门，吴红娇是从内道突出去，然后如果没有李春辉先上来领跑，吴红娇是在内道已经被锁得很死了，但李春辉从外道两个人一夹，就把包括菲律宾选手和巴林选手往中间一挤，两个人就很难冲出去。这个时候在前面关门关了200米，他挡住了耐力好几个加速点，至少两次加速点，这样的话就给了吴红娇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余量机会。吴红娇本来是在高原在成贡基地训练的时候呢，训练量有点太大了，那最近的状态始终恢复不过来，那就是心态呢有点没自信，但是李春辉给他壮了一下胆之后这一下就上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本届比赛当中像女子1500米的李春辉能拿银牌，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为中国从1974年开始参加德黑兰亚运会，我们3金5银8块奖牌都是在74年到98年获得的，本世纪我们一次登上领奖台的机会都没有。巴林包揽了6届，他们的规划选手包揽了6届亚运会的金牌，而中国姑娘李春辉就是本世纪1500米28年以来的中国女子1500米的亚运会的首牌，而且是4分05秒50，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就哪怕曲云霞时代也没跑出过这个成绩，就我们跑出了亚运历史的最快的一个成绩啊！包括像苏倩知道2010年广州亚运会跑了2分10，是高于曲云霞4分10，是高于曲云霞4分12的以前的成绩的。那到现在这个李春辉这次的成绩，亚运最快战绩，这枚宝贵的银牌不次于任何一个中国国家队这17块金牌当中的任何一块的分量。
1: 对，
0: 所以说中国女子中距离跑确实是率先比小伙子们要发挥得更好，值得小伙子们学习。
1: 本届亚运会的田径项目呢，这个全部结束了啊。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中国队的表现，哪些项目很稳，哪些项目赢得很惊险，哪些项目让很多人感觉出人意料啊，这方面都给我们总结一下。
0: 一共呢，我们获得了39块奖牌，其中是17块金牌、14块银牌和8块铜牌。这是中国队呢和奖牌第二的日本队是唯二的两个国家在金牌和银牌上面都开了两位数的啊。我们金牌比日本队多7块，银牌比日本队多2块，稳稳的是处在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你看，无论是这个男子在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当中，包括像男子竞赛当中，我们除了锁稳了3个接力，其中包括一个混合接力的金牌之外，就是两个接力，其中包括一个混合接力之外，陈元将是在110米栏当中夺冠，这个是相对来说意外的惊喜。整个日本队在这次呢，原本是在名古屋亚运会有可能在男子竞赛当中给我们封零的一个情况，甚至在女子竞赛当中也会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啊，我们就是在出征名古屋之前大家压力其实是不小的，但是到了现场之后中国队确实表现出了就整体运动员还是非常大的心脏，稳稳的拿下了比赛。你像这个男子铁饼项目、男子三级跳、女子100女子800等等这些项目都发挥不错，其中呢在17块金牌当中有4个是创造了亚运会纪录的男子三级跳的素文17米42女子100的陈一杰11秒06，张家乐在今天晚上是78米27，他是破了2014年仁川亚运会张文秀的 PB 77米33的成绩啊。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说破了亚运会破了亚洲纪录，这个其实是不是的，因为张家乐在今年衢州就是78米64的成绩，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博南的这个后台数据供应商这个 info 系统啊，在这次亚运会当中被投诉很多，一直在数据当中出错，他的记录的是赵杰的 PB， 就是原亚洲纪录78米22的成绩，所以说他把这个

0: 8.27算成了亚运会亚洲纪录，其实不是亚洲纪录。另外呢，亚洲纪录现在其实张家乐还在申报他的这个79.62米的成绩，是在今年9月12号淮安的全国链球单项赛当中投出来的。由于那是一个三级赛事，我们在申报确认的时候呢，世界田联在确认的时候有一个等待时间，这个等待时间呢目前还没过，所以这个79.62米的这个亚运会纪录目前还没被正式认证，但这个成绩在全国目前是有效，同时这个正在申报过程当中必然会完成啊。另外第四个亚运会纪录呢，就是闫子仪的标枪一枪下弯的70.46米的这样一个成绩啊。所以说这些四个亚运会纪录，17块亚运会金牌，我觉得是不错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像刚才我说，李春辉在女子1500的这个银牌像金牌一样重。其实陈兴华的男子十项全能的银牌8012分，排名全国历史第8好成绩。这个呢，就是金牌和银牌在亚洲历史当中，如果能开8000分大关拿到，而且要记住2天雨战。8000分大关，陈兴华这是中国历史当中非常少见的，在雨里边能开8000分。一共我们历史上中国男子十项全能就2个人，一个是谢海峰，辽宁的谢海峰，一个是吉林的陈兴华，能破8000分大关。所以这个8000分的亚运男子十项全能银牌，绝对是一个田径强国的认证指标。所以这块银牌对我们来说像金牌一样分量沉重，甚至比部分项目的金牌我觉得意义可能会更大一些。在这次比赛当中，其实包括像牛春阁的这个银牌，还有就是像这个江苏的王琦在男子链球当中丢掉的这枚金牌，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原本我们是20块金牌的任务，我觉得像牛春阁和王琦这个金牌确实是回去要总结一下，我们面临压力的时候，面临对手追得很紧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自己正常水平发挥出来？其实正常水平就是碾压级别。那这样的遗憾，我觉得可能是年轻运动员未来需要总结的。所以在这次整个的这个田径赛场当中，我觉得从表面上来看的话，我们可圈可点，而且呢基本上我觉得完成了我们该完成的一些指标。对。
1: 其实这届比赛呢，整个的贯穿过程中都在下雨。就你个人的感觉，就这届比赛的成绩会受到这个一直在下雨这样一个天气的影响有多少啊？
0: 会的。其实我觉得像陈元将，虽然在今年比如说他的衢州的13秒13，然后日照的13秒14，这是全国田径冠军赛和全国田径锦标赛两个赛事体系的历史当中的赛会记录，但是他在亚运会当中赢春竹拉希德的这个13秒15，我觉得在雨战里面是非常的有意义的。你想雨里面能跑出13秒15，就像2012年当时上海钻石联赛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在现场，刘翔跑了一个12秒99，那个在雨里面跑12秒99，当时我们就觉得如果那年没问题的话，那实在是就奥运会是太有希望了。雨里面能跑的话，那基点就是在比较干湿的场，就干比较干燥的场地上面，那一定是成绩可以更快的。而且我们是扛住了一个大赛的这样一个压力，尤其是战胜了非常强大的对手的情况之下，当然一定程度上也是有运气。包括村竹在日赛当中在雨里面前谷俊介摔了之后他就开始紧张，但是我们看他一路打了7个栏之后在雨里明显是后2个栏有点跳栏的感觉，还能跑13秒28，这个实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如果前谷俊介预赛没有问题直接进决赛，村竹拉希德有颧谷俊介两个队友撞挡，而且都拥有开13秒的成绩，那确实陈元将这一仗更难打。所以一定程度上是给我们在幸运指标上其实也是不错的。你包括陈玉杰200，其实原本200他也有可能能拿好成绩，有可能能拿金牌，因为他200给他取消了一枪，等于他少跑了一枪的压力，就没那么累，拥有了更好的休息时间。而100呢，在半决赛里面他又躲开了死亡之组，他那一组没压力，所以说100的半决赛他又能够休息更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些综合考量加起来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次比赛整体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尤其我们就包括像男子跳远的石宇豪获得金牌，我们也觉得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钻石联赛的时候2018年石宇豪是在雨里面在上海受了那个职业生涯最大的伤病，而且影响了他很多年。这次巧不巧又是雨战，

0: 观察他很多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包括今年的全国锦标赛，第一投77米40，基本上就已经锁定冠军了。但是他第四投还能出好成绩，第五投还能出好成绩，最后一投还能出好成绩。这个是中国田径男女子投掷历史当中，包括了男子，就没有说能够在最后能投得特别好。经常如果我们前面啊有优势，后面被反超，就是因为我们后几投状态保持不住。但是张家乐是一投比一投好，他的这个大赛稳定性，由于练球的整个的技术链，他比标枪的意外程度要小，所以说他可能比严子怡未来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很快就能冲到80米。一旦是可以在80米这个分台当中，我们冲击奥运金牌，就除了严子怡之外，又多了一块相当绝对的一个保障。我觉得目前他比凯姆林罗杰斯发挥的更加稳定。
1: 嗯，总体来说呢，这次田径队呢发挥的是极好，像你说的就是个人调动的好，然后呢雨战没有太大影响，反倒是很多时候借上了这个运气。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总结啊，要给田径队整体来点赞。那非常感谢晨晨的连线，辛苦晨晨，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消息，当地时间28号，英国外交大臣埃德·米利班德在利物浦举办的英国执政党工党年度大会上，再次批评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政府的所作所为。米利班德说，中东局势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两国方案。英国公开谴责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恐怖分子实施的种族清洗行径，公开谴责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下的罪行，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领。米利班德强调，英国将言出必行，禁止进口来自非法定居点的商品，切断英国金融、建筑和服务行业对非法定居点的供应渠道，绝不会让以色列政府得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如果不愿汲取历史教训，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王毅指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岩屋毅表示，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对于以色列此前宣布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一事，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向英国外交部提供法律意见，认为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时间29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来关注亚运快报，亚运会跳水项目明天将迎来收官日，产生2枚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跳水队从未让一枚亚运金牌旁落，已经累计获得90金。加上本届赛事拿下的8枚金牌，中国队距离亚运跳水百金成就只差2枚。中国跳水队明天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最后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北京气温将明显下降，最高和最低气温均可能创下半年来新低。预计明天白天北京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0度。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1934年10月16日至19日， 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渝都河，开启伟大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离开大别山。第二年3月，红4方面军西渡嘉陵江。 11月红26军团后组成红2方面军撤离湘西，先后开始战略转移。两年后的1936年10月9日，红4方面军和红1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2方面军与红1方面军在甘肃隆德将台堡，也就是今天的宁夏西岐会师， 最终汇聚抗日救亡前线。这场伟大的远征有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90多年来，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光芒。 近日，不少短视频平台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相关内容，有人实地重走长征路，有人观看红色影片回望历史，还有普通网友晒出老区如今的生活日常。飞驰穿行在群山之间的复兴号，驶过当年长征途经的土地，铁轨延伸向曾经的雪山草地。 90年前那段艰苦远征，跳出课本与展馆，走进我们的生活中和视野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 1934年10月， 90多年前的宁化群山，军号嘹亮，旌旗猎猎。走进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全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连同一枚红军使用过的号嘴，静静躺在展柜中。这次号谱收录了340首号曲，涵盖行军、集结、冲锋等指令。在通信手段相对落后的那个战争年代，军用号谱的作用不亚于密码本。 1931年秋，全新的红军号谱正式颁行。这本珍贵的号谱背后，还藏着一位红军战士“人在号谱就在”的承诺。下面我们一起听一听这本号谱背后的长征故事。
1: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21.8厘米，宽13.5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 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 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 1934年10月， 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

0: 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浩普时的誓言：人在，浩普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浩普和浩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他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浩普，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1: 但340多首浩普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浩普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0: 泛黄的浩普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博物馆内陈列着一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依然清晰可辨。这把经历岁月沧桑的切烟刀，记录了长征前夕红六军团在军团长萧克率领下驻扎遂川横石的一段革命往事。我们接着往下听。
0: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3: 萧克将军他来到红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就帮着部队上做炊事员，我的曾祖母呢就带着妇女同志们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啊，准备干粮。
0: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3: 这把切烟刀是军民一水情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0: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2: 1935年9月，中央红军跋涉草地后粮草断绝，部队到达迭部崔谷仓羊土司粮仓时，当地守仓人员避入山林，仅留看守人妻子看管粮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亲自上前沟通借粮一事，并写下借据，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盖了上去，为红军借粮、对付物资定下刚性规矩。 这门红色印章现在就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

0: 枚财政印章见证的军民情谊。
1: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翻过雪山草地，进入甘南迭部县境内，一场关乎长征走向的腊子口战役即将打响。经过万里行军，红军困厄交加，当时统辖甘肃省西南部大片汉藏交界的是第19代卓尼土司杨基庆。红军到达之前，他就接到国民党指令，要求他堵截红军。然而杨基庆不但未发一兵一卒，还将几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这对历经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来讲可谓是雪中送炭。红军当即决定开仓取粮，但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并没有白拿粮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郑重地盖在借房屋时，从房梁上发现一个羊皮口袋里包裹着一枚印章，得知是红军遗留的物件后，随即上交文物部门。如今这枚红色印章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静静地向游客们诉说着藏族土司和红军队伍之间的生死情谊。一枚红色印章记录着红军队伍铁打一般的纪律，也见证了军民同心的岁月情深。
0: 在云南威信扎西会议纪念馆最核心的位置，陈列着一台大约100年前的 X 光机。虽然机身锈迹斑驳，但 X 射线、影像、控制装置等各种精巧的部件至今还非常完整。能救命的 X 光机为何长
1: 路跑得飞快？后来在长征途中，大家都称它为小铁腿。1935年，红25军途经甘肃，日夜兼程向陕北挺进。一次战斗中，曹思明奉命向军长徐海东传递消息途中，不幸右腿中弹，但他还是忍着剧痛，及时报告了前方战况，让队伍成功实现突围。到达陕北后，曹思明才终于有条件治疗伤腿。但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还是留下了终身残疾。红25军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这副被鲜血浸透的绑腿，带着母亲浓浓的牵挂，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一步步丈量出钢铁征程，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广西泉州，秋高气爽，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85块刻着编号的丰碑石肃然矗立，石下安葬着51具无名红军相对完整遗骸与4086块碎骨。当年红军将士正是凭借这片山石的掩护，以血肉之躯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为大部队强渡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向东眺望，湘江奔涌北去，昔日激战的渡口如今桥梁飞架，驱车过江不过2分钟，

0: 历史的时针回拨至1934年岁末，这些渡口却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场。无数英勇将士在此洒尽最后的热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江宗全、廖密、岑通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湘江为证》。
1: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2: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3: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2: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一两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1: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4: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1: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5: 1934年九三渡之战打了3天3夜，船行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7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不忍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1: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5: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7具红军的遗体，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清洁清明就要祭拜，我们要把它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人。
1: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5: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这里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现在你传递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6: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径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 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1: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国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钧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两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7: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1: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绝命后卫师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4: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古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
1: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34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8: 去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那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1: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8: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过心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长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1: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9: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就变成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1: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10: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1: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10: 当时红军当时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感觉一定会成功。
1: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11: 只要知道有黄度就可以了，是吧？是啊。
1: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15号， 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

0: 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三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1: 喝泉州金怀茶。
0: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现在是泉州购电商平台的负责人。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1: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0: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1: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0: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带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2: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0: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2: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3: 90年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精神并没有封存在史料和文物当中，它已经融化在我们一日三餐、一粥一饭的烟火生活中，与平凡岗位坚守本分，待人处事心存温度，面对困境不轻易退缩，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我们普通人把自己脚下的路走好，就是对长征胜利最好的纪念。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梁衡的散文作品《万斜墙》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陕北多山，千山万壑，有村名赤牛，世代农耕，名不见经传。今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下决心收集本地藏品，建起一农耕博物馆。我前去参观，不外乎锄、犁、篓、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其。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齐齐地码着穿旧了、遗弃了的布鞋，足有两人之高，数丈之长。我问有多少双，答道13000双。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鞋墙。这鞋平常是穿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

隆重聚会，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大。不管什么鞋，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儿，绽开线头，鞋底儿也磨成了薄片，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针脚、颜色。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等，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心酸的回忆。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瓷墙，又像是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在说鞋，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竟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大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小时穿妈妈做的鞋，成家后穿老婆做的鞋。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根纽带。我想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儿开始，一直到为父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与孩子多的人家，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男人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垄上，收工时再穿回来。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期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要说乡愁、亲情、家，布鞋是最好的标志。那几天在县里采访，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但集鞋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鞋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却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易被人忘记。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做鞋首先是结实，先要用布浆成衬，裁成帮，裹成底儿，将麻搓成绳，追一下纳一针。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我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纳鞋底儿的呲呲声入睡的。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那天我在县里托朋友找了一双，不为穿，只想数一下一双鞋底儿要纳多少针。你猜多少？2500针。那堵鞋墙共有13000双鞋，你算一下总共有多少针呢？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

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0: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四川省若尔盖县班佑村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的名字叫胜利曙光。班佑是红军长征走出草地后见到的第一个村子。这座碑纪念的是1935年8月发

生在草地尽头的一场悲壮牺牲。数百名红军战士历尽千辛万苦，走出了茫茫草地，就在河边等待后续部队的时候，背靠着背坐在地上，静静地停止了呼吸。在他们身后，那片纵横几百公里的松潘大草地，被当年的红军称作死亡世界。那么，这片草地究竟险恶到什么程度，让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成片倒下？红军为什么放着大路不走，偏要穿越这片生命禁区？七天七夜，断粮、严寒、沼泽，红军将士靠什么走了出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是怎样被抬出草地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又为什么前后三次走进这片草地？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生死跋涉，穿越松潘大草地。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茂工会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趁胡宗南部尚未集结完毕，发起松潘战役，拿下这个川西北的军事重镇，打开北上通道。然而张国焘、杨凤因为行动迟缓，红军在川康边滞留了一个半月，贻误了战机。等到8月初，胡宗南部抢先控制了松潘通道，松潘战役计划被迫放弃。北上只剩下一条路，横穿松潘大草地。8月4日到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执行下逃战役计划。8月20日，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辖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8月15日，从卓克基地区出发，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辖第1、第3、第4、第30军，从毛儿盖出发，穿越草地，向班右、巴西前进。毛泽东和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松潘大草地包括今天的松潘草地、红原草地和若尔盖草地，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连接地带，纵横几百公里，海拔在3000米到4000米以上。这里表面上水草丰沛，实际上沼泽遍布，草丛底下全是深不见底的泥潭，气候更是变幻无常，忽而烈日当头，忽而大雨倾盆，入夜气温骤降到0度上下。1935年8月以前，这里几乎人迹罕至，连鸟兽都不出入，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8月正是草地的雨季，骤降的暴雨让地面变得更加湿软，人走在上面必须踏着草丛根部，沿着草甸前进，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难以自拔。蒋介石断定红军不敢横跨草地，没有在草地以北布置重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偏偏要走敌人认为红军不敢走的路，避开重兵围堵，穿越草地北上抗日。对于这支刚刚翻越大雪山一路征战而来的疲惫之师、伤病之师来说，等待他们的是长征路上最严酷的一场生死考验。进草地之前，中央和各军指挥部已经意识到粮食就是命，各部队想尽一切办法筹粮，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肉末，背粮的米袋不够用，就用被单和衣衫来背。可是草地边缘的藏区本来就人口稀少，产粮不多，数万大军在这里驻留了1个多月，粮食消耗巨大，筹粮难上加难。
各部队还想方设法请来当地藏族同胞当向导，

对这片连地图上都标不出道路的水草沼泽，只有他们才知道哪里能落脚。8月21日，右路军从毛二盖出发，向北走出40里就进入了草地。眼前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茫茫无边的草原上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很难辨别方向。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广阔无边的沼泽中根本找不到路，一不留神就会陷进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转眼之间泥浆就能没过大腿，没过胸口。旁边的战友伸手去拉，往往被一起拖了进去。走在最前面的部队每探出一段可行的路，就在路边插下标记，后面的部队沿着标记踩着草墩，一步一步地向前摸索。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严重，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衣服被雨雪打湿了，只能靠体温暖干，干了又被打湿。聂荣臻后来这样回忆那段日子，死命令快开枪，你不向他开枪，我就向你开枪。警备员枪声响起，彭德怀转过身去，缓缓摘下军帽，向这头屡立大功的骡子默哀。骡子肉全部分给了部队，彭德怀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就在进军草地前后，周恩来病倒了。到达毛儿盖时，他高烧昏迷，肝区肿大，确诊为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可是红军哪有条件开刀穿刺，只能靠冰块冷敷降温，控制炎症，引导向下排脓。邓颖超抱病日夜守护，几天后周恩来终于醒了过来。身体极度虚弱的他无论如何也走不了草地了。彭德怀亲自下令组织担架队，陈赓任队长，兵站部长兼政委杨立三组织担架，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草地。杨立三自己走出草地就病倒了。过草地时，邓颖超骑马跟在担架后面，一天连人带马陷进沼泽，幸亏被后面的同志及时发现拉了上来，死里逃生。1954年，杨立三病逝，周恩来亲自为他抬棺送葬。1961年，陈赓病逝，周恩来亲笔题写了《陈赓同志之骨灰》。抬出草地的这份生死情谊，周恩来记一辈子。在过草地时，后面的收容部队还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有的两个战士落在一起倒下，上面的紧紧搂住下面的脖子，下面的用双手托着上面的身体。那是背着昏迷战友的人自己也倒下了。有一位牺牲的战士赤身裸体倒在草地上，身边整整齐齐叠放着脱下的衣服，泥地上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送给缺衣的战友。8月24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终于看到了过草地以来的第一个有人烟的村寨班右。班右村当时有70多户人家，是草地部落里比较大的村寨。村里的牧民大部分赶着牛羊到下丘草场远牧去了，少数老弱病残听信了国民党的反动宣言，也都躲进了山里。8月25日到2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纵队陆续到达，因为人多防少，前敌总指挥部就驻扎在寨子旁边的柳树林里。8月26日下午，毛泽东冒着蒙蒙细雨到达班右，住进一间牧民冬季定居用的牛粪糊制的房子。毛泽东指着身边一堆干牛粪对周围的战士们说：牛粪可以当燃料。不一会儿，熊熊燃烧的牛粪火驱走了草地的寒冷，战士们围着火烤干了湿透的衣服。8月27日，右路军全部到达班右地区。7天7夜，红军战胜了严寒、饥饿和沼泽，终于走出了这片人迹罕至的死亡之地。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他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走完了这最后一步，红三军团红十一团过了班佑河，已经走出70多里。彭德怀对团政委王平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他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王平后来回忆，走到河滩上，他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河滩上坐着至少有700-800人。他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战士们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他逐个查看，全都没气了。王平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再仔细检查一遍，不能落下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一点气，侦察员把他背过河，可过了河，小战士也断气了。其实对很多红军将士来说，草地的磨难远不止这7天7夜。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拒步北上，强令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二过草地。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共同北上，第三次穿越草地。走在最后的红二方面军吃的苦最多，前面部队把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他们吃过的野草有30多种。贺龙后来能记起的就有车前草、冬寒菜、人参果、黄花菜、水芹菜等16种。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和大家一样吃皮带，还在一条没吃完的皮带上写下越吃越健康，将革命进行到底。1938年离开延安前，他把这段皮带交给警卫员李少卿保存，叮嘱说留下皮带以后还要吃呀。事实上和长征四老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年纪相仿的朱德，长征走的路比许多人都多。光是草地他就先后过了3次，前后长达1个多月。朱德听说不少同志吃野菜中毒牺牲，亲自带着炊事员、饲养员、警卫员和藏族同胞实地采挖了60多种野菜标本，请医生化验后办起野菜展览会，让战士们排队依次参观。他拿着标本给大家讲解，挖野菜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哪些能吃，哪些有毒，千万不要搞错了。只要我们大家小心挺住，就一定能渡过难关，走出草地。任弼时的妻子陈从英在草地上分娩，朱德把冯一珍弯成鱼钩，到水塘边钓鱼，熬成鱼汤给产妇送去。这位统帅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在生死边缘的草地上，用最朴素的方式给新生命和战友送上了一份温暖。走出草地的右路军立刻迎来了新的战斗。胡宗南发现红军穿越草地北上，急调第49师向包座增援，企图堵住红军。8月29日到31日，红三十军和红四军一部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第49师4800余人，取得了两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为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是集结在班佑、包座一线的红军等来的不是左路军北上的身影，而是张国焘的一封封电报。草地北上的道路已经打开，一场更加严峻的分裂危机正在步步逼近。然而无论后面的路还有多少曲折，这片草地本身已经给红军将士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记。回头再看这片草地，黄克诚大将的一段话就是最

沉重的注脚。许多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倒在草地里默默地死去。在艰难的跋涉中，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需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遗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只疲惫之师、伤病之师穿越了连鸟兽都不敢涉足的死亡地带？是信仰，是跟党走不会错的朴素信念。今天班佑河畔的胜利曙光纪念碑静静矗立，那些背靠背坐在河滩上的年轻身影，那些插在草地上的拐棍碑，早已化作永恒的雕像，无声地告诉后来人，他们参与播种却没有收获，他们倒在黎明之前却把曙光留给了中国。这段穿越死亡地带的生死跋涉，气壮山河，光照千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泥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张世燮作词，李杰夫作曲。《南泥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昆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2: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到透好狐狸声，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土豪何猎神呐、啊，往日穷人爱三寸呐、啊，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昆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昆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郎昆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卢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卢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幕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恶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力量。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总策划陈基流，总统筹韩平，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第四集。

0: 来乱纷纷，旌旗招啊战。
1: 哟，老秦，我这都好几年没听你唱戏了。
0: 哎呀，接手了深海一号以后啊，忙的是脚打后脑勺，哪能还顾得上唱戏呀、啊？现在好了，老婆，深海一号上了正轨，只待火炬点燃，试运行成功了，我呀就能喘口气了。
1: 你是应该喘喘气了，疫情这么紧，我们都线上教学多少天了、你可倒好，动不动就往外跑。以前是青岛、天津、浙江，现在更远，动不动就是海南。
0: 就原来，哎呦，手机响了。喂，刘助理。
2: 秦总，英国采油公司发生了水下油管泄漏，引发了爆炸。
0: 啊？有伤亡吗？
2: 目前还没有披露伤亡数字。
0: 这样，您马上给我订张机票，我要去深海一号，越快越好。老婆，我有的请假了，国际大石油公司出了事故，全球震动，我得去深海一号看看。
1: 听你接电话我就猜到了，去吧、我拦你也没用。
0: 老婆，对不起，我走了。
3: 秦总，
0: 赵厂长，
3: 秦总啊，
0: 周总监，孙总，
4: 秦总，
0: 你们怎么过来的？哎呀，
3: 听说了那个深海油管爆炸的消息。
4: 是啊，
3: 我们马上就想起了胖丫，我把船厂的技术总监也带来了。虽然已经交接完毕，但是这些天我们还会守在这里，随时准备维修。
4: 对，
0: 好，油井、能源站平台，哪个都不能出问题。
4: 是啊，秦总，英国采油公司发生的这个重大事故，确实给深海一号的安全作业带来不小的影响。
0: 是呀、
4: 我们正在全面检测所有的设备，消除这个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压力。
0: 对，是，大家坐吧。
3: 哎呀，我们坐不住啊。
0: 坐不住也得坐。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同志们，采油爆炸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这次来就是要和大家探讨一下我们应该怎么防范。李晶，你先说说。
1: 好，我觉得这个事件给我们水下管道作业带来的压力是最大的。海平面以下水深每增加10米，水下设备就要多承受一个大气压的水压，当水深超过1000米，海水温度也从均温10几摄氏度降至约5摄氏度，对油气管道的状态产生影响。到达海底，巨大而松软的沙坡沙脊会让生产设备难以稳固着陆，就更不用提南海常见的内波流和台风天气。在这样的水温条件下进行深水管道作业，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严格履行各种方案、各种预案，才能遇事不慌，忙而不乱。
0: 李晶说得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初青岛赵厂长春节期间把工人留在厂里，非常明智，虽然当时多了一些费用，可是春节过后保证了正常开工。
3: 嘿嘿，这个事儿秦总表扬。

0: 我好几回了。
1: 好的经验一定要发扬嘛。深海一号是国内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海上平台，举世瞩目，它的安全生产更是要放在第一位。现在管会桥接、油气输送调试等等所有环节的安装调试都达到了设计标准，下一阶段的重点，我要求深海一号所有员工不受任何事故的影响，各司其职，确保深海一号的试生产顺利开启，保证火炬按时点燃，用万无一失的姿态来迎接正式启动仪式。
2: 好，
3: 好的，
0: 我们都准备好。
1: 老婆，我最近不能回家了。深海一号的试生产即将开始。
2: 哎，那怎么行啊？今天下个月七八九就高考了，你忘了？
1: 哎呀，我没忘，但是投产仪式要向全世界转播实况，国家领导人还要亲自参加。
2: 行吧，不回就不回吧。深海一号是国之重器，你能为他做点事啊，我也光了。
1: 老婆，你这个认识啊，精准。
2: 老钱，海上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能源站平台上的楼梯高，要小心膝盖。啊，楼下老师有大叔说了，你邀请他出席深海一号的投产仪式，他让我转告你，他就不去现场了，在家里看实况转播。能出油气的那一天，他请你喝黑龙江的纯粮酿造的老白干，这是他原话啊。
1: 哎呀，老石油大叔，多好的老前辈啊！你先替我谢谢他老人家。哦，马上要试运行了，咱们以后再聊。哎，对了，静静回家，你告诉他，老爸很想他。
4: 在深海一号一角，那只远远伸出船体的银色管道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里将出现一只明亮的火炬，它将宣告所有的深水警卫正常产油产气，宣告所有的水下管会正常输送，宣告深海一号试生产成功。控制室里，总指挥秦海，能源站总经理孙立，青岛船厂赵厂长凝视着监控屏幕，最紧张的是水下管道部总监李静。此时现场又来了一位神秘人物。
5: 孙总，各路天然气盐管道已经升到相应位置，水下各管会运转正常。火炬点燃，10分钟准备。
6: 李总监，3号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
2: 啊！
6: 仪表显示 F 的杠2管道阀门无法关闭。
7: 什么原因？
6: 正在排查。
5: 方总，您怎么来了？
1: 啊！哎呀，这才多长时间，您怎么瘦成这样了？
7: 还能挺得住？听董事长说，工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想啊，也许这个时候能用得上我，就软磨硬泡的。医院特批我1天假。好了，先不说这些了。电路检测了吗？
6: 啊，没有异常。
7: 机械动力呢？
6: 也没发现故障。
8: 再测一遍。
6: 明白。
8: 哎，怎么搞定？方总，秦总，你是找到有故障的部位。我提议启动逐一排查的预案。
1: 要是逐一排查，就得逐一减压，特别是3号管道接口处，吃力最大。
8: 是，逐一减压，按序排查，重点是3号管道的接口处。
5: 那就开始。
9: 哎呀，这么挨个的排查，要排查到什么时候啊？
5: 就是啊，时间不等人，这么查他对症吗？
1: 李静。

0: 识十多年，还从来没见你掉个眼泪呢，别哭了。
1: 关键是在我这掉泪我还找不出来是在哪出的问题。深海以后全国大兴作，从勘探到设计建造，五千多名建设成本占了七年，谁也雕出一株作业，雪中赶工，回到了今天这一步，马上掉头产了，偏偏卡在我这儿。

0: 深海一号是全国大协作的项目，有了问题也是大家共同面对，一起解决。
1: 毕竟啊，我们都想一想 F4-2 管道系统那么多的管子是不是都需要全部检测一遍。你是管道部的总监，你最明白。
2: 应该是全部检测一遍，可是时间
0: 没有必要全部检测。前段时间不是都检测过了吗？
2: 是
0: 检测过的，现在又没有故障信号的，可以略过。
2: 应该可以，但是就怕有什么疏漏。
0: 我看过你们操作，我相信你李静和你的员工，我也要李静你相信自己，该略过的坚决略过，集中兵力对可疑部分做更精准的排查。李静，你们应该有分段排查程序吧？
2: 有的。
1: 好，我看在重点部位用排除法好不好？一步一步来，其实你比我们明白，你是专家，先冷静冷静，别着急。
2: 嗯，我知道了。
0: 冷静下来就好。
1: 好，大家都要冷静，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唐代韩愈讲得好，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要坚决相信内行的操作，是不是啊？
0: 方总说的对，大家呢都活动活动，喝点水，或者到甲板上吹吹海风。咱们呢是在能源站上而不是在水下，可以走走嘛。啊，这样吧，我们都先离开啊，让控制室空气流通流通。
1: 好，走。
3: 秦海和方总来到甲板上，波涛汹涌的海面，橘黄色的深海一号巍然矗立，蓝天碧海，海天一色，四根50多米高的巨大立柱压住了阵脚，16根粗壮的系脖聚酯锚链稳定着所有人的心神。二人来到直升机起降平台上，极目远望，心潮难平。
0: 方总，坐一下吧。
1: 好，
0: 我看你脸色不是太好，这儿风大。小刘，去拿件外套给方总披上。
2: 好，我去拿。
1: 我这身体啊就这样了。
0: 方总，
1: 原本以为手术后可以恢复，没想到已经扩散了。我放心不下深海一号啊，想着刚立项的时候我们一起为一个设计方案熬上几个通宵，现在想想真是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啊。
0: 是啊，深海一号真的不容易啊。方总您看眼前这片海域，它曾经被外

0: 公司定为无油气地带，但中国海油科研人员不轻易言败，终于找到了这片大气田。想想青岛船厂的日日夜夜，那些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焊工师傅们，想想两大组块合龙时的惊心动魄，想想拖航时遇到的狂风恶浪，想想水下接管的凶险海流，历经多少磨难，终于到了试运行这个阶段。可是，
1: 现在这个情况，跟董事长汇报一下。
0: 哦，对，谢谢方总，您提醒的对。
2: 你好，谢凯。
0: 董事长，我要向您汇报，深海一号的试运行出了点问题。啊，方总也来了，正跟我们一起排查呢。
2: 方总去平台，我知道，他对深海一号的感情太深了，找不好他。啊，出了什么问题？啊，
0: 董事长，有一处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一时找不到故障的部位，技术人员正在排查，恐怕要用一定的时间，也许会影响试运行的时间节点。
2: 宁可推迟时间节点，也不可带病运行。如果影响到正式投产时间，甚至可以暂时取消，这关系到国之大策。
0: 明白。
2: 你告诉大家，安心排查，不要有任何负担，不要有任何急躁情绪。如果推迟投产，我去请示中央，有任何责任我来担。
0: 董事长，我明白。方总，这里风大，我们进去吧。
1: 啊，好。
3: 金总，方总，李总监穿上潜水服下海了。
0: 他亲自上阵？
3: 是，他接受过潜水培训，水深30米内可以由潜水员人工操作。李总监说他跟两位潜水员一起下去。李静，报告你那边的情况。
4: 找到了故障原因，是这处的管道连接问题。
0: 太好了，
4: 机器人操作有误差，闭合不够严密，我们再重新加固。
0: 李静，注意安全。
4: 秦总放心，我可是女汉子。你们让一下好不好？拜托了。
0: 李静，什么情况？
4: 没有，是几条小章鱼看见我们的潜水灯，有点好奇。我真的不信了，你还是信我？好好在这里坚守岗位，在深海以后，你的性命光荣的无比英雄。
0: 故障信号消失，故障信号消失。太好了，太好了。李静，你辛苦了，大家辛苦了。火炬点火，一切就绪。
5: 好。

0: 2021年6月25日上午，在雄壮嘹亮的国歌声中，中国海油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投产仪式在北京和南海气田现场隆重举行。北京会场气田现场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气氛热烈。当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火炬熊熊燃起，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1: 脱水系统运行正常，水路点合格，听路点合格，
2: 启动天然气外输，
1: 转输流量数字稳点攀升，输出正常。
2: 深海一号能源站各项准备完毕。

0: 秦总，这是张南海油气田扩展图，是方总在医院画出来的，他说让我亲手交给您。
1: 方总怎么样了？
0: 就在刚刚，方总离世了。
1: 什么？方总他？
0: 秦总，你没事吧？秦总，这儿还有一封留给您的信呢。
2: 秦总，深海一号正式投产通气了，祝贺你们，你们完成了那么多的不可能，我为你们骄傲。我们现在要考虑向更南、更深、更远的海域挺进，这是我花了3个月才完成的一张南海深井扩展示意图。身体没什么力气，画得不太好，算是我送给海游人的一份礼物吧。未来还有2期、3期工程，他们可能是一个行星发动机，也可能像一个超级能源碗。底层海域会更复杂，但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海游人都会出色完成的。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海游人。方总，
3: 方总，师兄，我记住了。向南，向深，
4: 向深，
3: 向远，
4: 向远。
5: 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正式投产运营。水深1500米的天然气通过海底管道源源不断输送到能源站进行油气水分离处理。从现在开始，
6: 它将以每年30亿立方米的规模，满足粤港澳大湾区1/4的民生用气的民生用气需求。其建造施工过程涉及3项世界首次和13项国内首次应用技术。以深海一号为代表的超深水气田，不仅带动了我国造船、钢铁、机电等民族工业的发展，还让中国的石油事业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能源合作的坚定践行者。
5: 深海一号打开了一个新的中国深度，更打开了一个中国人新的未来。
7: 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602分，我报了中国石油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我想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石油人。爸爸，我要感谢深海一号，是他让我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太牛了，跟老爸您一样牛，一样坚定。我不去西藏旅游了，我要去看青岛的海，去看南海，去看三亚的海。

0: 唐泉，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解说梁岩，统筹高燕春、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艺术顾问王家队、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张建栋，监制张凌光、严涛、陈基浪、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各位收听。
0: 今天呢我们俩陪伴大家哈，节目刚开始还是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先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哈，来一段节奏。

0: 狗熊哆嗦毛，弄动框，弄动框，弄动弄动弄动框。
1: 这段词儿让你念出来也真的是难为我的搭档了。
0: 最近我真的是被这个洗脑了，
1: 是特别接地气，也特别的洗脑。最近刷短视频呢，您大概率被这段魔性的节奏洗过脑。画面里呢，舞蹈老师严肃地念出狗熊哆嗦毛，紧接着浑身震颤，左右摆动，节奏感十足。经过 AI 技术海量二创，各种动物、人物，甚至是公交车都被哆嗦了一遍，网友直呼呢想象力无限。
0: 狗熊哆嗦毛这个名字看似是很搞怪的哈，但是其实它背后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谷子秧歌。
1: 是，谷子秧歌呢流传于山东省商河县一带，位列山东三大秧歌之首。其动作大张大合，粗犷奔放，被誉为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最早呢，可以追溯至北宋，成于明，盛于清，带着鲜明的黄河农耕文化印记。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其实最近呢，和狗熊哆嗦毛一同火出圈的还有一个动作叫闪身步。这个动作呢来自安徽花鼓灯，同样是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作为花鼓灯数百个动作之一呢，闪身步主要是用于表达情绪，常常呢在男女角色兰花与鼓架子互动的时候使用的。这个男性的表演呢干净利落，女性配合扇子手绢更显柔美。
1: 从严肃的教学课堂到魔性的网络热梗，从非遗传承到 AI 二创，狗熊哆嗦毛和闪身步的破圈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从未远离，它只是换了一件青春的外衣，在新时代里抖落一身尘土，重新鲜活起来。
0: 现在呢也有很多朋友在生活中或者是拍短视频的时候呢都喜欢这两个动作
1: 模仿。
0: 对，不过热闹之余，医生也提醒说这两个动作看似很简单，实则门槛不低，对于核心力量和关节的协调性要求很高，非专业人士切勿盲目模仿，以免扭伤。

0: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半小时，继续来关注新闻。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北京多地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白俄，今年美国白俄的存在感为什么格外强？多地车辆被夜俄的幼虫啃出了小洞，那么夜俄又是什么呢？为什么牙口这么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有多地的消费者反映，他们在河北秦皇岛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销售人员承诺车辆没有贷款，只是过户呢需要等一等。如今公司宣布资金链断裂，停止了偿还月供，买家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是抵押车。
2: 付清了购车款，车也开回了家，却发现呢车上还有没还完的贷款，甚至呢还有买家反映说自己全款购买的车辆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登记车主跨省拖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4: 销售员直播啊，他说的这个是0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呀。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就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1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3: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4: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那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0: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号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到，协议条款中并未载明所转让车辆没有银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新能源补贴，必须六个月以后才能过户。
1: 那个绿本为啥不能给你啊？就是因为我这个补贴没到账呢，我怕你把这个户过了，你过户了之后，你影响我补贴到账了。
0: 吕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河北沧州的王女士也告诉记者，她也是去年12月支付了 7.8 万元，全款从该公司购买了一台99新的二手车。
1: 就是比市场稍微便宜点，没有便宜很多，我当时我就直接提走了，当时没跟我说是分期车。后来我管他要绿本，他说这个绿本啊，现在我们有那个手续没走完，还有一些补贴没到位，我们得半年到一年。
0: 几天前，他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
1: 销售给我们发信息说他们这个公司出事了，让我们自己联系老板。我又开始联系，打不通电话，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发这个公司说爆雷了，我才知道我这个车是分期车。
0: 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布的告知函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2: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嗯，我承认。
3: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不能过户呢？我
2: 就
3: 纳闷儿。
2: 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0: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 14.2 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4: 9月22号的晚上，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万2我全款提的，他承诺说是一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实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0: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5: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他就有这个差价，他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要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贪这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的手续不成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0: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以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 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贷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4: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已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背贷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逾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6: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究竟如何？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中国科学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那么什么是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首批项目又包含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科技竞争已进入谁先布局谁占主动的关键窗口期。同时，建制化和 AI 赋能正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组织模式，全球科技竞争已从单点突破转向体系对抗。在这一背景下，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应运而生。这个计划总体思路是什么？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介绍，
10: 本计划的话就是来聚焦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通过大科学装置与 AI 赋能的深度融合，对目标和路径相对明确、适合集团军作战的进行体系化攻关，在对这高风险、适合单兵突进的自由探索这些不同特点的话，会建立不同性质的科研项目，实施分类合理、长短结合、动态稳定的支持方式，以体系化的优势来赢得战略的主动。
9: 该计划具体将做什么科学前沿课题？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指出，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
11: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第三呢，是利用人工智能甄选出好的问题，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9: 此次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前沿问题。魏志祥举例说，
10: 我们无人区的性质的选题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向宏观拓展、
12: 比如探索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等宏大尺度的基础科学问题，发展星际航行以及地外的底层生成技术。向极微观深入，我们能够探究物质跟生命的底层本质，发展原子分子级的精准操控方法，逼近材料及其性能的极限。向极端条件迈进，我们要发展新一代的面向温度、磁、压力、光学等极端实验。

0: 条件能够解决深空、深地、深海三级的科考和综合利用问题。像集综合交叉发力，希望以重大需求为牵引，通过大装置和人工智能的赋能来解决集综合的交叉问题。
1: 基础研究瞄准的呢，就是老百姓听不懂却对我们每个人都影响深远的科学问题。与此同时呢，基础研究又是所有科学当中最难突破的领域之一，因此呢，把它称为极限突破也不为过。那么极限突破计划到底如何突破，将提供哪些科技人才制度的支持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此次极限突破计划是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提出，因此包括科学大装置在内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十分重要。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杨维进指出，我国已布局7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目前中国科学院重大设施总量达到43项，占全国 56%， 是我国重大设施建设运行的主导力量。
3: 12五以来呢，我院设施总体建设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陆续建成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空间环境地级综合监测网等一批性能国际领先的设施。那么这些先进的性能呢，为产出世界级的科研成果提供了重要基础。
2: 此外，中国科学院已建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实现用户课题的在线申请和审批。目前平台已稳定运行10年，累计支撑用户课题8万个。2025年通过平台支撑用户实验基时35万小时，通过重点课题、紧急课题等的设置，可为极限突破计划提供绿色审批通道和重点保障。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正处于创新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是基础研究的生力军。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邬永瑞表示，极限突破计划紧扣青年人才培养所需，科技创新规律所在，构建鸭蛋子加长周期加强赋能支持培养体系，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重大科技任务负责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挑大梁，
4: 持续开展稳定支持的试点工作，鼓励青年科技人才勇闯深耕高风险无人区，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利用 AI 赋能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通过数据资源体系化应用，让青年科技人才从重复劳动中解放，专注于创造性思维，加速原创成果产出。
2: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试点实施与极限突破性科学研究工作相适应的评价方式，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5: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的危害盛期，最近呢，不少市民又在树上和地上发现了毛毛虫的身影，路边很多树上呢还挂着一团团白色的网木，有的叶子被啃得只剩骨架了。
7: 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了疑似的虫情，不要徒手接触哈，也不要自行在公共绿地喷洒农药，大家呢可以向物业或者是属地的园林绿化部门去反映。
1: 是，美国白鹅为什么会大量的聚集，它会不会咬人或者说传播疾病呢？我们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8: 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的强呢？
9: 其实每年美国白鹅它可以发生好几代，像北京的话一年可以有三代。这三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越冬的蛹开始变成蛾子，然后再产卵，产卵之后孵化形成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算是一代。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出来的蛾子是越冬代的，就进入到我们完整的春季之后，它可以经历三代。假如在前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前面一代两代，那到后面秋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每一头雌鹅它就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类毛毛虫，它通常就会是集群的出现。所以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这虫子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繁殖力是特别强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冬天不是太冷，所以降低越冬存活量的这个因素都在变小，造成了越冬代的基数就比较高。所以从第一代开始一年又一年，那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影响。最近的这几年北方明显的雨水增加，植物又长得好，对于虫子来讲这个粮食就特别丰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来的天敌很少，因为美国白鹅它是入侵害虫，入侵害虫进入到国内之后，原本可以控制它的这些天敌昆虫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在自然界当中能够去压制它的这些天敌本身这个种群数量又比较少。还有一点呢，就是城市绿化跟我们农林生态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农林生态系统，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每年经常会去施药的啊，就各类害虫我们都会去防控。但是绿化的这个方面呢，跟农林生态系统相比来讲就少很多，所以这几个方面一叠加呢，就造成了美国白鹅就会在秋季短时间内的大爆发。
8: 它会不会叮咬人或者是传播疾病呢？
9: 一般来讲它是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的，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这一类因为是毛毛虫，所以它的幼虫体表是有一些细毛的，这些细毛呢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到后期马上要进行老龄蜕皮的过程当中，化蛹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脱落的这些毛屑，它可能也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群的皮肤的过敏。
8: 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美国白鹅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目前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理手段呢？
9: 假如说少量的发现了几株，那我可以用人工去剪这种网目，因为它的幼虫都在那一个网兜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大大的网状的结构，把这些枝叶啊全部都包在里面，幼虫就在里面吃这个树叶，所以这个时候集中的去销毁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那到了量非常大的时候，那肯定就还是需要用药剂去进行防控。这一类药剂的话呢，国内目前都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它是鳞翅目的害虫嘛，这个像没有尿啊、甲胃炎啊、高效氯氰菊酯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防控的。那常规的假如说一整年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防的话，那可以采用多种手段，除了化学防控之外呢，还有什么物理诱杀，就是等到它的蛾子大量发生的这个盛期，我们用黑光灯诱蛾或者是性信息素去诱捕，这样就可以把成虫产卵的这个季节降低它的产卵量。还有呢，就是可以去这个释放一些天敌昆虫啊，目前在国内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像一些聂小峰啊，还有一些鼻涕制剂啊，还有白将菌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生物防控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7: 正如专家所说，对付美国白俄呢，除了剪除网目、诱捕成虫和喷洒药剂，北京呢还在释放一种只有两毫米长的天敌昆虫周氏聂小蜂，来以虫治虫。今年呢，北京市已经释放了近7亿头，9月28号起呢，全市继续释放约4亿头。
1: 名字里呢听着带着一个疯字，那它会不会蜇人啊？对人和宠物安全吗？我们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赵丽的解答。
10: 周氏聂小蜂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1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聂小蜂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蜇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聂小蜂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殖、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俄，因为雌性的周氏聂小蜂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俄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他就会用
11: 电商平台而言呢，每单几毛钱的包材成本，全年累计下来会是数亿元级别的支出。那另外呢，随着平台烧钱补贴的退潮，行业整体从规模扩张转向精细化的经营，平台需要将交易的真实成本显性化，包装费呢也被视为效率驱动盈利的主要体现。那法律界人士以监管部门呢，此前就已经就外卖生鲜领域的打包费乱象发生过了。那附加收费必须坚持明码标价，做到收费项目清晰、质价相符，并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对于新进入收费行业的平台而言呢，收费规则清晰、公示到位是减少消费纠纷的前提。而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呢，几毛钱的打包费呢，影响是有限的。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收费之后平台能否提供与收费相匹配的包装品质和服务水准。主持人，
1: 确实。好的，张金玲。
6: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2: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13: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12: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6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8位匡氏子弟先后有6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13: 中国三百府一直不知道他们这7个人的下落，我三百府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12: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 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 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的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详细的听报告。
3: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 76%。 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 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 47.8%、 37.6% 和 32.5%。 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4: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3: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 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4: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七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3: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4: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3: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 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4: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真实的场景中。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银发浪潮席卷而来，一群赛博护工呢正悄然走进老年人的生活日常。在浙江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太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多款养老机器人成为了团宠。这些机器人能为老年朋友做些什么？他们使用之后的感受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6: 您的血压是收压，
7: 压力正常呀。
3: 在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太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一台身高约1.2米的机器人小西正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为老人逐一测量血压血氧，他还能将健康数据精准留存，充当起一位专业的健康管家。太岩社区居民朱生祥：
8: 我们平时量血压什么都是用小西，对我们老年人比较方便。
9: 小西小西，等我唱着歌。
3: 从生活辅助到情感慰藉，小西和社区引入的其他智能机器人分布在不同区域，肩负起安全巡逻、趣味互动、咨询接待等多种职责。它不仅能满足老人对健康管理的需求，还能提供情绪价值。余杭区仓前街道太岩社区居委会委员朱思雨：
10: 我们老年人的数量是比较多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们社区引入了3台智能机器人，分别是一楼有一台可以简单的帮我们的老年人处理一些问题，然后二楼呢有我们的一个智能机器人可以帮老年人量血压啊、测血脂啊，然后还有一个高科技的辅助机器人，就比如说我们老年人腿脚不方便的话呢，可以用它来做康复。
3: 在康复师和老人看来，机器人确实帮忙做了不少重复性劳动，这让大家对它的功能也有了更多的期待。社区居民朱生祥：
8: 我们非常希望它有多一些医疗功能，最好是有送药的功能，还有呢，比如讲我们头晕啊什么啊都能够检查得出就好了。我们年纪大的人啊，绝大部分都是方言，最好是方言也能够听懂。
3: 康复师陈真真则希望机器人以后能够全方位陪伴老人，
11: 比如说量血压可能就在当前的这个机器上，希望就是说以后能联网，比如说跟其他医院，比如说我们社区医院啊这种，我希望未来机器人不是说被动的听从我们的指令，而是能像人类一样主动的去观察我们的需求，做到全方位的陪伴吧。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国气象局发布国庆假期及十月全国气候趋势预测。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日期间呢，全国大部地区的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那么十一假期哪些地区天气晴好？具体哪些区域又对公众的出行旅游、返程交通带来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国庆一号到七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3: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 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假日期间，西北太平洋台风较活跃，除了二。

0: 26号台风舒利基之外，还将有两个台风生成，但均是远海台风，对我国基本无影响。
1: 对此，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
2: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

0: 七，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外出游玩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1: 夏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特别是准备到上述地区旅游的公众要备好衣物，防范低温天气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另外，10月3日甘肃东部、陕西北部，10月6日到7日四川盆地南部等地有雾，需关注早晨低能见度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2: 文化和旅游部门呢也提醒大家哈，要做足行前的准备，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状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的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线路和时间。另外呢，不要前往没有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王毅、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王远、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持续推进，海外熊猫馆的场馆搭建，竹子工企藏着哪些讲究，从濒危到易危降级背后有哪些科学依据，科研人员近期又解锁了大熊猫的哪些有趣习性。一股较强冷空气近日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10摄氏度左右。号称下半年最强的冷空气将如何影响国庆假期？接下来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启程，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正式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

0: 生活。相关话题多次登上全网热搜，无数网友在线云送行，蹲守两只国宝的新家动态。六岁的两只国宝正值什么年龄阶段？跨洋长途运输有哪些专属保障措施？升级改造后的场馆适配度如何？持续数十年的大熊猫国际合作藏着怎样的保护价值与文化意义？今天我们邀请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从动物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的角度为大家深度解读。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国宝主角哈、雄性平平他是出生在2020年3月，雌性福双出生于2020年10月，那现在呢两个大熊猫都是6岁左右。那对于大熊猫来说，这个年纪是不是刚好步入成年期？两只大熊猫各自的性格特点和身心发育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1: 啊，对，其实呢我们这次这两只大熊猫啊，其实刚刚都进入到了它的这个我们叫做成年期啊，也就是说呢，事实上其实我们平常在人类身上大家可能会说啊，这个是比如说我们中国啊18岁这个叫成年，然后有的国家呢16岁定为成年，但对于动物而言的话，我们通常来说达到性成熟之后我们就把它定为成年期。所以呢大熊猫的这个成年期呢，也就是它达到性成熟的一般来说是5岁左右，所以我们现在这两只熊猫啊应该是6岁了啊，那所以呢它应该是属于进入成年期的这个青壮年大熊猫。
0: 嗯嗯，对，那这个时候他们的性格特点是不是也就比较稳定下来了？看他平常的一些行为也能够大概猜测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吧？
1: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国内大家对于大熊猫的每只个体啊，这个我们知道都有很多粉丝啊，大家对他们也都比较了解。那这一次的这两只个体，一只这个叫平平啊，另一只叫这个福双啊，据说也都是性格活泼好动的啊，探索力也比较强，可能对环境呢也比较敏感啊，那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存能力的这两只个体。
0: 嗯嗯，那这次呢是为期10年的长期旅居，在人工饲养的条件下，大熊猫的平均寿命一般能达到多少年呢？这10年算不算他们生命中最为黄金的一个阶段？
1: 对的，因为呢其实我们说这个野外情况下这个大熊猫啊，它的寿命可能就30岁以内吧，但是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其实我们最长的这个大熊猫的饲养记录应该有38岁之高，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啊，超过20岁那才算作老年个体。所以呢我们现在去看这两只准备去旅居的，它们其实现在按6岁来算，旅居10年也就16岁，6岁到16岁啊，其实是这个大熊猫算是它的生命周期里最黄金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吧，所以我觉得是正好是青中年时代啊，正好是它最适合进行展示和最适合进行繁殖的时间。
0: 嗯嗯，跨洋运输这个路途是很远的，而且环境变化也大。根据公开信息呢，中方团队专门制定了运输方案，还提前做了运输的适应性训练。从动物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具体是怎么预防大熊猫出现应激反应呢？那大熊猫会不会也像人一样存在着一个时差适应的问题呢？
1: 这个呢其实首先是我们说这个应激，那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大熊猫的饲养机构啊，比如说像特别著名像成都这个大熊猫的繁育基地，这个大熊猫呢它是有一定的自己的活动空间的，它并不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局促的一个小房间，更不要说是在一个小笼子里面。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大熊猫进行长途运输，势必得给它放到这样的一个笼舍之中，那这个笼舍的面积呢，即使我们可以努力把它做得大一点，但也远远不可能啊，这个达到它原本的生活的水平，因为它要符合这个机舱的大小。所以呢最重要的一个训练呢，是要让这个大熊猫能够适应对这个笼距的一个这种相当于敏感性吧，我们经常会说这是叫脱敏训练，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反复的，比如说在它的饲养基地，让这个大熊猫去习惯啊，不断的进入这个运输笼，然后呢我们可能饲养员呢会给它有一些正向的强化措施，比如说它成功的在运输笼里待一段时间啊，我们饲养员就奖励它一些食物，然后把这个运输笼和这个好吃的食物啊，让它自己能够建立一种条件反射，让它不再害怕这样的一个笼箱。同时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说坐飞机啊，这个运输它一定会有很多的震动呀噪音呀，可能在适应性训练的过程中也得给它模拟，所以呢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提前去适应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可能我们说飞机它也有自己的比如说空调呀，它的这个温度啊，它的湿度啊，以及光啊。

0: 啊，它可能跟我们平常饲养条件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可能都需要提前去给它做一些这个准备。所以我觉得这些是这个所谓我们叫做个应激的一个啊这种训练或者叫防控吧。然后主持人刚才问到这个时差，时差呢，其实相对而言，我觉得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它跟我们人类这个时差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人类呢，对于这个时差，一方面大家可能会根据这个天亮天黑来调整自己的作息，但是大概率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人类主要还是看时间啊，就是我们自己有时钟、有手表，我们有手机上的这样的一个标记，所以呢，大家通过看这个，可能就知道自己哎，这跟原来差了几个小时，然后就自己主动会有一些调整。但是你说对于动物而言，它其实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最多呢就是我们说它对于光照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也就是原本比如说一些动物呢，它是夜间活动的。哎，那我们就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你需要让它有一个逐渐的过渡。那比如说有些白天活动的，那你在运输的时候，全机舱这个活动的过程之中，你要考虑到运输的目的地和它的出发地之间差的这个时间，然后逐渐给它进行一定的调整。那对于大熊猫而言的话呢，其实我们知道它是相对而言的话，它算是晨昏性活动的这个动物，所以呢，相对来说可能还没那么复杂。也就是说呢，它也不需要特别的去倒时差。那只要我们在这个光照呢，给它有一定的控制，让它逐渐调整中国和这个运输地啊，那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光照之间的这种校准吧，那逐渐的这个在我们知道运到目的地之后还要隔离嘛，那隔离期间逐渐进行调整，应该就能够恢复正常了。
1: 嗯，是您说到的这个隔离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所有出入境的大熊猫的都要经历至少一个月的隔离检疫。为什么检疫周期要这么长的时间？那主要会检查哪些项目呢？
0: 嗯，其实呢，我们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诧异，那大熊猫这种国宝怎么也要检疫啊？其实所有的这个动物的这个活体啊，那其实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检疫，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动物呢，其实身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传染病啊，比如说像一些寄生虫啊，还有呢，可能有一些像这种结核病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呢，可能会有带有这些病毒啊、病菌啊、寄生虫。那在这个可能你刚运到那里，你还看不出来这样的所谓的症状，所以呢，通常来说，可能检疫期呢一个月左右。那在这个月一个月期间啊，那我们这个检疫人员呢，他会有这个对这个目标动物的观察，也就是说呢，要观察它的这个，比如说吃东西吃怎么样，食欲怎么样，粪便排放的正不正常啊，体温啊，运动的状况啊，以及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实验室的一些检测，比如说去筛选它的一些病原体啊，去检查寄生虫啊，然后等等等等。那当然可能还需要像人类体检一样，不断的去有一些比如说生理生化的一些指标啊，这样的一些测量，最终呢，在保证无误的情况之下，最终才会把它这个算是结束，就我们说隔离检疫，然后放到真正去饲养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的这种机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
1: 嗯，是稳妥为主。那他们的新家呢，是亚特兰大动物园。中方专家在九月中旬刚刚完成了升级改造后场馆的验收。从大熊猫的生存需求来看，这类的海外场馆它通常需要做哪些针对性的升级改造呢？
0: 对，我们知道呢，在我们国家这个大熊猫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已经有特别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摸索。那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有很积累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呢，很多的这种海外旅居大熊猫的它这个饲养机构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改造的目标是向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去靠拢。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去模拟你这个原生的这个大熊猫的一些生存的环境，然后再加上呢，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丰容呀、一些安全隔离啊、温控啊等等一些装置。那主要的一些升级的内容呢，我们知道呢，大熊猫它其实是在原本呢，像我们中国西南的山地活动，它本身的活动空间还是很大的。所以呢，对于目的地的一些场馆而言的话，最主要的是要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然后呢，还要在其中增加，比如说，能够攀爬的这些大树啊。那当然，这些树不一定是真的，你可能以人工的方式来进行制作，然后有一些这个栖架，包括模拟的岩石，以及呢，包括这个水池啊，这样能够满足它爬树呀。泡水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的需求。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温度的一个控制，因为我们知道呢，大熊猫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岸这个地方呢，其实冬季夏季的这个温度条件其实是各不一样的，所以。

0: 那对于目的地的饲养机构而言，你需要有合适的这个空调系统哈、啊，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在夏季可能让它，不要太热哈、啊，然后冬季呢，可能也需要一定的保温，不要过于冷啊。那当然，这个冷的条件就跟它原生地条件差不多，其实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在整个笼舍之中，如果是饲养的好几只个体，那还需要有这个内笼舍的一个分隔。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虽然看到在展出的时候，这两个大熊猫、三个大熊猫可能是一起玩的，但是回到这个内场，它们可能还是分别独立去居住的。所以呢，这些都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一旦这个大熊猫进入发情期啊，它可能会有争斗啊，会有这些求偶的一些行为，可能会造成互相的一个伤害。那所以呢，相互之间的一个这种隔离的一个空间，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些监控系统啊，一些这个兽医的后台的一些检查的一些地方啊，包括它的食物存储的这些空间呀、包括尤其是我们这大熊猫，它因为要吃竹子嘛，那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你需要去有保鲜啊，做这个竹子的一个保鲜。那当然还有我们做特殊的一些饲料的保鲜。那此外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过的一些玩耍的措施，就是提供它一个环境丰容，比如说给它的活动空间里放一些皮球啊，放一些这个就当然各种各样的盒子啊，可能都能够增加它在这个活动空间中的一个生活的这种丰富性吧。
1: 对，大熊猫生活的好不好哈、啊？这些场馆和硬件设施非常重要。除此之外呢，就是吃也很重要哈、啊。亚特兰大的气候和成都相近，当地能够稳定供应适合大熊猫食用的竹子吗？除了主食竹子，他们的日常食谱里还有哪些辅食是搭配的呢？
0: 其实啊，我们知道呢，这次这个目的地亚特兰大啊，它这个气候适合成都相近，但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这个竹子的问题，因为事实上其实就像在我们国内我们知道中国呢这么大的这个国家，很多的动物园呢也都有大熊猫，但其实这个竹子并不一定都得从成都去运过来，从四川运过来，因为呢其实在我们国家的各个地方其实都能够去种植这个竹子，也能养这个竹子，所以呢对于亚特兰大当地而言的话，它一定也可以去种植相应的这些竹子，能够实施这种我们说这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那当然呢，我们知道呢，在国内的很多动物园，据我所知呢，它的这个大熊猫吃的这个竹子的种类呢，其实也有好多种，它其实也会有搭配，也会有轮换。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建议呢，当这个运到国外的这些动物园呢，也一定会吸收和采纳，它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轮换的这样的一种机制。那主要呢，要保证它的这个竹子和竹笋的一个供应。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在国内的动物园，其实有一个大熊猫特别独特的食物，很多动物园也都会展示，叫所谓的这个熊猫窝窝头。它这个窝窝头呢，其实是用这个谷物，然后再混合像这个水果，像这个苹果呀，包括有一些蔬菜，像胡萝卜呀等等等等，混合在里面之后呢，提供给它更多的像一些这个维生素啊，包括可能还会补充一些矿质元素，然后呢，以这样的方式来给它进行补饲啊，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的一个这种均衡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国外，大家也不用担心，那基本上都能够应该都是按照我们国内的这个标准来进行饲养的。
1: 嗯，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就来了解更多关于大熊猫旅居生活的冷知识。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

0: 泄露了。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从出行前的适应性训练，到新加的场馆升级、饮食保障，每一个环节都做足了精细准备，只为让两只大熊猫平稳适应海外的新生活。而除了这些起居层面的保障，很多听众啊也很好奇，大熊猫的习性特点、社交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两只共同旅居会不会彼此作伴呢？未来有没有繁育的可能？我们继续来和何老师聊一聊。何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
5: 我们平常看到熊猫幼崽啊，他们总是扎堆玩耍，长大之后就会变成大家所说的独行侠了吗？
6: 对，因为其实呢，在野外条件下，大熊猫呢是独居动物，那它只会在这个繁殖期的时候才会有雄性和雌性会碰到一起，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交配完之后，然后这个他们其实还是会分开，然后这个母熊猫呢真正残崽之后，他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他需要去带着自己的幼崽，那这个时候他们是两个待在一块儿的。当这个幼崽逐渐能够独立生活之后，他们同样也是会分开的。所以呢，在野外条件下，我们大多数的这种情况，我们能看到熊猫都是单独活动的一只个体。所以在动物园饲养情况下啊，当然我们知道动物园呢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情况，那当然最特殊的就是我们大家的这个观众，大家比较喜欢希望我们能同时看到好几只，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在饲养的过程之中，尤其是对一些幼年的个体呢，可能会把它放在一起来进行饲养，成年的个体呢，也会视这个情况，然后把它们放在一块儿。但是呢，这一次呢，其实就像我刚才我们跟大家有解释过，对于当地这个熊猫笼舍的一个改建，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针对这两只个体分别要有一个独居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呢，其实在饲养的过程之中，其实也会根据他们的一个发情期的状况，根据他们的实时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安排他们时不时的可能会待在一起出现，但是可能还有更多的时间可能还是要分别进行展示，然后呢在后场进行这样的一个夜晚呢，比如说休憩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把它们单独放在自己的一个空间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这个熊猫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习性的。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老以我们觉得可爱一堆一起玩就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其实不是啊，真正大熊猫应该都是独居的。
5: 也要有一定的距离感哈。那这次呢是一雄一雌两只大熊猫共同旅居，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好奇，他们会不会擦出一些火花？从动物行为学的相关情况来看，大熊猫择偶有什么特点？什么样的个体更容易互相吸引？
6: 其实呢，这个要擦出火花还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呢，在自然状况下，这个大熊猫呢，这个雌性大熊猫它是每年春天发情的，那个发情期呢，按照我们的一些科学研究显示，一般认为可能只有这个几天时间啊，有的学者认为可能只有两三天啊，你可以想想这个两三天是多么的短暂啊。
5: 对，
6: 如果周围没有这个雄性大熊猫找到它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
5: 那看来这个时间窗口还是很重要的哈。
6: 是是是，然后呢，另外呢，就像我们所解释的，那如果他要谈到择偶的话，那如果恰好在这个择偶的窗口啊，雄性大熊猫出现在了雌性大熊猫的面前，那一般来说的话，就跟其他动物一样，他们主要还是得靠气味啊，靠这个叫声啊， 然后有一个首先要有一个相互熟悉的一个过程，然后也不会说大家一看到哎这个我符合这个发情期大家就这个交配就成功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可能也会有这个相互不喜欢排斥的这种情况。那一般来说呢还是选择权在雌性的这个掌握在雌性的手中吧。

0: 那就雌性大熊猫如果它不愿意的话，那其实即使是在动物园里面啊，就像我们说的动物园里面这个两三天的这个发情期总归是能够撞到一块儿，对吧？那饲养员如果把雄性大熊猫给它推到一起，但如果雌性大熊猫它不愿意的话，其实也是不行的啊。这个所谓的就强行让他们这个合笼啊，这个所谓的去交流感情的话，那其实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打斗，也可能会出现这个受伤。所以呢，真正要让大熊猫在人工条件下繁殖，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要看他们的发情的状态呀，这个两只个体的相互的这个熟悉和接纳程度啊。此外呢，可能也会不断的去测量他们的，比如说一些激素水平的变化呀，确保这两只大熊猫呢，这个不要受伤啊，这是最基本的。
1: 是，网上也经常流传着一些大熊猫新手妈妈带幼崽的有趣画面哈，大家看的也是津津有味。大熊猫的自然育幼能力到底怎么样？在海外的环境下去繁育大熊猫，核心的难点主要在哪儿呢？
0: 对，这个大熊猫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误解啊，有时候一些这个一些这种文章可能会跟大家提到说，大熊猫啊可能在野外这个生存能力不强啊，然后这个生育幼崽又很小，然后这个所以导致他们这个在野外数量很少。其实大家只要仔细去分辨一下，这句话就不是很准确。为什么呢？因为大熊猫其实在野外生存的时间，这个物种它存在了这个上百万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把更早的这个大熊猫的其实更早的一些这个祖先种啊，也就是同属大熊猫这个属的加上的跨种，大熊猫存在时间已经是千万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级别了。所以不可能说它在野外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育幼能力不行啊，这个繁殖能力差，其实更多情况下还是因为我们人类占据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之后，导致这个大熊猫栖息地减少啊，使它们的这个相当于繁殖的成本增加了，所以呢会使得我们看起来这个大熊猫好像繁育能力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强。那如果回到我们说这个圈养大熊猫这样的一个这个繁育能力的话，有时候我们也会去说这个不同的个体之间啊，真的也算是参差不齐吧。我们知道呢，在我们成都的这个大熊猫基地有一些英雄的这个母亲个体，它其实繁育了很多只后代，也有一些呢可能它这个产崽经验不足啊，可能这个不太会照顾幼崽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工的一些抚育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饲养员呢可能会来代替这个母亲去行使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职能但是呢，其实对于这次我们说这个运到海外去，那其实当然对于大熊猫这个育幼啊，或者说它产崽，肯定是有很多的预案的。假设这个大熊猫真正在未来几年之中能够有这个新的后代诞生，那可能也会有相应的比如说针对幼崽的这样的一个照料的一些措施。那假设我们这个新送过去的这个个体它没有办法照顾幼崽的话，那可能相应的这个动物园也会有展开人工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方式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都会有事先的沟通以及充分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
1: 对，其实看过去的一些合作的经验呢，还是不错的哈。中方和亚特兰大动物园在合作期间呢，已经累计繁育成活了五胎七崽。那在海外繁育幼崽的过程当中，我们中方团队通常会提供哪些核心的技术支持呢？
0: 我觉得这个技术支持其实是全方位的，因为毕竟我们中国的，尤其是像四川的这个大熊猫，包括我们秦岭大熊猫的这一些科研机构，其实都有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人工繁育的一些经验了。那所以呢，针对于跟国外动物园的一些合作呢，通常来说呢，可能会首先如果要实现繁育的话，那至少在发情期的这个监测上，你就要把握得很准确。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要能够明确的知道大熊猫在春天的哪几天它是达到发情期的。所以呢，如何通过行为的观察去精准的去预判，然后再通过激素的检测去确定这是发情期，那这就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内人也可能会跟外方去提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如何去引导这两只没有经验的个体进行交配的一些这种方案。那当然呢以防万一，可能也会有人工受精的一些方案，那促进这个个体能去繁殖。那如果真的这个幼崽这个繁育出来之后，正像我们前一个这个问题里面所提到的，就假设这个母熊猫它可能这个照顾幼崽的能力不足，经验不足，那可能我们就有人工育幼的一些方案，可能也会给外方呢进行一定的这种交流和提供。那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 疾病的一些防控，也就是说呢，我们可能也需要对于大熊猫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发情期以及它非发情。

0: 期的这整个的一个饲养期间，假设会有一些疾病的一些状况吧，可能也会要有预案。那另外呢，其实按照常规的操作，我们中方呢应该会有一些专业的技术人员也会一直待在这个当地的动物园进行这样的一个技术工作。那能够确保我们大熊猫的整个饲养期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展示以及后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1: 嗯，是。那最终呢，这些大熊猫肯定还是要回国的哈。回国之后，他们也需要经历一个适应期吗？这期间有什么难点吗？
0: 对，那大家也都很清楚啊。我们在国外呢，我们有很多合作的一些动物园啊、饲养机构都有我们中方这个提供的这个大熊猫进行展示。但是呢，一旦他们如果产生了这个后代，繁育出这个幼崽，那这个幼崽的所有权呢，当然是属于我们中国所有的。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这个属于国际合作研究的一种通用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和约定嘛。按照这样的合作协议呢，一般情况下，这个海外繁育的幼崽呢，大概是在2到4岁左右啊，它会送回到我们国内。那一般来说呢，应该是回到成都的这个大熊猫的这个繁育的基地。那跟把大熊猫送到国外一样，那如果大熊猫呢这个幼崽要回国，其实也同样去要执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个隔离检疫，然后同时呢也可能要完成隔离检疫之后，你也得有慢慢的适应国内的这样饲养的笼舍、饲养员啊等等等等。一般来说，这样的一个适应期可能也要长达这个数个月之久吧。那最终呢，它其实按照以往的这些先例，其实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嗯，那很多人也很好奇哈，就是我们的大熊猫它到底能不能听懂饲养员的这些指令？看有一些互动还挺顺滑的哈。另外就是美国当地的饲养员，他们需不需要学习一些中文？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和大熊猫建立起一个信任的关系呢？
0: 啊，是我们平常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啊，这个大熊猫啊，如果大家用这个四川话跟它去交流啊，好像大熊猫会有特别的反应。
1: 对
0: 啊，那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了。那事实上呢，大熊猫不管是听四川话，还是听我们这个普通话，还是听英文，其实它当然都是听不懂的。其实呢，跟很多的动物一样，那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它们所谓的听饲养员的指令，那无论饲养员发出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和声音，其实主要呢是要让大熊猫能够建立对这种声音啊和口令啊以及我们说接下来的动作啊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条件反射。因为通常来说，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应该都是用食物来正向进行引导的。你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反射之后呢，其实这个大熊猫啊，无论是我们中文给它下一些命令，还是英文下一些命令，大熊猫应该能够去对应啊，饲养员希望他能够去完成的一些姿势，完成的一些动作，完成的一些训练。那这个就是所谓大熊猫对这个指令的理解，他其实理解的不是本身我们指令的这个啊，这个人类语言的含义，而是理解的是饲养员要求他去完成的一个动作。那这种建立的过程呢，其实往往也需要这个几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吧。那同时呢，也有针对于不同个体，有的个体呢可能对这种训练呢接受度会更高，有一些呢可能也会适应的更慢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熊猫这个整个的海外这个饲养过程之中吧，我们也不用过度担心的啊。其实说英文也没问题。
1: 对，其实和饲养员之间的良好关系哈，对于大熊猫在海外的生存也是很重要的。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大熊猫的繁育期间哈，还是有很多技术方面的难点啊，我们也需要小心的去呵护它们。我不知道大熊猫妈妈哈，它在抚育幼崽的时候，会不会有其他动物那种保护幼崽的一些特殊的行为？可能脾气会变得坏一点啊。这个时候和饲养员之间去怎么配合会更好一点？我们怎么去操作能够不惊扰它们，同时又能够帮助它们去育幼呢？
0: 其实呢，跟所有的这个相对而言，我们说这个高等动物吧，就是我们说具有这个育幼这样的一些行为的一些这个动物，比如说鸟类啊，比如说哺乳动物啊，包括一些部分的一些这个爬行动物，可能都有这样的情况。它在繁育期的时候，这个母性啊，也就是说母亲去保护幼崽、照顾幼崽的这个本性，其实是特别的明显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饲养员呢也是需要比较慎重的。因为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大熊猫的这个雌性个体它能够表现出比较好的对于幼崽的一个照顾，一般来说我们饲养员也不会过度的干扰。但是假设可能其中，比如说幼崽，这个遇到的是一个这个比较新手妈妈啊，她可能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人类的饲养员呢也会通过一些辅助的手段。但这个辅助手段呢，建立的前提一定是这个饲养员和这

0: 这大熊猫的个体之间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训练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搭配了也很久，这个大熊猫对于这个饲养员也有足够的信任，它可能才会允许我们说大熊猫的饲养员呢进入到这个空间之中，甚至把这个幼崽去拿走。但是假设比如说贸然我们就是进去就把这个小的拿走，那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危险。一方面这个危险呢是针对于这个幼崽本身的那可能会有大熊猫的一些这种应激的一些反应，一些冲动的反应，可能会使得这个幼崽受伤乃至死亡。另一方面呢，可能也会是这个大熊猫本身自己也会出现一些应激反应。那不要忽视的是，我们的饲养员可能也会有危险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有前期的一些准备和预案啊。通过我们饲养员和大熊猫本身饲养的这只大熊猫对应个体之间的这种建立这种比较完好的这种信任关系吧，这可能才是真正实现繁育的一个前提。
1: 嗯，是的，我们下一小节呢，再继续来聊一聊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有着怎样独特的科研价值。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两只大熊猫的十年旅居，既是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文化互动，也是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的又一个缩影。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我国已经和20个国家的26家机构开展了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这些合作背后有着怎样的科研价值？被称为国宝使者的大熊猫又发挥了哪些独特的作用？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从全球范围来看，开展大熊猫国际合作研究对于大熊猫这个物种的保护来说，核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0: 我觉得这个意义呢，其实最主要的其实是在科学研究的这个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中国呢，在大熊猫的这个圈养的这个个体的一些研究方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科研成果，但是呢，毕竟我们知道呢，科学研究它是没有这个国界之分的，所以呢，不同国家的这个动物园呢，它可能在对于这个动物个体的，比如说像行为监测呀，包括这个兽医啊，以及像营养分析啊等方面，可能都有各自的一些优势吧。我觉得呢，如果通过更强的这些动物园之间的一个相互合作，中国和国外的之间的一个相互交流的话，它可能能够进一步的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掌握大熊猫在圈养情况下的一些繁育啊、疾病啊，包括种群管理啊等等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水平。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大熊猫的这个繁育过程之中，那其实呢也会有中外之间的一个交流。那我们知道呢，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这些饲养员还是国外的饲养员，通过这些交流呢， 其实也能够相互的学习，包括我们说像

0: 兽医，包括这个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也能够相互去学习对方的一些优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包括像笼舍的一些啊改造呀、丰容啊，其实也都是可以帮助去相互学习的。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大熊猫本身它的一个这个宣传意义，因为呢，这个大熊猫呢，作为全世界特别知名的这么一个明星物种，而且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这个全球著名的这个受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在国内外啊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名声。所以呢，如果这个大熊猫能够在海外能够很好的进行展示，其实也是能够促进啊这个国外的一些观众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我们中国的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情况，包括去了解大熊猫真正在野外的一个生活的情况。所以呢，最终可能也会有利于我们在野外对大熊猫进行保护，同时也能够去保护大熊猫所生活环境的其他的地方物种，一些啊别的一些动物。有时候我们在生态学上我们称之为这个大熊猫它叫散户物种嘛，你保护了大熊猫，其实在这个生活环境中啊，它可能还会生活的其他的哺乳动物、鸟类啊，包括两栖爬行动物，包括这个植被，可能也都能够得到去保护。然后我还想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国外进行这样的一个展示的过程之中啊，那其实当然会有一些合作的一些经费，那这些经费呢，其实都是啊，能够会反馈回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熊猫的一些科学研究和野外的一些保护工作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点，能够更好的有大熊猫保护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向前发展吧。
1: 是通过保护这样一个散物种啊，对于更多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开展也是非常有利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呢有约50多只大熊猫旅居海外。那在您的了解范围内，国外哪些大熊猫的展馆是比较有特色的，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呢？
0: 其实呢，我自己到国外的动物园啊，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之前有去过这个新加坡啊，它有一个叫这个河川生态园，当时我还很意外，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这个动物园的这个体系啊，它其实有好几个动物园，虽然是同属一个大的框架，但是它把这个熊猫是放在了这个叫河川生态园里面，然后呢是放在这跟长江流域有关的，我觉得这个倒也能够搭上。然后呢，在这个河川生态园之中啊，他们其实，这给人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个温度的控制，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也提到，大熊猫因为其实生活在像四川啊，这个陕西、甘肃这样的一带，它其实可能在一年中很多一段时间它是比较凉爽，或者说甚至是比较寒冷的。所以呢，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热带的一个这种国家，然后你再去饲养大熊猫，所以呢，它这个室内场馆的这个温度调控，我觉得当时就给我大家一个很大的感受，因为这个一进去就感觉特别凉快，然后呢也能够感觉到这个大熊猫在里面生活的还是蛮舒适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像欧洲有几个这个动物园吧，比如说像这个比利时啊，有一个叫这个天堂动物园，然后它应该是种植了很多的这个四川原产的一些这个竹子，所以呢然后甚至还做了这个中式的一个园林。然后类似于它的就是比如说像德国柏林的这个著名的这个动物园，其实里面也做了一些中式的一些园林和牌坊啊，然后包括荷兰的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些动物园呢也都蛮用心的，也就是说呢一些既展示的是大熊猫这个动物，另一方面呢也把我们中国的一些这种文化也这个展示在一起，所以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展示的一种形式吧。那其实很多的国外动物园在这个展示上面其实都可以跟我们国内动物园有这个取长补短、互相促进的、互相学习的这样的一些点。
1: 是我们的国际合作呢目前是在各个动物园之间展开哈，这种圈养模式会不会对我们野外研究大熊猫哈也会产生一些帮助？我们看到节目一开头我们就说过了哈，这个大熊猫呢从濒危到易危了，这是不是也是意味着相关的这些工作开展的还是不错的？
0: 对，那其实呢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大熊猫的这个人工繁育，一方面呢我们繁育的这些个体可能有一部分呢是用于这种展示，也就是说呢是在国内国外的各个动物园进行展示，但是呢其中当然我们有一部分呢是希望能够把它重新放归野外的，而且在这么多年的这个饲养繁育的一个过程之中，我们中国的科研人员们一直在努力去进行这样的尝试，而且也成功呢将几只人工饲养的个体释放到野外，然后进行持续的跟踪和研究，然后也持续的去记录到了这个人工繁育的个体跟野外大熊猫有相互遭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些相互互动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过程，所以我觉得

0: 那这是能够给野外浣熊猫提供一个啊种群补充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当然这其中呢还有比较长的一个路要走。那另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大熊猫的这个展示，那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那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些这种啊比如说收益，其实都是反馈到我们大熊猫的科学研究之中的。那一部分呢是回馈到动物园本身、饲养机构本身、繁育机构这里，另一方面呢是当然是反馈到了野外的一些保护区的，包括我们现在国家公园的一些建设上面，包括对于大熊猫的研究的一些设备的更新啊，这种研究站的这样的一个更新，研究人员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相应的一些这种改善啊，一些条件的改善，其实都得益于我们这个人工饲养大熊猫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向前推进。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呢，无论是对于野外大熊猫还是对于人工繁育的大熊猫，其实我们都应该有更多的一个了解。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本身大家都对饲养条件下，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我有提到，很多的一些熊猫的爱好者，我们称之熊猫的粉丝，可能对每一只这个个体啊，它叫什么名字，生日，然后包括这个一些性格可都很熟悉。我们也希望大家把这种对于熊猫的喜爱能够转换到对于野外的大熊猫的一个更多的关注，包括对于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那些保护区、那些国家公园啊，包括潜在的一些我们叫自然保护地，我们都应该有更大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关心和这种力所能及的这种支持。那这样我们这个无论是人工饲养还是野外的这样的一个保育，我们都能够不断的向前推进。
1: 对，今天呢我们从萍萍、福双、富美旅居的热点新闻说起，一起聊了大熊猫跨洋旅居的保障细节、生活习性和繁育的特点，还有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的科研价值与文化意义。每一只旅居海外的大熊猫啊，既是物种保护的科研纽带，也是连接中外文化的桥梁。我们也祝愿萍萍和福双能够在亚特兰大健康生活，顺利开启十年的旅居时光。在这呢再次感谢何欣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这两天下半年最强冷空气来了的话题引发热议，中央气象台发布天气公报，重庆、浙江、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内蒙古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华西地区至江汉、江淮等地有多阴雨。今天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零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9月30号，内蒙古东部的高海拔山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局地有中到大雪。那么这股冷空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会影响到国庆假期吗？请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的解读。
3: 这股冷空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它真的是下半年最强吗？
4: 这股冷空气主要在巴尔喀什湖一带堆积，向东移动到了蒙古国，从中路影响我国。秋冬季节的冷空气强度上来看，这股冷空气相对还是比较普通的，只能算上较强。但是由于我国下半年以来冷空气强度普遍都比较弱，影响的范围也比较偏北，那这股冷空气不仅会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还能够南下到江南甚至华南，降温范围广，所以综合来说是下半年以来目前我们将要经历的最强冷空气过程，而后期随着秋冬季节的转换，还会有更强的冷空气出现。
3: 它会怎样影响国庆假期呢？哪些地区的降温比较猛烈？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4: 这股冷空气主要从今天开始，降温会率先在内蒙古展开，内蒙古中部降温会超过10度，北方大部继续降温，降温的中心会覆盖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降温可达6到14度。10月1号，降温会推进到长江以南，2号，江南、华南气温会继续下滑。北方的降温要更猛一些，北方的朋友们要多关注这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情况。那在10月1号前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北部、东北大部、黄淮西部最高气温会普遍降至20摄氏度以下， 京津冀

0: 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一带也只有20摄氏度出头，像北京、天津30号最高气温只有20度，10月1号北京的最低气温只有10度，2号仅有8度，为首次降至10度以下。呼和浩特预报1号的最低气温是0度，将可能成为立秋后首个跌破0摄氏度的省会或首府城市。像太原10月1号的最低气温也只有3度，早晚寒凉，要注意保暖。南方的朋友们不少也会感受到明显的凉意。从10月1号开始，随着冷空气的大举南下，高温天气将会被一扫而光。10月1到2号，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会接力创新低，最高气温会下降至20度上下。像武汉10月2号的最高气温是18度，长沙19度，将是当地立秋后首次全天低于20度。那降温过后，江南多地在国庆假期有望开启入秋的进程，完成夏秋转换。
1: 南方的秋老虎会就此结束吗？之后会不会反弹？
0: 那从目前来看呢，今年南方的秋老虎能就此结束，因为这股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国庆假期的中后段还将会有冷空气的补充南下，并且伴随着降温而来的还有明显的湿度下降。随着干冷空气占据主导，暖湿的季风气流撤退，那就可以和闷热说再见了。
1: 我们常说冷空气来了，空气就会变好，这是真的吗？从气象角度来看，冷空气到底是怎么把空气中的污染物赶走的？
0: 大风、降温和降水就相当于冷空气给我们当地的大气环境来了一次吹换洗。吹靠的就是大风，这一招对改善空气环境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风力较大，空气流动起来，污染物就会被吹散了。降温则是换，那往往秋冬季节在静稳的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上了热搜的一把香菜的事儿啊。江苏徐州商家朱先生称呢，近日出售了一单8.59的香菜，买家收到香菜之后呢，以菜太老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朱先生气不过，从徐州驱车500多公里赶到上海，油费加过路费花了约1000元，把那把香菜拿了回来。他说不去拿回香菜心里不舒服。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今年5月，河南濮阳的榴莲商家程先生为了一笔190元的订单，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维权，那最终呢，让买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从几元钱的生鲜、几十元的日用品到上百上千的货品，商家不惜代价千里追货的新闻一再上演，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病灶，就是被滥用的仅退款机制。设立仅退款的初衷呢，本来是简化小件易损商品的售后流程，为消费者降低维权的门槛。可是当平台为了用户体验，默认消费者优先，无需严格举证就一键退款，那商家的申诉却门槛高，通道窄，这套规则就走了样，它不再是公平的售后保障，而成了拉偏价的单向倾斜。2025年全国商家投诉当中呢，仅任意仅退款占比高达 45.22%， 无数中小成本的生意啊，陷入到了钱货两空的困境。今年2月，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的责任。但大半年过去了，朱先生呢依然是要驱车千里去讨个说法，说明纸面的规则还没有真正落到交易细节当中。那我们期待平台能够早日纠偏，消费者的放心要守，商家的公道也要护，把举证责任拉回到一个对等的位置，把恶意退款的行为管住，把商家申诉的通道打通，让公平不用靠赌一口气的奔波来实现，这才是健康电商。

0: 生态的底色。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感觉到啊，现在出门吃饭、旅游、养老，身边的服务呢越来越贴心了，服务消费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四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六成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2: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五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1: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7.1%， 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2: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1: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0: 我们来一条一条的看啊，服务业新业态呢，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呢，已经难以适配了。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项目用地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3: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 15%提高到 30%。 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 15% 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1: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 林振亚介绍，
3: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地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了，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0: 说完了用地需求呢，我们再来说说金融支持啊。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4: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
0: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来制定相应方案，而且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实践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我们继续来听。
1: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6大生产性服务业、4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3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式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规上企业营收增长 14.6%， 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 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1到8月市场成交额增长 17.4%， 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 85%。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5: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Z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四化浙江、这里演艺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成就价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1: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昭介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6: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 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扶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急剧发展等方面。
1: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0: 服务业连着咱们每天的吃穿住行，从养老服务到文旅消费，从社区便民到入境旅游，政策落没落地，老百姓的体验最真实。半年成绩单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还得看各地怎么把好政策变成身边实实在在的便利，服务提质了，日子自然更舒心。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平时用 AI 帮忙查资料、写东西、做 PPT 吗？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8: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9: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8: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9: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8: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 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9: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

0: 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1: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0: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2: 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普及率超过一半。AI 啊，早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儿了，而是实实在在走进了寻常生活。从帮忙写代码、做表格，到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变成能干活的数字员工。当然，技术跑得越快，越要守住安全和规范的底线。只有既好用又可靠，人工智能才能够真正融入日常，成为大家生活里的好帮手。
3: 昨日新闻重现。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企业连年亏损，官司缠身，濒临退市，这样的困局还有解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和法学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6: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7: 这家公司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个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6: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级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8: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月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级管辖。
6: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级管辖条件。
9: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

0: 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2: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1: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2: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1: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晓丹分析，
3: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及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 金晓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3: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4: 一家濒临退市的上市公司引入12亿元投资、6亿多元债权和职工工资，全额清偿，企业保住了，产业还升级了。这个案子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法院没有停留在算账还钱上，而是把符合产业政策、有技术优势作为判断重整价值的标准，让企业从财务拯救走向产业拯救。说到底，破产审判呢，不只是给这个企业续命啊，更是给产业留根，给职工兜底，给市场信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心脏出问题时候的求救信号可能根本就不在心口？统计显示，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头号的健康杀手，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达到3.3亿，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世界心脏日，我们呼吁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尽早呢对心脏健康风险进行识别筛查和早干预。如何提前掌握心脏健康状态，捕捉疾病的早期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介绍。
6: 很多人对心肌梗死的印象停留在影视剧的画面，一个人突然捂住胸口，表情痛苦地倒地。但真实的心脏疾病远比这种表现更复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坦言，全人群都应关注心脏健康。
7: 目前常见的心脏健康问题主要包括冠心病，对于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呢是最大的。此外还有像心律失常，这几年心衰也越来越多，对我们的健康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老年人年龄增加而带来的退行性心脏瓣膜疾病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疾病。
6: 专家解释，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往往会表现为持续性不缓解的疼痛，但心脏早期发出的求救信号不一定仅仅来自心口，这种疼痛可能会出现在背部、肩。

0: 膀甚至牙齿和下颌。此外，一部分心肌缺血、心肌梗死患者并没有典型胸痛，尤其是在老年人、女性患者中，更容易表现为不典型甚至隐匿的症状，如长时间出现上腹痛，突然出现喉咙发堵、气短，睡眠中突然憋醒，休息后能缓解或者持续不缓解，都要高度怀疑心脏问题。还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由于神经病变发生心肌缺血时，可能只感到没劲儿、心慌、出汗，这些都需要提高警惕。王增武提醒，
1: 要警惕心血管疾病的早期征兆，看有没有胸闷、胸憋、胸痛等症状的出现，如果有的话应该要引起关注，特别是在活动、劳累、激动、天气变化的时候，如果有上述症状的时候应该高度予以重视。如果平时有心慌、心跳的感觉，也有表现为停跳的感觉，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头晕、眼花等症状，往往提示有心律失常了，有早搏、房颤的可能。部分心脏病会表现为乏力、呼吸困难，尤其是劳累的时候呢，表现更为明显，常常会伴有夜间睡眠不好，个别情况下会出现浮肿，这些信号呢，警惕要有心衰的可能。
0: 如果已经出现胸痛、胸闷、心慌、心悸等不适时，或者没有出现典型症状，但在体检中提示有心律失常、室速室颤等情况，应积极进行排查和诊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示，有些人群在心电图检查中没有发现问题，并不能够绝对排除风险。对于有家族遗传病史、有心血管基础疾病人群或者长时间出现不适症状不能缓解的患者，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2: 一个静息状态的常规的心电图只能反映了当时几分钟的心脏的情况，它不能反映久坐不动、突然运动的情况，它不能反映熬夜之后又运动的情况，它也不能反映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的压力突然增加的情况。所以在检查的时候没有出现心脏的异常，但是在有一些的情况或者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异常，或者是说代谢紊乱，已经出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情况，您有抽烟又喝酒、体重还大、还肥胖、运动不多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0: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濒死感等疑似心肌梗死的表现，应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保持安静和情绪稳定，采取平卧或者半卧位，同时立即拨打120。既往有冠心病史且医生指导过，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明确低血压、心率快、病情不确定时，不建议使用硝酸甘油。如无禁忌，可在急救人员指导下嚼服阿司匹林。已经确诊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长期规范治疗，并定期复查。
3: 心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不良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哪些习惯可能会拖累心脏健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以前心脏疾病更多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但近年来不少年轻人也被心肌梗死悄悄盯住，这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醒，摄入高脂饮食、经常性熬夜、长期久坐不动、不正确的突击运动方式、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等因素，也可能让年轻的心脏承受过多的负担。
2: 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久坐不动、长期没有运动，导致心肺的功能下降，血液循环减慢，代谢紊乱增加，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所以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报复性运动、过度运动就是一种对心脏的损伤，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0: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心血管疾病三大危险因素，保持合理膳食、进行适量运动、维持心理平衡等都有益于心脏健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醒，对于慢病人群，尤其应该从日常生活方式下手，为心脏健康打好基础。
1: 要控制脂肪的摄入，过多的脂肪摄入会增加血液里胆固醇的含量，从而进一步影响血脂的水平。尤其是对于已经有了血脂异常或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来说，更应该予以重视。对于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包括含盐和含糖。

0: 它的比较高的这种食物，还有就是要注意均衡饮食，食物要多样性，保证营养素摄入的均衡。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起居，都要有适当的身体活动，业余时间也要积极参加一些运动。针对不同的疾病状况以及疾病不同阶段，运动要强调个性化，循序渐进地来调整运动的强度，量力而行。
1: 您记住了吗？心脏的报警声啊，未必都在胸口，牙疼、肩膀疼、上腹痛呢，甚至只是没劲儿、心慌，都可能是心脏在求救。不要仗着年轻就熬夜、久坐、暴饮暴食，这些习惯呢，都是在悄悄地透支心脏。那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不妨从少熬一次夜、多走几步路开始，给自己的心脏减减负。毕竟它好，咱们才能真的好。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观察。
3: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1: 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4: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1: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呢，美伊对峙已经超过了7个月，双方都付出了不小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新变化？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4: 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0: 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两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哈、家楼下的营业厅支着帐篷，喇叭循环播放免费领新款手机，半套餐一分钱不花。家里老人路过哈、被业务员围着热情介绍，乐呵呵办了一个超划算套餐，把手机抱回家了。那你翻他的手机时候才惊觉，老人根本没搞懂，自己在领手机的时候啊，还悄悄签了一份消费贷款合同，甚至呢，有的人直到是收到了征信逾期的通知才反应过来。当初以为占了大便宜的零元购机，原来呢从头到尾藏着没说透的套路。就在9月24号，三大运营商同步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绑定消费贷款的金融分期类零元购机业务停止新增办理，已签的存量合同继续履约。那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哈，传统的零元购机呢有很多种，比如说预存话费等合约购机的形式仍在延续当中。那这次叫停的主要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所谓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呢，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同时需要签约相应的套餐，那同时还要签一份消费贷款合同，贷款方是用户，而合约期间呢由运营商替用户偿还贷款，所以用起来呢看起来好像是用户在零元购机。那有人每个月扣的话费加起来比手机的全款还贵，有的人呢想提前解约被要求赔好几千的违约金，那还有的老人呢只是去营业厅办个最基础的养老套餐，回来手机上多了一笔没听说过的贷款。喊了这么多年的零元拿手机为什么叫停了？靠金融征信锁用户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彻底失效了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
1: 昨日新闻重现，
5: 这次三大运营商赶在新规落地之前呢，就提前暂停了相关业务啊。有人说这是合规红线倒逼的结果，也有人说呢，行业本身就有意愿要退出这类比较多争议的业务。您怎么看？
6: 我的判断两者都有。如果要分一个主次的话，我认为营运商是早就有了退的意愿，借着新规顺势下车。因为它本来可以说对营运商来说是块鸡肋了，这块的业务其实本身不理想。我自己原来用过零元购机业务，但当时不是贷款，而且还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因为我们不太想被长期绑定，我觉得很多用户从心底里是不喜欢被一个套餐长期绑死的，所以分期购机业务的话，这个总量和规模的话一直很小，对营运商来说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过去营运商搞零元购机其实目的挺多的，一个的话是用分期来促销，把手机价格折算进套餐来强制绑定用户，顺便让一些用户合同到期了会忘记改套餐，顺手拉高这种高额套餐的这种销量。第二的话就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也就是大家最普遍说的或者反映问题最多的金融业务，也是这次新规规制的一个业务。不少的用户发现零元购机之后莫名其妙多了一笔贷款，主要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第三的话是想调动线下网点的积极性，毕竟现在网点光是办这种普通业务其实是收不回成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网点的话在卖手机，

0: 零元购机就是为了增强卖手机的这种吸引力，但是目前的话这个套路已经玩不转了。更要命的是它还成为了一个负资产，基层营业厅是为了把这个手机卖出去而夸大宣传，甚至隐瞒这种套餐的业务，包括一些贷款的这些业务，所以引发了很多投诉。所以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业务的话其实是两头不讨好，如果是卖出去的话影响消费者的口碑或者一些用户体验，卖不出去的话又担心虚假宣传等等，包括一些合规的一些处罚，得不偿失。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就是零元购机的话其实大多是定制机，它比方说定一万台的话如果卖不出去实际上是积压在营运商手里的，这样的话就变成库存，手机厂商也不太愿意
1: 换代，很快，然后一旦说超过一个周期之后它可能就砸到手里了。嗯，
0: 是的是的，现在因为手机的话比以前换代的速度快，你看现在一款手机的话半年一年就换代了，前面讲的话一些用户的话不喜欢被绑定，这个总量规模上不来，所以手机厂商的话也不太愿意接这一类的订单业务，我觉得主要是这一块的原因。合规的话它可能是个原因之一，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临门一脚，但是最主要的话是本身的业务也吸引力不大了。
1: 是是是，这个庞老师刚才讲到的可能很多办过这个零元购机业务的朋友也会感同身受啊，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呢这个是双赢的，就是可能双方都有利可图，并且呢是你情我愿的，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运营商开始把合约机和消费贷款绑定了，它的本质啊其实也是我们的业务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是对冲用户套机然后弃卡再携号转网，因为现在这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嘛，携号转网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补贴的损失。那在当前用户增长见顶了，这个携号转网全面常态化的这个我们可以说现在用户是存量市场里啊，像这种靠金融征信把用户锁定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开始宣告失败了？
0: 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失效了，而且是被现实一步步逼着失效的。当年营运商设计这套打法的话听上去挺顺的，你用了我的手机贷款也贷了征信也压上去了，总不能够说走就走吧，而且长期套餐是有合约的，这样一来的我通过手机啊通过贷款啊这一块的话把补贴的损失也对冲了，所以逻辑上是挺顺的，但是现在两件事情变了，所以发生了一些改变，其实你已经提到了。第一的话就是携号转网已经全面常态化之后，营运商已经做不到完全绑定用户了。注意，这里不是营运商不想绑，而是客观上绑不住了。第二的话，更关键的是本身生意不好做，是把这套打法逼得变形走了样。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已经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零元购的话它本身是定制机，营运商提前的话像那个手机厂商要订货的，现在的话手机迭代太快了，一旦卖不出去就变成积压库存，严格意义上我是原来的话早期零元购机的用户，还是能够占一点便宜的实际上，但是他锁定我时间太长了，两年三年，甚至我的手机已经不见了我还得要被这个套餐绑定着。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打个比方，如果买一万台回来的话卖9000台才能够把那些补贴回本，但是结果的话因为现在对消费者对这个不太感兴趣，只卖了5000台，剩下的话为了止损的话那么就得把每台的利润打到最高，那么靠什么把利润打回来了？那就是金融贷款给机构引流，卖高价套餐，然后想办法阻止用户取消。所以可以看到刚开始还好好的，后面发现他赚不回来，就可以低内损失低外补，总之来说是想把利润从用户身上拿回来，这样的一来的话就出现了各种被投诉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手机的话实际上是有市场的公允价格的，实际上现在的手机的价格越来越透明，明码标价实际上是赚不到钱的，所以的话就要巧立名目，这样的话就把业务搞走样了。早期的话它确实还是一个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一部分用户还是喜欢的，但后来的话吐槽的话满天飞，我觉得根子就在这个地方， 它走了形变了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你越想锁用户用更激进的手段，越会激发一些投诉和合规的风险。

0: 之后的话是得不偿失。
1: 对，我还看到有个观点啊，就说咱们中国用户使用手机的习惯也太不一样了。中国人习惯用新不用旧啊，而且很愿意尝鲜。我们的这个手机市场又是一个充分竞争的一个过程，各个厂商大量的推出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新的流行性的这个手机的这种配置啊，这会让很多人说，如果我长时间像您这样的两年三年绑在一个运营商当中呢，很多鲜我尝不到啊。我换手机以后呢，再重新去延续这个套餐，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过程啊，不轻盈不方便，这可能也就导致了这个打法开始有点让大家不太满意了。不过还有人拿这个美国市场运营商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啊，他们是运营商主导手机的渠道，合约机是长盛不衰的。这个您怎么看，就是我们的用户消费习惯和他们的本质差异在哪？那我们的运营商未来还需不需要靠这个终端补贴抢用户，还是说我们这个重补贴的这个路径本身就不再合时宜了？
0: 美国用户的话更习惯运营商一条龙服务，包括合约机啊、绑定套餐啊，他们是习以为常的。但是我们这边的用户的话，最反感的就是被套餐的长期绑定。哪怕后面没有这一类的欺诈，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说，哪怕你让我赚便宜的，锁定我时间太长了，最后我也很烦。中国人对这一块的话兴趣不大，无论说是你的说的长新鲜的手机也好，或者是不愿意被绑定也好，总的来说我们跟美国的用户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其核心的话也有一些单元国内的一些商业模式上的差异，你比方说中国的电商的分期付款是非常成熟的，它是明码标价，可以随时可还，这样的话可以说比那个绑定套餐要方便多了。用户为什么会跑到营运商去做零元购机呢？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这一块的环境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说认为美国人喜欢，中国人就喜欢。中国人的心态是有差异的。更关键的是，就是我们的一些商业模式，比如说电商那些模式，比他们更方便。其实现在还有一些商业业态，就是你租机租一年之后你退给他，别人算起来肯定会比你零元购机还更划算，而且年年用新的，是吧？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我觉得零元购打不过电商分期，核心原因就是在这里。零元购机的话它靠的是消费者信息不对称，但是电商分期的话实际上是很透明的。我们知道现在用户是非常精明的，这一套打法就不好使了。而且这套模式本身也在迁移，现在营运商的商业模式重心其实已经转到了线上，线下的业务实际上是在收缩的。分期购机的主力市场恰恰是在线下，然后受众主要是中老年人，这和业务模式的迁移是相吻合的。不是营运商突然不绑定了，而是这套靠线下靠绑定的打法已经和目前的主流消费习惯对不上了。所以我的判断还是这样的，就是未来营运商不需要也不再靠这种重的终端补贴去抢用户，这种比较重的补贴路径本身已经不合时宜了。存量市场的用户无非是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如果靠补贴甚至用贷款的这种模式来欺骗用户的话，我觉得一旦到期的话，携号转网的话就留不住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最终你哪一家服务不好，我之后就不用你的了。我觉得未来的话真要抢用户，更多的话是抢的是服务和体验，而不是补贴，靠补贴已经留不住用户了。
1: 好，那前瞻一下，就是旧的补贴锁客的模式退场之后，未来运营商真正能够建立差异化竞争壁垒的核心抓手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说句实话，国内营运商目前竞争的烈度不算强，市场是存量博弈，用户的话无非是在商家之间流动，所以壁垒的话不是绝对的碾压，而是相对更好。未来核心的竞争抓手的话，我认为是你的服务可能比另外两家好，这是相对优势。抓手的话我认为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你的网络质量和体验服务。网络质量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毕竟是通话的需求，早年的基础设施的一些区域部署的话其实是不均衡的，各地的信号强弱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谁能够在网络不好的这种区域啊，补齐短板反超对手，谁就能抓住竞争的关键的问题。售后也是一样的，套餐有没有性价比，改套餐是不是比对

0: 手更方便，这些细节的话才能够决定用户走不走，而不是补贴。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最根本的就是服务要比另外两家好，而不是绝对的强，而是相对的好。其实用户时间长了的话是有感触的，我通过自己的这一块的话综合下来，比方说判断你的这种盲区多不多呀，你的服务好不好啊，然后我最后是选择了一相对好的一家。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再来看新的赛道，你比方说 5G 啊，算力网络啊， AI， 运营商的根基还是在于通信，这条主线是不会变的。但是现在它进入存量竞争，运营商更多的话是要稳住老客户的预期。算力 AI 上的话和头部云企业有技术代差，但运营商的话也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政府和央国企的数字化的话，大家都是国有体系，信任度更高。真正的挑战也是在这里面，就是他用更高的安全性去守住这份信任。我们说到底啊，就是说消费者最想要的是商家围绕网络质量和服务体验真刀真枪的去竞争。我们刚刚其实说了两类用户，一类就是 C 端用户，第二类的话就是 B 端用户。不管怎么样，只有你的更好的网络质量，因为现在在 AI 在算力这一块的话要求很高，其他的话对 C 端来说用户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主要是在围绕这一块的一些竞争，这也是零元购机退场之后最值得期待的变化。
1: 嗯，叫停藏在免费背后的套路，不是为了少给用户让利啊，而是希望行业的竞争能够真正比到明处，网络更稳一点啊，资费更透明一些，服务更实在一些，大家办理业务不用再防着什么隐藏的贷款、隐形的捆绑，能够轻松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套餐。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闯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16日至19日，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离开大别山。第二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11月，红26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撤离湘西，先后开始战略转移。2年后的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龙德将台堡，也就是今天的宁夏西吉会师，最终汇聚抗日救亡前线。这场伟大的远征有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90多年来，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光芒。近日，不少短视频平台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相关内容，有人实地重走长征路，有人观看红色影片回望历史，还有普通网友晒出老区如今的生活日常。飞驰穿行在群山之间的复兴号，驶过当年长征途经的土地，铁轨延伸向曾经的雪山草地，90年前那段艰苦远征跳出课本与展馆，走进我们的生活中和视野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1934年10月，1.4万余名中央红军指战员从福建3明宁化县出发，踏上漫漫征途。作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4个主要出发地之一，90多年前的宁化群山军号嘹亮。

0: 旌旗猎猎。走进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全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连同一枚红军使用过的号嘴，静静躺在展柜中。这次号谱收录了340首号曲，涵盖行军、集结、冲锋等指令。在通信手段相对落后的那个战争年代，军用号谱的作用不亚于密码本。1931年秋，全新的红军号谱正式颁行。这本珍贵的号谱背后，还藏着一位红军战士“人在号谱就在”的承诺。下面我们一起听一听这本号谱背后的长征故事。
1: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21.8厘米，宽13.5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10月，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号谱时的誓言：“人在，号谱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号谱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它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2: 他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1: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博物馆内，陈列着一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依然清晰可辨。这把经历岁月沧桑的切烟刀，记录了长征前夕红六军团在军团长萧克率领下驻扎遂川横石的一段革命往事。我们接着往下听。
1: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 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3: 萧克将军他来到红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就帮着部队上做炊事员，我的曾祖母呢就带着妇女同志们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啊，准备干粮。
1: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3: 这把切烟刀是军民一水情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1: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0: 1935年9月，中央红军跋涉草地后粮草断绝，部队到达迭部崔谷仓杨土司粮仓时，当地守仓人员避入山林，仅留看守人妻子看管粮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亲自上前沟通借粮一事，并写下借据，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盖了上去，为红军借粮兑付物资定下刚性规矩。这门红色印章现在就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枚财政印章见证的军民情谊。
1: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翻过雪山草地进入甘南迭部县境内，一场关乎长征走向的腊子口战役即将打响。经过万里行军，红军困厄交加，当时统辖甘肃省西南部大片汉藏交界的是第19代卓尼土司杨基庆。红军到达之前，他就接到国民党指令，要求他堵截红军。然而杨基庆不但未发一兵一卒，还将几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这对历经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来讲可谓是雪中送炭。红军当即决定开仓取粮，但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并没有白拿粮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郑重地盖在借据上。
4: 这个时候林伯渠呢他就说，我们要动用这批粮食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个随随便便的取，我们要打收据。他就把他的印章拿出来了，在这个借据上盖下了大印。
1: 得到补给的红军队伍成功突破腊子口天险，突破包围圈，彻底打通红军北上陕甘的关键通道。但那枚印章不慎遗失在迭部县境内。1988年，迭部县电嘎镇马古村村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房梁上发现一个羊皮口袋里包裹着一枚印章，得知是红军遗留的物件后，随即上交文物部门。如今这枚红色印章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静静地向游客们诉说着藏族土司和红军队伍之间的生死情谊。一枚红色印章记录着红军队伍铁打一般的纪律，也见证了军民同心的 岁月情深。

0: 在云南威信扎西会议纪念馆最核心的位置，陈列着一台大约100年前的 X 光机。虽然机身锈迹斑驳，但 X 光机外箱上的英文依然清晰可辨。射线、影像、控制装置等各种精巧的部件至今还非常完整。能救命的 X 光机为何长征途中被留在了乌蒙山的小村寨里？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艰难抉择？我们接着往下听。
1: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云南威信，召开著名的扎西会议，明确提出要对红军进行精简缩编，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器材和坛坛罐罐，轻装前进。所有两人抬不动的大宗物资全部就地寄存或者掩埋。然而，一台珍贵的进口 X 光机却让部队犯了难。这台机器跟随红军从江西启程，长途跋涉，救过很多将士的命，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照病机。时任红军总卫生部长的贺成对这台 X 光机万般不舍，毛泽东耐心地对他讲， X 光机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生命珍贵。1935年2月11日，贺成将这台珍贵的 X 光机连同整套医疗器械共17口大木箱全部寄存在当地村民杨宝和家中。杨宝和的曾孙杨世喜说，红军的一句托付重似千钧。
2: 当时签了一种契约，双方都签了字，红军说了我们还要返回来取得我的曾祖父和我的姨姨，就把这台 X 光机从楼下背到二楼，用草来盖好。红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到处查找，我们全村人都保守这个秘密，没有人探出去。
1: 纪律严明、待百姓亲如一家的红军，让杨宝和深受感动。哪怕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他也要把他们留下的珍贵机器保存好。新中国成立后，杨家将这台 X 光机上交给红军文物征集小组，后来一直陈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如今，这台静静躺在展柜中的 X 光机虽已锈迹斑驳，但外箱上的英文和精巧的部件依然清晰可辨。它无声地诉说着红军为走向更大胜利做出的艰难抉择，也见证了那段军民同心、生死相托的伟大力量。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革命时期，这里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这里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多支红军主力部队，留下了349位叱咤风云的开国将帅的光辉足迹。如果你去到位于河南信阳的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参观，会看到一把军号静静陈列在展柜中。这把军号见证了一位开国少将怎样的一段革命往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在河南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一把长36厘米、宽17厘米的军号。它通体由黄铜打造，号身用细细的布条紧紧缠绕着。军号的主人是开国少将周世忠，这位从湖北红安走出的革命战士，曾带着他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当时年仅16岁的周世忠就在队伍里负责吹军号传达命令。12月，队伍进入陕南边界时遭到敌人突袭，战斗中司号长突然受伤，军号声戛然而止。就在此时，周世忠冲了过去，紧紧抓住军号，继续吹响战斗的号角。
6: 周世忠看到司号长受伤，就跑了过去，抓起了司号长的军号，继续开始吹冲锋号。这次战斗啊，红25军呢、2000余人粉碎了10倍敌人的围追堵截。
5: 从此，这把传承着忠勇与信仰的军号，陪伴周世忠辗转万里，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绝境突围。1935年8月，在甘肃泾川战斗中，作战英勇的周世忠一枪击毙敌军团长马开基，敌军顿时群龙无首，瞬间溃败，红25军也成功渡河，转危为安，最终成为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这场硬仗过后，年少的周世忠一战成名，在红25军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战士，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而他一次次吹响的军号，成为绝境突围时的希望之声，也是红军队伍永不言败的胜利号角。
1: 同样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中，还收藏着一副粗布旧绑腿，它讲述的是一个红25军娃娃兵的英雄故事。这副绑腿的主人叫曹思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这副旧绑腿不仅承载着一位母亲的牵挂，更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丈量出的钢铁征程。接着我们一起去了解这段往事。
5: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珍藏着一副长约90厘米、宽约15厘米的粗布旧绑腿，上面还隐隐透着暗褐色的血迹。绑腿的主人就是从大别山走出的少将曹思明。1931年，不满14岁的曹思明坚决要求参加红军。首长看他人小决心大又机灵麻利，就留下他做通信员，没给发枪，只发了2条绑腿。1934年11月，17岁的曹思明随红25军从河南信阳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临行前，母亲把绑腿缝了又缝，还加了衬布，让绑腿变得又软又厚。
16: 母亲说，你把腿缠到尽可能的往上缠一点，

0: 为了保护大腿，另外在走过山路的时候免得负伤，绑腿它比正常的绑腿可能要长一些，要厚一些。
1: 长征路上，为了最快速度传达指示，曹思明经常要从队伍最前面跑到最后面，再从最后面跑回最前面，一路跑得飞快。后来在长征途中，大家都称他为小铁腿。1935年，红二十五军途经甘肃，日夜兼程向陕北挺进。一次战斗中，曹思明奉命向军长徐海东传递消息途中不幸右腿中弹，但他还是忍着剧痛及时报告了前方战况，让队伍成功实现突围。到达陕北后，曹思明才终于有条件治疗伤腿，但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还是留下了终身残疾。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这副被鲜血浸透的绑腿，带着母亲浓浓的牵挂，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一步步丈量出钢铁征程，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广西泉州，秋高气爽，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85块刻着编号的丰碑石肃然矗立，石下安葬着51具无名红军相对完整遗骸与4086块碎骨。当年红军将士正是凭借这片山石的掩护，以血肉之躯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为大部队强渡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向东眺望，湘江奔涌北去，昔日激战的渡口如今桥梁飞架，驱车过江不过2分钟。历史的时针回拨至1934年岁末，这些渡口却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场，无数英勇将士在此洒尽最后的热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江宗全、廖密、岑通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湘江为证。
3: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4: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4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5: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宽
4: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1-2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3: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4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6: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3: 一万

0: 对七万，红一军团血战近三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二十五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焦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焦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1: 1934年，九三阻击战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不忍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记号。
0: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1: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七具红军的遗体，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就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人。
0: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1: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自己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再在你传递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2: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境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0: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10个字，千军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2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3: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0: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绝命后卫师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4: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古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

0: 断肠明志。
1: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三十四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2: 去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上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1: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2: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过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强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1: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3: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就变成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1: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4: 当时我种了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了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1: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4: 当时红军当时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感觉一定会成功。
1: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5: 是啊，只要这种有黄度就可以了，是吧？是啊，
1: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6: 喝泉州青槐茶。
1: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现在是泉州购电商平台的负责人。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槐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7: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1: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7: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1: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戴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8: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1: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

0: 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1: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2: 90年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精神并没有封存在史料和文物当中，它已经融化在我们一日三餐、一粥一饭的烟火生活中，与平凡岗位坚守本分，待人处事心存温度，面对困境不轻易退缩，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我们普通人把自己脚下的路走好，就是对长征胜利最好的纪念。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梁衡的散文作品《万斜墙》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5: 陕北多山，千山万壑，有村名赤牛，世代农耕，名不见经传。今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下决心收集本地藏品，建起一农耕博物馆。我前去参观，不外乎锄、犁、篓、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其。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齐齐地码着穿旧了、遗弃了的布鞋，足有两人之高，数丈之长。我问有多少双，答道13000双。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鞋墙。这鞋平常是穿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隆重聚会，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大。不管什么鞋，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儿，绽开线头，鞋底儿也磨成了薄片，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针脚、颜色。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等，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心酸的回忆。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瓷墙，又像是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在说鞋，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竟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小时穿妈妈做的鞋，

0: 成家后穿老婆做的鞋。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根纽带。我想，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儿开始，一直到为父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与孩子多的人家，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男人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垄上，收工时再穿回来。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期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要说乡愁、亲情、家，布鞋是最好的标志。那几天在县里采访，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但集鞋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鞋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需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易被人忘记。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做鞋首先是结实，先要用布浆成衬，裁成帮，裹成底儿，将麻搓成绳，追一下纳一针。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我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纳鞋底儿的呲呲声入睡的。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那天我在县里托朋友找了一双，不为穿，只想数一下一双鞋底儿要纳多少针。你猜多少？2500针。那堵鞋墙共有13000双鞋，你算一下，总共有多少针呢？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阿鲁阿卓演唱的歌曲《情意深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茫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4: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
5: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6: 第66集。
7: 第二天上午，魏达夫再一次离开法华镇，他走了很长一段路，又换乘了2辆电车，跑到二马路大舞台对面，找到那家小吃店，好好吃了一顿早点。他最喜欢这家店的生煎馒头和砂锅馄饨。吃饱喝足，他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松了松肩背，起身出了小吃店，走到了三马路申报馆。报馆门口靠墙蹲着许多报贩，面前的地上铺着油布，布上放着各种报纸。申报发行量大，每个报贩手底下都有很多报童，所以凌晨申报发行，报贩们把报纸折叠点数发给报童，然后依旧守在申报馆墙边。烧完几小时，望平街上别家报馆也会把报纸送到这里，交给申报报贩，再由他们发给报童。报馆底楼是印刷厂和排字间，魏达夫在2楼营业厅柜台打听，说自己要在报纸上发一条广告。报馆的人把魏达夫领到了广告科，他说这条广告必须加急刊登，明天早上就要见报，广告只需刊登一次，但他愿意花刊登一周的钱，而且愿意支付加急的费用。他把拟定的文字交给负责接待他的吴小姐，还顺口夸了吴小姐的新发型，问她是在哪家著名理发店做的头发，说他要去报告女朋友。他并不着急离开，盯着吴小姐一字不差地把那段文字誊录到稿纸上。吴小姐被魏达夫夸得心花怒放，倒也没有对他的百般要求心生厌烦。开了单子付了钱，广告的事情算是办完了。魏达夫看看时间，又问吴小姐，能不能让我用一下电话。吴小姐指了指窗边架子上的电话机，电话那头是陈千里。

0: 魏达夫说不要到处乱跑，不要喝酒，也不用回法华镇，让他找地方躲起来，明天一早到顾家宅公园门口跟他碰头，有事情让他做。放下听筒，魏达夫笑着对吴小姐说，今天没事了，老板刚刚让我休息，不要回公司，要不我请吴小姐午饭。这一回吴小姐没有理他。
1: 出了申报馆已是下午一点，魏达夫似乎没有注意到报馆周围有三个人盯上了他。望平街上有一个，三马路上有一个，在三马路对面街角上也站着一个。他打算去二马路上的悦来川菜馆，他觉得吃一点辣的食物可能比较适合他此刻的心情。距离川菜馆还有几十步，一辆小车靠近魏达夫身边，他觉得有异样，转头看那辆车，身后有个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0: 魏先生，找了你好久，欠了人家钱，你忘了吗？
1: 他想回头，但后脑勺被人用手按住了，两个肩膀上也各有一双手。这时候从前面过来一个人，抓住他洋装的衣领。魏达夫认出了这个人，在电车上就看到过，他甚至还跟着自己换了一趟车。昨天晚上跟卢中德说过那番话之后，魏达夫就预料到会有人来抓自己。他半夜一直睡不着，事情萦绕在心，不吐不快。后半夜他去了陈千里那间牛奶棚，想把他叫醒，但陈千里也没有睡着，依旧背靠围栏坐在干草上。月光从棚顶气窗照射进来，两个人就蹲坐在地上说了一个多小时。陈千里跟他想的一样，昨天晚上他在小酒馆里说了那些话，他们不会不对他感兴趣。
0: 几个人把魏达夫按进了汽车后座，后座的另一侧坐着游天笑，他被夹在游天笑和一名便衣特务中间，前座除了司机也坐着一个特务。一路跟他到这里的那三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人上了车，另外两个消失在二马路的人群中，行人并没有注意到街边发生的这一幕。是绑架，但魏达夫没有叫喊，他知道对这些人叫喊也没用，反而会让自己皮肉多吃点苦头。汽车并没有朝龙华方向驶去，反而顺着浙江路向北开，不知道他们会把他带到哪里。魏达夫心里有些惴惴不安。
1: 魏达夫在车上被人用黑布蒙了头，隔着头套他只能看见一些光亮和影子，但在蒙上黑布之前，他看到了汽车越过马路中间巨马排成的长龙。上海的马路他熟悉的像自己的手指，他猜他们要把他押送到闸北。停车前他听到汽笛声，火车在铁轨上咣当而过，声音那么近，他想这里一定在北站附近。进门前他绊了一下，摔倒在台阶上，趁乱他从头套下面的缝隙看到了外面。他熟悉房子，看见一个墙角就能想出整幢楼房的样子，他马上猜到这儿是莱安里。他隐约记得莱安里有一家旅社，他很少到这里来，因为这里地近北站，是租界华界交错之地，两处的警察巡捕都不愿意跑到这里来，附近出没的人品流复杂。去年年初日军轰炸闸北，不丹火车站、宝山路、新民路上楼房俱毁，遍地瓦砾。因为正对着火车站，莱阿里弄堂房顶和天台上埋伏过十九路军，当时有几百名日军试图从莱阿里进窥火车站，被居高临下的击溃。但是那么一来，居住在附近的平常人家就住不下去了，只要有办法

0: 办法全都逃进了租界。如此，莱安里成了赌场烟馆的冤首。除了这些，也有很多当铺和鸭头店。出没其间的，除了赌徒、烟鬼、妓女、流氓，剩下的也就只有擦鞋匠和卖烟的小贩。魏达夫知道，他遭到绑架，被人蒙着脑袋押进旅社，周围的人就算看见也不会当回事儿。只要进了房间，摘下头套，他就有数了。
1: 他被押上楼，但是不知道具体方位。房间被人腾空了，里面只有一张床，卫生间是跟外面的套间合用的，门被人从外面锁住，窗子下半部分被木板封死，上半部分也钉了铁条，只剩下几条窄缝。他从窄缝向外看，远远看见很多铁轨，也能看见候车楼一角，车站主体被路局大楼挡住了。他知道多看无益，就往床上躺下了。虽然床上没有被褥，光剩着床板，但他一夜没睡，倒下便睡着了。他以为自己睡了很久，还梦见了自己早已去世的父母亲，可实际上没过多长时间便被人从梦中粗暴地叫醒。魏达夫隐约记得梦里最后几分钟他被一大帮人围着踢打，而他刚睁开眼睛就被两个人一把拖起来拉到房间外面。外面原是套间的起居室，家具也被搬得干干净净，只放着一张桌子，桌后放着两把椅子，桌前放着一把。魏达夫心里有数，这就是审讯室了。这房间本就没有窗，外面那扇窗也被封了一大半，再加上关着门，审讯室里一片昏暗。有人打开桌上的灯，这是特制的审讯室聚光灯，人家发明这种灯原是打算在舞台上用的，却让他们用到这里。这灯亮得吓人，魏达夫被他一照，眼睛顿时一阵刺痛，灯光聚拢在一起，光圈拢在他身上，这下他觉得周围更加黑暗，隐约看见桌边有两团黑影，前面那个他勉强辨认出来是侦缉队游队长，坐在侧后方那个人就完全面目不清了。房间里面沉默了很久，见或外面有几声火车进出站的汽笛声，可是传到这个四处密封的房间，声音也似乎隔得很远。火车过去后，房间变得更是死寂一片。魏达夫竭力让眼睛避开直射的灯光，但灯光好像可以从任何角度笼罩住他，怎么转头也让不开。他被照得浑身发热，冒汗，头开始疼痛。光线突然好像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隆隆作响。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9集。
5: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前军师长百徽章公馆二楼的一个房间面积不大，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两面镶嵌着彩色玻璃的窗户可以向外打开，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房间的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些茶杯茶碗，以及一些当地产的粗糙的糖块。桌子周围有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气寒冷，房间里还生了一盆炭火。15日晚上7点多，与会者陆续到来，房间里顿时显得有些拥挤。尤其是王稼祥被担架抬进来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大家都移动椅子，以便让担架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参加遵义会议的共有20个人。与会者伍修权的回忆是，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和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开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关于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后来的各种叙述充满太多的臆想。臆想大多源于在老山界崎岖的山路上，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秘密交谈。建议召开这样一次会，无疑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共同商议的结果。有史料显示，他们甚至就

谁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讨论了很久。因为自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57个支部之一，中国共产党一直处在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任何重要的会议决议，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才算生效。尽管毛泽东对此十分反感，但此前的客观形势没有改变这一现状的机会。三个人讨论的最后结果是由张闻天首先发言，原因是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顺序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项英。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那么即使将来共产国际过问，他的资历也完全可以抵挡可能出现的质疑。自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以来，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完全中断，毛泽东一直等待的那个有利的契机终于出现了。因为是否得到处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的认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讲，已经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生存问题迫在眉睫，为此必须调整现行的政治和军事策略。遵义会议的两个议题是：一，就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做出决策；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第一个议题在没有争论的情况下很快达成决议，根据目前严重的敌情，遵义已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应该迅速北上，于川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第二个议题引发了争论，这一次的争论是真正的政治交锋。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首先由博古和周恩来分别做主报告和副报告。两个报告都是在总结自1933年博古和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红军在军事上逐渐陷于被动的原因和教训。但是两个报告的观点存在着明显区别。前者强调的是敌人的过分强大，虽然涉及了自己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可开脱和辩解的成分很大。最后的结论是，战略上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而周恩来的报告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自我批评的态度十分坦率。从中国共产党复杂曲折的政治历史上来看，应该说这个时候博古在做人上还是十分坦荡的。这个年仅28岁的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自然要对中央红军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承担首要责任。但是不能因此否认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一直在为他所追求的理想尽着最大的努力。现在他之所以不愿意承认在军事策略上存在错误，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尊崇，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幼稚。没有史料显示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私下里有过密切的接触，但是当周恩来做完报告之后，通过翻译，李德终于确定了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周恩来已经不再维护他和博古的领导权威了。周恩来发言之后，毛泽东说：“洛甫同志有材料，要念一念。”

张闻天从平价博古的主报告基本不正确开始说起，尖锐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战略战术，不利用福建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兵变的时机，不顾敌情机械地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等错误。同时张闻天还大量地引用斯大林的语录，详细批驳了把红军的损失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说法，认为如果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敌人的围剿根本就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结论。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特别是博古的震惊，因为对博古的批评就是对李德的批评，而之前从没有人尝试过如此激烈的批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批评出自于曾与博古同属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阵营的张闻天。会议休息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心情抑郁。毛泽东对刚刚赶到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说，远生再到，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共同探讨庄子哲学中一个极富诗意又极具深意的境界，相忘于江湖。这句话出自于庄子的大宗师一篇，也出现在天运篇。原文是这样说的：泉河与相与处于路，相续以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说有一天，庄子路过一条干涸的小河，看到河滩上有两条鱼，正在互相用口水来湿润对方。庄子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鱼儿说，河水干了，我们只能够用唾液来保持彼此身体的湿润。这就是相濡以沫的原意。这样的情景也许会很令人感动，但是这样的生存环境不是正常的，甚至是无奈的。鱼难道想这样吗？鱼不想这样。现在非常流行养鱼，有美丽的鱼缸造景，有很完善的换气和清洁设备。但假如我们是鱼，还是宁愿在江湖里自由自在的悠游，而不愿意被拘束在鱼缸里。相濡以沫是凄凉时的幸福啊。所以庄子才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我们通常赞美的是相濡以沫的深情，在困境中相互扶持，不离不弃，这无疑是感人至深的。然而庄子这位思想家却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告诉我们，这感人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悲剧的前提。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江湖，正面临着灭顶之灾。相濡以沫是绝境中的不得已，而相忘于江湖才是生命本该有的自然而自由的常态。庄子通过这个对比完成了一次价值重估，他并非否定相濡以沫的善意，而是揭示了所有建立在匮乏与困境之上的亲密关系，其本身恰恰昭示着一种根本性的不自由。他将我们的目光从对困境伦理的赞美引向了对生命本然状态的追求。对鱼儿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水终于涨上来了，两条鱼也回归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

在自己最适宜的地方快乐的生活，相濡以沫，有时是为了生存的必要或是无奈。与其如此，倒不如他们在江湖中游弋的时候，都感觉不到对方的存在，更为幸福。相忘于江湖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或许更需要坦荡淡泊的心境来面对吧。那么，这个江湖象征着什么呢？它就是庄子哲学的核心，道。道是万物的本源和归宿，是一切生命得以滋生的最广阔、最深厚的母体。它弥漫于天地之间，无为而无不为，滋养万物而不干涉，成就一切而不居功。庄子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他告诉我们，正常而平凡的感情才是人类真正需要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庄子的这句话就被误解了，并以讹传讹几千年。相濡以沫对于鱼其实是一个极端可怕的状态，相忘于江湖显然呢不如相濡以沫煽情。但这是鱼的正常的生活状态，即使由于河水干了，迫不得已要相濡以沫，也是为了要保存体力，期待着能有相忘于江湖的机会。按照庄子的思路，如果能够活下去，情愿不要这样的相守。可是那活下去的两条鱼，在各自的生活中，是不是还会偶尔念及另一条鱼的好？是不是还会时常回忆那个充满了鼓励和希望的河滩呢？忘记的，如果全都是苦难，倒也罢了，只怕是还有更多值得回味的东西，想忘也忘不掉。即便活了，在那漫长的岁月中，还能如从前一样快乐吗？能够忘记的鱼，或许是最快乐的。而如果其中的一条鱼不能忘记呢？不知道庄子怎么样考虑这个问题，庄子没说，我们也无从知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庄子的原话。从文中可以看出，庄子并不喜欢相濡以沫的状况，而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达到相忘于江湖的境界。在庄子的眼中，小水滩上的这两条鱼要么一起变成鱼竿，要么相忘于江湖。那还有没有另一种结局呢？不死亡，也不相忘，而是放浪江湖，如影随形，结生死之盟，就像杨过和小龙女。也许有，庄子肯定也料到了，却不说。在我们这个高度互联又空前孤独的时代，相忘于江湖的智慧显得尤为珍贵。在人际关系中，我们是否把太多的情感重量寄托在伴侣、朋友和家人身上，渴望一种相濡以沫式的绝对共生？这往往会给对方带来巨大的压力，也让自己变得脆弱。健康的爱是帮助对方找到他的江湖，并守护自己的江湖，然后在这片共同的广阔中欣然相忘。在个人的成长中，我们是否过于依赖某个平台、某段关系、某种身份，汲汲于经营人脉，仿佛离开了这些，自己就无法生存？其实，真正的强大是发展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将自己打造成一片内在的江湖。如此，你才能够在任何环境中都从容自若。在社会的心态上，他倡导的则是一种更高级的共同体意识，不是通过紧密的捆绑和互相的责任，而是通过每个个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和自由，从而自然地形成一种和谐，就像是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万物并育而互相不伤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朋友们，相忘于江湖

是庄子为我们描绘的一幅关于个体与整体、自由与和谐的终极理想图景。当我们能够从各种相濡以沫的悲壮与疲惫中走出来，不再满足于在干涸的河滩上做相互的救命稻草，而是去追寻那片名为道的广阔而自由的江湖，当我们能够安时处顺，让生命顺应自然的节律，我们便重返了江湖。那时我们便能与天地万物，包括与我们身边的人，在精神的浩瀚的水域中相视一笑，默逆于心，而后相忘于江湖，各自在逍遥中成就生命最本真的安宁与欢愉。这就是庄子留给我们的一份关于自由的最深沉、最慷慨的礼物。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2: 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3: 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尤其是蓝莓，就是挺好的。
2: 挺好的啊。
3: 对。
2: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3: 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他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2: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呢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3: 对，
2: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对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3: 对，
2: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3: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实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2: 对。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3: 对对对，
2: 对吧？
3: 嗯，
2: 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3: 对，
2: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3: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2: 对，这个油盐糖，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
3: 对
2: 吧？
3: 对。
2: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3: 对对对，
2: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3: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健康小贴士，
6: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

0: 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

0: 点。
1: 好视力走进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全军各部队官兵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缅怀先烈、致敬英雄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斗强军的磅礴力量。
6: 新闻聚焦：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
5: 直击现场，国防大学昨天下午举办时代楷模王杰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6: 环球军情，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
5: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4集，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省级地下党组织。
6: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广泛开展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纪念活动，引导广大官兵汲取奋进力量，锻造圣战本领，以昂扬的精神风貌，聚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报道。
7: 叫先烈乖
5: 松柏寄哀思，英魂永长存。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支队组织官兵走进驻地烈士陵园，通过敬献花篮、肃立默哀、瞻仰丰碑等庄重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官兵们在深情追思中感悟初心使命，将对英雄的崇敬之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矢志强军的不竭动力。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支队袁春：
8: 组织官兵前来祭奠先烈，就是要让大家时刻铭记历史，没有革命先烈曾经的牺牲奉献，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一定要倍加珍惜，奋斗正当时，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0: 我们用生命守护家国安宁。
1: 青山埋忠骨，山河念英魂。近日，正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开展了缅怀英烈、祭哀思、坚守边关、担使命主题活动。全体官兵整齐列队，在追思缅怀中激发奋进力量。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组织秋季入伍新兵来到新疆库尔勒烈士陵园，通过参观纪念馆陈列的珍贵史料，聆听英烈戍边事迹，新兵们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筑牢从军信念，厚植家国担当。新兵李帅斌
2: 来到烈士陵园，聆听了英烈守护南疆、建设边疆的事迹。我会带着对英烈的崇敬扎根边疆，将他们的精神化作前行的力量。
1: 薪火代代传，强军担使命。连日来，全军多所院校和基层部队纷纷开展主题纪念活动，赓续英烈报国之志。空军勤务学院、海军航空大学组织学员前往红色纪念馆和革命烈士陵园敬献鲜花，回望峥嵘岁月，在致敬英雄中砥砺强军初心。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专题学习革命先烈浴血奋战、英勇献身的英雄事迹，引导官兵以英雄为榜样，坚定听党指挥、强军报国的理想信念。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韩良：
3: 开展祭奠英烈主题活动，不仅是一次缅怀追思的仪式，更是一次直击心灵的红色教育。我们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苦练打赢本领，锤炼过硬作风，时刻牢记军人使命，用实际行动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全部力量。
1: 习主席强调，我们要永远铭记英烈的英雄事迹，世代发扬英烈的英雄精神。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针对任务动态分散、野外驻训等实际，解放军和武警多个基层部队创新纪念形式，开展云端缅怀、线上追思活动，让英烈精神浸润兵心。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钢刀连搭建起云端课堂，连线参战老兵，线上重温战斗故事，感悟英雄精神。正在执行任务的空军某部官兵利用训练间隙举行线上祭扫缅怀活动，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锤炼战斗意志。空军某部聂笑笑：
4: 一代代英雄先辈挺身而出，无畏牺牲，以热血和生命换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岗位，以实干实绩告慰先烈，守护着来之不易的盛世和平。
1: 致敬英雄烈士最好的方式，就是弘扬他们的崇高精神，接续奋斗，勇往直前。人民英雄张超生前所在的海军某部组织官兵认真研读英雄事迹，观看纪实影像，并结合岗位实际，深入开展了向张超烈士学什么、舰载机事业怎么干专题讨论，激励全体官兵勇担使命，向战冲锋。飞行学员袁阳：
5: 能够成为一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融入壮阔的强军事业，是我的荣幸，也是时代带给我的奋斗机遇。我们把每一次起飞都当成是对英雄的承诺，都当成是对英雄的回应。
6: 本台消息，在烈士纪念日前夕，中国驻朝鲜大使馆9月27号至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28号，在平康郡两处志愿军烈士陵园，使馆一行整齐列队，向志愿军烈士墓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追思先烈英勇卓绝、舍生忘死的壮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员诵读祭文，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使馆武官处代表诵读黄继光班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使馆一行27号还祭扫了江原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 昨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推出两大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

0: 展览，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展示了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部分为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线，展出展品273件套，两个展览将免费展出至今年年底。
1: 本台消息，昨天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用于帮助老挝加强空军飞行员培养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运转，其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总台记者国鹏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九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为深入学习王己同志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发奋进攻坚的精气神，汇聚强军兴校的正能量。昨天下午，国防大学举办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黄兴，特约记者段文军的报道。
2: 来，我们以热烈掌声向报告的成员表示欢迎。
3: 在国防大学国防大讲堂，伴随着热烈的掌声响起，六位报告团成员吴俊杰、陈立前、于芳、刘新鹏、黄春、黄明依次走上宣讲台，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分别从冲锋的尖兵、顶峰的攀越、生命的重量、银河的接力、家国的选择、时代的回答等角度，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了他们眼中的王己。时代楷模王己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黄明：
4: 王己的先进事迹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在全社会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他身上有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信仰，有一名革命军人的冲锋的无畏，他身上还有科学家勇攀高峰的精神。王己他的成长实际上是从两弹一星精神到哈军工精神再到银河精神的一个传承。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群人，他是几代人，他是国防科大为国助盾的每一个人。
3: 在报告会接近尾声时，王己为大学官兵们讲述了自己在家风传承、组织托举、使命召唤下一路迎难而上、不断向前冲锋的人生经历。他说，要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尽量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只要脑子好使、手还能用，就不会停下来。国防大学博士研究生杜斌：
5: 王己同志一心耕耘，为战育人。作为一名军校博士研究生，同为科研工作者，我要像他那样自强不息、潜心钻研，以冲锋的姿态勇攀科学高峰。
3: 报告会结束后，国防大学的官兵们纷纷表示，要以王己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忠诚报国、矢志强军的信念追求，勇攀高峰、科研卫战的使命担当，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良师风范，感恩奋进、自强不息的意志品格。要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强军新校的生动实践，为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不懈奋斗。国防大学教员李元龙：
6: 聆听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我的内

0: 心深受震撼，也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的年轻教员，我要向王戟同志学习，既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也要有板凳干坐十年冷的定力。我会立足本职岗位，扎根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初心使命，听党指挥，报效祖国。
1: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
2: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1: 针对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故，韩国总统李在明9月29号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韩军方表示，如果最终确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将采取相应措施。
3: 据伊朗方面9月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经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据美国海军9月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事故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28号18点18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9号6点18分左右。2名飞行员被搜救人员救起，已经安全返回舰上，目前正在接受医务人员的评估。4名受伤的舰上人员正在接受治疗，其中1名水兵已经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接受医治。
4: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4集《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省级地下党组织》，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金。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金。贵州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停留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一个省份。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强渡乌江等关键抉择、经典战例都发生在这里。不过鲜为人知的是，1935年1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进驻遵义期间，还批准成立了长征途中唯一的省级地下党组织，也就是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 这个秘密成立的党组织一头连接党中央，一头立足国民党统治的贵州地区，

0: 搜集军事情报，开展兵运工作，发展基层党组织，有力地配合了红军的作战行动，使贵州省的革命形势出现新的局面。
1: 1935年1月，我们中央红军打下了遵义，红军总政治部的地方工作部的部长李维汉就接见了当时红一军团的地方工作部部长，叫吴亮平，他带来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20几岁的人，这是我们贵州地下党书记，叫林清。林清呢，见到李维汉以后，就详细向李维汉同志汇报了他们在贵州省的地下党组织的有关情况。其实呢，他们贵州这个地下党啊，是从1933年才开始组建的，到1934年的时候，他们党员人数呢有40多个，这就是贵州地下党组织最初的样子。当时呢，他们成立了一个9人的工委，所以这个9人工委实际上就是早期的贵州省党组织的基本情况。1935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清任书记，邓志革、钦天真为委员，林清呢同时兼任了贵州遵义的这个县委书记。这是昌城图中我们党中央批准的唯一一个省级地下党的领导机构。1935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工委会委员的这个钦天真呢，这时候就应接到了一个客人。这个客人他说他叫杨涛，事后现在我们知道他是潘汉年，他是中共中央的特派员，从遵义赶来。潘汉年呢向钦天真交代了中央的3道指示。第一道就是贵州党组织要做好面向遵义、重庆、备考云南的这样一种准备，把川黔滇边的斗争连成一片，替红军牵住滇军，叫滇军不要过来。第二条就是想办法要搞到国民党在这一带的作战的那个军用地图，甚至包括他们电报的密电码本，还要搞清楚他们那个时候飞机和地面识别的一种标志是什么，这3样东西都非常的重要。第3个任务呢，就是省工委你们要负责掩护潘汉年本人经过广西、香港去上海，恢复当时我们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已经中断了的联系。
0: 这3道指示字字千钧，关乎全局。临危受命的贵州省工委全体同志立即进行分工部署，冒着生命危险在白色恐怖中搭建起情报生命线。中共地下党员黄大陆以国民党103师少将参谋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牵头搜集军用地图，摸排国民党的地面和空中识别暗号。中共地下党员缪正元潜入103师电台部门，想方设法获取敌军的密电码。省工委委员秦天真专职负责情报汇总、伪装转运，打通我党的秘密交通线。女党员蓝运桑主动请缨，假扮潘汉年的妻子，全程掩护潘汉年秘密突围，奔赴上海，以恢复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已久的联络。
1: 其实啊，在这几项任务里边，缪正元那一路是最困难的，因为103师的这个密码本呢，就锁在103师电台的台长的铁皮箱里，那个钥匙呢，他拴在他自己腰上，所以呢，这非常困难的是搞到这个密码本。缪正元呢是这个电台的报务员了，平时他很少说话，但是发报机啊这套东西他非常熟悉，会修机器。有一天呢，恰恰他这个台长就把这个钥匙啊暂时交给了缪正元，说叫他看一看那个频率表。缪正元呢趁这个机会就翻出了他这个密码本，这个密码本的代号叫新生活。他把这个用腹泻纸连夜抄了整整一本，同时把那个地图描摹了一套，外面用废纸包了好几层，穿上长衫，提上雨伞，星夜兼程赶回贵阳。而黄大陆那边啊，要想把那个地图搞到也是非常困难的，他就借这个剿匪之名啊，调出了这个贵州省的这个军事详图，又从航空处弄到飞机和地面识别的那个联络标志。1935年3月，这时候红军正在二渡赤水再战，

0: 瘟疫，三月下旬呢，三度赤水进到川南，随后呢，四度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千军西进云南。这套神仙仗打的前提就是红军拿到这个密电码以后啊，中国军委二局就实时的翻译出了蒋介石调兵的电报，知道蒋介石每天在重庆的行营发出了什么样的命令。这个军用地图呢，就补足了我们红军楔形的图件，地空这个识别标志，就是让红军夜间行军的时候啊，能够避开国民党飞机的定位，也知道何时伪装成中央军来迷惑敌人。钦天真同志晚年曾经说，他说红军四渡赤水之所以打得那么漂亮，和我们当时省工委冒死送的这个密电码本地图，以及这个黄大陆在千军上层拖住何之仲这个部队有着直接关系。当时二渡赤水的时候啊，汪家烈曾经命令何之仲那个部队到尔郎滩来堵红军，命令点完呢就通过我们这个缪正元的手，省工委没有人开枪，却让我们上万的红军队伍在40万敌军的夹缝当中多了一双眼睛和一只耳朵。
1: 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后，党在贵州地区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截至1935年4月，贵州全省已经有11个县和贵阳地区10多所学校先后建立了县委、党支部或党小组，基层党组织体系日趋完善。1935年5月，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中共贵州省工委起草了纪念五四五卅告同胞书，并领导学生会和妇女会联合举行纪念活动，唤醒民众救国热忱。同时，贵州省工委组建军事小组，深入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播撒革命的火种。
0: 到1935年7月19日，在贵阳，他们正在开会的时候，特务们破门而入，当场有好几位的党员同志就被敌人抓住了。林清啊，正从乡间赶回到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个地方已经被敌人占了。走进房子的时候，迎面就是特务的枪口。两天之后，林清、刘茂龙、吴少勋这19个人全被人家国民党的这个特务机关抓走了。当时的警备司令啊，就设宴劝林清说：“林清啊，你才24，你当我们个专员好不好？”林清当时就把酒桌给他掀了。结果他们就用这个什么软板凳啊、菜缸子啊等等，把这个林清的肋骨断了两根儿。这个刘茂龙呢，同样也是一字不漏。结果他们就被关到了一个死牢里。这个死牢里其中有一个看守叫董亮清，他们不知道啊，这个董亮清也是一位在上海和我们党组织失联以后来到这里的一个地下党员。当他们和林清等人接住以后，对了一些暗号，知道他们是我们的人了以后，那么有一天呢，就这个董亮清就趁着夜色到这个牢房里告诉他们说呀，我想办法放你们，但是呢，他一次只能押上一个上厕所，所以啊，只能走一个，那么实际上就是生死只有一张牌了。当时林清就说，茂龙啊，你组织能力强，你走，你出去以后对党有用。结果刘茂龙不干，刘茂龙说你是书记，要走得你走。两个人在那个地方推来推去，最后董亮清就压着刘茂龙上了厕所。经过林清那个牢门的时候，林清在里边立正，抬手敬了一个礼，刘茂龙啊就翻墙逃走了。林清第二天就把全部罪名背在了自己的身上。1935年9月11日清晨，敌人对他施以酷刑以后，用黄包车拉着准备枪决他。车过中华路的时候，他居然撑起自己的身子高唱国际歌，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出卖民族的蒋介石。军警当时啊，用刺刀乱捅他的两腮啊，刀刃从嘴角穿出，血喷在他的衣服上，他的嘴巴被捅穿，仍然在喊，直到枪响。24岁的林清为共产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
3: 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0: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的供给。
2: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

0: 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2: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3: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2: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4: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5: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7: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8: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9: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8: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10: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1: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2: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5: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4: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3: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5: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十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17: 加速，加速，陈玉杰
16: 追平了，
17: 加速，
16: 陈玉杰穿过了太空
17: 漂亮，
16: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8: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9: 没有悬念，
2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18: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熙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5: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

0: 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1: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河北承德金秋旅游季专栏播出。我市赛事引流聚人气，文体融合激活旅游新活力。
2: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樊宏平主持并讲话。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播出。全方位提升营商环境质量，为招商引资提供坚强保障。专访平泉市委书记李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河北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
1: 近日，参加2026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的20多名外籍选手走进避暑山庄，领略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风采。请听报道。
4: 依托本次赛事，承德市积极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将赛事人气有效转化为文旅资源。参加本次活动的外籍选手来自世界各地，选手们徜徉在山水园林之间，全方位感受承德独特的城市气质与文旅魅力。瑞士选手乔纳斯·索尔迪尼：
5: 这里的景色很美，虽然昨天刚比完赛，身体还有些疲惫，但我依然十分享受。欧洲见不到这样的建筑，能够来到这里参观，对我来说非常特别，感觉太棒了。捷克选手巴尔伯拉·布科夫扬：
6: 我的感受很好，我非常享受这场比赛，尤其是长城赛段让我印象深刻，
4: 能在这里感受这座园林古建的历史非常有意思，比起待在酒店，来到这里游览是很难得的体验。体育赛事是拉动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此次赛事不仅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更借助国际赛事的传播优势，持续释放赛事影响力，进一步盘活承德本地文旅资源。肯尼亚选手卡洛琳·基姆塔伊：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国，上次我没有机会像这样进行短途游览，所以这次能够到访避暑山庄，我感到十分开心。来到中国，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的人们，尽管我听不懂语言，但从大家的神情能够看出来，这里的人十分可爱友善，每个人都洋溢着快乐的神情。瑞士选手乔伊·哈多恩：
7: 我本身非常热爱大自然，相比城市我更喜欢山野，所以我很享受来到户外的时刻。这里的山地景区仿佛就建在山林之中，建筑掩映在森林里，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4: 近年来，承德市持续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通过高端体育赛事引流聚客，持续放大赛事带动旅游、旅游促进消费的联动效应，不断提升承德文旅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2: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9月29号，市长樊宏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排

0: 查整治各类隐患，统筹抓好消防安全、文物古建、矿山尾矿库、危化工贸、交通运输、旅游景区、特种设备、养老机构、电动自行车等领域安全防范，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全省河美乡村建设推进会议精神，河北省政府支持滦平隆化两县现场办公暨省民委委员全体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着力改善村容村貌，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筑牢乡村善治根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全力抓好省政府现场办公议定事项落实，把省委省政府的关怀支持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强调，要扎实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强化源头防控，深化隐患排查，加强信息化监测预警，全面筑牢安全屏障。要做好冬季取暖准备工作，统筹抓好能源供应、设备维护、安全管理等环节，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李想报道。9月29号，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杨海龙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秘书长出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1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传达学习了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市本级预算和全市总预算情况，市政府关于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情况，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等报告16项，表决通过了有关审议意见和决议5项，表决通过了关于废止加强凡太资源保护利用的决定、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定等决定4项，任命了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市十六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组织学习了承德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守则，对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具体要求。市政府有关副市长、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县市区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列席会议。
2: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0: 平泉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立足城市核心定位，拿出实打实、硬碰硬的举措，坚定不移用系统观念、服务理念、市场思维、法治思维、开放意识，全方位提升营商环境质量，切实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提供坚强保障。今天的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专访平泉市委书记李健，请听报道。
3: 8月份呢，咱们承德市召开了优化营商环境的大会。那营商环境呢，又是区域核心的软实力和第一竞争力。那咱们平泉市落实好大会精神，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4: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一开完，我们就组织大家进行了传达学习，紧接着又专门召开了平泉自己的抓招商、上项目、优环境大会，把吴建书记的讲话精神怎么落实又捋了一遍，做了细化的安排部署。现在大家抓这项工作的思路更清楚了，干劲儿也更足了，整个氛围都起来了。具体来说，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让办事儿更高效。我们对审批流程进行了又一轮的梳理和精简，重点就是围绕推动项目落地来优化服务，统一制定了标准化的办事指南，坚决不允许私自增设办事门槛，变相增加办理环节。同时，随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政务大厅窗口的服务质量也有了全面的提升，所有涉及服务事项全部进驻大厅集中办理。我们还常态化推行延时服务、预约服务、上门服务，尽最大努力让企业少跑腿、少操心、好办事儿。针对12345政务服务热线收到的企业诉求，我们坚持接件即办，快速处置，并把那些高频次重复发生的诉求都给梳理汇总出来， 查找工作中的短板，强化制度和机制建设，实现从解决单个诉求向根治一类问题的转变。二是狠抓惠企政策的落地，让企业真正受益。我们把各类惠企政策分类梳理，酌调细化分解，针对规模以上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初创企业实行精准推送，彻底解决企业看不懂政策、不知道政策、不会申报政策的难题。同时，我们全面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直达快享，绝不搞层层拖延、反复核查那一套，把企业的申报成本实实在在地降下来。三是精准强化要素保障，让发展有支撑。我们全面盘活闲置低效的存量土地，提前介入项目选址，优先保障重点项目企业增资扩产的用地需求。项目成熟后，我们第一时间召开规委会、工地会敲定，坚决不让项目等会。我们常态化摸排企业用工需求，持续开展专场招聘、校企合作，培育好本土技能人才，解决企业的用工短缺问题。同时，我们把政营企对接平台搭建好、用好，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产品、下调融资利率、简化贷款流程，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解决企业的资金不足问题。四是规范涉企监管执法，让经营更安心。我们把整治两委四乱作为突破口，大力推行联合执法，综合查一次，绝不搞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随意检查，严厉整治区域性执法、选择性执法，全面清理各类不合理收费、已经收费、变相收费。同时，进一步畅通了企业的维权渠道，建立诉求快速响应、纠纷高效处置工作机制，所有涉企问题一律登记在册，限时办结，全程回访，依法依规保护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经营权益。
3: 没错，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来换取企业的发展指数和群众的幸福指数，也是卢建书记对全市党员干部的明确要求。那咱们平泉市在尊商、重商、亲商、安商方面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能够让企业家安心经营、有信心发展的呢？
4: 我们首先明确了一个态度，全市上下都要尊重、关心、支持企业家，全体干部都要把服务企业当成一项经常性、长期的工作来抓，不是企业找上门了才动，而是要主动靠前服务，也不是只帮一阵子，而是要从头帮到尾。县处级领导干部我先带头，定期到企业走访，实地看看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了解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坚决不走过场、不做样子，开展现场办公，能当场解决的马上解决，当场解决不了的限期协调，盯着督办，绝不让事情拖来拖去没了下文。同时，各分管领域也经常组织企业家座谈，认真听取企业呼声，虚心接受企业意见，企业要什么服务，我们就尽最大努力的给什么服务，真正让企业家在平泉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舒心生活。我们选派了135名助企服务代表，全都不搞挂名那一套，而是实打实的到一线去对接企业，把用工、融资、手续办理等问题都摸清楚，主动当好企业身边全天候贴心的服务员。同时，我们对助企服务代表的管理和考核也抓得比较实，干得好、服务到位的，该表扬的表扬，继续留任；干得不行、服务不到位的，及时调整更换，重新选派。全体党员干部做到人人心里清楚，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服务企业就是服务民生，真心实意去给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只要企业有需求，我们的干部就得有行动，问题就得有结果。
1: 记者超然报道。9月29号，承德市慈善总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据了解，5年来，承德市慈善总会汇聚社会各界爱心力量，累计实现捐赠收入1亿1285万元，各项捐赠支出1亿1292万元。在助力乡村振兴、医疗救助、应急救灾、慈善助学等领域精准发力，依托产业加慈善模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落地靶向药援助、先心病救助、口腔健康、唇腭裂修复、关节置换等医疗救助项目，在洪涝灾害应急救援和灾后重建中募集款物5800多万元，持续实施各类助学项目，改善乡村办学条件，同时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聘任北京首席慈善联络官，拓展跨区域慈善资源。 打造成

0: 德善人宣传品牌，推进慈善文化五禁，坚持依法治善，健全内部治理与信息公开制度，获评三 A 级社会组织。
1: 日前，隆化县举办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重点介绍个人信息保护、电信网络诈骗识别、 AI 诈骗防范、安全上网等知识，提醒大家警惕钓鱼链接、虚假理财、冒充客服等网络陷阱，提升广大群众网络安全防护意识。
0: 牢记嘱托，初心不改，感恩奋进，步履不停。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精心策划的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五开局看承德全媒体大型直播节目，今天上午10点与您见面。本台多路记者循着总书记视察承德的足迹，紧扣市第16次党代会、市两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深入项目现场、产业一线、城市街区、乡村田野，用一线视角感受十五五开局之年承德的新气象、新作为，全景展现承德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崭新篇章的生动实践。承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旅游文化频道、新闻综合广播、交通文艺广播、旅游生活广播、承德新闻视频号、纪元之承德 APP 多平台同步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1: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2: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18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18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将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医保基金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6: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9: 不再加点？
1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3: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

0: 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召开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今天的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为您播出的是东庄村小番茄铺就富民路。清河镇开展安全宣传五进，织密辖区安全防护网。市乒乓球协会举办乒乓球混合团体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9日，市委书记李健主持召开中共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意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突出抓好三制度一机制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隐患排查整治，紧盯火源管控，筑牢秋冬防火防线，压实各级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产业，推动集群化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和绿色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具有平泉特色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强化创新驱动，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坚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搭建好产学研对接平台，鼓励龙头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落实落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各项惠企政策，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主动靠前服务，及时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会议听取我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经济运行等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七沟镇东庄村依托小番茄特色种植产业，盘活村内土地劳动力资源，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走进东庄村三秀家庭农场小番茄种植大棚内，清甜小番茄长势喜人，硕果盈枝，饱满鲜亮的果实挂满藤蔓，清甜果香弥漫棚内。农户分工协作，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繁忙景象。三秀家庭农场负责人常秀娟：
7: 啊，整个家庭农场占地40亩，17个大棚，7个小西红柿大棚，品种叫青田，七月份开始采摘，目前产量10000多斤，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一个大棚大概3万左右吧，主要销往北京、山东、承德和本地各大商超。
6: 相较于传统种植品类，青田小西红柿抗病性强，挂果周期长，经济效益可观。近年来，东庄村立足乡村资源禀赋，紧扣乡村振兴发展思路，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摒弃传统单一种植模式，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让特色农业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坚实支撑。东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小佳：
8: 下一步，我们东庄村将依托玫瑰园、食用菌、蔬菜大棚等特色产业，抓好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持续体质增效，不断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带动群众稳岗增收，壮大集体经济，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坚实根基。
6: 本台消息，日前清河镇联合市消防救援局、杨树岭镇供电所、燃气站开展安全宣传五禁及安全隐患排查专项活动，筑牢辖区安全防护防线。工作人员走进严帐子中心小学，为同学们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发放安全科普手册，提升青少年安全防范意识。随后深入镇域内企业、餐饮饭店，围绕消防设施配备、安全生产、用电及燃气使用情况开展细致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相关单位落实整改。企业负责人宋宁：
9: 通过这次安全生产检查，让我们学到了消防知识，提升了自救能力，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存在的不足，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整改，补足短板，确保安全生产。
6: 工作人员还走进辖区村民家中，向群众讲解安全用电、燃气使用注意事项，普及居家安全常识。此次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校园、企业和群众身边，有效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清河镇副镇长陈阳：
10: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五禁活动，聚焦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闭环整改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为全镇经济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6: 本台消息，日前市乒乓球协会举办2026年陆美达杯乒乓球混合团体赛，来自全市各行业的115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切磋交流。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精准发球，快速接挡，强力扣杀，每一个回合都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顽强拼搏、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参赛选手韩金旭：
11: 很高兴参加这次比赛，能够和众多球友交流切磋，既锻炼了球技，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比赛氛围很好，享受乒乓球带来的快乐。
6: 本次比赛采用乒乓球混合团体赛制，赛程设置科学合理，依次开展男女混双、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等项目比拼，各队伍默契配合，团队协作，比赛节奏紧凑，对抗性强，既考验选手的个人技术，更锻炼团队协作能力，全面提升了赛事的观赏性与专业性。承德陆美达饮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斌：
12: 我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大力支持群众体育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也期待大家把赛场上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带到工作生活中，共同助力我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6: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 车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3: 乾清宫不仅上演过千颂盛宴、天地同乐的温情喜剧，而且上演过亡国亡天下的王朝悲剧。而这场悲剧的主演就是明崇祯。大明王朝为什么会亡在崇祯手里？王朝即将覆灭的最后时刻，崇祯帝都做了些什么呢？敬请收看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20集《乾清三杯》。乾清宫，乾是天的意思，清是透彻的意思，取名乾清宫意为君权如天，象征国家安定。但是乾清宫的命运却并不像他的召见者所设想的那样，大明王朝覆灭的悲剧就是在这里拉开了帷幕。而这场悲剧的主角就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上帝要让谁灭亡，必先让其疯狂。穷途末路的崇祯在最后的那段时光里会做出什么样疯狂的事情呢？一个亡国之君的悲剧人生，一场王朝覆灭的悲剧故事，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乾清宫里上演着多少幽怨、多少惆怅。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继续为我们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20集《乾清三杯》。
6: 乾清宫不仅有三案三宴，乾清宫也有三杯。乾清宫在明清时期悲剧很多，我选一个典型的例子，崇祯皇帝的三杯，这就是同年丧母之悲、刚愎自用之悲和末日疯狂之悲。一，同年之悲，崇祯皇帝啊，是悲剧的一生。在他手里头，明朝亡了。崇祯皇帝活了35岁，死了之后谁继位呢？就崇祯的哥哥，叫天启皇帝继位。天启皇帝死比较突然，谁继承？

天启皇帝临死的时候，他儿子都死了，没儿子了，怎么办？根据明朝皇帝的家法，是父死子继，没儿子怎么办？兄终弟及，就由他这个弟弟崇祯皇帝来继承。崇祯皇帝朱由检啊，他做了皇子之后，天启二年，就是1622年，封他为信王。天启六年，1626年，就搬出皇宫，到了信王府了。天启七年，就是天启皇帝死了，所以这时候他继位。他继位，为什么说他是童年是悲剧呢？就要从他小时候，从他爸爸说起。他爸爸太常皇帝啊，根据《明史后妃传》的记载啊，太常皇帝生前有一妃五选侍。一妃呢，就是他做皇太子的时候，他父亲万历皇帝给他选的妃，姓郭，叫郭氏。但是这郭氏是福分不够啊，他做王妃的时候就死了，不然的话，太常做皇帝，他跟着皇后了，所以太常皇帝没皇后。这是一妃。那五个选侍呢？第一个选侍就是天启皇帝他母亲姓王，叫王选侍。天启登基之前就死了。第二个叫做东里选侍，第三个就是西里选侍，第四一个呢就是姓赵一个选侍，最后一个选侍就是崇祯皇帝他的妈啊刘选侍。这个刘选侍呢，是在太常皇帝当皇太子的时候，挺喜欢他，就怀孕就生了崇祯。崇祯生下之后，有一天他妈这个刘选侍和太常帝就说话拌嘴，他就生气，就得罪了他爸爸，不久失宠，一天太常帝就责备朱由检的妈刘选侍，他就连紧张在气又害怕，就死了。这个时候崇祯皇帝5岁。太常皇帝觉得也有点紧张啊，也不敢跟他爸爸说呀，就秘密的就把这个刘选侍葬在西郊。崇祯稍微大点以后就问他的妈哪去了，就别人告诉他妈叫刘娘娘，就葬在西山。有次就问身边的人说，西山有刘娘娘的墓吗？别人说有。哎，他就拿了纸钱到了西山，偷偷的祭奠他的死去的妈妈。崇祯当了皇帝之后啊，第一件事情就想到他的妈。他妈什么样啊，他又不记得了，问别人别人也不知道。有一天呢，就问一个老的宫女，老的宫女说我知道，说我呀和刘娘呢当初住的时候两个房子挨着，我常见她。那崇祯说，这样吧，找宫廷画师来画他母亲这个遗像。这个老宫女呢就这么叙述长得什么样什么特点，画师就画一个像。画完之后崇祯很高兴，正式来礼迎。从哪儿呢？就从大明门啊，举行仪仗，很隆重啊，抬着画像经过承天门，就天安门，端门就到了午门。崇祯皇帝呢是在午门这儿跪着迎接他妈妈的像。崇祯皇帝看了他妈妈这画像之后啊，百感交集呀，是悲痛不已啊，泪流满面。《明史后妃传》记载说，帝与泣，六宫皆泣。就是崇祯皇帝见他妈妈那像跪着呀，哭的呀泪水像下雨一样，旁边六宫这些宫女其他人呢也跟着哭泣。这样就把他妈妈的遗像迎到皇宫里头挂起来，经常祭奠烧香。抬到宫里后啊，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崇祯皇帝啊对他妈呀怀念太深了。崇祯当了皇帝之后很果断，第一件大事情就是惩治魏忠贤科氏集团。

0: 这件事情做了之后啊，可以说八个字，叫做大快人心，人心大快。这个时候崇祯是18岁，应当说英姿勃发，想有一番作为，特别想中兴明朝，因为这是明朝已经很困难了啊。北面努尔哈赤的军队啊占领了沈阳和辽阳，并把都城迁到沈阳啊。努尔哈赤死了之后，皇太极就继续壮大他力量啊。东北辽河以东的大部分土地这些都丢了，所以崇祯皇帝有一个雄心，要中兴大明。但是啊事不如愿。接着我就讲第二个问题，二刚愎之辈。崇祯皇帝他幼年丧母，复杂的宫廷斗争，三案的纠葛，他小时候就形成了一个性格，叫做什么呢？孤僻多疑，刚愎多变。我个人认为这是崇祯皇帝不健康人格的一面。这个不健康人格的一面对他后来的事业、生活、人生影响至重至大。崇祯皇帝很多人同情他，说他是一个啊勤奋之君呢、但是又是一个亡国之君呢。我说崇祯皇帝是生不逢时啊，再加上自己性格的弱点、政策的失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大家想想看啊，你崇祯皇帝一上台把魏忠贤集团给他收拾了，赐魏忠贤自尽，做了调整，应该在这条道路上继续一步一步的前进。但是崇祯皇帝呀、他处理魏忠贤呢只做个案处理，没有作为太监制度的弊病来进行处理，所以他杀了一个太监，又重新任用太监。比如说崇祯皇帝任用太监高启潜做山海关的监军，让他去守山海关的关门呢。比如说他派一个太监叫杜勋镇守什么地方呢？宣府，宣府居庸关大同，这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李自成就是从这儿进来的，派杜勋去守广宁门，经广安门是很重要，派谁呢？派太监曹化淳去守整个京城的防卫，派谁呢？派太监王承恩去守。别人怎么办？他不信，信谁呢？信太监，官员不信。所以我说后期崇祯皇帝刚愎之辈的表现就是对太监三个字信信信，对贤臣和能臣三个字杀杀杀。
1: 崇祯皇帝幼年丧母的悲剧是他无法左右的，但是崇祯皇帝成为亡国之君的悲剧却是他一手造成的。崇祯的悲剧，大明王朝的悲剧，在乾清宫里不停地上演着。
0: 一杀王洽，王洽是什么人呢？王洽是山东临沂，今山东省德州市临县人，考了进士，人很优秀，是一条山东汉子，长得魁伟。《明史·王洽传》说王洽仪表奇伟，微坐堂上，利民望之若神明。这王洽仪表奇伟，就是长得很个子很魁伟，微坐堂上，正襟危坐堂上，利民官和百姓望之若神明。还说王洽清廉，其廉能为一方之最，这是很优秀的。到了崇祯元年年底，原来的兵部尚书王在晋免职了，谁做兵部尚书啊？在一次 会见众官的时候，崇祯皇帝就看上了王洽，仪表其伟啊，很欣赏，点王洽你做兵部尚书，王洽就做了兵部尚书。做了兵部尚书还不到一年，十个多月，这个时候皇太极率领军队打到北京，这就是崇祯二年，就天聪三年的事情，就是袁崇焕守北京这次。崇祯皇帝生气了，你做兵部尚书，皇太极军队怎么打到北京来了？大家想想，他才做了十个月。这时候有一个佞臣是侍郎，叫周彦如，跟崇祯皇帝说，说什么呢？说世宗斩以丁汝奎，将士震悚，强敌萧顿。什么意思啊？嘉靖皇帝的时候，蒙古燕达部骑兵打到北京，嘉靖皇帝下令把兵部尚书丁汝奎斩首，后来蒙古兵就退了。周彦如的意思是，这个时候你把兵部尚书杀了，军民啊震悚，皇太极自然就退了。你崇祯皇帝，你得想一想啊，嘉靖的时候有嘉靖的时候情况啊，您现在对的是皇太极的骑兵啊，杀一个兵部尚书问题能解决吗？没那么简单事。崇祯皇帝啊还是停了，下令将兵部尚书王洽下狱。下狱以后不久，将兵部尚书王洽大毙处死。什么叫大毙呀？我查了一下，有解释啊。一种是什么呢？获烹就是油毡，一种是腰斩，一种是车裂，一种是凌迟，千刀万剐。王洽这么兵部尚书，上任才十个月左右，就遭到这么一个下场。这是一杀王洽。二杀袁崇焕，过去我讲过了，皇太极军队打到北京，袁崇焕在山海关呢，率领9000骑兵日夜兼程，事不传餐，马不在磨，赶到北京城下，把皇太极军队打败了。结果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逮捕下狱。第二年8月16日，凌迟处死。这是二。三杀陈新甲。陈新甲是四川长寿人，今重庆市长寿区人。这陈新甲很能干，但是他不是进士。不是进士，明朝有规定，不是进士不能做尚书，不是翰林不能做大学士。这个时候情况很特殊了，破格让陈新甲当了兵部尚书。很多人不愿意做兵部尚书了，袁崇焕是兵部尚书兼蓟辽都使啊，王洽是兵部尚书啊，是两个兵部尚书被杀了，千刀万剐了，很多人不愿意做。这时候陈新甲做，这个时候啊形势变了，这个时候清朝势力强大了。崇祯皇帝呢就秘密的跟皇太极议和，谁来做呢？就通过兵部尚书陈新甲来回沟通，跟皇太极秘密议和。崇祯皇帝跟陈新甲交代，此事不可泄露。崇祯皇帝亲笔信呢、给皇太极呀、几十封，通过陈新甲，通过人转到皇太极那，皇太极那边的信息又转回来，秘密来进行谈判。有一天呢，夜里头，兵部知方司一个郎中叫马绍瑜，从沈阳回来，带着皇太极的信息，就到了兵部尚书陈新甲家里头了，跟他报告这事情。当时工作非常忙，也很晚，他走很晚了。陈新甲呢就把这份公文就搁在几案上，大概夜里太晚了，困了他就睡了，没有收。 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起得晚了一点，他来仆从呢，来归置屋子，看到案子上摆了一个公文，以为呢是要发唐报。这个时候，唐报相当于我们现代的那个内部简报，就把这个就拿去发抄，就抄了以后作为内部简报发了。这一发呀，是朝廷的文武官员就都知道了，举朝哗然呐、啊！敢请皇帝让我们跟清作战呢、啊？他那儿秘密的跟清谈判呢、啊，议和呢。传开之后，消息到了冲州，冲州皇帝大怒，问陈甲怎么回事。陈甲这次就是有点书生气了，他还辩解。这一辩解，崇祯皇就更怒了，下令打到监狱里头，就把陈甲抓了。抓了陈甲以后啊，想弄一点钱呢、啊，拖点人呢、啊，是别死，免死啊。而且又给崇祯皇帝想奏章，做解释。崇祯皇帝更怒了，怎么办啊？杀，不但要杀，要凌迟处死。陈真甲就这么被处死了。我们看了三个兵部尚书啊，王洽凌迟处死，袁崇焕凌迟处死，陈真甲凌迟处死。这里头我就想起唐太宗了。唐太宗有一句话啊，叫用功不如用过。你对一个文臣武将啊，你用他功的时候啊，你不如用他过，他有错误犯过的时候，这时候让他戴罪立功，他可能更奋勇更气愤。如果崇祯皇帝胸度宽广，胸怀大一点，我就用过，用你王洽的过，你给我全盘负责啊，御敌保卫北京，袁崇焕我用你过，袁崇焕也有过，用你过，你带兵奋勇杀敌保卫北京，陈真甲我用你过，他肯定会要立功赎罪呀。但是崇祯皇帝没有这个气度，也没有这个胸怀，杀杀杀，一杀王洽，二杀袁崇焕，三杀陈真甲。这是外朝，家里头呢，
1: 孤僻多疑，刚愎自用，崇祯皇帝偏执的性格让他愈加疯狂。穷途末路的崇祯帝手持利刃冲出了乾清宫，他居然将屠刀伸向了后宫。
0: 第三，末日疯狂之辈。疯狂首先对的是皇后，这皇后很贤惠，对她很好啊，跟着崇祯呢18年。有一次崇祯皇帝跟那皇后在交泰殿，因为两句话没说在一起，崇祯皇帝一生气就把皇后给摔倒在地了。皇后气得几天不吃饭，崇祯皇帝觉得也自己也太粗鲁了一点，哎，派太监宫女儿给皇后送是貂皮衣服，皇后才接着吃饭。后来皇后看见崇祯皇帝日渐消瘦，亲自做菜给他吃。皇帝皇后俩对桌带着饭菜，说起危难局势，崇祯皇帝和皇后两个人潸然泪下，眼泪滴到餐桌上。最困难的时候，皇后跟崇祯皇帝说啊，说咱们南面还有个院，还有个家呀。崇祯皇帝的话呢就没听明白，说你说那家是指什么呢？皇后就没再说话。皇后也不敢轻易在皇帝面前说话，哪一句话说他不高兴了，他给你贬了，打入冷宫，甚至把你给杀了，赐死。皇后什么意思啊？皇后南面还有个家呀、啊，你不还有个南京吗？不行的话迁都啊，你迁到南京去呀、啊，以图恢复啊。崇祯皇帝没听，其他官员也有给他提建议迁都，崇祯皇帝都没听。到最后了， 李自成军队打到北京。